致湿气对脾的损伤，而出现内湿。而对于外湿进入人体以后，脾的功能也有很好的排湿作用。如果这时候不注意好了，那脾的功能下降，外湿内湿一同侵犯人体，它又不能及时排出体外，那湿气造成的疾病，但一定是容易比其他人更高发。所以这时候每个人都要保护我们的脾，实际上就是可以用脾的功能的健康排除体内的湿气，防止湿气伤人。说到皮肤的平时保护，我们不能不说女性对皮肤保护和皮肤的一些护肤用品关注程度比男性高很多很多。男性几乎不化妆，而且男性对护肤品也不感兴趣。要说对女性的特点了解的比较充分又做的比较好的有一个人，就是清代的慈禧。那她在平常的护理洗头发都是用中药煮成水配制的。那咱们今天重点说她皮肤是怎么保护的。肤如凝脂，这个慈禧非常重视。他怎么重视啊？大家可能知道，慈禧最爱用的美容东西是什么呢？珍珠。他用上好的珍珠，用布包好，加豆腐和水一起煮，煮上两个小时，然后把珍珠取出来，然后再捣碎，跟蛋清和了以后，然后做成小的颗粒状，然后去保存。这蛋清我想起来，现在很多女孩也用蛋清作为面膜使用，其实慈禧那时候也用。然后每天晚上那会用什么，这个珍珠的细粉，把脸洗干净以后敷上这些珍珠粉，经过加工的珍珠粉敷在面上，相当于咱们的现在女士女孩用的什么面膜。然后用完了以后敷了一定时候，接下来用清水洗干净，清水洗完了这不算完，还用什么，用忍冬花一味中药，又叫霜花金银花，用它熬制的水来敷在皮肤表面，湿敷一下，然后再进入睡眠状态。那这金花有什么作用啊？清热解毒啊。它不但要保护皮肤，让肤如凝脂，这肤如凝脂的同时还要防止皮肤受细菌的侵袭。所以中医讲呢，清热解毒就预防细菌病毒侵袭的作用。所以一个脸部的美容，作为慈禧每天花的时间是非常之长的。你看他掌管清王朝这么多年，垂帘听政，当时的清王朝的所有的事情他都要关注，但是他还是没忘了自己的美容。所以你就看古今中外，女性对自己的皮肤的保护一定是有每个人的特点和方法。还一个地区的差异性对皮肤的保护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在南方讲课，经常我看江浙一带四川很多女孩的皮肤非常好，而且她们保湿可能做的比北方要少很多，但是皮肤还是很湿润很有光泽。而北方呢就偏于干燥，每天做面膜皮肤还是显得特别干燥粗糙。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中医认为肺主皮毛，南方是气候比较潮湿，降雨量相对比较高，北方气候干燥多风少雨。而中医讲的肺它管着皮肤，但是肺有一个功能是什么？洗润。

0: 污燥，所以南方的这个环境适合皮肤的保养，而北方不适合，所以北方的保湿和皮肤的护理，我相信比南方你要做的精细一点。那这就是什么地区的差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医讲的天人相应。所以从这点来说，要想皮肤好，请把肺来养好，要想皮肤好，平时保养最关键。第三个，既然我们说到了大暑，降雨量比较高，又是皮肤病高发，预防皮肤病的发生或治疗皮肤病最关键的环节还有一个，民以食为天，饮食均衡要利食，这个利在这时候就很关键，就是通利的利出去多余的水分，也就是湿气，这个在大暑我们要应用的比较广泛。黄帝内经说了，药以去之，食以随之。什么叫药以去之啊？就是药是治疗疾病的，而食疗是辅助治疗的，食以随之，就是在药物治疗的同时，饮食的配合也很关键。所以在这个季节，那我们饮食多选择利湿的什么食物呢？比如说薏米，又叫薏仁，还有冬瓜、莲子、山药等等，健脾利湿都是很好的。当然这里头可以利湿的还可以选择绿豆粥、荷叶粥，这些也都是方便易行的。当然我给大家说，用三鲜饮也可以清热利湿凉血。这三鲜是什么？鲜竹叶、鲜荷叶、鲜薄荷，这个各10克到30克煮水喝。当然胃肠偏凉的、胃肠怕凉的都尽量还是不用，胃肠正常的或者偏热的可能用这三个，既有清热解暑，最主要有利湿的作用。大暑节气以后，秋天就要来临了，中医认为季节交替养生最为关键，所以我们为了迎接秋天的到来，对于大暑的节气，我们不但要防暑降温，还得要对肺、对脾进行保护，健脾润肺，这是在季节交替中，夏秋之交，我们将要做的一些事情。药食同源，今天给大家推荐薏仁米。那薏米实际上在《本草纲目》中这样记载：健脾益胃，补肺清热，祛风胜湿，吹饭食，治冷气，兼饮，利小便，热淋。薏仁也叫薏米，它有健脾益胃的作用，整个对脾胃的消化功能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还可以祛湿，最主要它有利小便，治疗热淋。很多病人跟我说啊，说小便的时候觉得特别热，用它可以治疗，还有抑制冷气对人体的损伤作用。所以薏仁在很多国家都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品，又是一个预防疾病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所以薏米在临床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经常食用。但是有一点，薏米在熬制过程中它比较偏硬，所以熬制时间一定要不能太短。还一个呢，一定不能单独使用，单独使用其实它对胃肠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可以用薏米粥，如果煮水可以喝水，不要吃这薏米。中医更多的讲到它的功效，就是清热利湿、除风湿、利小便、益肺排脓、健脾胃，这几方面其实在临床上都是非常实用的，而且可以主治一些风湿身痛、 湿热、脚气都可以用薏米来治疗。食疗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在大暑节气可以选择绿豆薏仁汤。绿豆跟薏仁煮成了水，喝这个水消暑降温，还有健脾利湿和胃的功效。所以在大暑节气，尤其是皮肤病高发的这个季节，降雨量比较高的季节，用这种食疗可以养生防病，对身体有一个保护作用。夏天的节气，六个节气，新年就讲完了。那我们总结一个大暑，大暑雨量增，要防皮肤病。大暑节气降雨多，外感六淫暑湿热，疾病高发是皮肤，冬病夏治三伏过。药食同源是薏米，清热利湿脾胃和。
1: 立秋暑未尽，药防咳喘病。立秋是秋季的起始，在这一时节我们养生应该注意什么呢？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立秋。

0: 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从这一节气开始，夏季的暑热将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秋高气爽与徐徐凉风。虽然这一时节炎热的高温依然占据上风，但是清晨与傍晚的凉意已经预示着秋天的到来。在这样一个夏末秋初的时节，夏季的一些养生要点与此时有着重要的关联性。很多时候我们在夏季没有注意预防的事情，很可能在此时暴露出来。再加上立秋后天气转凉，气候的变化也容易诱发各种疾病。中医讲究治胃病，既然夏季养生与此时有着重要的关联，那么立秋时节我们应该如何预防疾病呢？立秋时节对应我们五脏中的哪一个脏器？在这一时节容易得哪些疾病？我们又该如何去治疗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立秋。
1: 到了立秋这个节气，早晚就凉风开始出现了，早晚出现温差相对比较大。那立秋节气呢，我们将告别夏季，迎来秋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这样写道：七月节，立字解见春，秋鸠也，物与此而鸠连也。什么意思啊？到了立秋，秋季来临了。那这个节气是阳气渐收，阴气逐渐转盛的季节。那从这个节气来看，其实又到了秋收，农事活动比较繁忙的季节，有秋收冬藏的这种感觉。其实立秋的时间，早晨立秋还是晚上立秋，这在民间是有讲头的。所以在民谚中说了一句话：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那怎么去理解啊？其实立秋这个节气的到来，不能说夏季完全过去，因为它还在伏天里，往往是三伏。那这个节气其实给人的感觉，夏天并没有结束，防暑降温我们应该还在继续，所以天气依然的闷热。那这个南北方是有一定的差异性的，在北方可能早晚有凉风了，而南方闷热潮湿的天气仍在继续。

这就是南北方的差异。那从二十四节气来看，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那二十四节气，春夏秋冬四季，第一个节气都有一个立字，立春、立夏、立秋，还有立冬。这个四个立字代表了一个季节的开始，也是一个建立的意思，也是一种转折。那从民间的民俗怎么看呢？也就是到了立秋，我们有什么民俗呢？贴秋膘。那为什么要贴秋膘呢？这个民俗流传至今，尤其是在北方还很盛行。那是为什么呢？夏天的三个月已经过去，那夏天是什么个道理呢？是消耗大于补充的季节。因为什么呢？每天白天的时间相对较长，晚上的时间较短，所以造成人们活动、工作、学习的时间比其他三个季节要相对长一些。由于夏天的出汗比较多，闷热的天气会影响你的睡眠，所以往往休息又不够，消耗大于补充，就不难理解了。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人们在夏天做饭爱凑合，基本上做的简单为主，所以有的人甚至苦夏就不吃饭了，晚饭不吃了，喝点冰镇的饮料，吃点生拌的蔬菜也就够了。所以甭管是什么原因，总之给一个结论，就是消耗大于补充的季节是夏季。到了立秋了，那我们适当的应该补充点营养了，贴个秋膘也许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从中医的角度认为，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那营养不足了就得要补充嘛。那北方贴秋膘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古人到今天贴秋膘更多的吃肉，用肉来贴秋膘，包括炖肉，包括其他的鸡鸭鱼肉。贴秋膘其实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人们发现炖肉怎么能炖得更香，这是有讲头的。因为每个人做红烧肉都不一样的，其实在炖肉的过程中都要放一种调料。说调料是一种好像不准确，更多的应该是药包，所以很多人在葱姜蒜的基础上要放一个药包，但是这个药包其实学问很大。为什么呢？这个药包里边做的最充分的能有十几味中药，比如说丁香、木香、香叶、白芷、砂仁、桂皮、陈皮等等，十几味搁在一个纱布里，给它洗干净，系上，搁在肉锅里一块炖煮。那这药包起到了三个作用。第一个，它一定是选择药食同源的，所以这十几味中药既可以是入药治疗疾病，又可以平常的养生保健，食疗也非常安全。第二个，这个药包呢味道偏芳香的比较多，你比如砂仁、丁香、木香，它也有一种香气，可以增加你做这个红烧肉的味道。色香味是一定是做菜的三个方面，那这个肉包可以增加你的香气。当然它还有第三个作用，帮助消化，保护胃黏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药其实都是我们常用的，对于健脾和胃保护消化系统的中药。而这些中药他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在吃炖肉的过程中贴秋膘，很多人饮食是过量的，吃着过多的

0: 肉食，往往可以造成食积或消化不良。加入药包以后，它的药效进入了你的红烧肉里面，可以帮助你消化，保护胃黏膜，而且又不至于造成食积。我们中国人现在饮食极大的丰富，脂肪摄入量过高的疾病开始多了起来，那你说你的贴秋膘还在吃，那是不是有点过量了？所以贴秋膘对于有些人那可能就不适宜。所以我从这点来看，那我具体又分了一下，比如说平常脂肪摄入量过低的人，偏瘦的人，胃肠消化还不错的人，贴秋膘多吃点炖肉没有问题。但是体重超标的人，有慢性病的人，血脂偏高，脂肪肝、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你已经有了，这时候贴秋膘，那咱们改成不吃肉，或吃瘦肉，或者少吃，是不是可以？立秋以后还有一个特点，秋天是古代农事活动最为集中的一个季节，很多水果立秋以后逐渐的成熟结果了，开始上市了，那比其他的季节相对要多一点。多吃蔬菜水果，我认为一定是中医倡导的健康饮食的其中一点。所以水果既然这么多，自然界给我们秋天这么好的丰盛的水果，那我们为什么不吃呢？立秋的时候，哈密瓜八月底九月初开始上市了，所以我更推荐在立秋的时候咱们多吃点哈密瓜。哈密瓜其实含水量非常高，还有丰富的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铁的含量也比较高。中医认为是什么？哈密瓜偏凉，偏寒性的，它有疗肌补气，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可以清肺热，利小便的作用，把热量排出体外。但是这里边确实也有注意事项，比如说你本身脾胃虚寒的人，吃寒性的水果就要每次掌握一个量，不能吃的太多。
1: 中医讲究因果关系，很多疾病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这就好比水滴而石穿，我们平时在生活中可能会不经意间做一些损害身体的事情，短时间并不会对我们造成太大影响，但长此以往就容易形成较严重的疾病。立秋时节，天气转凉，气候的变化很容易诱发疾病，如若夏季没有做到很好的预防，在此时就更容易患病。那么立秋时节人们的身体最容易得哪种病？夏季养生在此时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0: 秋天对应人体的肺，那一定跟肺相关性的疾病就高发了。那肺有什么相关性疾病啊？咳喘病，就是呼吸系统疾病，一定是在秋天高发，那立秋就是一个开始。那我想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立秋，它的高发的疾病，那一定要跟夏天有相连之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刚过的是夏天，夏天的人的饮食生活起居一定对秋天有一定的影响。经常我们说的是做什么事情都有因果关系，健康一定有因果，你在前面夏天这三个月做得非常好，那秋天可能患病的几率就低，秋天你做的事情非常好，冬天患病的几率就少，这叫预防为主。那我们到了立秋了，最常见的什么？咳喘病。这咳喘病一年四季可能都见到，但是我说的这个病人为什么秋天他复发

一天，我的一个朋友，38岁一个女士，来到我的办公室。进了办公室，一分钟没说一句话。她不说话，我也知道什么病，因为是朋友嘛。她有20年的哮喘史，18岁开始哮喘，这次肯定又复发了。因为什么？坐在我的办公桌旁边，上气不接下气，喘得说不出话来，而且还不停地咳嗽，听着还有痰鸣声。那这些症状都告诉我，他的哮喘病再次发作了。那一分钟以后，他开始叙述了，刚一立秋就开始出现了这种情况。他告诉我说，王大夫啊，他说您说的话有时候吧我能照着执行，有些时候就忘了。他说什么照着执行又忘了呢？不能吃凉的，不能贪凉。这位女士特爱吃凉的，因为在春天的时候她哮喘发作，吃了一段中药好了，她觉得没什么事儿。夏天是她的最爱，为什么最爱啊？特爱贪凉，特爱吃冷饮，喝冷饮，吃冰激凌。那基本上热菜，到夏天3个月吃的很少，但是这个寒凉的东西一吃，造成了什么呢？肺的受伤。所以，他的咳喘，到了立秋以后，逐渐就开始出现了。夏天，每天的空调开的比一般人都长。晚上睡觉不开空调睡不着，车里头空调，办公室空调，喝的是冷饮，吃的是凉拌菜，你算算内外皆寒。所以这个人来我这儿的时候，那咳嗽喘，他说我已经不能上班了，每天只要是坐着，能够平稳5分钟，就还好一点，只要一动，就喘得胸闷气短，喉中痰鸣。所以你看看，所有的症状，不用说，就是哮喘的发作。那中医认为，这个咳喘，一定主要是肺，肺气不宣，肺气上逆。但是这个人，他还有一个痰比较多，阻塞了气道了，所以他听着痰鸣声特别明显。所以我给他辩证，肺气不宣，痰湿阻肺。那这种情况下，健脾利湿，化痰宣肺。那用了药，比如说麻黄、苏子、酒芹、庭栗子、桑白皮、百步前胡，还有浙贝等等，当然还加了点健脾的茯苓、炒白术，这些为什么要加呢？中医认为，咳嗽喘时间久了，痰盛的，一定跟脾有关。中医认为是什么？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痰不清，痰阻气道，胸憋会更明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治疗他这个咳喘。总之，他应该说最主要的是一个肺、一个脾两个脏器出现的问题，才出现这种咳嗽痰喘。所以这个病人总结要有3点：第一个，因为病程比较长，20年了，所以正气虚了，一定疾病的产生的原因先有正气不足，再有外邪侵袭，就容易发病。第二个，这个病人实际寒凉饮食吃了太多，寒凉的饮食呢，让肺气闭塞了，宣发的功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了，那自然啊，就肺气不宣了，所以就咳嗽产生了，肺气上逆了，那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寒造成，贪凉了。那为什么立秋以后发病啊？这里边就有一个诱因了，很多疾病发生一定有一个诱因，有一个导火索。他这个导火索

0: 就是什么秋粮，他那里头本来就吃的就够粮的，外边自然界的一个粮诱发了他的咳喘的发生。尤其是在秋季，人体的肺对应这个季节，那所以说因为寒造成了疾病的产生，因为凉造成了疾病的突然的发作。那从这点来说，我们养肺就要注意，我们尽量要少吃寒凉。比如说我还治了一个病例，一个男士找我看什么病啊，一进我诊室我就知道了，为什么呀，一边嘴歪了，叫口眼歪斜。这个病什么原因啊，因为风邪，他来的头天晚上，他觉着睡觉到了立秋了，都过了几天了，我不能再开空调一夜了，所以他定时了一个小时，睡着了以后空调关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把窗户给开开了，窗户一开，在窗户底下睡觉，他那个房子又通透性非常好，南北对流风一刮，他睡着了。所以造成了什么，面部的表情肌的功能出现了问题，就出现了面瘫了。那表现是什么症状啊，就是抬眉、闭眼、鼓塞都有问题了，这嘴角往一边歪了。那这种情况下谁看谁都知道是面瘫，不难理解。但是中医有句话其实很多人没有真正的领会，哪句话？虚邪贼风，避之有时。什么叫虚邪贼风啊？就是不正之气即为邪。而中医认为白天属阳，晚上属阴，晚上的风邪寒邪更应该回避它。要知道不要在这个窗户底下睡觉。那这个说我也在窗户底下睡觉，为什么我没事儿啊？那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个小伙子他实际上什么，连续加班了三个月，每天在夏天的阳盛之极、消耗大的季节天天加夜班，每天劳动强度非常大，回到家里睡觉比较晚，睡觉不足，营养不足，消耗大于补充，三个月了，牵有了抵抗力的下降。再有一个诱因就是秋凉，受风受寒邪了。所以这种情况下这小伙子出现这个面瘫不难理解了。当然说中医采取针灸加上中药，很快就恢复了。当然治疗不及时也可以出现长时间的后遗症，就是神经疼啊，它跟面神经的走行有关。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秋天秋凉的季节，同样也可以患跟肺无关的一些疾病。在睡眠过程中防止风直吹头面，这是应该预防头面疾病的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所以老百姓，我们的市民应该懂得这个基本的常理。
1: 如今很多人有着水肿的困扰，水肿是由于身体内多余的水液无法排出体外而形成，它与肾脏有着密切的联系。立秋时节对应的是我们人体中的肺，肺与水肿病有着怎样的关系？水肿病的成因还与哪些脏器有关呢？
0: 其实我在立秋以后也曾经看过另外的一个病，当然这个病人可不是立秋患的，一个26岁女士找我来看什么病？水肿病。那水肿病跟立秋的关系大吗？不是太

太大，但是它到立秋以后逐渐加重。它水肿已经有三个多月了，等于入夏就开始。咱们老百姓其实对水肿的认知大部分停留在第一个层面，肾。很多人认为水肿一定跟肾有关，在现代医学认为泌尿系统的主要的器官就是说我们的肾啊，管尿液的排泄啊，排泄不好了那一定出现水肿。当然有些电解质紊乱也可以出现，多种原因造成水肿。但这个病人呢，查了肾功，反复查了几次全正常，做了 B 超各方面都正常，找不出原因，下肢跟眼睑浮肿。这是什么原因啊？所以在别人的治疗的基础上，我就总结了一个，它可能跟肺有关。刚才我说了，水肿一般从肾来治，其实中医讲的跟三脏有关。第一个，肾主水最主要；第二个，脾主运化，主运化包括了水湿的代谢，脾功能不好也可以出现水肿。那第三个就是肺的功能不好，肺有一个功能叫通调水道，所以这功能不好了也可以出现浮肿。那《黄帝内经》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告诉我们现在的人呢？引入于胃，游于精气，上疏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疏膀胱，水经四部，五经并行。你看这个，从喝水以后的整个的代谢过程给你讲的非常透彻。这有脾的功能，有肺的功能。咱们今天讲了肺，那肺有宣发肃降的功能，把水液中的精华部分可以输送到身体的全身。肃降的功能，把多余的水分还有不好的代谢产物通过膀胱排出体外。这个水液输布的功能出现问题，就出现皮肤的水肿。而这个肃降的功能出问题了，那水液下出膀胱的这个作用也出现了异常。所以《黄帝内经》其实更说的是肺为通调水道的功能，这个通调水道的宣发肃降作用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就会出现水肿。所以这个病人我就加上一些宣肺利水的药，比如说麻黄、桑白皮、停利子，再加健脾利水的，比如说炒白术、茯苓、冬瓜皮，再加上一些补肾的女贞子、汉莲草等等，三脏全都考虑，以治肺为主。这浮肿一个月以后痊愈了。那从这点来说，我们要总结说，我们在临床上生活中看到的水肿不能只考虑肾，要考虑还有脾跟肺的功能出现异常所造成的水肿也能见到。从以上三个例子我们总结了几点。第一个，咳喘病一年四季都可能发生，而秋季发生是跟肺有关系，而一定要跟你的前面的夏季饮食中寒凉过多，生活中受寒过度，还有一个秋凉一个诱因，这几点造成咳喘病到了秋季发生的几率就比较高。那第二个，我们说的面瘫、面神经麻痹，那也与秋凉和我们的阴寒风邪阻塞了我们的经络气血了造成的疾病，所以说也是一年四季发生，但是往往是因为夏天的这个消耗大于补充，正气不足了，秋天发病的几率就相对高了一些。第三个，水肿病以肾为主，别忘了我们脾的运化功能和肺的通调水道，肺主行水的功能
如果出现

0: 异常，同样可以出现水肿。
1: 立秋时节是秋天的开始，秋季养生，养肺是关键。

0: 适宜吃哪些食物来达到食疗的功效呢？
1: 到了立秋了，那我们对于健康人，对于预防疾病，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呢？首先我们要理解秋天对应人体的肺，那一定我们先说一下肺的功能。第一个功能，肺主气司呼吸，它跟现代医学应该是一样的，管理了人的呼吸功能。但是这个主气它就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个主一身之气，第二个主肺气。所以这个功能要出现问题了，人就会出现气短懒言啊，肺气不足，胸闷气短啊，都会出现。第二个主宣发速降，刚才说了宣发速降跟水液代谢还有关系，它是通过宣发速降的功能完成了这些气体跟水液的代谢。第三个通调水道，刚才咱们说了，它实际管着水液的代谢，道路的通畅。如果说它这个调节水液的功能异常了，也可以出现浮肿。第四个它叫开窍于鼻，其华在毛。鼻部有些疾病跟肺有关系，而皮肤的一些健康与否跟中医讲的肺更是密切相关。因为中医认为它通过宣发速降把营养物质，尤其是这个宣发作用，会通过肺的功能输布到全身的皮肤，以润泽皮肤。所以你皮肤干燥，皮肤特别不好，容易出现皮肤疾病，都跟肺的功能不好有关。中医认为肺这个几个功能在立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掌握，但是《黄帝内经》又说了，那在这个季节怎么去养肺呢？秋三月，此为荣平，天气已急，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始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孙泄，奉藏者少。什么意思啊？中医认为，到了秋天，是养肺的最好的季节。在这个时候，生活起居要考虑自然规律。秋天是个肃杀的节气，为了防止肃杀对人体的影响，咱们就应该使精神要安定，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是养生的最主要的方法。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做好了，你把肺养好了，你就不至于出现因肺而造成的疾病。那我们在养生中具体要做几点呢？立秋的这个节气，第一个防暑降温还要收。虽然到了立秋了，炎热夏天还没完全结束，所以防暑降温不要放弃。所以从生活起居上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个，防暑降温的一些方法还应该继续，比如饮食上多吃一些薄荷粥啊、绿豆汤啊，还有莲子粥啊。第二个，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防止因为秋燥即将来临了对人体的损伤。寒凉的饮食适当要少吃了，毕竟不是夏三月了。那也就是说收敛肺气是这时候要做的。收敛肺气就是在这个季节消耗不能过大，少说话，多饮水，保证睡眠，饮食上不要过多的寒凉。这几点做好了，我们的肺气就应该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第二大点，预防秋乏要提起。这个季节秋乏一定就要出现了，而秋乏是一种自然现象，因为夏天三个月往往睡眠不

0: 不足，消耗也比较大。到了秋凉的时候，人们觉得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睡眠环境了，所以人们就昏昏欲睡。但是如果你工作比较紧张，尤其是高空作业或者经常开车的人，秋乏太过度了，会影响你生活和工作的，所以适当的我们就开始要预防秋乏了，尽量咱们要保证睡眠。因为人体代谢最低的时候是0点到凌晨4点，所以这时候我们不能熬夜。还有一个中午，也就是12点到1点是交感神经疲劳的时间段，所以在这时候我们要注意这几个方面，保证睡眠。那作为老人来说，其实睡眠比较少，所以养生学家主张是老人只要一有睡意就赶紧睡觉。其实他不上班，如果中午困了就睡一个午觉，下午困了也可以眯瞪一会儿。第三个，滋阴润燥要开启了，因为夏天是炎热的暑热的季节，而到了秋天一定是燥跟火伤人，所以滋阴润燥在这个季节要适当多吃了。所以在这个季节适当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油炸的食物，多吃一些含水量高的蔬菜水果。当然在这里今天我们要说药食同源，说什么乌梅。其实乌梅很多人都吃过，酸梅汤在夏天有滋阴润燥的作用，还有防暑降温的作用。其实更多的它有软化血管、推迟血管的硬化的程度，具有抗衰老的作用。中国药典是这样说的：敛肺、涩肠、生津、安回，用于肺虚久咳、久泻久痢、虚热消渴、回厥、呕吐、腹痛。它主要用于肺跟脾的疾病，治疗比较多。尤其在这个生津的作用，在秋燥的立秋季节，应该是很好的一种食疗的方法。刚才我都说了一点，食疗最好的方法就可以用乌梅煮汤，乌梅汤既可以对于夏天暑热没有过去起到防暑降温的作用，又可以对于秋天的秋燥起到生津润燥的作用。所以对于预防胃肠和肺的疾病很有好处。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立秋的养生：立秋暑未尽，药防咳喘病；立秋季节天转凉，五脏之中肺对上，养生药防暑湿燥，咳嗽多因寒来伤；药食同源是乌梅，健脾润肺保安康。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

0: 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钟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

0: 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为扎实做好汛期防汛备汛工作，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和水域应急救援处置水平，近日卧龙镇统筹推进水利隐患整治与应急能力建设，同步开展辖区河道全域清淤疏浚专项行动，并联合猎鹰救援队在辖区水库开展水上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以工程整治加实战练兵双重举措，织密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网。在8家社区，施工队伍机械设备对河道内淤泥、杂草、枯枝、生活垃圾及各类阻水障碍物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清理，疏通堵塞河段，修整河道边坡，拓宽行洪断面，全面提升河道蓄水、排水、泄洪能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水利基础。8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6: 8家社区主河道2.5公里，支流河道1700米。我们从6月中旬开始河道清理工作，截止目前基本完成。近期降雨较多，我们将持续对河道开展巡护清理。
0: 同时，卧龙镇联合常德猎鹰救援队在辖区重点水库开展防汛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严格贴合真实险情场景，以水库汛期人员意外落水、水域突发险情为模拟背景，全程涵盖险情上报、应急响应、队伍集结、水面搜救、落水人员打捞、伤员急救、现场处置、善后收尾等全流程环节。整体演练秩序井然，贴近实战，取得良好实效。

0: 卧龙镇防汛办负责人任广远。
1: 下一步，卧龙镇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河道清查、清淤养护工作，动态排查整治水利安全隐患，持续深化与专业救援队伍的协作联动，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培训，不断完善防汛安全体系，锤炼过硬防汛救援队伍，与万全准备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市辖区多地出现道路受损、桥梁冲毁、农田被淹等灾情。作为一名党员，由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主动作为，调配公司人员、机械等力量，赶赴受灾一线，义务开展桥梁抢修、河道疏浚等抢险作业，以实际行动彰显民营企业党员的责任与初心。由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
2: 因为我自己家有这十几台设备，我现在我这家乡我要做出点爱心，如果说有谁需要救灾呀、抗个洪啊，需要挖掘机、需要装载机的话，我可以无偿的奉献出来，也就不计成本了，也不要求回报了，及时为老百姓降低损失。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平泉人，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肯定要是为家乡做点贡献。在清河镇这有4台，党坝有3台挖掘机、1台装载机，还有现在在清河镇现场有一台大板车，来回这个村那个村的来回倒短儿。不说像这种要马上要断交的这种，或者有几乎就断交的，村民出不来，送水送那个饭什么都进不去这种啊，就晚上必须加班在那通了。如果这个水都撤的话，后期需要维修啊维护啊，能遇到挖掘机的事儿，尽管跟我提，我肯定是无偿的支持。
0: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山庄皇家窖藏杯乒乓球混合团体赛在我市展开激烈角逐。来自承德市各县市区的48支代表队、2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同台比拼以球会友。选手们在球台前奋勇挥拍，尽情释放运动活力，充分展现出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身心投入每一场对决。赛场上，选手们攻守有度，配合默契，利落的推挡，迅猛的提拉，果断的扣杀，每一次挥拍都精准有力，每一轮攻防都精彩纷呈。娴熟精湛的球技、灵活多变的战术以及顽强拼搏的竞技姿态，不断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通过层层对决，最终决出赛事冠亚季军。承德县参赛队员王子忠：
3: 非常开心来到美丽的平泉，平泉的赛场环境呢和这个赛事服务呢都非常专业贴心。这次呢参赛汇集了全市各个县区的高手，对于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难得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在比赛中能够切磋球技，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收获满满。我们果光乒乓队呢接下来会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0: 平泉市乒协主席韩景文：
4: 乒乓球运动群众基础广，参与度高，是全民健身的优质项目。我们精心筹备，细化流程，从场地布置、裁判员的选派、后勤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全方位落实，全力为来自各县区的参赛选手打造安全、舒适、专业的竞技环境。希望通过本次赛事，以球为媒，以赛聚力，增进各县区体育爱好者的沟通与交流，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体育运动，助力全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日前以三省交界联合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的暨辽蒙三省联谊文

0: 画艺术节在榆树林子镇吴家店村隆重开幕。本次活动汇聚蓟辽蒙三省交界多地文艺力量，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为周边群众送上一场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猪猪镲惊艳亮相，表演者以鼓、铙、钹等乐器合奏，节奏铿锵激昂，气势恢宏，声声锣鼓烘托出浓厚喜庆氛围，生动展现了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舞蹈、歌曲、秧歌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党恩，赞美美好生活，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美食体验环节，现场制作特色饸饹面，村民与游客可免费品尝，劲道爽滑的乡土美食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品味乡村烟火风味。本次艺术节以文化为纽带，联动三省交界区域资源，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为交界区域协同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猪猪镲传承人吴振江：
1: 此次登台亮相，让非遗被更多人看见，热情之余倍感使命重大，更加坚定了我传承非遗的信心，传好文脉的责任。
0: 河北蓟辽集团下沉吴家店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孙福民：
2: 今后吴家店村将持续深挖交界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跨省文化联谊、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等惠民文化活动，全方位推动蓟辽蒙三地文化、乡村发展、民生等多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文化相融促进民心相通、区域相融，全力打造三省交界区域文化交流示范阵地。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全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正请来是一个样子的呀。哎呦，大家这么一听，你这个蛮子呀，说话怎么还大喘气呀？你就赶快的把这个阵图给拿出来，我们大家看看吧。你也不想一想，今天都是什么日子了？哦，是啊，我是比你们还要着急的呀。要不然的话，你们看一看，我能够跑到这样大汗淋淋、气喘吁吁的吗？跟你们说吧，今天这一路之上，我连一口东西都没有吃呀。赶快的，他就从怀里边啊，把这个楼图给拿出来了。蒋平接在手里边，就往桌上这么一摆，纸花展昭，蒋平还有这小哥几个，哎呦，怎么一围，这么一看，一看这个楼图啊， 大家伙儿

0: 无不称奇。
1: 怎么？
0: 就这位刘志奇刘老先生给他们画的这个详细呀，而且旁边用小字儿都给注得明明白白。头道门、二道门、三道门、四道门，上边写着呢。头道门，台阶上边那是活心子，不要管它，就是踩上去也没有什么关系。千万千万的不要碰那个龙须，只要不碰那个龙须，它就不会扎人。然后甭管是用宝剑呐、宝刀啊，就在门中间那个缝这儿这么一砍，这门立刻就往下落，随着就用这个宝剑宝刀，上边不是有藏针楼三个字吗，把这个三个字啊全都给砍下来，这个门就再也上不来了。到了第二道门里边，黑洞洞的，赶快用铅火筒这么一照，你们就会看见，这是藏针门。东边这扇门上边有八棱子华子，只要把这华子这么一拧，人赶快往旁边躲闪。里边有这么一个大鬼，手持钢叉，随着张嘴喷出来三支弩箭，只要等他把这三支弩箭喷完喽，用这个宝刀宝剑就把门上边藏针那两个字这么一削，立刻呀这道门也就给破了。里边不是有这么一个大坑吗，穿过大坑以后，你们会看见这个大鬼的两边有这么两条铁链子，只要把这个铁链子一削断喽，不单这门关不上了，而且这大鬼他也上不来了。过了这个大坑以后，就是第三道门，也就是五福门。门是一推就开，记住一定要把门上面的铜环给砍下来，把上边的五个福字也都砍下来，这个门它也再关不上了。进了三道门以后，就会看见那个大铁柱子，铁柱子上边不是有个金莲花吗，先把那个金莲花给削掉，什么钢叉呀也就出不来了，那个铁柱子也不往下落了，旁边那个桌子也不会再转了，桌子上面的刀也就伸不出来了。然后记住，就在柱子前边那个桌子的前边有翻板，这块翻板长五尺宽四尺，把翻板掀开下去，那就是第四道门，是迷宝门。到了第四道门，你们会看见左右有两个门挂着门帘，中间是一个大堂帘，就好像跟戏台一样，小门上面全都有字儿，一边是堆金，一边是机遇。别看挂着门帘，但是呢你就是掀开门帘你也进不去，因为后边是木板门。那个大堂帘后边有四扇隔扇，一推就开，可千万别推。这虽然说能够通上边通下边，有四个方窟窿，只要你一推这个隔扇，立刻就从这个四个窟窿里边，每个窟窿里边会射出一只毒弩。这个弩箭呢都是用这个毒药水喂过的，只要一被毒弩射上，你是必死无疑。怎么办呢？先把小门上边的堆金机遇这四个字全都削尽，然后这门可就开了，后边是木板壁，可千万别走。绕到隔扇的后边有一条大铁链子，把这个大铁链子给削断，等他的

武剑放完了以后，从那个隔扇的当中进去，只要一进去就看见有这么一块四方的翻板，把这板子掀开以后，往下是一层一层的梯子，从梯子下去以后就到了平地了，然后就直接往北，到了北边也有两扇大门全都开着呢。进大门以后，东西有两个小门，全都有门帘，里边也是一层一层的扶梯，这儿千万千万别上去，只要上了这个扶梯到拐弯的地方，那儿就是消息，前后会哗哗下来两块铁板把人给扣在那儿。迎面那不有一个月洞门吗？别看这个月洞门表面看着好像很危险，上边悬着这么一口大铡刀，别害怕，就从铡刀底下往里进，什么事都没有。进去以后里边有个扶梯，这就再也没有什么消息埋伏了，顺着扶梯上边下去以后，那儿就藏着这个鱼肠剑，而且小字注的特别明白，我只知道鱼肠剑藏在这里，但是至于当今万岁的冠袍带履四宝，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藏在此处，请你们自己斟酌。哎呀，几个人看完这个楼图以后不由得暗挑大指啊，都称这位刘先生真乃奇人也。把这个图纸看了又看，全都看明白了。江平立刻问了问，行了，这张图咱们全都看明白了，今天晚上到底是谁去谁不去呀？啊，谁去趟这个藏针楼去请回来万岁爷的冠袍带履呢？你们倒是说话呀，到底是谁去呀？连着问了好几声无人答言。蒋平抬头一看，智化，智化呀，把头一歪，根本就不瞧他，展昭答言了，既然这样的话，还是我去趟一把。他这不是刚说完话吗，您听立刻就乱了，什么白云生啊、徐良啊、爱虎啊、卢真啊、冯渊这几个人都要跟着去啊。张叔叔，我跟你去吧，我也去，我也去，我呀，我也要去的呀。展昭乐了，你看刚才蒋老爷问了半天谁去谁不去，你们个谁也不说话，现在我说我去了，你们怎么着啊，也要跟着我去。智化在旁边扑哧一乐，哎，让他们去吧，跟着你去保险也不会出什么差错。蒋平来到冯渊的面前，一拍他的肩膀，哎呀，我说冯老爷，你风尘仆仆的刚从这个信扬州回来，我看今天晚上的事情你就不必去了吧，你在家里边好好歇息歇息，明天还得盯着擂台上边的事情呢。蒋平说的是好话，冯渊心里边这个不高兴就别提了。怎么？冯渊心想啊，哦，奔往这信扬州请刘志奇去，这差事没人去，我去了，我把这个阵图给拿回来了，大家都看明白了，就等着破这个藏针楼立功的时节，要请回万岁爷的冠袍带履，这样的事情不让我去了，那哪行啊。冯渊虽然说低头不说话，但是心里边想成自己的主意了。展昭看了看白云生、徐良、卢真、爱虎这小哥四个，既然这样的话，今天晚上你们四个人就跟着我一块儿去趟藏针楼。是，好。于是吃完饭以后，到了晚上就做好了准备，也就等到了二更时分吧，这爷儿五个呀立刻全都换好了夜行衣靠，带上了百宝囊，

插件的插件，插刀的插刀，全都带好了。在展昭的带领下，他们离了公馆就奔团城的而来。徐良在前边引路，眼瞅着快到这个团城子了，要过这么一片小树林。徐良拉着展昭，让展昭停住了脚步。展昭心想，这是要干什么呀？一看旁边大树底下有这么一块石头，徐良搀扶着展昭，让展昭在这个石头上边落座。展昭也就刚一坐在这儿，徐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展昭觉得奇怪，赶快用手相搀。哎呀，徐仙侄，你这算何意呀？张叔叔啊，你看今天有一件事情，那徐良今天要求一求你老人家。嗨，孩子，有话你就说吧，何必行此大礼呢？不是别的事情啊，张叔叔，今天我们四个人跟着您一块儿奔往这个藏针楼，要是请回来万岁爷的冠袍带履，那没得说呀，我们四个也就是给你老人家寻风而已，这个功劳全都是你老人家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恳求你老人家，那个藏针楼上边不是还有那么一把鱼肠剑的吗？我们这个心里想啊，您看我那个大哥白云生，他的外号叫做玉面小专珠，谁不知道啊，专珠是用这个鱼肠剑刺死过王僚，如果说能够把这个鱼肠剑给了我的大哥哥，我大哥哥这个外号就可以齐全了，成全他这个专珠的外号。我们心里想，不管是什么人呢，只要是得住这个鱼肠剑，全给我的大哥哥啊。张叔叔啊，你老人家如果没有这口巨剑宝剑的话，我们是真的不敢跟你老人家开口。你老人家有了这口宝剑了，如果说再得着这个鱼肠剑，你老人家是不是能够把这个鱼肠剑送给我的大哥白云生，成全他这个玉面小专珠的外号呢？展昭把这些话听完了以后，再一看，这哥几个扑通扑通全都跪下了。哎呦，展昭啊，心里边好激动啊，心想，这真不亏当今万岁御封的小武艺。赶快用手把徐良他们搀扶起来。放心吧，还甭说我有这口巨缺宝剑，我就是没有巨缺宝剑的话，也会成全云生这个玉面小专珠的外号，得到鱼肠剑我肯定的会送给云生啊。我们这里叩谢诈叔叔。拉着白云生磕头，说实在的，白云生心里边真是有点过意不去呀。赶快的给展昭磕完头以后，小哥几个全都站起来了，照样是徐良引路啊，爷儿五个奔往团城子，要夜破藏针楼。徐良在前边引路，展昭、卢真、白云生、艾虎他们在后边是紧紧的跟随，奔往团城的而来。来到团城的城墙底下了，照样徐良从这个百宝囊里边取出了飞抓百炼锁，一抡吧嗒，飞抓抓住了墙头。随着爷儿几个吃吃吃吃吃吃吃，拽着绒绳，踹着城墙，就全都上去了。接着又把这个飞抓勾住了城墙上边的砖头，接着他们又鱼贯而行，从上边也是徐良告诉他们，离地快有这么几尺的功夫，赶快踹这个城墙，躲开下边的壕沟翻板。于是眼瞅这几个人都到了离地快有六尺多远的地方，蹭蹭蹭，一个一个一踹城墙，全都过来了。徐良接着怎么一抖手，把这飞抓

从上边摘下来以后，绕好了龙绳，照样把飞抓百炼锁收在了百宝囊内。爷儿几个陆夫贺行先奔这个太湖山石方向过来，也就是刚刚来到太湖山石这儿，展昭一伸手就把徐良给拽住了。慢，你看这几个人那么一抬头，沿着从眼前呢，过去两条人影。

奔这个红翠园下去了。这到底是什么人呢？咱们单说后边这条人影，不是别人，正是圣手秀士冯渊。冯渊怎么会来了？您想啊，冯渊这心里边一直感觉着委屈啊。哦，请刘志奇刘先生去，我去，我把这阵图的图纸拿回来了，你们都看明白了，就剩下破楼要请回万岁爷的冠袍带履，要找这个于长剑，像这样的好事立这样的功劳，不让我去了，那哪行啊？你们头里一走，我后边紧紧跟随。嘿，反正啊，我听徐良说过，穿过那个果木园子以后啊，一直的，再往北就可以到达那个藏珍楼了。只要到那儿，咱们一见面，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见面分一半，这个功劳啊，得有我冯渊一份。冯渊打的是这个主意，但是这个团城的里边他没有来过呀，他照样从这个城墙上边用这个飞抓百炼锁，他倒是也进来了。他呀，就顺着个道路，穿过这个果木园子，还往前走。来到前边这么一看，哎，这儿怎么有一道墙啊？而且看见前面有两个人影蹭蹭从这儿进去了，这什么人呢？冯渊一想啊，干脆我先到这儿瞧瞧吧。什么地方啊？感情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红翠园。他呢，来到墙根底下，照样这么一纵身，来到墙头这么一看，里边这有三间上房，东西厢房。这个上房呢，靠西屋那间亮着灯呢，好像里边啊有人说话。冯渊就从这个墙上边是飘身而下，来到上房那个西屋的后边，抬头这么一看，恰巧这儿有那么后窗户。冯渊往起这么一纵身，他这个左胳膊肘啊一跨那窗户台儿，伸右手指头在嘴里边探点唾液，就在人窗户纸上边捅了这么一个小窟窿。他呢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边这么一看，灯光是从这儿出来的，这儿点着灯呢，椅子上边坐着两位小姐，旁边站着丫鬟婆子。这两位小姐全都是绢帕包头，穿着长大的衣服，看上去容貌非常的秀丽。心想，这可能啊就是徐良所讲过的那位东方金仙和东方玉仙这姐俩。再一看这墙上边挂着有炼的锁、炼的锤，还有两口单刀，就听见呢那个金仙吩咐旁边的婆子，我让你去请那个王三爷，你请来了吗？哎呦，我去了，我跟王三爷说了，他说当时不便，如果说一得空，他是马上就来。冯渊这么一听，我听徐良说呀，这个红翠园这姐俩特别的厉害，也就是说东方亮他们交的这些朋友，甭管是谁，哪怕是3岁的小顽童，如果要进了红翠园的话，也是格杀勿论。这位金仙吩咐婆子要娶进这位王三爷，这位王三爷又是什么人呢？他这正琢磨着呢，眼瞅着刷门帘这么一挑，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头上边戴着紫色的扎巾，身穿着紫色的箭袖袍，是面如白玉，五官清秀，背后啊还背着弹弓，肋下佩刀。谁呀？感情就是朝天岭上的三寨主那位金宫小二郎王玉。王玉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而且这位金仙小姐

为什么单单的要请他来呢？您看，就这几天的功夫啊，事情有了变化。这王玉这一次本来进团城的也是想到这个藏针楼里边来盗取那口鱼肠剑，没有想到啊，还没到这个门那儿呢，就落入翻板，让人家给抓起来了。嘿嘿，王玉一想，既然我来到这个地方了，早听人言呐，东方亮有两个妹妹，那真是啊，如花似月之容，非常的貌美，我得想办法呀，我得接近接近他们。嗯，虽然说不得把二女全都得到，我得上一位也是我的烟福，他也是个采花淫贼呀。那么用什么办法呢？他呀特意的就在人家这个果木园的周围，临近这个红翠园的地方，用这个弹弓他打鸟，打完鸟以后啊，接着墙往人家红翠园里边扔，随着他叫门，他说这弹弓打鸟已经落在红翠园里边了，他要取鸟。婆子把门开开一问，是这么回事，这也就惊动了那位金仙。这位金仙这么一想，能有这样的能人用弹弓打飞鸟，会落在我的红翠园中，出来这么一看，跟这位王玉呀，俩人面对面，四目相视，以目传情。您想，金仙这位小姐都多大年纪了？26岁了。那个时候26岁，那可就是大姑娘了。春心躁动，只是埋怨他哥哥不办正经事儿，耽误了自己的青春。今天再一看这个王玉小伙长得这么漂亮，免不了啊就动了情了。两个人呢三番几次的就动了私情。王玉借这个时节，也经常的以打鸟为名吧，来到了红翠园，两个人私会了一番。当然了，像这样的事情，金仙也不瞒着妹妹玉仙，也不瞒着婆子丫鬟，这个王玉呀差不多每天都来。可是今天金仙特意的让婆子去请的，为什么呢？金仙跟玉仙这姐儿俩心里边合计呀，明天可就是5月15，既要在白沙滩那个擂台上边要打擂了。他们心想，这两天你看家里边进来什么护卫啊校尉啊，有两个校尉都死在藏针楼那儿了，而且他们红翠园这儿还来过一个白眉毛的那么一位护卫，看起来这个擂台上边啊肯定会出事儿，备不住人家官府就要抓人呐。万一要把我的两位兄长给抓走，这可怎么办呢？两位姑娘这么一想，这么大的事情跟谁商议呢？所以特意让婆子去请这位三寨主王玉，故此称他为王三爷。王玉进来以后，这姐俩赶快跟他行礼，赶快让他坐下。哎呀，你看有什么事情还一定让婆子去请我去呢？啊，我这不是就来了吗？哎呦，三哥呀，您看这件事情您赶快帮着我们拿拿主意吧。什么事情啊？明天可就是5月15，擂台上边就要打擂了。您看看这两天我们家多热闹啊，两个校尉死在了藏针楼，我们这个红翠园里边呢也来过那个白眉毛的护卫，恐怕外边还不知道有多少官兵官将，万一人家要是上擂台抓人的话，我们怕我们两位兄长有闪失，真要是把我们两位兄长给抓走，我们可怎么办呢？
想什么主意能够搭救我们的兄长呢？金宫小二郎王玉一听，这姐儿俩为的是这个事情，他这张嘴刚要说话，玉仙大喊了一声：“窗外有人！”说完这句话呀，把后窗户这冯渊吓得就这么一哆嗦，眼瞅着玉烟一伸手，就从墙上边把那个链子素给拿下来了，噌的一下窜出门外，紧跟着就听见外边有人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吩咐丫鬟快来。玉仙呐，从外边推进这么一个人来，谁呀？感情啊，这个人就是东方亮手下的贺连芳。把冯渊给吓得呀，感情是人家拿着这个链子锁，是说前窗户这儿有人，没说他。这个贺连芳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您看，在这个团城子里边这么多人，有三种人。一种人是真心实意的来投奔东方亮，一种人是到这儿来避难来了。您像这个周瑞他们这些人呢，都是到这儿避难来的。再有呢，是为色而来，就惦记着金仙跟玉仙这两位小姐呢。这贺连芳虽然说在这个东方亮手底下待了这么多日子了，但是有一样，他始终啊心里边想着金仙玉仙，他可不敢到这个红翠园来。可是这两天呢，他发现这个王玉怎么经常往这儿溜达呀，他看出苗头来了。尤其今天那个东方亮在这个大厅里边摆下了筵宴，要宴请众位朋友，因为明天就要在白沙滩那儿打擂了。贺连芳一直小心地盯着这位王玉呢，一看王玉借故他出去了，贺连芳这么一想，他是不是又到了这红翠园了？所以他后边跟着他也来了，也是越墙而入。进来以后啊，他就蹑足千踪的来到前边这窗户这儿，他想侧耳细听，哪知道啊被玉仙发现了。玉仙喊了这么一嗓子，他转身刚要跑，嘿嘿，玉仙拿着链子锁已经出去了，这一锁就把他打在那儿了，立刻让丫鬟用这个汗巾把他捆好了推进来了。贺连芳进来以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苦苦的哀求啊，哎呀，两位小姐，两位小姐，你看你们饶命，你们饶命吧。他知道啊，这两位小姐那还了得呀。金仙跟玉仙两个人这么一碰眼神，谁都不说话。贺连芳这么一转身就冲着王玉不住的磕头，哎呦，王贤弟，王贤弟，念在往日的交情上，你给我说说情，你给我说说情吧，啊，救我一命，救我一命。没有想到这王玉呀，把头这么一扭，根本就不搭理他。眼瞅着金仙噌站起身来，来到墙这儿，一伸手摘下刀来，算刀背插楞，把刀拔出来，噗，这一下就结果了贺连芳的性命啊。冯渊这么一看，哟，杀人了。接着金仙就吩咐婆子丫鬟把他抬出去，就在咱们竹子后边挖个坑把他给埋了吧。是是，丫鬟婆子赶快的就把贺连芳的尸体给抬出去了。接着玉仙撩眼皮再一看王玉，王三哥，刚才我姐姐说的事情您想好没有啊？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啊，这个
我想好了，是不是这样？

0: 如果说啊，一旦大员外、三员外真的要是被官府抓住之后，肯定的，他们得用这个慕容囚车呀，往这个京城押运。我想啊，他们一定会经过这个商水县，那是必经之路。那儿有个白鹤寺，白鹤寺的老道跟我有交情，咱们奔那儿，让他派人去打听什么时候慕容囚车从那儿一过，咱们立刻截下慕容囚车，解救大员外、二员外。如果说在那儿没有截到的话，咱们得想办法到京城。按着大员外、二员外的罪过，一定会在京城那个门外是开刀问斩。咱们打听清楚以后，咱们拼出性命去，咱们劫法场。如果说劫法场还不成的话，咱们三个人呐，一块奔往朝天岭，咱们想办法，哎，也要替大员外、二员外报仇雪恨。不知道两位意下如何呢？这姐儿俩听到这儿，刚刚把头这么一点，冯渊在外边也都听清楚了，哎，就觉着这个脚底下有人拽他，这一下从窗台那儿把这个拽起来了，吓得冯渊也不敢高声叫喊。这个人呐，把他往嘎着窝这儿这么一夹，噔噔噔噔，倒好啊，红翠园这门还没关呢，夹着他就跑出去了，把冯渊给吓得不知道什么人呐。一直来到果木园子这儿，这个人才把他往地下这么一放。借着月光，冯渊抬头这么一看，这个人给他跪倒：“冯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呢？”冯渊一瞅：“什么人呢？”“嗨，不是别人，正是龙天彪。”说：“龙天彪怎么会到了红翠园了呢？”您想，天彪虽然说蒋平跟他讲了，今天夜里边肯定有人到团城的里边去破这个藤真楼去，不用他管，但是他心里边总惦着这件事情啊。一看大厅里边全都摆上筵宴了，他呀借故出来，他一瞅有条人影奔红翠园了。天彪心想：什么人这么大胆呢，敢进这个红翠园，我得看看去。接着他呀也来到了墙头，这么一看，哎，屋子里边有人说话，而且呢后窗户那还趴着一个人，看这个人好像是公馆里边的冯老爷。冯老爷到这儿干什么来了？难道说冯老爷是单看金仙玉仙的容貌不成吗？我得赶快把他叫走，千万千万别耽误大事儿。所以天彪啊从这个墙上边悄悄下来，也来到后窗户这儿，两只手这么一拽冯渊的双腿，把冯渊给拽下来了，嘎着窝这么一夹，恰好门开着呢，就从红翠园那个门出来以后，奔往果木园子，把他往地下这么一放。冯老爷，都什么时候了，您怎么还贪看这两个女人的姿色？哎呀，你个孩子不要胡说八道啊，我不是这样的事情，我是在那里听到了重要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啊？那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到底干什么来了？哦，我是到这个藤真楼啊。那您为什么不到藤真楼去？我不知道藤真楼到底在什么地方啊。那好，您跟着我走，我领您去到藤真楼。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

0: 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1: 侠义豪杰，
12: 冯渊万一

0: 没有想到啊，把他拽下来，把他夹着来到果木园子的不是别人，是龙天彪。他告诉龙天彪，我哪有那个心思去看女人的姿色呀，我是听到重要的事情。天彪也问了问他呀，那么您今天晚上来到团城的里边，到底是为什么事情来的呢？冯渊告诉他了，我就是要上这个藏针楼，我要去请万岁爷的冠袍带履。哦，既然这样的话，您为什么不问这个藏针楼呢？哎呀，我是不知道这个藏针楼到底在什么地方啊。天彪一听，太好了，我领着您去，您随我来吧。于是龙天彪在前边引路，冯渊在后边紧紧的跟随，就奔往藏针楼而来。来到藏针楼的墙外边了，天彪用手这么一指，您看见没有，里边就是藏针楼，您进去吧，我走了。天彪一转身走了。冯渊来到藏针楼这个墙外边，怎么一纵身，他呀是越墙而入，怎么那么巧，嘿嘿，展昭、白云生、徐良、卢真、爱虎也正在这个墙底下这等着呢。等什么呢？人家得想办法看一看这个藏针楼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看噌吓了一人，徐良这么一瞅，啊，赵叔叔，你看冯渊那个小子他也来了。展昭用手一扒拉他，来了就来了吧，人多更好，只要新奇，我们能请回万岁爷的冠袍带履这就行了啊。既然来了，那就让他跟他们一起进去吧。冯渊来到近前，啊，你来作圣。我作圣啊，我告诉你说呀，这个功劳不能光是你们的，我们是见面要分一半的啊。行了行了，你跟着我们一起走就行了，不要瞎嚷嚷了。他们来到门前这么一看，全都傻了。怎么，这个头道门呐，已经开了，而且一直能看到里边。到这时候展昭一拍脑门子，坏了，咱们来晚了，已经有人先下手了。如果说要是有人先把万岁爷的冠袍带履给拿走喽，藏在别的地方，咱们可就更难办了。既然来到这儿了，也得进去看看呢。几个人蹭蹭这么一窜，全都上了台阶了。来到头道门这么一看，不单是头道门开了，而且上边藏针楼三个字也全都砍下来，落在这个台阶上边了。紧跟着他们往里走，立刻从百宝囊里边拿出千里火筒来，这么一晃一看，啊，二道门呐也开了，藏针两个字还有那个八棱的铜华子全都给砍掉了。再一瞅，那个大头鬼在坑里边趴着呢，弩箭也吐完了，这儿的消息全都给破了，大头鬼后边两道铁链子也都给砍折了。几个人蹭蹭蹭蹭就全从这个大坑上边窜进来了。来到第三道门再一瞅，五福门呐，一个福字也没有了，都给削下来了，那个铜环也掉了，这门再也关不上了。来到里边再这么一看，铁柱子上边那个莲花也给削下来了，钢叉也出不来了，柱子也不往下落了，桌子也不动了。而且再一瞅，柱子前边、桌子的前边那个翻板，那个图纸上边不是写的清楚吗？这儿有这么个长五尺、宽四尺的翻板，从这儿下去，这翻板呐，已经让人给掀开了。徐良刚要往下走，展昭一伸手拉住他， 慢着，留神底下有人。啊，张叔叔，我知道谁下去了，里边的人是我们自己人。
1: 什么？是我们自己人？你说是谁？
0: 那不是旁人啊，那就是我的智叔叔，他下去了。
1: 你怎么会知道是你们智叔叔呢？
0: 你老人家想一想啊，那个蒋老爷问的时候，今天晚上谁去谁不去，大家全都不说话。你老人家说去，我们小哥几个演讲要跟你老人家一同来，我那个智叔叔他不是说了吗，让我们跟着你来，保险没有差错。你老人家想一想，那一定是个智叔叔他提前把这个消息埋伏全都给破了。你看我说的对也不对呢？
1: 展昭听完了以后把头一点，你言之有理，既然这样咱们下去看看。于是这爷儿几个呀，鱼贯而行，也就是就从这个翻板这个地方全都下来了。到里边一看，这是米宝门，左右呢有两个小门都挂着门帘呢，中间是这么一个大堂帘，真的跟戏台一样啊。而且两个小门上边的字儿，什么堆金啊机遇也都给砍下来了，那个门帘也都给削了，那个大堂帘也给削下来了。再一看呢，那不有四扇隔扇吗？不说一推就开，千万别推，嗨，这早已经开了。那个四个四方的窟窿，那个毒弩也都射完了。哦，已经把这个消息埋伏全都给破了。绕到隔山后边再一瞧，那个大条也都给砍了。他们立刻就从这个隔山当中进去了。进去以后再这么一看，确实有这么一块四方的翻板，
0: 翻板已经掀开了。
1: 他们从翻板上往下走，是一层一层的梯子，从梯子下去一看，到底下就是平地了，然后是直奔正北。也就是说呀，这个大门已经开了。进了大门以后一瞧，东西两个小门，那个门帘也都给削下来了。那个图纸上面说的明白，两个小门不能进去。再一看迎面正北边有个洞月门，上边确实悬挂着这么一个光闪闪亮森森的这么一口大铡刀。徐良啊，手持七宝刀过来以后，一举刀哼哗嚓的一下先把这铡刀给砍落了。接着徐良一看，那个洞月门的旁边贴着这么一个呀黄纸贴，把这个黄纸贴取下来以后一晃，这千里火筒仔细这么一看，上边只有八个字，写的是什么呢？箱内有宝，驼中有剑。那张叔叔你看看，这八个字好像是我智叔叔写的。展昭赶快接过纸贴那边这么一看，认识啊，这确实是智化的笔体。哎呀，他立刻明白了，人家智化呀是把这消息埋伏危险的地方全都给破了，就留着这个四宝还有这个宝剑等着你们来拿呢。这下爷儿几个全都放心了，赶快的从这个洞月门进去以后，一拐弯看见有这个楼梯，登楼梯，登登登登登登，都往上走。来到上边以后，展昭一眼就看见迎面有一个箱子。那个冯渊呢，急急忙忙上来以后，抬头的一眼就看见房驼那儿挂着一口宝剑。这个剑侠呢真是遇傻驴不跳啊， 金吞口金十件，而且黄色的灯笼托。冯渊急不可耐的这么噌一纵身，一伸手就把这口剑拿在自己的手中。呵，他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抱着这口剑呢，哦呀，这一回好了，总算是我把这个鱼塘剑得到我的手中了。这一回呀，不管你是谁，你是怎么讲怎么说，我这口剑是再也不能够让给旁人了，这鱼塘剑那就是我的了。有人说有德者得之，无德者失之，看起来我冯大老爷我是有德的呀，所以我就得到了这口鱼塘剑。他抱着这剑呢，禁锢了美了，把这徐良给气的呀。怎么，徐良人小哥几个都商量好了，今天不管是谁得到这口鱼塘剑，那都要送给白云生，而且连展昭都答应了。没有想到这冯渊来了，他不单来了，一到楼上面他一眼就看见这口剑，而且已经抱在怀中。徐良蹭蹭两步过来，我说这位冯老爷，那口剑你是得到了啊，但是我们小哥几个已经商量好了，谁要是得到这个鱼塘剑都要交给我的云生大哥。冯渊当然不干了，喂，这回你不要跟我闹这一套了啊，上一次那个宝剑你说嘛要送给你的智叔叔，我听你们的，谁让我理亏呀，啊，我拿了人家的熏香盒子没有办法，我只好把那个宝剑，我送给了智老爷了。这一回啊，这个宝剑不管你们谁说，我是绝对不会让人家。两个人呢争起来了，展昭过来赶快解劝，行了行了，别因为一口剑伤了和气啊。再者说呀，哎，他一看冯渊这口剑，哎呀，据我所知，这个鱼肠剑的尺寸可没有这么大呀，鱼肠剑的尺寸最多也就是一尺有余，要不然的话怎么能够叫做鱼肠剑呢？想当初专诸刺王僚的时候，就是把这口剑藏在鱼的肚子里边，你们应该想一想这口剑的尺寸它能有多大呢？展昭这么一讲，徐良眼珠这么一转一想，智叔叔那个黄帖上边写的清楚，是箱内有宝，驼中有剑，不是在外边挂着的，在房驼里边的。他也不说话了，蹭往起这么一纵身，左手这么一跨着房驼，伸右手啊在这个房驼上边的敲开了，敲着敲着，砰砰砰，这儿好像有空地儿，他用手指着指甲唰这么一划，嘿嘿，感情这儿啊蒙着这么一层布，唯独这儿有这么一个空隙的地方，把这块布这么一划，他这么一看，里边呢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匣子，不大，也就是一尺多长，伸手把这匣子给拽出来，就在房驼上边把匣子打开，这么一看，里边啊有这么一口宝剑，那个小剑牙也是绿纱鱼皮叫的金吞口金十件，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他立刻就从里边把这口剑取出来，往怀中这么一揣，随着从这个房驼上边是飘身而下。他呀再来到冯渊的面前，冯渊抱着剑那还美呢，啊，我说冯老爷呀，你看你得到这个鱼肠剑了，我们大家呢是应当给你道喜，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啊，你能不能把你这口剑拔出来，让我们大家也观赏观赏这个宝剑到底是什么模样，你赶快的把它拔出来让我们观赏观赏吧。冯渊瞪他一眼，哼，乌鸦你这个粗糙啊，千万千万不要跟我耍什么花招，干什么呀，我就是不拔，哎呀你看看，你把它拔出来大家看一看，这有多么好呢，大家都说呀我们不要您的宝剑， 您既然得到宝剑了，可喜可贺。

您也拔出来让咱们大家伙看一看。冯渊一想，对，我是应当把这剑拔出来。随着他攥着宝剑把，使足了力气往外拔这口宝剑。嘿嘿，使了半天劲，这剑呢拔不出来。啊，你这个剑怎么到现在还拔不出来？我呀，恐龙是日久天长了，在里边他不免要生了锈了。这句话呀，把这几个人全都给逗乐了。怎么，鱼肠剑那是宝剑，甭管放多少年，能在里边生锈吗？如果要是在里边生了锈了，那还叫什么宝剑呢？冯渊一想，也对呀。这回啊，他使足了力气，用劲儿这么一拔，倒是拔出来了。一看，把冯渊给气坏了，哪是什么宝剑呢？感情就是半截锈铁条，啪的往地下这么一扔。哎呀，我是实在的没有这个福气。哎呀，这不是宝剑，感情是这么一个锈铁条啊。徐良在旁边呵呵这么一乐。那你们大家来看一看吧，这才是真正的鱼肠剑。随着从这个怀里边把这个小宝剑拿出来以后，攥宝剑把往外这么一拽，鱼肠剑，哎呀，光闪闪冷森森，夺人耳目，是寒气袭人。多长啊？也就是将将的够这么一尺五寸，还连着把。大家一看，这才是真正的鱼肠剑。徐良宝剑归匣，伸双手往白云生面前这么一送。大哥哥，你看这口剑俺们商量好了，是送给你老人家的，你是玉面小专诸，应该带着这口鱼肠剑。白云生激动万分呐，从兄弟手里边接过这个鱼肠剑。好兄弟，剑是好剑，但是太短了，我要它何用呢？哎呀，我的大哥哥，你想一想啊，交战的时候你仍然可以使你的刀，另外呢，左手可以用这个剑照样削他人的兵器，你怎么能够说它没有用处呢？哦，对对对，白云生赶快的就把这个鱼肠剑呐挂在身上。接着眼看着展昭来到箱子跟前，把箱子盖往起这么一掀，从箱子里边就取出来当今万岁的冠袍带履，然后把箱子盖这么一盖，把冠袍带履往盖上这么一放，带领着小哥几个赶快跪在地下参拜了一番。为什么要参拜？封建社会吗？皇上用的东西就如同见到皇上一样，赶快的跪地下参拜。参拜完了之后，立刻从身上解过超包来，就把这个冠袍带里往超包里边这么一放，系好了，往后背这么一背，胸前系了这么一个麻花扣。这样展昭才带领着他们从这个藏针楼一门一门的出来。从这个藏针楼的围墙出来以后，照样呢来到围墙这儿，用这个飞抓百炼锁鱼贯而行，从里边到外边，来到墙外边，他们急急忙忙的要返回公馆。他们回到公馆以后，蒋平一直在这儿等着他们呢。一看展昭超包鼓鼓囊囊背着回来了，蒋平就知道当今万岁的冠袍带履给请回来了，赶快的设摆香案。立刻进了门以后，他们把夜行中都换完了，把这个超包打开，把这个冠袍带履请出来，往供桌上这么一放，大家又重新的参拜了一番。蒋平过来赶快给展昭贺功，展昭把手

0: 这么一掰，四哥，这可不是我的功劳。那你说应当是谁的功劳呢？这都是智贤帝的功劳啊。啊，智贤帝的功劳，就把他怎么进的，头道门、二道门、四道门如何看见那个皇帝儿的事情，啪啪啪这么一讲，蒋平啊以手击额，哎呦坏了，智贤帝他肯定是要走了。再一找智化，上哪儿找去啊？智化有言在先呢，只要是把这个冠袍带履一请回来，我可就真出家修道去了。蒋平也答应人家了，只要是把这件事情办完以后，后边我们再有什么事情，我们再也不拦着您了，您可以自己出家修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两个人是这么定规的。所以智化呀，当时没有原因，人家往前先走了这么一步，把所有的消息埋伏全都给破了，特意让他们取剑取宝。蒋平听到这儿，哎呦哎呦，我的智贤帝，你真是侠义的奇人也。到了第二天了，得商量商量如何要破这个擂台了。眼瞅着呀，龙天彪这个孩子从外边腾腾腾又跑进了公馆，蒋平这么一看啊，难道说团城的里边要生变故不成？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展昭、蒋平带领着所有的人呐，又拜了拜这个冠袍带履，这是一件大喜事啊！不管怎么说，已经把万岁爷的冠袍带履四宝给请回来了，就让这个张龙、赵虎、韩杰、杜顺，还有那些呀马快班头们，好好的护卫着冠袍带履这四宝。当天晚上大家伙简单歇一歇歇，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了，白云生又让这个电火去设摆香案，他又拜了拜这口鱼肠剑，大家伙又都给他道了一番喜。于是蒋平呢就让大家落座，得商量商量啊。今天可就是5月15，白沙滩那个地方，东方亮他们就要摆擂了。我们今天得想办法在这个擂台上边把他们生擒活捉，把这帮匪盗争取能够一网打尽。这不正商量着吗？眼瞅着龙天彪从外边通通通跑进来了。蒋平这么一看就知道不好，怎么已经跟龙天彪吩咐好了，这儿你不用再来了，不是说在今天就在那个团城的东门外边给他准备3辆太平车，让这个龙天彪啊就把他的两房妻子还有他的岳母带上所有的细软赶快奔往信阳州，再接上他的母亲，接上他的神母，奔往东京开封府。这孩子怎么急急忙忙来到这个地方？难道说团城的里边又出什么事儿了吗？龙天彪进来以后赶快给他们行礼，哎，孩子，不是说好了不让你上这儿来，就忙你的事情，你怎么又跑这儿干什么来了？哎呀，蒋老爷，各位老爷，跟您说吧，团城的里边出事儿了。啊，出什么事儿了？别着急，慢慢说。不是别的事情，也就是昨天晚上在宴席之上，我听他们演讲啊，他们感情勾结了官府，也就是说那位知府还有这儿的总镇都跟他们有所勾结。今天这个擂台啊，知府也出告示，总镇也出告示，不仅是出告示，他们还要到这儿看打擂的，就观擂，他们还要带着不少的兵丁帮助他们弹压地面。所以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赶快给你们送个信儿来。哦，蒋平看了看展

着。两个人把头这么一点，行了，那个知府是谁呀？我听说那个知府姓张。哦，那么那个总镇呢？总镇姓白，好像叫白熊。嗯，好，你赶快回去忙你的去吧，这儿的事儿由我们安排，你放心成了，我们仍然是照计而行。是，遵命。龙天彪转身赶快又转回团城的了。天彪走了之后，蒋平跟展昭两个人商议了一番。展昭告诉蒋平，至于说这个张知府，我知道此人呢，乃是庞吉的一党，过去他只不过做过宾朋，他呢就在那个庞吉的儿子庞玉那儿混过事儿，跟庞玉一块儿啊藏过春酒，可能是走庞吉的门子，他到这儿当了这么个知府，他肯定是个三官。嗯，他既然是个三官，就甭搭理他了。那么这位总镇白熊呢？展昭乐了，说这位白熊可不是外人，那是范仲淹范大人的七弟，这个人可是个清白之身，恐怕他不明白真相，上了人家的当。哦，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哎，我说展爷，是不是拿您的名片，咱们派人把这位总镇把他请过来，咱们跟他讲明实情，看他如何呀？嗯，我也是这么想的。既然这样，张龙赵虎两位，二位赶快过来，蒋爷您有什么吩咐？没别的，你们二位辛苦一趟，带着人拿着展爷的名片，你们去一趟总镇衙门，到那以后一定要秘密行事，想办法把这位白总镇悄悄地请到咱们公馆这儿来，你们记住了吗？行行行，这件事情我们办，我们办。于是张龙赵虎两个人带着两个班头，就拿着展昭的名次，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这位总镇衙门。蒋平他们等了一会儿，眼瞅着这位白总镇呢从外边进来了，一看这个人身高在九尺开外呀，面似银盆，眉清目秀，虽然说穿的是便装，也不是将军的本色。进来以后互相行礼，一道名姓立刻分别落座。展昭赶快的就把开封府的公文呈给了这位白总镇。总镇接过公文这么一看，立刻就大吃一惊，赶紧有这样的事情。蒋平立刻就把白菊花如何盗取了万岁的冠袍带履，又怎么样送给了东方亮，东方亮藏在了藏针楼内，现在万岁爷的冠袍带履已经让我们给请出来了，今天他们打擂，我们准备要在擂台上抓人。把这些话啪啪啪跟这位白总镇这么一讲，白总镇听完了立刻表示，既然这样的话，我不给他们出告示了，我也就不去了。蒋平把手这么一摆，总镇大人，这件事情您还是非去不可。啊，我怎么还有非去不可呢？您看看，您去了以后一定会把您请在看台上边，东方亮东方青还有那位知府都会陪着您一块儿观看打擂，我就在擂台底下站着，到时候您看我的手势行事，今天我们就想上这个擂台抓人，只要是您看我冲您这么一招手，总镇大人，您就在那个看台上边，如果能够把那三个人全都给绊住的话，这可是您的大功一件。蒋平这么一讲，这位总镇白熊立刻明白了，站起身来微微一笑，啊，二位护卫老爷，今天我白熊就在看台上边，只要蒋大人您出

0: 我把手这么一招，我一定会把三个人生擒活捉。如果他们要走脱一人的话，您拿我白熊试问。
1: 哦，
0: 这位白总站呐，就在展昭跟蒋平的面前拍了胸脯，下了保证了。你们看还需要多少人马呀？只要用兵的话，我这儿随时可派，啊，也用不多，您就派去200兵丁，都让他们带着短兵器，他们带着刃戟就成了，别到时候咱们自相残杀。这些事情我都记下了，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留您了，我也赶快回去准备一番，咱们擂台见，擂台见。白熊总是双手一抱拳转身行，人家出了公馆又回转他的总镇衙门去准备去了。等这位总镇过后，展昭、蒋平他们这些人吧，吃罢了午饭了。蒋平看了看这些人，行了，咱们也得准备准备啊。张爷、赵爷，张兆虎赶快上前吩咐您的事情，您放心吧，我们这些人就在家里边好好看护着，万岁爷的冠袍带履绝不会有失，那我们就放心了。这个徐良啊，站起身来就要往外走，蒋平这么一摆说，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啊，怎么还不到那儿去吗？啊，去是去呀，你这么去可不成，哎，你啊，把你这头巾先摘下来，这儿有个草帽圈儿，你先戴上，拿这草帽圈儿啊压着点您那两道白眉毛，要不然的话只要在那一露面，人家看出你来，你还去什么呀？我倒是把这件事情忽略，你忽略了哪行啊，我这替你想着呢。徐良赶快的把头巾这么一摘，就把这草帽圈啊往脑袋上这么一扣，这么一压，倒是啊看不出他那个白眉毛来了。蒋平立刻吩咐，咱们这些人呢得分波走，大家一块儿去那可不行，太扎眼容易让人家发现了。怎么一分怎么走呢？也就是徐良跟爱虎这是一波，白云生跟卢真这又是一波，展昭蒋平是一波，韩天锦站在这儿，那我可怎么好，我跟谁一块走？蒋平啊冲他使了个眼色，韩天锦这么一回头一看，旁边坐着的这不就是冯渊吗？明白了，冯老爷咱俩一块走。哎呀，我是不跟你一起走的，我跟你一起走你个子这么高，而且你这个人性情不好，爱惹事情，到那儿去只有耽误事，是绝对不会办好事情的。我非要跟你一块走，我是偏不跟你一块走啊。这韩天锦呢是不容分说，伸双手就把这个冯渊给抱起来了，往肩膀上这么一扛，腾腾腾就往外走。这冯渊这个喊呐，哦呀，你这个重活体统啊，哪有人扛着人往外走的，你这么高的个再扛上我，这不是更扎眼，赶快把我放下来行不行？你放下来可以不可以？这样我太难受了吧。你到底跟不跟我一块走？我不跟你一块走也不行啊，你把我放下，我们两个人一起走就可以的了。于是韩天锦这才把冯渊给放下来，这几路分着波就从公馆这儿出来了，来到外边一直啊奔西边，就是白沙滩这个地方。到白沙滩这儿怎么一看，哎呦，人山人海呀，看热闹的人怎么这么多呀，人挨人啊，人挤人，人靠人，太多了。来到这个擂台前边再这么一看，上文书咱们也交代过呀，这个擂台那时候不是刚刚搭好吗，今天只不过是又装饰了一番。这个擂台是坐西朝东的白虎台，全都是啊用这个豆芽细心席子围上了，上下场门都是大红的门帘，绿绸的走水

轻飘荡，满脸上全都绣着百花闹蝶，正当中是大红的唐莲，也是绿走水轻飘荡，满脸绣着三蓝色的高子牡丹，擂台就如同戏台一样。

条，全都啊在这个两边的柱子上边搭着的一串一串的，下边也没有栏杆，都用这个红色的绿色的彩头搭起的，这么墙子有20多高，两边的柱子上边还挂着这么两块木板，上边刷着两张告示，一张那是总镇大人的告示，一张呢是知府大人的告示，正当中是一块横匾，上面写着以武会友。台上边靠后摆着3张八仙桌，后边有这么20几张椅子，还有这么10几条板凳，桌子上是大红的桌围子，另外还有大红的椅披，而且这个桌子上边呢还摆着那么大铜坛子，里边搁着有金的银的刻子，后边还有4个兵器架子，插挂着18本兵器，长短家伙是样样的俱全。靠台的南北这儿有这么2个梯子，因为是功夫还早，那个擂官呢还没到呢，只是有2个看擂的在上边看着呢，在上边这么一坐，撇着大嘴。再看两边燕翅排开，那是2层的看台呀，上边也有红绸子绿绸子在那搭着，而且啊那儿都有桌子椅子，上边还有茶壶茶碗，尤其南边那个看台后边还有个茶棚，那儿有着茶藤壶。擂台底下靠南边还有这么一个小席棚子，上文书咱们交代过，这儿有司路员，也就是说什么人要上台去打擂去了，得在这儿先登记，得写上您的姓名家庭住址，如果说在台上边要是出了什么差错，动手之时是死伤无论。哎呀你看吧，看热闹这些人是纷纷议论呐、有人就说了，也就是人家呀、团城子里边大员外三员外，人家有这个试牌，你看看官府都给出了告示了，除非人家谁家能摆得出这么大的试牌来呀。也有人答言了，别看是盆的，您看今天这打擂吧备不住啊，还非得要出这个人命不可，反正这些看热的人群里边说什么全都有吧。正在这功夫，猛然间就从团城的那边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过来这么20多匹快马，什么人呐，肯定是不少的家人骑着马簇拥着东方亮东方青往这儿过来了，眼看着快到擂台跟前了，人家勒住了坐骑。东方亮东方青今天两个人全都是壮士打扮，翻身下马，有这个家人立刻把这个马匹马鞭全都给接过去了，随着有家人在旁边嚷嚷，闪开闪开闪开，大员外三员外来了，闪开闪开闪开闪开，人们闪出了一条胡同。东方亮东方青来到这个擂台底下，抬头把擂台看了看，两个人互相点了点头，接着又来到南边这个小棚子这儿，这儿有个司路员，两个人又在这儿嘱咐了一番，随着呀两个人呢就往南边看，心想啊，哎，这知府大人还有总镇大人到这个时候怎么还没来呢，先上这个看台上边看一看，看看站台上边安排的怎么样。来到这个看台上边这么一看，自然有家人在这儿迎接，一切一切全都准备停当了，就发现呢南边那儿晃晃晃晃锣声嘹亮，知道是知府大人到了，这哥俩急急忙忙的就从南边这个看台上往急急忙忙下来迎接知府大人，随着大轿落平去到了扶手，这位臧知府从里边下轿，两位赶快上去以礼迎接，知府
把手这么

0: 一百，问了问他们，那位总镇大人到没到啊？两个人摇头说，直到现在还不见总镇的踪影。哎，不必着急，昨天我已经到他的衙门去了，我跟他都说好了，总镇大人不单会亲自到来，而且还会带着兵丁帮助你们弹压地面啊。哎呦，我们太感谢了，太感谢了，那您赶快请吧，赶快请吧。这不正说着话呢吗，只见见东南方边过了一队人马。谁呀？就是那位总镇白熊，带着四员偏将，还有200名步兵，一个个都身带短刀，而且呀还都带着这么一块蓝布。这都是这位白总镇在衙门里边交代好的，告诉他们只要听我一声令下，交起手来，你们赶快的就把这个蓝布啊往那头上这么一系，这就是咱们的任纪，以免自相残他。至于说这些当兵的到底什么时候跟谁打，谁也不知道。东方亮、东方青一看总镇大人到了，赶快上去迎接。白熊带领四员偏将立刻翻身下马，东方亮、东方青过来磕头行礼，总镇把手这么一摆，立刻让兵丁们就在擂台周围做好准备。白总镇还有这位张知府让这位东方亮、东方青给请着，就上了南边的看台。来到看台上边，在椅子上边这么刚一落座，东方亮、东方青这哥俩又过来行礼，而且东方亮还吩咐一声，凡是知府带来的这些马快班头们，每人每都赏200文银。总镇大人带领的所有兵丁，每人每赏白银200。另外，也甭管是知府衙门还是总镇衙门的文武官员，每人都赏下10两文银。知府跟总镇这么一笑，哎呀，真是啊，让你破费了啊，这是应该的，应该的。这不是正说着话呢吗，这位总镇呢一直的就往下边观看，看什么呀，他这找蒋平呢，心想啊，我得听候蒋四爷的命令，只要这位蒋大人冲我一招手的话，我可下令立刻抓人。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0: 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9: 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8: 我的。
9: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0: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12: 上回书说到，魏华雄为了救自己的女儿，他来到了京城荒宅来会斗司徒一家人。现在他不愿意听那申梅梅怎么花言巧语的做说客来说服他，又要成为一家人呐，怎么和好啊。他就是一个心思，把女儿要出来，说什么也不能让女儿魏小楠嫁给这司徒心。说来说去说急了，这两面就要动手。但是就在这时候，在这荒宅外边传来脚步声。这个人轻功还不错，脚底板轻快，擦擦擦，唰啦一抖身，这个人进来了。哦，申梅梅和那司徒烈、司徒心这一家三口人正面对着大门。他们看得清楚，进来的乃是申双双，这是申梅梅的亲妹妹。不过现在申双双她对她这个姐姐想法可就大了，她这次来那是要帮魏华雄来的。魏华雄侧头那么一看，见申双双来到了，此时见着申双双

也不知道是忧是喜，只看了一眼，他把头又扭回来了。可这申双双到了他的跟前，用手轻拉他的衣襟：“花熊，你先别急于动手，待我劝劝我的姐姐。”魏华兄心想，你要真能够劝说你姐姐，我们两家婚事作罢，他把我女儿给我送回来，我不想出手，说不然的话，我今天一定要杀人。就见申双双来到他姐姐的跟前，脸色向下一沉。哎，这姐姐一看好吗，妹妹跟自己瞪上眼了，可是她没瞪眼。哟，双双啊，这一晃又是几天不见了，你到哪儿去了？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啊？现在跟姐姐我撂脸呢。姐姐，不是我当众指责你，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给玉流星魏小南服食神仙丸，使他有了毒瘾，然后又逼迫着他同意婚事嫁给你的儿子。说妻男子大丈夫，何患无妻，你儿子真要不错的话，那到哪儿不娶个好媳妇儿？为什么用这种手段来毒害一个小小的姑娘呢？再说你应该知道，这个姑娘是魏华雄的女儿，那么我又跟魏华雄这种关系，你毒他的女儿，你欺骗他的女儿，就难免魏华雄知道了底细，要和你为仇。我想这件事您做得很不聪明，如果您要能听我相劝，就将魏小南交出来，说两面那个婚事就作罢。我想你的儿子我的外甥不至于打光棍吧，只要你交出来魏小南，我就可以劝华雄和你言归于好。说华雄这个人并不是非常执拗的人，你要真想让他帮你什么忙，你可以明说，现在天下群英会就要开始了，再过两日群英会各路英雄们就要一展绝技，分出雌雄，华雄可以帮你们，可以使得你们成为武林界的盟主，但是你就用这种手段想控制华雄，那你是做梦。看样你还不了解魏华雄这个人，他这个人是宁折不弯。听我相劝，把小南交出来吧。申双双这么一说，这个姐姐申梅梅是蔑视的一笑，哼，双双啊，其实姐姐我做的很多事，这不也不是为你打算吗？本来你对魏华雄那真是尽到了一个妻子都难尽到的好处，可是魏华雄把你当成什么人呢？他把你当成一个下贱的女人，他为了他的前妻玉峰儿陈碧清可以喝我的毒酒，这就说明在他的心目当中你根本就没地位，而那个姓陈的才是他的心上人。那么这个玉流星是他跟姓陈的生的，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据我所知，在山东道上你不也曾经用暗器想打死过玉流星吗？现在我把玉流星控制在我身边，我也是为你出一口气。那至于说我儿子娶玉流星为妻，嘿，这个婚事要说起来我还并不是十分满意，因为玉流星虽然模样长得不错，但是他配起我儿子来我觉得还差一截。现在玉流星和陈碧清都在我手中，被我压在一个秘密所在，除非我说任何人都不会知道的。那么魏华雄就气势汹汹地找到我这个地方来了，他想凭他的武功来震慑住我，使得我们把这个玉流星交出去，那是做梦。说他这个人宁折不弯，我是什么人？

0: 也是吃进土了咖能拉出瓦块的女人。今天我就跟他魏华雄把话说明白了，他要想来横的，想在我面前把玉流星要出去，他那是做梦。除非他答应我在群英会上帮我的忙，我让他打谁他就打谁，我让他杀谁就杀谁。等这件事情过去了，我司徒家真成了武林界的盟主，到那时就会了。魏华雄现在是胸有成竹，叫上本门的内力，这手掌已经发热，这就内气所到，掌力较圆，就要打出第三掌。忽然间就听着这个宅院之内，好像是在后院有人说话：
1: 且慢，我现在来了。
0: 魏华雄和司徒烈，院子里边这几位全都一惊了，心的话谁呀？按说院里边啊也就他们这几个人，那说还有魏小南、玉晨、碧清这二人，但是这二人被申梅梅给藏在一个地方，那这二位出不来呀。那么这个院落子里边怎么还能另有人？再一个，听这人说话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好像一个上年岁的老者，是谁？循声一看，他们是既生气又有点泄气，因为来的这位老者那简直就像一个死人一样，脸无血色，跟那地皮色差不多，眼窝深陷，两眼无光，一条剪子骨小辫儿基本上都快掉没了，可是啊这小辫儿还梳得挺好，用一个卡子别在脑顶上，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灰色的衣衫，脚下不稳，里里歪斜的就来到了跟前。看看司徒烈，他那眼光是十分不满，然后仰头瞧一瞧魏华雄，
1: 我说你是不是还想打他一掌？
0: 不错，你多管什么闲事。
1: 哎，我看他禁不住你一掌了，我想带他挨你一掌，不知你意下如何？
0: 魏华雄和司徒烈打赌，稳打一屁三下。魏华雄是先打了司徒烈两掌，就把司徒烈打得头昏眼胀，已经有了内伤，还剩一掌。如果说这一掌要再打下去，凭魏华雄的掌力和现在司徒烈这个状况，他肯定顶不住，就得一命呜呼。可是就在这时候，忽然间来了一个貌似痨病鬼的老者，看这年纪少说也得有70岁，说话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可是出语惊人。他说要接魏华雄一掌。魏华雄开始一愣，接着他把眉头皱了一皱，老爷子你少管闲事行不行？可能你会两下武术，但是你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物，竟敢趟这趟浑水，岂不是自讨苦吃？你速速给我离开这所宅院，如果再耐我事，可别说我对你不客气。
1: 哎呀，听你说话这么狠呆呆的，也全然没有尊老爱幼的心性，我这老头还就倔，碰就碰有尖儿，磨就磨有棱的，今天我非和你较量较量不可。
0: 说着话他蹲这儿了，用手摸摸自己脑壳顶，
1: 来，就往这儿。

0: 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着。这一下可把魏华雄气着了。那我问你，如果我一掌要打伤你，甚至结果了你这条老命，该当如何？
1: 算我倒霉。可是我要能禁住你这一掌，你怎么办？
0: 魏华雄还真没想到他能够反问这句话。如果我要给你一掌，你要不伤不死的，算我败北。我现在立刻退出这荒宅，不再向你们要我的女儿。
1: 好了，那就这样。你要把我打败了，不单说我认倒霉，而且司徒烈还得交出你的女儿送给你，你看行不？
0: 司徒烈一听这话是很不满意，心想你这老头子好像是来帮我，其实你是多事，你能帮得了我吗？你这帮倒忙啊，因为你根本禁不住对方一掌，他把你也打败了啊，我就把那玉流星魏小南交给这魏华雄，那这是岂有此理啊。司徒烈想到此处，刚要过来阻止，可是就这痨病鬼似的老者回转身瞪了他一眼。你看这老者现在好像是弱不禁风，但是猛然间就这一瞪司徒烈，那两眼的光芒就跟两只利剑一般。嘿，司徒烈当时的心里就打个尘，心的话，这老者好毒的眼力。
1: 我说司徒烈，你是不是认为你自己让魏华雄给打得直晃的，那么别人也就接不了他姓魏的一掌啊？我告诉你，就刚才你提的那个气，挨那两掌已经显露出来你功夫低微。你们大鹏山司徒家族的武功那是不以常理而论，无论是赤烈掌还是寒冰掌，都是运气是适得其反，而最终能成正果。可是刚才我看你一提气，你气声丹田，走的是他们所谓的正路子，你脑袋上鼓出个包来让人家打，最终你挺不住了。哎，在我这眼睛来看呢，你丢尽了你祖上的人，你也丢尽了大鹏山的人，就凭你这两下子怎么能够来到京城赴群英会要成为武林盟主呢？就凭你这能耐，最后不闹个贻笑大方就算不错呀。
0: 呀，您听，就这痨病鬼似的人是连冤带损，这一番话直说的司徒烈是七窍生烟。可是他又一想，老者哪一句话都在理，他仔细再一看老者，哎呀哎呀一声认出来了，刚要开一口称呼什么，老者就冲他又一使眼色，那个意思先不要暴露我的身份。说这老者现在不想让司徒烈暴露他的身份，但是咱们在此得交代清楚他是何许人也，为何甘为司徒烈而冒风险要接魏华雄一掌。因为他不是别人，乃是金毛狮王司徒烈的父亲大

大鹏老怪司徒志。前文书咱说过，早在几十年前，由于司徒家贩卖神仙丸，毒害天下人，激怒了亘古奇人魏东川剑客。魏东川一人远离中原，够奔到广西和云南交界处的大鹏山去会这位司徒志。要说当时的魏东川，那号称叫绿林第一高手，是世人敬仰的一位大侠，无论是掌剑那都俱佳。可是和司徒志一动手，是大战百合后才小胜一招。当时司徒志答应不在山东一带贩卖神仙丸，可是通过这一战，司徒志是郁郁有病，卧床难起，最后呢他就死了。其实啊，他病那一场是真的，他并没有死。像他这样的人，除了武功之外，把世上一切都看得很淡。他败给了魏东川的一招，他就想了有十年，说再遇着魏东川，我怎么破他那一招，我怎么能够取胜。这他在深山之内隐居多年，自觉的武功大成，这才走出来，听说儿子儿媳还有孙子这一家人受申公泰的邀请，赶奔到京师赴群英会，他这才来的。他来到北京城了，四下就走动打听，他想打听一下现在武林界的现状，哪一位高，哪一位最有名。当然他在内心底和魏东川较的劲儿还是最大。可是听人们讲，魏东川在十几年前双目失明，他听了以后是极为失望。虽说他恨魏东川剑客，但是他也敬佩他，就想两个人能够公平合理的，他以武术能够胜过魏剑客，这才能够吐出闷在心中几十年的这口恶气。那现在他一想，人家都瞎了，自己就胜他，天下人也不能说我比他高啊。哎，他又听说魏东川有个儿子魏华雄，那了不得，好像现在他的名头都赛过他老子，只不过他这个人口碑不大好，人们说他是个恶魔。但如果有机会的话，和这个魏华雄较量较量倒也行。他又打听到近些年来武林界崛起的大侠，还有铁剑追魂胡雪松，还有四海武馆的教师爷楚航啊，等等等等，他心里边就都有数了。那么现在他的儿子司徒烈接了魏华雄两掌，他在暗中一看，不能再打了，要再让人家打，那儿子就得被打死。他这才挺身而出，训教了几句他的儿子。这时候司徒烈也认出来了，这是他的老子，想叫爹，想磕头，可是他爹一时眼色他明白，所以他忍住不语。就见这老怪司徒志回转身面对魏华雄，魏剑客，如果你要想再和司徒烈比试，你就打我一掌，你要不想现在比试，你就走。魏华雄一听，让我走可以，去交出我女儿，现在你那女儿那是不能交出。这么办吧，咱俩还打这赌，你就给我脑瓜打上一下，我输了他们就交人，你看行不？魏华雄还真有点信不着他，看看司徒烈，姓司徒的，这个老者要败在我的掌下，你愿意交出我女儿吗？

斯图列一听，那眼珠瞪得比豆包还大。你要能胜过这位老人家，不单说我交出你的女儿，而且我把那陈碧清是一并交出。魏华雄一听，好，既是这样，老者你准备挺当啊！啪！说着话，这一掌就砸向老者的顶梁。魏华雄这掌也快给这司徒志挨在这脑袋上了。他心中暗叫不好。这本来魏华雄他也不想把对方打死，甚至不想把他打伤，只想把他打个跟头，让他起不来也就罢了。所以说他的十成掌力仅仅用了有三四成，他认为这三四成就使得这位老者经受不住。但是这掌也快给人挨上了，就感觉到从老者那个顶梁生出一股奇异的力道，就撞向他的掌心。魏华雄此时才明白，这老者是深藏不露、身怀绝技的武学大家。但是他再想提气叫掌力加劲儿，已经来不及了。就这四成的掌力给司徒志按在顶梁，就听他啪的一声，他这一掌被人家挠个底轮给震起来了。好，再看司徒志向后退身，用手一捻山羊胡，乐了。哈哈哈哈，魏剑客，承蒙你手下留情，不过我毕竟没有被你打倒打伤致死，这打赌我已经取胜。话不前言，你不许再在此处骚扰，你立刻退出宅院。魏华雄一听，当时野性发作，把脑袋一拨了，老匹夫，什么叫打赌？打赌输了我可以不算，今天你交出我女儿然还罢了，不然的话我就和你们拼到底。司徒烈、申梅梅还有那司徒新这一家人当时看着这魏华雄，真有些哭笑不得呀。按说江湖人最重的就是信义，那一语出口驷马难追。你看这位刚才说的还钉帮铁牢，现在他不算数了。司徒志使眼色让这一家人不要言语，他上下打量了一番魏华雄。魏剑客，你女儿或者还有什么陈碧清现在在司徒烈手里边，我想他不会轻易的交给你，可是我能保证这人在他手中不会有危险。那么明日再隔一天，后天就是冬月二十八，那就是京师群英会正式召开的日子。现在南七北六各个地方的侠剑客都聚会到京师，想一展身手。司徒烈不想当武林盟主吗？你魏华雄我也自恃一夜高强吗？我想无论你想跟我较量还是跟司徒烈较量，咱们等到后日在大庭广众当中我们较量一番，说真要能胜了你魏华雄，我想那就是武林盟主，如果说胜不了你，就把你女儿和陈碧清都送还你，你看如何？听着司徒志如此一说，魏华雄也明白今天想强行的救走女儿已经不可能了。既然他提出来群英会比试，那么就不妨等到后天。可是他偷眼就瞧了一下站在旁边的年轻小的司徒新，魏华雄又生出一种担忧，心想毕竟我女儿是在他们手中，而我女儿在
众场合和这司徒新还拜了花堂，你别这两天这小子再把我女儿糟蹋了。想到此处，他心生一念，抱拳冲着老者一拱手，既是如此，那现在我就告辞，咱们后日见。司徒之一听这他要走，放心了，好，后天见。可是猛然间魏华雄的身子斜刺里就出去了，使了一招靠山背的功夫。靠山背，就这后背能靠动大山，您说这功夫该有多么强。就冲这名，这手功夫就厉害，就这一靠给司徒新就靠在前胸，只听打啪噔呼突嘎吱，把司徒新肋巴震断了两根，血海靠炸，口喷鲜血，倒在地下是人事不省。司徒烈和申梅梅是大惊失色，啊，姓魏的，你敢偷着下毒手，哈哈哈哈哈哈。司徒烈，因为你们强行逼我女儿成婚，我只好给这小子来点厉害的尝尝。我让这小子这两天能够规矩点，咱们后日见。唰，一飘身，他已经出了宅院。司徒烈夫妇要追，但是老怪司徒志把他们拦住。他来到孙子的跟前，用手一扣脉门，别担心，你们的儿子死不了，看来魏华雄根本就不想杀他，只是让他要吃点苦头，我想歇两日就能缓过来。魏华雄刚才虽然那一撞力道非常猛，但是他把握得好，按说他一撞之下能把人撞死，可是真要把司徒新撞死了，人家那边也得杀他女儿，因此他既要把这小子撞得起不来，得好好躺几天，还不能死去。所以老怪现在一诊室他就放心了。这时候直恨的这司徒烈和申梅梅是咬牙切齿，可是他们缓过神来，赶紧又给司徒志跪下叫父亲。司徒志看看儿子，叹口气，显得很失望，你需要好好的琢磨琢磨咱们家的功夫，不然的话这次群英会你可有好瞧啊。他又看看儿媳，申梅梅，你嫁到我家辅佐我的儿子，在你们这一辈上我司徒家族的声誉又提高了不少，这都是你的功劳，做公爹的我对你很满意。哎，这司徒志是训斥几句儿子，又夸奖几句儿媳，这两口子是诺诺连声。这个时候申双双就准备离开宅院去追魏华雄，他心里边啊还是喜爱魏华雄的，愿意跟这魏将在一起。可是他刚要出院落，让他姐姐叫住了，双双，你留步，我有话和你说。姐姐，咱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当然有，你随我来。你别看这姐儿俩是各为自己的男人剑拔弩张，但是毕竟是姐儿俩，姐姐一叫，双双随着姐姐就来到后院。这个姐姐来到花心亭子之内，她站住了。双双，你到我近前来，我跟你说几件事，好吧？申双双跨步入亭子，站在他姐姐面前。这姐俩就差一岁，长得特相像，要不有的人呐都把他们姐俩给认差了。现在姐俩是你看我，我看你，目不转睛，就这么看了半天。嗨，双双啊，要说咱们乃是一奶同胞，天下还有比咱再近的吗？可是就因为这魏华雄你对姐姐不满，

你一姐姐反目。可是我扪心自问，我没有对不起妹妹你的地方。如果说魏华雄要是明媒正娶，娶你为妻，他再对不起我，我都能容让。可是他现在呢，心里边承着他的前妻玉峰儿陈碧清，又老惦念他们俩生的那个女儿玉流星，他从心底里根本就没有爱过妹妹你。我为妹妹你是打抱不平啊，这才屡屡的捉弄他。妹子，但愿群英会上你能够站在我这一边，只要你站在姐姐一边，我们司徒家肯定是独占鳌头。姐姐，我费心思好好

0: 刚听他姐姐说这些话，是凄惨的一笑。姐呀、啊，我这个人不像你，你嫁给司徒烈了呀，你俨然成为一位夫人。我呢，相中了一个人，可人家没相中我，这都是我命苦。可是我这辈子，我只能相中一个人，告辞。
1: 站住！啊，夸嚓扑通。
0: 原来这个花心亭是个翻版，下边是个大陷坑，也算是个地穴。玉流星魏小南和玉风儿陈碧清就都在这个底下关押着呢。要不说魏华雄、胡雪松他们找不到人呢，这上哪儿找去？现在沈妹妹一看妹妹不听他的，他也就下了绝情，把妹妹又给调进去了，然后将翻版一合，是严丝合缝，这才演出群英会一场凶杀恶战。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内科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6: 上回书说到，魏华雄初会老怪司徒志。虽然魏华雄不知道司徒志的来路，但是已经感觉到这个老者是武功极强，那是自己的一个硬对儿。他们相互定下来，待后日京师群英会上再一决雌雄。魏华雄离开司徒家住的荒宅以后，他一想，现在离着群英会召开还有一天多的时间，自己要好好休息休息，养精蓄锐，到时候好一展身手。他就想到四海武馆楚行楚远行那里去歇一天。你看他这一次从山东来北京，就到这四海武馆落的脚。他觉着楚行这个人呢还是不错，挺对路子，他又奔这儿来了。可是到了四海武馆切近一看，他愣了。哦，就见武馆大门已被封了，贴的那个封条乃是官府衙门贴的，仔细看，这是顺天府派来人把四海武馆给封了。北京城是一府管两县的。他再一打听，楚行这武馆黄了。他不知道因为什么，但总的一想，这一定是楚行得罪官面的人了。那即使这样，自己也别到里边去了。他一看斜对面有一家饭馆挑着四个幌，他摸摸腰里边这银两还不少，跨步奔这馆子来了，想好好吃一顿再说。但是到了里边，酒菜要好，他坐下了，就听旁边这个单间里有人谈话。他不听这谈话还罢了，一听他这酒就喝不进去了。说为什么呢？他生气。就听里边啊，两个人是称兄论弟。我说大哥啊，兄弟，大哥，刚才咱俩都唠半天了，说这次群英会到底哪一个能独占鳌头成为第一高手，现在还真说不准。不过有一点我已经得到消息，当今皇上已经把武林盟主的金杯赏赐给司徒家族，那就是说这广西云南大鹏山那司徒烈最终会成为盟主。哎呀兄弟啊，你说这次群英

会乃是武林之盛会，按说跟官府衙门都没什么关系。就即使皇上御赐一个武林盟主的金杯，但是那大家比武比了比去，比到最后有一位要能得胜，能胜过司徒烈，那司徒烈不就得把那个杯给这个人吗？所以说这还得凭武功来论盟主。这些话都让魏华雄听到了，开始他听来气，可是听来听去的豪气顿生，心想，哼，武林盟主是非我莫属，群英会只要一召开，我就向了司徒烈挑战，我战败他，我夺来金杯。如果说我此次在江湖出世，我能够借群英会这个机会是一个雷天下响，成名于世，我这算没白活。我再杀死胡氏父子胡雪松和胡环，那也就了却了我平生的心事。只要把这两件事完结以后，我是立刻归隐，永不出世。他这想着就连干了好几杯，算完账他出来了。他觉得北京城内挺纷乱，他信步闲游就出了城，顺着道往前走。你说他要往哪儿去呀、啊、他心里还没准，他只是想这么休息一日，等到明日群英会召开的时候，自己好精气十足，能够把所有的解数都使出来。他顺道正往前走呢，旁边有一片树林，哎，他这听着树林里边啊有人言语。本来他不是多事的人，可是他就觉着呀，里边说话的这个人声音他比较熟悉。就这样他慢慢地接近树林，往里这一看，当时他那心就向下一沉，吼，他们在此。当时他的眼睛就瞪圆了，说刚才还比较平静的那个心境，刹那间就如同翻江倒海一样，他是闪现杀机。那说谁在树林引得他有这么大的变化？树林里边有两个人在席地饮酒，地下铺一块油布，上面摆了几个小菜，还有一坛子酒，两个酒杯，两双筷子，是有两个人一东一西对坐着。其中一位40多岁，不到50，要站起身来有7尺半高，浓眉大眼，鼻正口方，三绺墨髯，穿着一身灰衣，肋下悬剑，坐在那里腰板倍儿直，是一本正气。那么另一位呢，有70左右高，圆脸胖的喝的，穿了一身短打一扣披着英雄氅，肋下也带把剑。那么这两位魏华雄可都熟悉，咱们先前介绍这位，那就是铁剑追魂胡雪松，那个胖的喝那位，那就是四海武馆的教师爷楚航楚远行。魏华雄一看这胡雪松，当时他就按耐不住心中的仇恨，恨不得一步就跨过去和胡雪松争一雌雄，论一生死。但是他还是先按耐住，没有一步跨到前边，他想听一听这二位啊在这干什么呢。由于他脚步很轻，他轻功又高，里边这两位还真没听着他过来。就听楚航在劝说胡雪松，胡大侠，我不是长人家的志气，
灭您的威风。我更不是想让您使别人看来是一位畏刀避剑、怕死贪生的人，可是那通灵府的势力的确是太大了。这一次通灵府把群英会的事接过去了，按说群英会要在我四海武馆召开，就不在我的武馆召开，也得另选他处，也不能搬到官府衙门去召开。可是就在最近一阶段里，这个申公太统领利用他各方面的关系，使出尽他的手段，笼络和胁迫很多江湖练武术的人，那么许许多多的练家子都愿意攀他这个高枝，捧他这条粗腿。他一提出来说在统领府召开群英会，有许多人都赞成，那么很多江湖人都归附了他，他手下又有许许多多的武术高手。胡兄啊，你要如果去赴这群英会，那无异于卵击石，飞蛾投火。按我想，你还是远走高飞，甚至连你的老家苏州都不回去，先躲避他处几年，事态有了变化，然后您再出来，不然危险太大了。魏华雄在外边一听，哦，看来这胡雪松还想赴群英会，这楚航劝说他不让他去，听他俩这称呼，这种谈唠的方式，他俩这个关系是相当的亲近的。就见胡雪松是沉默不语。楚航又说，胡兄，你看我本来我的根儿就在京城，我的家我的买卖都在京城，但是现在我都不想在北京待了。说为什么呢？当今皇上色吝内荏，心胸狭隘，视绿林人为肉中之刺，眼中之钉。那么这个统领申公泰更是一个熟识武林而又忠诚皇上的鹰犬，在他眼皮底下做事，我感觉到很不安。他把我武馆封了，那就封了，我也就不回去了。我但愿胡兄你能随着我，咱们一起走。听到此处，胡雪松说话了，哎，楚大侠，本来我对这群英会已经毫无希望，不想赴会，可是因为我妻子的关系，我这才逗留在北京，想找回我妻子，我全家立刻就离开京城。但是就在近日里，我却又另有考虑，因为这申公泰他设摆着群英会，就蓄谋让咱们绿林人打绿林人，说愿意帮他的绿林人他拉过去，不愿意帮他那他就剿除灭尽。现在他准备推举司徒烈这一家人为武林盟主，真要是这大鹏山主司徒烈成了中原武林界的盟主，试想武林界还有一天安宁吗？那岂不是顺他者昌，逆他者亡？我想咱们武林界这股英雄之气那也就没了。但是如果我要能够赴会，我和一些有志之士联起手来，在这次群英会上战败司徒烈，让他当众出丑，就即使皇上愣把武林金杯要给他，可是他接来大家也不能心服，那他这个盟主就是空有虚位。那绿林界的这些英雄豪杰自然不会听他的号令，所以我想冒这风险，就即使最终
我出不了这群英会的会场，离不开统领府，

我死在那里，我也心甘情愿。哎呀，楚航听到此处，他是长出了一口气，两眼凝视着胡雪松，把酒杯端起来。胡兄，听到你这句话，我不再劝你了。这就叫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既然你要冒风险当众阻止司徒烈，那么我楚航也决定，我要追随胡兄左右，咱们生生一起，死死一处。再说赴这次军营会，毕竟咱们绿林道上真正的英雄占多，到那时必定会有许许多多的人拥戴胡兄您，说不定您能够抢来武林盟主金杯，被大家尊为武林盟主，那可就再好不过了。话音将落，就听着树林外有人冷笑，哼，真是痴人说梦。好，猛然间听外边这么一搭茬，而且言语是极具讽刺的意味。你看里边正说胡雪松可能当武林盟主呢，那外面就说这是痴人说梦。两人刚想问谁，可是他们甩头往树林这边一瞧，就见大道边儿两棵小树空当中站着魏华雄，赫泱泱的身躯，两眼如电，脸上布满刀疤剑痕，配的英雄豪场，泪下带剑，就如同凶神一般。一看到他，这楚航头就疼。这楚航他头疼有多方面原因，一是这魏华雄和胡雪松为仇，魏华雄武功又极高，那可说是胡雪松的一个死对头。再者，魏华雄又是他最敬佩的魏东川老剑客的儿子，所以说呀，这个关系特别复杂。如果这魏华雄就是个歹徒，那他可以和胡雪松联手，两个人一起对付他，但是现在还不能够。楚航是赶紧站起身来，向前跨了几步，躬身施礼：魏剑客，多日不见，甚是想念。我和胡大侠正在一起饮宴，可是人少无趣，魏剑客能够乘兴而来，我们一定要尽兴而走。来来来，请请。楚航一想，这话是拦路虎，你别看他虎视眈眈，我把话要说到了，可能他和胡大侠之间的这个仇恨就化解一些，尤其是要能坐下喝顿酒，这关系也会缓和不少。但就见魏华雄冷笑了一声，我跟着姓胡的只能动剑而不能饮酒。胡雪松，本来我打算在群英会之后我才收拾你，但是今天老天爷有眼，让我在此处与你相见，我想和你就在此地较量一番。如果说你要真是侥幸的能胜过我个三招五式，哎，刚才你们俩唠那话呀，可能还能实现。因为你能胜得了我，你就可能胜司徒烈，你就可能胜过所有的人，你就可能在群英会上鹤立鸡群，成为武林盟主。可是这种可能啊，实在是微乎其微。我告诉你，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胡雪松缓缓站起身来，想跟他

说几句什么，但是一想自己想说的这一些话，那都是对牛弹琴，毫无用处。如果说这魏华雄真能听明白道理，他就不至于在我小儿子胡欢9岁的时候，他把胡欢给打得重伤。如果他能听明白道理，他就不会和他父亲反目，又把他的前妻险些掐死。闯荡江湖，胡作非为，一直到现在，因此跟他说什么那都是废话。胡雪松手按宝剑，不卑不亢地站在这里，心想，如果说他逼得我紧了，我不得已也得动手。当然只要他能够退后一步，我不管是冲我儿子跟人家魏家学的艺，还是冲那位老前辈魏东川和我胡家的情感，我都让他几分。这时候楚航赶紧又把魏华雄拦住，魏剑客，你听我说几句行不？楚大侠，要说起你这个人来，你在我心目当中还真有一些地位。你看这次我来京城，我见着很多什么名剑呢、掌门人呢、这个那个，我认为他们都是沽名钓誉，草包一个。而你楚航这才是一位不显山不露水、有真才实学的人，我佩服你这样人。刚才我还上你四海武馆去了，我想在群会召开前这一天和你谈唠谈唠，我好好歇息歇息。可是你家被封了，武馆黄了，我这才出京来到这儿碰上你了。那么我跟胡家的仇恨你可能知道因为什么，你也可能不知道因为什么，但无论怎么样这件事你不要管。如果说你要讲和那姓胡的两个人交情过重，你俩是好朋友，我要杀他你自然帮他，我还不怪你。因为什么？这就叫朋友有远近，亲戚有厚薄。可是如果你要跟他没有过命的交情，请你不要与我为仇。魏剑客，你和胡大侠在我的心目当中都是高高在上的人物，而且我了解胡大侠是一位行侠仗义的侠客，而你更是一位身怀绝技的耿直人。俗话说冤仇可解不可结呀，冤冤相报何时了呢？魏剑客呀，我现在是站在你们俩当中，我既是胡大侠朋友也是你的朋友，这就叫金砖不厚玉瓦不薄，万望你能够看在我的份上，能够与胡大侠言归于好。就即使你们不能做成朋友，可是也不必成为仇人。魏剑客，就凭你这身武功，在这一次群英会上真要是一露头，你什么司徒烈哪个也不能是你对手啊！就真的到了最后，说是你已经没了对手，那么胡大侠说也战败很多人，他也没碰着什么对手，我相信胡大侠不会和你争武林盟主的金杯。说着这话，楚航就侧头瞧了瞧胡雪松，胡雪松就微微的点点头。这楚航这可是说和的话，胡雪松这一点头，这又退让了一步，这就是许愿了。真要是打到最后，就剩他们俩高手了，胡雪松不跟他争第一这个位置。魏华雄一听，向后闪身看看楚航，乐了，哈哈。好一个说客，没想到你还有这份能耐。那么如果现在我把姓胡的杀掉，他以后不也就没法跟我争武林盟主的金杯了吗？
今天在树林之内是有他没我，有我。

0: 我没他。魏华雄要和胡雪松决斗，可是四海武馆的教师爷楚航就在跟前。楚航挡在两个人当中，他面对着魏华雄。魏剑客，如果今天我要不遇上你们二位，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我不过问，可是既然我遇上了，你们二位都把我当成个朋友，我绝不能让你们在我的面前打起来。如果说魏剑客你一定想出手的话，除非你将姜武杀死然后再跟胡大侠决斗，不然的话是万万不能。这个时候魏华雄神志都有些错乱了，唰啦亮出宝剑，剑头子给楚航就顶在了胸前。你闪开，不然我就杀了你。那宝剑锃明瓦亮，只要再往前轻轻一探，那楚航可就有危险呐。那谁知道现在魏华雄会做出什么样事情来？胡雪松在旁边就捏了一把汗，但是就见楚航是毫无惧色，他低头看了看宝剑，苦苦一笑。魏剑客，如果说你要真刺死了我，而能够幡然悔悟，和胡大侠言归于好，我随死忧患，那么你就杀了我吧。说着话，楚航把眼闭上了。魏华雄一声怒吼，你气死我了、他的宝剑就往前一探。要说他往前一探的时候，他已经失控了，就是说他那个情绪控制不住了。可魏华雄可不想伤楚航，更不想杀他。这剑一探出去，他就意识到了，哎呀，我怎么能刺他。他赶紧往回一坐劲儿，还就得说魏华雄的这个武艺已经练到了收发随心的境地，不然的话收不回来，这一下子就得刺个头龙过。现在他往回一收，可虽然说收的挺妙，但是前边的剑尖也已经刺伤了楚航的肚皮。楚航真是没躲呀，说这一下都给他刺进去，那他也就死了。可现剑尖只把他肚皮儿给削成破皮伤，擦一下子血就淌出来了。楚航是再次抱拳，多谢魏剑客剑下留情，等我这个魏华雄从来没有这样过，说被对方迫使，自己想办一件事而办不了，自己气得这种程度还没办法。你看，由于他对楚航印象挺好，互相之间都很敬佩，所以这魏华雄看着楚航身体受伤，他有点过意不去了。苍啷一声，宝剑归匣。姓楚的，过去我在你武馆住过，我欠过你的人情，今天我冲你暂时饶过胡雪松，那么咱俩之间的这个交情也算一笔勾销。姓胡的，群英会上见。说着话，魏华雄转身就走，可是他刚出了树林，就听着扑通，紧跟着胡雪松是一声惊叫，楚大侠啊！魏华雄心想出什么事了，他刚出去一道腰蹭就回来了，可是俯身一看，他当时惊得差点没坐在地上。只见楚航楚远行死尸倒在尘埃，血流不止，但人头已无。也别说魏华雄出树林要走，他没看着楚航是怎么死的，就连胡雪松 他距离楚航也就有六七步远，都没看清楚楚航是怎么死的。他恍恍惚惚觉着呀，就好像打那个树林深处飞了一只大鸟，但是他却没看清，这是一种感觉，就呼的一下子，这鸟也没了，楚航也倒地下了。不知道是哪一位用的什么兵刃，不单把楚大侠杀死，而且把人头拿走。心痛之极的胡雪松当时就跪地下了，不由得泪流满面。楚大侠，楚贤弟。魏华雄站在这里，他一看，明白了，明白了，这和杀死沈宽沈前辈的那个是一个凶手。前文书三说过，在霸州城一家小店，魏华雄和胡欢等人随着沈宽要把那个申公子申仪带走，可是突然间打那个屋里边啊，就有人下了手了，把这怪叫花沈宽脑袋给摘走了，沈宽倒在地下，他们再找那凶手就没了。那么现在楚大侠眼前他这个死相和这个前前后后这经过，和沈宽当时的那个经过是一模一样，因此魏华雄料定凶手是一个。他稍这么一犹豫，仗剑奔树林深处就追下来了。可是他追出去也有几十里地，他几乎把方圆这一带全都搜遍了，也没找着那个凶手。等他再回来，此处只是有一片血迹，胡雪松和楚航都已经不见了。这一定是胡雪松把楚航的尸体给弄走了。一天又过去了，这一天冬月二十八群英会召开的日子到了。按说群英会乃是一个武林盛会，是武林界绿林志士们的喜事，可是现在这个群英会却是布满了阴影。北京城来了许许多多外地练武人，那这一阵儿，什么店房酒馆那经营的都非常好，家家满，而且外地来的这些练武术的出手阔绰，那赏银非常多。但是你听大家谈论来谈论去，谈论到最后，那都是对这次群英会抱着一种敌视的态度，或者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因为很多绿林志士对那个统领申公泰还是心存不满，但是既然来赴会，说这个群英会的会址就设在了统领府内，那也得上统领府来呀。那未必吧，因此说他是德才不备。但是忽然间就听得有人高喝一声，胡大侠，你先不要说司徒前辈有德没有，有才没有，我想请问你德才如何。据我所知，你胡雪松现在的媳妇儿是拐来的，本来是别人的妻子，人家夫唱妇随，好好的一家人呢，可是你呢却见色起意，将人家强裸为妻。大概这件事情还是绿林道上的一个谜，我希望你当众解释清楚，不然的话，姓胡的，你的大侠的名头今天我就要给你取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二十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 公司主营才刚

0: 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
1: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六！
1: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
4: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4: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0: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0: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
4: 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秘密战》。
1: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打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地，40多个特务潜入军委二局、陕西省委、保安处等重要岗位。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特务成功潜入的最大批量。在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将这批特务一网打尽。这个案件引出重大后果，延安整风进入审干阶段，又发展到抢救运动，都与发现这批特务有关。这个案件还有重大启示，这批特务中有成批人成为中共的特别党员，加入中共情报组织，成为化敌为我服务的例证。这是中共抗日战争时期反间谍工作的最大成果，也是中共反间谍史上的杰出成果，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延安反特第一案。军统特训班于1938年创立，对外称特警班，各班以地名冠名，一般知晓的有湖南醴陵的灵训班、贵州黔阳的黔训班、贵州西丰的习训班、四川重庆的余训班、甘肃兰州的兰训班、福建建瓯的东南特训班等，先后毕业学生1.5至2万人。军统的纪律是生进死出，进了特训班就是军统成员，必须放弃个人自由，遵守团体纪律。我们

恩是领袖的耳目，我们是革命的灵魂。就是上课了，一天三顿饭，顿顿有仪式。这个训练班的课程都是令人胆寒的特务专业，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国际政治、中共问题、西北民情、群众心理等政治社会课程，也有政治侦探、交通学、射击学、爆破学、通讯学、兵器学、药物学、擒拿术、化妆术、海底知识等特务专业技能。密写要用米汤、白矾、唾液、浆糊，显现要用碘酒火烤。密写可以用明码加密约，还有隐身法、先横后直、先直后横等等等等。吴南山是个好学的青年，但对这些课程却是闻所未闻，只有小心学习。这个训练班的管理极其严格，教官公然宣称要拜师德国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你要怠工，后面有人鞭挞你；你要叛逃，后面有人打死你。学员迟到就挨打，上课说话也挨打，就连上厕所东张西望也要关禁闭。一次上课，吴南山无意间摇腿碰响了竹桌子，教官非说吴南山心不在焉，另有所思，上来就是一个耳光，当胸两拳。这哪里是抗日游击训练班，分明是人间地狱。吴南山表面上检讨过关，心中暗想：在这儿有你，出去有我。这个训练班十分重视讲授关于共产党的课程，像什么第三国际是苏联组织的国际间谍网，中共是苏联的武装间谍团，只有消灭中共，中国才能复兴，中国复兴，太平洋才能太平。在中共内幕的小册子里，他们大谈共产共妻，说什么一个女人进了边区就成了大家的老婆。吴南山是从边区来的，吴南山见过共产党人，哪里是这种样子？吴南山是来学习抗日的，教官越是宣传反共，反而越是使得吴南山觉得国民党不是真心抗日，而是真心争权。吴南山决心离开这里，坚决不给他们干事儿。下定决心之后，吴南山反而能够适应这里的生活。你骗我，我也骗你。吴南山假装心甘情愿，学习相当积极。为了回去有所交代，吴南山利用学习机会，暗中记忆这个训练班的组织、人员、课程设置和内容，又利用晚上值班的机会，抄写万能显影液和汞爆药的配方，搓成细卷，藏到头发里面。教官李国栋表扬吴南山学得好，吴南山乘机说：来学习就是为了搞共产党，让我回去我就干。可是现在回去还能说出去考学，没考上又回来了，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李国栋也觉得有道理，就向班主任程毅汇报。程毅给吴南山编了一个代号101，就派吴南山回庆阳工作，临行编制海底，写下自己的姓名、化名、别名、永久住址和通信地址，写下情报对象的化名、通信密约，最后就是誓言。写好以后，个人背熟，底件留在汉训班，将来秘密通讯就靠这个海底。一个姓张的别动队员护送吴南山离开，吴南山知道自己参加的是第四期，别人受训两个月，自己提前一个月毕业，是第一个离开的学员。出了18里铺，姓张的说：你们年轻娃娃要小心，你出去以后不要回来了，凡进过这里的人再回来下场都不好，
发现

0: 鬼，就没命了。吴南山以为此人是在试探自己，故意表示忠诚，说自己还要回来。到了汉中汽车站，这个姓张的流泪了。
1: 我看你是个忠实分子，你向程毅报告去，把我收拾算了。
0: 这下吴南山倒放心了，这个人刚才说的还是真心话。吴南山到了西安，到北大街的一处机关接头，这是军统西安站的联络机关，只是吴南山今后直接和这里通信联系。到西风镇之后，找张明哲领导。吴南山又到处打听一起从西风来的杨丽荣，别人都说病死了。返回陇东的路上，吴南山还心有余悸，本来是想找一条生活的出路，没想到陷入危险的特务组织。现在虽然自己逃出了国民党特务的虎口，可是回到陇东，共产党能不能信任自己呢？吴南山离开特务训练班，回到陇东。到了西风镇，吴南山先与军统联络组组长张明哲接上头，又给陆维公写信，说是出去没考上学，想托他找工作。陆维公回信叫吴南山回庆阳工作。吴南山心想，只要不杀我，我就交代，要杀我，我就跑。就在吴南山离开的这些天里，庆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都被赶走了。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委任共产党员朱开全代理县长，原抗敌后援会主任姚静波任秘书，地方知名人士田少熙为民政科长，上级派来高毅任财务科长，郑子兴为保安科长，秦平为保安科秘书。4月20号，陕甘宁边区政府又决定在庆阳设立马文瑞，正副专员分别是王维洲、马希武。陇东保安科科长是李辅山，秘书乔汤松，侦察股长郝苏，治安股长涂占奎。陇东地区过去没有一所中学，共产党执政就抓教育，决定创建陇东中学。吴南山刚回庆阳就被安排参加筹建，7月到陇东中学任教师，兼任学生生活大队副大队长。吴南山边工作边思考自己的出路，先是给军统写了两封汇报信，第一封说回到庆阳，第二封说在陇东中学工作。9月，陇东中学正式开学，校长是马文瑞，副校长是陆维公。吴南山带领学生平整操场，上山砍柴，工作得很愉快。可是晚上就时常忧虑，还有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共产党领导的陇东变化太大，从来没有中学的庆阳当年就有了中学，还由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校名。而吴南山本人在国民党统治下，连小学教师的饭碗都端不上，在共产党这里却成了中学教师。陇东各方面的建设都很兴旺，吴南山观察着共产党的政策，怎么看都比国民党好。共产党在边区搞民主选举，吴南山熟悉的陆维公当选庆阳县首任民主选举的县长。县里召开人民代表会，吴南山还是邀请代表。像共产党这样信任自己，吴南山决心交代问题。10月初的一个晚上，吴南山到陆维公家里谈心，两个人边喝边谈。陆维公向吴南山介绍边区民主建设的情况，吴南山感叹，国民党说共产党不民主，

0: 我看咱们庆阳县的人民代表会就很民主。
1: 两个人一直谈了个通宵，到了凌晨，吴南山试探，
0: 我这趟出去动了个麻的。
1: 陆维公问，什么事儿啊？吴南山为难地说，
0: 杀头啊，人家说给谁都不能讲，说出去就要暗杀。
1: 陆维公听完以后硬气地说，
0: 我们边区他敢来，我们有政权。
1: 边区政府的县长如此撑腰，乌南山下定了决心，说出了汉中特训班的问题。陆维公听完以后大吃一惊，虽然前面从话音里听出有些问题，估计是国民党关心，但没想到居然是特务。陆维公反复追问吴南山这是否是真的，见吴南山十分认真，就劝说吴南山不要背上包袱。事关重大，陆维公没有向任何人讲，当天上午就向马文瑞汇报。这不仅因为马文瑞是吴南山的校长，而且因为马文瑞是中共陇东地委书记，按照党的有关规定，情报保卫工作必须由地区党的最高负责人亲自掌握。马文瑞得知此事的时候，边保刚刚提出要积极争取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去削弱敌人的破坏力量。虽然陇东这里尚没有进行这种复杂的工作，但是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还是心中有数。马文瑞于1926年在陕北榆林中学加入共青团，参与创建陕北根据地，1934年就到庆阳拉队伍，开辟陕甘东地区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庆环地委书记、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熟悉陇东地区敌我交错的情况，理解吴南山误入国特的实情。马文瑞也知道中央正在调整政策，鼓励在敌人内部建立情报力量。马文瑞让陆维公再找保安科长李辅山反映，当晚马文瑞、李辅山、陆维公三个人一起与吴南山谈话。一家商店的柜房里，一场决定案件走向的谈话进行着。面对共产党的地委书记、保安科长、县长，吴南山坦率地交代自己误入汉中特训班的详细情况。吴南山诚恳地讲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坏现象。马文瑞热情地鼓励吴南山，弃暗投明很好。马文瑞还表示要给吴南山工作。马文瑞明确地提出，第一，敌人骗你陷害你，我们共产党挽救你保护你；第二，敌人要用这种方法破坏我们边区，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办法，采取继续与敌人保持联系的方式和敌人做斗争；第三，这件事情要保密，你只同李辅山联系，直接受他的领导，不要和别人发生关系。共产党在陇东的最高领导亲自交代政策，吴南山的心头踏实了。李辅山又接吴南山到保安科驻地写了两天材料，以后吴南山找李辅山联络都从保安科的后门进出。按照李辅山的布置，吴南山与西安密写通信，由伪装布贩子的张林汉传送。
2: 隐蔽战线的真相第一次全面披露，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金以第一手资料 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间谍、保卫和反特历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秘密站》。
1: 吴南山成为陇东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公开身份还是中学教师。1941年春，根据吴南山的工作能力，也为了外勤工作的方便，又将吴南山提拔为庆阳县三科，也就是教育科的科长。1941年4月间，边保边一队队长赵昌弼奉命来到陇东相助工作。这年春天，陕甘宁边区驱逐了国民党政权，县级政府增多，为了加强领导，新设立了一些专区，也打算在专区一级设立保安分处。赵昌弼来陇东，就是准备接李福山的班，担任陇东保安分处的处长。可是汉中特训班的案件相当复杂，又把李福山拖住了。用心钻研侦查业务的赵昌弼没有立即相信吴南山这个人。吴南山能力太强，与军统的联络又是独自进行的，虽然组织上提供的假情报经过审查，但是怎么知道这个人没有私相夹带呢？赵昌弼设计了一个局，派治安股长涂占奎执行。以往吴南山传送情报都是委托张林汉捎给西风镇的张明哲，这次赵昌弼又专门要人抄写一份情报交给吴南山，同时布置涂占奎在半路截查，看看是否只传了这一份情报。张林汉赶着毛驴上路了，保安队的吕建华挑着担子在后面悄悄跟踪。半路上，涂占奎带着夏华、董辅元从天而降，截住了张林汉。可是反复搜查，连坨子底下都翻到了，怎么也找不到情报。涂占奎像个凶神，也没问出个究竟，只得把张林汉押回庆阳。还是吴南山悄悄问张林汉怎么回事，张林汉才说把情报扔了。原来庆阳的地形是圆沟交错，赶毛驴的张林汉下到沟里，正好看到登到圆上的挑担人。张林汉以前就认识这个人是保安队的，于是赶紧把情报扔到了草丛里。吴南山把这个情况报告赵昌弼，赵昌弼再派涂占奎去找，果然在草丛里找到了那份情报，而且确实是赵昌弼提供的那份，由此可以证明吴南山的可靠。审讯得知，这个张林汉只是复兴社成员，并没有接受过特务训练。赵昌弼又设计反用张林汉，可是这个家伙被涂占奎吓坏了，回到西风家里，既不理吴南山，也不找张明哲，反正是不干了。李福山和赵昌弼两个人一起领导侦破工作，对吴南山的工作布置主要是三个手段。一是调，通过与西安的正常联系引敌上钩。二是诱，利用公开的科长身份诱敌投靠。三是查，利用曾在汉中培训的条件发现特务。调很快有了成果，那个已经暴露的张林汉不过是个临时交通，没有多大油水。赵昌弼又要吴南山用化学密写向西安通信，说是有情报汇报，要求

险吧。有一次，贺铸刚刚见面就急着要走，吴南山故意挽留。贺铸就说，还要去联络河水县剧团的刘某。这下又发现一个新的特务，而且已经当上了剧团的团长。又也有效。军统试图在边区建组，派汉中班毕业的高威等三个人来到环县，但是高威在环县找不到掩护身份，就到陇东来找吴南山。吴南山以科长身份将这三个人安排到陇东中学任教，又将其纳入了监控范围。查往往是意外收获。一天，吴南山到专属办事，迎面就碰上汉中班第四期的同学郑崇义。眼光相交，二人会意，走到偏僻角落密谈。原来郑崇义化名陈明，潜入边区，先是在关中工作，后来又转到陇东，正在秘书科当文书。通过吴南山，陇东保安科掌握了军统在陇东的潜伏组织，有效地防止了敌人的破坏。但是由于陇东方面缺乏同军统特务机关直接斗争的经验，一时不知如何将这个汉训班的案件深入发展。西安那边，国民党军统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木仪正在策划使汉训班深入发展。汉中特训班也是军统深谋远虑的成果。1938年4月，军统局刚刚成立，戴笠就指示军统上海区行动组长程木仪搞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根据地的特别侦察组。为了培训特务，程木仪在温州老家办了一个特训班。这个班距离陕甘宁边区太远，1939年9月又迁到汉中，以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名义在汉中郊区陈家营办班，圈内代称汉训班。汉训班的干部配备相当强，班主任按照军统惯例由戴笠兼任，实际事务由化名程毅的程木仪副主任负责。程木仪不在时，由政治指导室主任沈之月，化名李国栋负责。沈之月1937年曾奉程木仪之命打入延安，在抗大二期就读，并混入共产党。1939年秋天，沈之月又随程木仪在汉中办班，俨然一位中共专家。延安经历被沈之月吹得神乎其神，在国民党的特务圈中很是风光。60年代在台湾任调查局副局长的高位。政治教官朱增福，化名朱国才，也在1938年6月打入延安，在陕北公学二期加入共产党。离开延安后，在温州特训班听训，后来到汉训班主讲中共问题。特技教官杜长城是绥远人，先后在兰州训练班第一期和汉中训练班第一期受训，留班任教。这个人后来成为军统的爆破专家。1948年任特技总队少将总队长，负责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撤退时的破坏，曾经指挥炸毁广州珠江大桥。军事教官王绍文是蓝训班的高材生，负责射击等军事训练。汉训班还自己培养人才，二期的李德，四期的齐希贤，六期的李昌盛毕业之后都升任教官。在军统系统，这个汉训班不像临澧特训班、兰州特训班那样出名，但是打入边区却最为成功。戴笠十分器重这个汉训班，1940年秋专程从重庆赶到汉中为汉训班训话。戴笠鼓励大家，汉训班的学员都是特殊人才，都要做出特殊贡献。

0: 近来要出国家的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戴笠交给汉训班学员们的任务，要从共产党手中拉回群众，从日本人手中拉回汉奸。同时戴笠还要求汉训班的学员都要做无名英雄，都是政党的灵魂，领袖的耳目，要信仰领袖到迷信，服从领袖到盲从，都要做蒋委员长的忠诚卫士，一不要父母，二不要妻室子女，天天都要记住一个人，那就是蒋委员长，为蒋委员长而生，为蒋委员长而死，生的惊天动地，死的英勇壮烈。精神动员之余，戴笠还有钱财奖励，程木仪200元，其他每人20元至50元不等。汉训班一时成为军统的天之骄子。1941年的时候，程木仪的特别侦察组已经渗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豫皖苏边区、鄂豫皖边区、冀鲁边区、鲁苏边区以及江西、浙江根据地。戴笠指示将这个颇有成效的特别侦察组扩编为特别侦察站，下设延安、环县、府谷、韩城、长乙、五台、新乡、黄川、蒙城、泗县、即墨、定陶、平阳、丽水、孝丰、盐城、丽水、赣北18个特侦组，以及一个设在浙江的东南分站，主要任务是打入要害，长期潜伏。如何打入匪区一直是军统的难题，现在汉训班取得成功，戴笠十分重视。军统会议上，程木仪刚要表功，戴笠立即制止，不要在会上讲。会下戴笠亲自布置程木仪，延安组要在1-2年之内做出轰轰烈烈的成绩。戴笠的重用鼓舞了程木仪，程木仪决心针对延安的中共中央做出名堂。程木仪的西北特侦站本来在洛川建有专门针对中共中央的延安组，但是这个延安组却总是不能在延安立足，直到有了汉中班，才有一批人马成功地打入延安。可是汉中班的学员进入边区就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与西北特侦站失去联络，很难发挥更大作用。由于中共叛徒张国焘在重庆瓷器口亲自举办特政班，1941年3月戴笠就决定停办性质相同的汉中班，还将程木仪的西北特侦站从汉中迁到西安，改名西安特侦站，任务是启用已经打入延安的汉训班成员。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50斤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

0: 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0: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0: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饭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
4: 一分钱都收益，斗气版本复兴。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8: 哎呦，
9: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8: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9: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为扎实做好汛期防汛备汛工作，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和水域应急救援处置水平，近日卧龙镇统筹推进水利隐患整治与应急能力建设，同步开展辖区河道全域清淤疏浚专项行动，并联合猎鹰救援队在辖区水库开展水上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以工程整治加实战练兵双重举措，织密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网。在八家社区，施工队伍机械设备对河道内淤泥、杂草、枯枝、生活垃圾及各类阻水障碍物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清理，疏通堵塞河段，修整河道边坡，拓宽行洪断面，全面提升河道蓄水、排水、泄洪能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水利基础。八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15: 八家社区主河道2.5公里，支流河道1700米，我们从6月中旬开始河道清理工作，截止目前基本完成，近期降雨较多，我们将持续对河道开展水源湖清理。
14: 同时， 卧龙镇联合承德猎鹰救援队在辖区重点水库开展防汛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严格贴合真实险情场景，以水库汛期人员意外落水、水域突发险情为模拟背景，全程涵盖险情上报、应急响应、队伍集结、水面搜救、落水人员打捞、伤员急救、现场处置、善后收尾等全流程环节。整体演练秩序井然，贴近实战，取得良好实效。卧龙镇防汛办负责人任广远：
5: 下一步，卧龙镇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河道清查、清淤养护工作，动态排查整治水利安全隐患，持续深化与专业救援队伍的协作联动，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培训，不断完善防汛安全体系，锤炼过硬防汛救援队伍，与万全准备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4: 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市辖区多地出现道路受损、桥梁冲毁、农田被淹等灾情。作为一名党员，由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主动作为，调配公司人员、机械等力量赶赴受灾一线，义务开展桥梁抢修、河道疏浚等抢险作业，以实际行动彰显民营企业党员的责任与初心。由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
16: 因为我自己家有这十几台设备，我想到我这家乡我要做出点爱心，如果说有谁需要救灾啊、抗个洪啊，需要挖掘机、需要装载机的话，我可以无偿的奉献出来，也就不计成本了，也不要求回报了，及时为老百姓降低损失。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平泉人，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肯定要是为家乡做点贡献。在清河镇这有四台，党坝有三台挖掘机、一台装载机，还有现在在清河镇现场有一台大板车，来回这个村那个村的来回倒短儿。比如说像这种要马上要断交的这种，或者有几乎就断交的，村民出不来，送水送那个饭什么都进不去这种啊，就晚上必须得加班在那通了。如果这个水都撤的话，后期需要维修啊、维护啊，能遇到挖掘机的事儿，尽管跟我提，我肯定是无偿的支持。
14: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山庄皇家窖藏杯乒乓球混合团体赛在我市展开激烈角逐。来自承德市各县市区的48支代表队、2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同台比拼，以球会友。选手们在球台前奋勇挥拍，尽情释放运动活力，充分展现出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身心投入每一场对决。赛场上，选手们攻守有度，配合默契，利落的推挡，迅猛的提拉，果断的扣杀，每一次挥拍都精准有力，每一轮攻防都精彩纷呈。娴熟精湛的球技、灵活多变的战术以及顽强拼搏的竞技姿态，不断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通过层层对决，最终决出赛事冠亚季军。承德县参赛队员王子忠：
17: 非常开心来到美丽的平泉，平泉的赛场环境呢和这个赛事服务呢都非常专业贴心。这次呢参赛汇集了全市各个县区的高手，对于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难得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在比赛中能够切磋球技，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

0: 收获满满。我们果光苹果队呢，接下来会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1: 平泉市乒协主席韩景文：
2: 乒乓球运动群众基础广，参与度高，是全民健身的优质项目。我们精心筹备，细化流程，从场地布置、裁判员的选配、后勤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全方位落实，全力为来自各县区的参赛选手打造安全、舒适、专业的竞技环境。希望通过本次赛事，以球为媒，以赛聚力，增进各县区体育爱好者的沟通与交流，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体育运动，助力全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日前以三省交界联合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的暨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在榆树林子镇吴家店村隆重开幕。本次活动汇聚暨辽蒙三省交界多地文艺力量，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为周边群众送上一场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猪猪镲惊艳亮相，表演者以鼓、铙、钹等乐器合奏，节奏铿锵激昂，气势恢宏，声声锣鼓烘托出浓厚喜庆氛围，生动展现了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舞蹈、歌曲、秧歌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党恩，赞美美好生活，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美食体验环节，现场制作特色饸饹面，村民与游客可免费品尝，劲道爽滑的乡土美食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品味乡村烟火风味。本次艺术节以文化为纽带，联动三省交界区域资源，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为交界区域协同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猪猪镲传承人吴振江：
3: 此次登台亮相，让非遗被更多人看见，热情之余倍感使命重大，更加坚定了我传承非遗的信心，传好文脉的责任。
1: 河北计量集团下沉吴家店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孙福民：
4: 今后吴家店村将持续深挖交界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跨省文化联谊、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等惠民文化活动，全方位推动暨辽蒙三地文化、乡村发展、民生等多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文化相融促进民心相通、区域相融，全力打造三省交界区域文化交流示范阵地。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凉碗面。
7: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3: 爸爸，
12: 还没睡啊？
1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3: 10块，103块，328块。
12: 啊，
13: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

0: 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0: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2: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6: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7: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

0: 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2: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3: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0: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4: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6: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7: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9: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8: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0: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 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8: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

0: 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1: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0: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2: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3: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4: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3: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5: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6: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7: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8: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9: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0: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9: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0: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3: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12: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

0: 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3: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3: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4: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2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

0: 2026年世界杯冠军队伍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万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 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 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 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0.2%至0.4%。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

0: 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梅泽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6: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7: 您有一张传票。
6: 我会去法院核实。
5: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6: 我会亲自查证。
7: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6: 我会走正规渠道。
5: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6: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7: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6: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8: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来的的确是个孩子，他脸色苍白，几乎完全没有血色。他目中也没有孩子那明亮的光彩，目光呆滞而深沉。他行走得很慢，背也是佝偻着的。这孩子看来就像是个老人。这孩子竟是龙小云。无论谁见的龙小云这样的孩子，都忍不住要多瞧上几眼。上官金虹也不例外，他的目光就像是刀锋般的射在了龙小云的脸上。无论谁见着上官金虹这种锐利逼人的目光，纵不发抖也会吓得两腿发软，说不出话来。龙小云却是例外，他慢慢地走进来，躬身一礼，晚辈龙小云拜见帮主。哦，龙小云，龙小云是你什么人呢？
3: 是家父。
2: 是你父亲叫你来的？
3: 是。
2: 他自己为何不来啊？
3: 家父若来求见，非但未能见帮主之面，而且还可能有杀身之祸。
2: 你认为我不会杀你？
3: 三尺之瞳，性命早已悬于帮主执掌之间，帮主非不能杀，乃不屑杀。上官金虹的脸色居然缓和下来。
2: 你年纪虽小啊，身体虽弱，这胆子还倒不小。
3: 前辈，一个人若有所求，无论谁的胆子都会大的。
2: 说得好。
3: 他突然回头向金无命笑了笑。
2: 你听他说这些话，能听得出他是个孩子吗？
3: 金无命脸上全无表情，冷冷地说道：
4: 我没有听。
3: 上官金虹凝视着他，脸上那一丝难见的笑容突然冻结。龙小云虽然低着头，却一直在留意着他们的表情，对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很感兴趣。
2: 上官金虹终于开口，缓缓说道：不说话是你最大的长处，不听人说话却可能是你的致命伤。
3: 金无命这次索性连话都不说了。
2: 又沉默了很久，上官金虹才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龙小云：你们求的是什么事儿啊？
3: 龙小云低着头：每件事都有很多种说法，晚辈本也可将此事说得委婉些，但帮主日理万机，晚辈不敢多扰，只能选择最直接的说法。
2: 很好，对付说话啰嗦的人，我只有一种法子，那就是将他的舌头割下来。
3: 晚辈此来只是要和帮主谈一笔交易。
2: 什么交易？
3: 上官金虹一愣，脸色变得更冷了。
2: 以前也有人和我谈过交易，你可愿知道我对付他们的法子吗？
3: 晚辈在听着。
2: 我对付他们也只有一种法子，乱刀分尸。
3: 龙小鱼神色不变，淡淡地说道：但这个交易却和别人不同，否则晚辈也不敢来了。
2: 交易就是交易，有何不同啊？
3: 这交易对帮主有百利而无一害。
2: 哦，
3: 帮主威震天下，富可敌国，世上所有的东西帮主说拿来就可拿来。
2: 的确如此，所以我根本不必和别人谈交易。
3: 但世上还有样东西帮主未必能得得到。
2: 哦，
3: 这样的东西本身的价值也许并不高，但在帮主说来就不同了。
2: 为什么？

0: 因为世上只有得不到的东西才最珍贵。你说的那是什么呢？李寻欢的令。上官金虹冷漠的目光突然变得炙热，厉声说道：你说什么？李寻欢的命已在我们掌握之中，只要帮主愿意，晚辈随时可将他奉上。上官金虹又沉默了下来，过了很久很久，等他那炙热的目光又冷漠，他才淡淡说道：李寻欢何足道哉，我根本就未将他放在眼里。既然如此，晚辈告退。他再也不说第二句话，长长一跃，转过身子走了出去。他走得很慢，却绝没回头。上官金虹也没有再瞧他一眼。龙小云慢慢地走到门口，拉开了门。上官金虹突然说道：慢着。龙小云目光中露出一丝得意之色，但等他回过头时，目光又变得恭敬而呆滞，躬身说道：帮主还有什么吩咐吗？上官金虹并没有看到，只是凝视着案前的烛火，缓缓说道：你想以李寻欢的命来换什么呢？家父九牧帮主名声，只恨无缘失金。这是废话，我只想听你要求的是什么。家父但求能在天下英雄面前与帮主结为八拜之交。上官金虹目光中又射出了怒火，但瞬间平息，淡淡地说道：看来龙啸云倒也不愧是个聪明人啊，只可惜这件事儿却做得太笨了。这种法子的确很笨，但最笨的法子往往最有效。你有把握把这交易能谈成？若无把握，晚辈何必冒死而来呢？龙啸云只有你这一个独子是吗？
1: 是。
0: 即使如此，他就不该要你来的。这只因为是换了别人前来，根本无法见到帮主之面。你们本是交易的买主，但你一来情况就变了。帮主认为可以用我来要挟家父，逼他交出李寻欢来。正是如此。龙小云突然笑了笑，帮主素有知人之明，但对家父却看错了。上官金虹冷笑地说道：难道他宁可让我杀了你，也不肯交出李寻欢？正是。难道他不是人？是人，但人却有很多种。他是哪一种呢？家父和帮主是同样的一种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也不惜牺牲一切。上官金虹的嘴闭上了，闭成了一条线。过了很久，他才缓缓说道：近20年来，也没人敢在我面前说这种话了。龙小云说道：就因为帮主是这种人，是一晚辈才敢来说这种话，才能打动帮主这种人。我若不答应，你们难道就要放了李寻欢？
1: 是。
0: 你不怕他杀了你们报仇吗？李寻欢是另一种人，他绝不会做出这种事儿的。他笑了笑接着说道：他若会做这种事儿，遭遇也不会有今日之悲惨。上官金虹厉声说道：你们纵然放了他，又怎知我不能亲手杀了他呢？小李飞刀，力不虚发。你认为连我也躲不过他那一刀吗？至少帮主并没有十分的把握，是吗？
1: 哼，
0: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帮主现在的身份地位，又何必冒这个险呢？上官金虹的嘴又闭上了。龙小云继续说道：何况家父武功虽不甚高，但声望、地位、心计、机智都不在别人之下，帮主与他结为兄弟，也是有利而无害的。

0: 上官金虹又沉默了半晌，突然问道：李寻欢也是他的兄弟是吗？
1: 是。
0: 他既然能出卖李寻欢，又怎知不会出卖我呢？
1: 因为帮主不是李寻欢。
0: 这种话说得很简单，也很尖锐。上官金虹突然纵声而笑：
2: 不错呀，龙小云就算有胆子出卖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1: 帮主答应了。
0: 上官金虹骤然停住了笑声：我怎么知道李寻欢已在你们的掌握之中啊？
1: 只要帮主发出请帖，邀请天下英雄来参与家父与帮主结拜之盛典，
2: 你认为他们敢来？
1: 来不来都不重要，只要大家知道这件事就行了。
2: 你呀，考虑的倒很周到。
1: 这件事帮主也许还要考虑，晚辈就落脚在城中如云客栈，等候帮主的消息。
0: 他慢慢的又接着说道：只要帮主请帖发出，有人收到，晚辈随时都可将李寻欢带到帮主这里来。
2: 带到这里来？你父子恐怕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1: 这点晚辈自然也知道，连少林寺新梅大师和田七爷都做不到的事，晚辈自然更做不到了。
2: 只不过，不过怎样？
1: 一路上若有京先生护送，就可万无一失了。
0: 上官金虹沉吟着，还没说话，金无命突然说道：我去。
1: 龙小云脸上初次露出了喜色，一一到地：多谢。
0: 上官金虹又沉默良久，突然问道：
2: 你武功已被废，永不复遇，下手的人是那李寻欢吗？
1: 龙小云苍白的脸色一下变成了铁青，低着头说：
0: 是。
1: 上官金虹瞪着他的脸，一字字问道：
2: 你恨他？
1: 龙小云的拳一握，沉默了很久，终于又回答了一个字：
0: 是。
2: 哎，其实啊，你非但不敢恨他，你还应该感激他才是啊。
1: 龙小云吃了一惊，抬起头：感谢？
2: 若不是他已废去了你的武功，你今天已死在这里了。
1: 龙小云的头又低下了。上官金虹继续说道：
2: 你小小的年纪已如此阴沉狠毒啊，不出20年就可与我争一日之长短，若非你已残废，我怎么能放过你呢？啊！
1: 龙小云紧咬着牙，牙根已出了血，但他的头始终未曾抬起。黑暗，黑暗中有人在呻吟，在喘息着，然后一切声息都静寂。过了很久很久，有女人的声音轻轻地问：
3: 有时啊，我总忍不住想问你一句话。
1: 这女人声音甜笑而娇弱，男人若想抵抗这种声音的诱惑魅力，只有变成聋子。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2: 你为什么不问？
1: 这男人的声音很奇特，你在很近的地方听他说话，声音却像是来自很遥远之处，你在很远的地方听，声音就仿佛近在耳畔。女人说道：
3: 你究竟真的是个人还是铁打的？
2: 你感觉不出吗？
3: 你若真是个人呢，为什么永远不会累呢？
2: 怎么，你受不了？女人痴痴地笑着：
3: 你以为我会求饶啊？你为何不再试试？
2: 现在不行。
3: 为什么？
2: 因为现在我要你去做一件事。
3: 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
2: 好。

0: 现在就去杀了阿飞。女人似乎愣住了，过了半晌才叹了口气。哎，我早就对你说过，现在还没有到杀他的时候，现在已到了。女人似又愣了愣，为什么？难道李寻欢已死了？
1: 虽还没有死，已离死不远了。
0: 他现在在哪里啊？
1: 已在我的掌握之中。
0: 这几天我几乎天天晚上跟你在一起，你用什么法子将他抓起来的？难道你会分身术？
1: 我要的东西啊，用不着我自己动手，自然会有人送来的。
0: 谁送来的？谁有这么大本事能抓住李寻欢呢？
1: 龙小云。
0: 女人似乎又吃了一惊，然后又笑了。不错，当然是龙小云，只有李寻欢的好朋友才能害了李寻欢。
1: 要想打倒他，无论用什么样的兵器都很困难，只有用情感。你倒很了解这个李寻欢呢。
0: 我对敌人一向比朋友了解很清楚，
1: 比如说，我就不了解你。
0: 这个女人立刻又改变了话题，接着说：“我也很明白龙小云的为人，他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将李寻欢送给你。
1: 哦，
0: 他不愿意自己杀死李寻欢，所以才借刀杀人。
1: 你认为他只有这个目的？”
0: 他还想怎样？
1: 他还要和我结拜成兄弟。
0: 哎，这人呐，倒真会占便宜。可是你难道答应了他？你难道看不出他是想利用你？
1: 只不过他龙小云想的未免太天真了些。
0: 天真？
1: 他认为啊，做了我的结义兄弟，我就不会动他了。其实啊，莫说结义兄弟，就算亲兄弟又如何呀？
0: 不错，他可以出卖李寻欢，你自然也可以出卖他。
1: 龙小云在我的眼中虽一文不知，但他那个儿子却是个厉害的角色。
0: 你见过了那小鬼吗？
1: 这次龙啸云并没有来，是他的儿子来的。
0: 哎，不错，那孩子的确是人小鬼大。
1: 男人沉默了半晌，突然说道：好，你走吧。
0: 怎么，你不想多留我待一会儿？
1: 不想。
0: 女人悠悠地说道：别的男人跟我在一起，总舍不得离开我，多陪我一刻也是好的。只有你呀，每次只要一做完事儿，你就赶我走。
1: 因为我既不是别的男人，也不是你的朋友，我们只不过是在互相的利用而已。既然我们心里都很明白，又何必还虚情假意，肉麻当有趣儿呢？
0: 屋子里很暗，屋子外却有光，是星光。星光下目立着一个人，守候在屋子外，一双紫灰色的眼睛茫然注视着远方，整个人看来就像是一块灰石刻出来的。但现在这双死灰色的眼睛却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之色，他简直无法再站在这里。他无法忍受屋子里发出的那些声音，但他必须忍受。他这一生只忠于一个人，上官金虹。他的生命甚至连他的灵感都是属于上官金虹的。门开了，一个窈窕的人影悄悄地来到他的身后，星光映在这个女人的脸上，这张脸是清新、美丽、纯真，无论谁看到这张脸 都绝对想不到他方才做过了什么事儿。仙子般的外貌，魔鬼的灵魂，除了林仙儿还有谁呢？金无命没有回头，林仙儿绕到了他的前面，含情地凝视着他，他的眼波温柔如星光。金无命依然凝视着远方，似乎眼前根本就没有他这个人存在。林仙儿的纤手搭在了他的肩上，慢慢地滑下去，轻抚着他的耳背。他知道男人身上所有的敏感部位。金无命没有动，似已麻木。林仙儿笑了，柔声地说道：谢谢你啊，在外面为我们守护。只要知道你在外面呢，我就会有一种安全感，无论做什么事都愉快得很。他突然又趴在了金无命的耳边，悄悄地说：我还要告诉你个秘密。上官红啊，虽然年纪大，却还是很强壮，这也许是因为他的经验呐，比别人丰富。他银铃般的娇笑着走了。金无命还是没有动，但身上的每一根肌肉都在颤抖。如云客栈是城里最大的、最昂贵的客栈，也是最花钱的客栈。你如果住在这个客栈里，只要你有足够的钱，根本用不着走出客栈的门，就可以获得一切最好的享受。在这里，只要你开口，就有人将城里的最好的菜、最出名的歌妓、最美的女人送到你屋里来。在这里，白天每间房子里的门都是关着的，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但一到晚上，每扇门都开了。最先你听到的是洗漱声、吆喝的伙计声、送酒菜时来的谢赏声，女人们娇笑地喊着：张大爷，又王三爷，哎呦，孙二爷啊，嘿嘿嘿嘿嘿。各种声音此起彼伏，都是一些请安的声音，然后就是猜拳行令声、碰杯声，少女们痴痴的笑声和歌声，男人们的吹牛声、掷骰子声。在这里，一到了晚上，你几乎就可以听到世上所有不规矩的声音。只有一间屋子，却从没有声音。有的时只是偶尔传出了一两声短促的女人呻吟、哀唤声。这屋子里的门也始终是关着的。每天黄昏时，都会有人将一个小姑娘送进去。这些小姑娘当然都很美，而且很年轻、很娇小。她们进去的时候当然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而且脸上当然都带着笑。纵然是被训练出来的职业性笑容，但呈现在少女们的脸上，看来非但不会令人讨厌，而且还相当的动人。但等到第二天早上，她们走出这个屋子时，情况就不同了。本来整整齐齐的头发到这里已蓬乱，甚至还被扯落了一些。本来很漂亮的一双眼睛已变得毫无神采，连眼睛都陷了下去。本来充满了青春光彩的脸也已憔悴，而且还带着泪痕。七天来都是如此。开始的时候还没有人注意，但后来大家都觉得有些奇怪了。除了寻欢作乐的人，对这种事儿总是特别留意的。大家都在猜测这屋子里究竟是什么人如此的厉害。大家都在想，这一定是个魁星大汉，强壮如牛。于是大家开始打听，打听出的结果使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原来这屋子里的人只不过是个发育不全的小孩子。于是大家更好奇，有的人竟将曾经到过这屋子里的小姑娘招来问，只要一问到这件事儿，这个小姑娘们就会发抖，眼泪就开始往下流，无论如何也不肯再提起一个字儿。

0: 你问的急了，他们只说一句话：
1: 他呀，他不是人，他不是人。
0: 又是黄昏，这屋子里的门依然是关着的，对着门有扇窗子，一个脸色发白的孩子坐在窗子前，目光茫然地望着窗外，一株梧桐已有很久很久没有移动。他的目光虽呆滞，但却不时会闪动出一种狡黠而狠毒的光。龙小云，桌子上的酒菜却几乎没有动过，他吃的很少，他在等，等更大的享受。对于吃，他一向不感兴趣，他认为一个人若吃的太多，脑袋就会被塞住。终于有人敲了门，龙小云并没有回头，只是冷冷地说道：
2: 那门是开着的，你自己进来。
0: 门开了，脚步很轻很慢，来的显然又是个娇小的女孩子，而且还带着七分的畏怯。这正是龙小云所喜欢的那种女孩子，因为她很弱，所以她喜欢做强者，也只有在这种女孩子面前，她才会觉得自己是个强者。脚步声在桌子旁停了下来，龙小云头都没抬地说道：
2: 带你来的人已跟你说过价钱了吗？这价钱比通常高两倍，是不是啊？所以你就该听我的话，绝对不能反抗，你懂不懂啊？
1: 懂。
2: 好，你先把衣服脱下来。全脱下来。
0: 这个女孩子沉默了很久，突然说道：
1: 我脱衣服的时候啊，你不看。
0: 声音美得出奇，甜得出奇，龙小云仿佛愣住了。那女孩子柔声地笑道：
1: 看女孩子脱衣服也是一种享受啊，你为什么要放弃呢？
0: 龙小云似已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骤然回头，然后他整个人都愣住了。来的这个女孩子竟是林仙儿。林仙儿的脸上还带着仙子般的微笑，龙小云的脸却已僵木，但那只不过是短短的一刹那间的事儿。他随即就笑了，站了起来：
1: 哎呀，原来是林阿姨呀，在跟小侄儿开玩笑。
2: 林仙儿笑得更妩媚了：
1: 到现在你还叫我阿姨？
0: 龙小云陪着笑说：
1: 哎，阿姨总是阿姨啊。
0: 林仙儿眼不流动，瞟着他说道：
1: 但现在你已经是大人了，是吗？哎，才两三年不见呐，想不到你长得这么快。
0: 龙小云很巧妙地避开了这句话：
1: 这两三年来，我们始终打听不出阿姨你的消息，一直啊都很想念你，但我却听到过你很多事儿，听说你对女孩子比大多数年纪比你大的男人都强得多。
0: 龙小云低下了头，却忍不住笑了：
1: 但在阿姨面前我还是个孩子。
0: 林仙儿瞪着眼睛：
1: 啊，你还叫阿姨啊？难道我真的那么老吗？
0: 龙小云忍不住抬起头，林仙儿就站在他面前，随随便便地站着，但那种风情，那种神采，那种说不出的诱惑，一千万个女人也找不出一个。龙小云呆滞的眼睛发了光。林仙儿咬了咬嘴唇：
1: 听说你喜欢的都是小姑娘，而我呢，我却是个老太婆。
0: 龙小云只觉得心在跳，忍不住地说道：
1: 哎，你一点也不老，真的？若有人说你老啊，那人不是呆子就是瞎子。
0: 林仙儿听着这句话往前迈了半步，媚笑地说道：
1: 哟，呵呵呵，那你瞎不瞎呀？你是不是呆子？
0: 龙小云当然不瞎，也更不呆。林仙儿离开龙小云的时候，
1: 竟似也觉得很痛。

0: 这孩子既不是孩子，也不是瞎子，更不是呆子，只不过是个疯子，可怕的疯子。连林仙儿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疯子，在他的眼光中却闪动着一种得意愉快的光芒。林仙儿毕竟还是能得到了他所想得到的消息，对于男人他从没有失败过，无论那男人是呆子是君子还是疯子。天虽亮了，对面的屋子里却还有人在喝酒。一个人正在大笑地说道：
1: 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啊，来来来来，喝酒啊，就要喝，喝酒要就不喝，你要喝咱就喝它到天亮啊，喝喝到躺下去为止啊，来来来，喝喝，来干啊。
0: 这句话他并没有说完，好像这个人已经躺了下去。听到这句话，林仙儿突然想起了一个人，他仿佛又听到那个人的咳嗽声。想起了这个人他就恨，因为他知道他纵然可以征服世上所有的男人，却永远也得不到他李寻欢。因为林仙儿得不到李寻欢，所以一心只想毁掉李寻欢。他得不到的也不愿别人得到，他咬着牙在心里说道：我虽然想让你李寻欢死，但现在却不能让你死，尤其不能让你死在上官金鸿的手上，否则这世上就再也没有什么能令他上官金鸿顾虑的了。但总有一天，我要叫你李寻欢死在我的手上，慢慢的死，慢慢的，慢慢的，我让你死去。剑，一把很薄的剑，这把剑很轻，连剑把都是用最轻的软木夹上去的，没有剑额护手，因为他的剑刺出，没有人能削到他的手。无论任何兵器都可将这把剑击断，但他的剑刺出，没有人能挡得住。这是把很奇特的剑，世上只有一个人能用这种剑，敢用这种剑。剑就放在床边的矮桌上，和一套很干净的青布衣服放在一起。阿飞醒来时第一眼就看到了这把剑，他的眼光立刻发了光，看到这把剑就好像看到了他久别重逢带旅多年未见的好友一样，他心里仿佛骤然觉得有一阵热血上涌，慢慢地伸出手取剑，他的手甚至有些颤抖，但等到他的手指接触那薄而锋利的剑锋时，就立刻稳定了。他轻抚着剑锋，眼光似乎变得很遥远很遥远，他的心似已到了远方。他想起第一次使用剑的时候，想起鲜血随着他的剑锋滴落的情况，想起那许许多多死在他剑下的人，可恶的人。他的血已沸腾，那段时光虽然充满了不幸和灾难，但却是多彩的辉煌的。快意恩仇这四个字是何等的豪壮，但那毕竟都已过去，过去了很久。他已答应过他最心爱的人永远将以前的事忘记，现在的生活虽平淡甚至有些寂寞，但那又有什么不好呢？能平静安详地度过一生，岂非正是世上大多数人的希望？没有脚步声，林仙儿已出现在了门口。他看来虽有些疲倦，有些憔悴，但笑容依然如春花般鲜美清晰。无论牺牲了什么，只要每天能看到这春花般的笑容，就可以补偿了一切。阿飞立刻放下了剑，笑着说道：
1: 今天你可比我起得早啊，我好像越来越懒了。林仙儿没有回答这句话，却反问道，你喜不喜欢这把剑？阿飞没有回答这句话，因为他不能说实话，又从不说谎。哎，你可知道这把剑是哪儿来的吗？不知道。林仙儿慢慢走过来，坐在他身旁。这是啊，我昨天晚上特地替你去找人住的。啊，你看这把剑是不是和你以前使用的一样？阿飞沉默。怎么，你不喜欢？阿飞又沉默了很久，才问道，你为什么要替我做这把剑呢？因为我要你用它。阿飞的身子似乎有些僵木。你要我去杀人？不是杀人，是救人。救人？救谁呀？你平生最好的朋友。这句话还没说完，阿飞已跳了起来，失声地说道，李寻欢。林仙儿默默地点了点头。阿飞苍白的脸已发红，他在哪里呀？又出了什么事儿？你先坐下，慢慢听我说。这种事儿啊，着急也没有用。阿飞长长吸了口气，终于坐了下来。这世上啊，除了你之外，还有四个最厉害的高手，你知道是谁吗？你说。第一个自然是天机老人，第二个上官金虹，当然李寻欢李大哥也不会比他们差。还有一个呢，哎，这人呢叫金乌命，年纪最轻也最可怕。什么最可怕？因为他根本不是人，没有人性。他一生最大的目的是杀人，最大的享受也是杀人。除了杀人外，他什么都不懂，他不想去懂。阿飞的眼睛里闪着光，他用的兵器是什么呢？是剑。阿飞的手不由自主握起了剑，握得很紧。据说呀，他的剑法和你同样辛辣，也同样的快。阿飞看着林仙儿，我不懂剑法，我只懂如何用剑刺入仇人的咽喉，这就是剑法呀。无论什么样的剑法，最后的目的都是这样的。你的意思是说，李寻欢已落到这个人的手上？哎，不但他，还有上官金虹，但上官金虹也许不会在那里，你只要对付他一个人。林仙儿不让阿飞说话，很快的接着又说道，没有见过这个人的，永远不知道这人有多可怕。你的剑也许比他快，可是你是人。阿飞咬着牙，我只想知道这人现在在哪里。林仙儿轻抚着他的手，我本不愿意你再使剑再杀人，更不愿你去冒险，可是为了李大哥，我不能不让你去，我不能那么自私。阿飞瞧着他，目中充满了感激。林仙儿目中已有眼泪流下，低着头又说道，我可以答应你，告诉你如何去找他，可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儿。你说。林仙儿将阿飞的手握得更紧了，带着泪凝视着他，一字字说道，你一定要答应我，你一定要回来，我永远的等着你。车厢很大，龙小云坐在角落里，瞧着面前一个人，这人是站着的，乘车时他竟也不肯坐下，无论车马颠簸得多剧烈，这人始终笔直地站得像一杆枪。龙小云从未见过这种人，甚至无法想象世上会有这种人。他本觉得世上大多数人都是呆子，都可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但也不知为什么，在这个人的面前，他心里竟带着几分畏惧。只要有这个人在，
0: 他就会觉得有一股不可形容的杀气，但他却又很得意，他所要求的上官金虹都已答应，英雄帖已发出，有很多人接到结义的盛典定在下月初一，现在

0: 你懂的事儿比任何人都多，我真想不出这些事儿你是从哪儿学来的。想到这里，龙小云的脸上不仅露出了微笑。有些事是根本不必学的，到了时候自然就会知道。他觉得自己却已是个大人了，这种感觉已足以令大多数还没真的长大的少年陶醉。孩子拼命想装成大人的模样，老人拼命想让别人觉得他孩子气，这也是人类许多种无可奈何的悲哀之一。若是换了别人，想到这里既已陶醉，就不会再想下去。但龙小云想得更深一层，林仙儿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是不是为了要打听李寻欢的下落？想到这里，他就清醒了许多。林仙儿为什么要打听李寻欢的下落？难道林仙儿想救李寻欢？这当然绝不可能。龙小云也知道林仙儿对李寻欢的痛恨，他也知道林仙儿设计要上官金鸿和金无命杀死李寻欢。那么林仙儿为的是什么呢？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啊，
4: 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一分钱，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为扎实做好汛期防汛备汛工作，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和水域应急救援处置水平，近日卧龙镇统筹推进水利隐患整治与应急能力建设，同步开展辖区河道全域清淤疏浚专项行动，并联合猎鹰救援队在辖区水库开展水上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以工程整治加实战练兵双重举措，织密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网。在八家社区，施工队伍机械设备对河道内淤泥、杂草、枯枝、生活垃圾及各类阻水障碍物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清理，疏通堵塞河段，修整河道边坡，拓宽行洪断面，全面提升河道蓄水、排水、泄洪能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水利基础。八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7: 八家社区主河道2.5公里，支流河道1700米，我们从6月中旬开始河道清理工作，截止目前基本完成，近期降雨较多，我们将持续对河道开展巡护清理。
6: 同时，卧龙镇联合常德猎鹰救援队在辖区重点水库开展防汛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严格贴合真实险情场景，以水库汛期人员意外落水、水域突发险情为模拟背景，全程涵盖险情上报、应急响应、队伍集结、水面搜救、落水人员打捞、伤员急救、现场处置、善后收尾等全流程环节。整体演练秩序井然，贴近实战，

0: 取得良好实效。卧龙镇防汛办负责人任广远：
1: 下一步，卧龙镇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河道清查、清淤养护工作，动态排查整治水利安全隐患，持续深化与专业救援队伍的协作联动，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培训，不断完善防汛安全体系，锤炼过硬防汛救援队伍，与万全准备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市辖区多地出现道路受损、桥梁冲毁、农田被淹等灾情。作为一名党员，由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主动作为，调配公司人员、机械等力量赶赴受灾一线，义务开展桥梁抢修、河道疏浚等抢险作业，以实际行动彰显民营企业党员的责任与初心。由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
2: 因为我自己家有这十几台设备，我现在我这家乡我要做出点爱心，如果说有谁需要救灾啊、抗个洪啊，需要挖掘机、需要装载机的话，我可以无偿的奉献出来，也就不计成本了，也不要求回报了，及时为老百姓降低损失。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平山人，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肯定要是为家乡做点贡献。在清河镇这有4台，党坝有3台挖掘机、1台装载机，还有现在在清河镇现场有1台大板车，来回这个村那个村的来回倒短儿。不说像这种要马上要断交的这种，或者有几乎就断交的，村民出不来，送水送那个饭什么都进不去这种啊，就晚上必须得加班在那通了。如果这个水都撤的话，后期需要维修啊维护啊，能遇到挖掘机的事儿，尽管跟我提，我肯定是无偿的支持。
0: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山庄皇家窖藏杯乒乓球混合团体赛在我市展开激烈角逐。来自承德市各县市区的48支代表队、2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同台比拼，以球会友。选手们在球台前奋勇挥拍，尽情释放运动活力，充分展现出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身心投入每一场对决。赛场上，选手们攻守有度，配合默契，利落的推挡，迅猛的提拉，果断的扣杀，每一次挥拍都精准有力，每一轮攻防都精彩纷呈。娴熟精湛的球技、灵活多变的战术以及顽强拼搏的竞技姿态，不断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通过层层对决，最终决出赛事冠亚季军。承德县参赛队员王子忠：
3: 非常开心来到美丽的平泉，平泉的赛场环境呢，和这个赛事服务呢都非常专业贴心。这次呢，参赛汇集了全市各个县区的高手，对于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难得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在比赛中，能够切磋球技，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收获满满。我们果光乒火队呢，接下来会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0: 平泉市乒协主席韩景文：
4: 乒乓球运动群众基础广，参与度高，是全民健身的优质项目。我们精心筹备，细化流程，从场地布置、裁判员的选派、后勤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全方位落实，全力为来自各县区的参赛选手打造安全、舒适、专业的竞技环境。希望通过本次赛事，以球为媒，以赛聚力，增进各县区体育爱好者的沟通与交流，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体育运动，助力全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日前，以三省交界联合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的 暨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在榆树林子镇吴家店村隆重开幕。本次活动汇聚暨辽蒙三省交界多地文艺力量，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为周边群众送上一场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猪猪镲》惊艳亮相，表演者以鼓、铙、钹等乐器合奏，节奏铿锵激昂，气势恢宏，声声锣鼓烘托出浓厚喜庆氛围，生动展现了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舞蹈、歌曲、秧歌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党恩，赞美美好生活，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美食体验环节，现场制作特色饸饹面，村民与游客可免费品尝，劲道爽滑的乡土美食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品味乡村烟火风味。本次艺术节以文化为纽带，联动三省交界区域资源，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为交界区域协同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猪猪镲传承人吴振江：
4: 此次登台亮相，让非遗被更多人看见，热情之余倍感使命重大，更加坚定了我传承非遗的信心，传好文脉的责任。
0: 河北计量集团下沉吴家店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孙福民：
5: 今后吴家店村将持续深挖交界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跨省文化联谊、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等惠民文化活动，全方位推动暨辽蒙三地文化、乡村发展、民生等多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文化相融促进民心相通、区域相融，全力打造三省交界区域文化交流示范阵地。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黄土梁子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毛兰沟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平北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柳溪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黄土房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七家寨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辽河源多云转雷阵雨，12到23度。榆树林子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大庆水库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乌龙镇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台兜山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杨树岭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清河镇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南五十家子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小四沟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稻虎沟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七沟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党坝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博洛树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

0: 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
5: 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3: 帮我拍背。
7: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那
12: 车头，快醒醒！
1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3: 凉碗面。
14: 不再加点？
1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6: 真棒。
17: 妈，我考上大学了。
16: 太好了。
1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6: 好好好。
1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9: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666！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0: 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王正普等发言。
0: 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请听河北扶桑金字招牌推动家政服务业迈向科学化、专业化、高端化新阶段。
2: 我省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加速推进，全面提升高规格赛事承办能力。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张家口等地立足各自优势，激活入境旅游市场，点燃草原文旅热情。
2: 联播看天气。今天下午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0: 八八服务消费节启动，京东、美团、携程等多平台开展惠民活动。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性信息应用指南，为守信个体工商户减负。
0: 美方建议全球范围美公民提高警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17号，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倪岳峰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要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他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政治任务，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实际，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会上，王正。

0: 张超超、张国华、左立、赵晨鑫、耿长友、常斌、葛巧红、胡俊民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
1: 我省连续五年将河北扶桑燕赵家政工作列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通过系统化免费培训、订单式精准输出、全链条暖心保障等举措，推动传统家政劳务向科学化、专业化、高端化的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
2: 开门的声音，开门。
0: 午后2点，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户居民家中，河北扶嫂陈娟娟正陪着2岁大的宝宝互动早教。一本绘本、几块拼图，在陈娟娟这里藏着科学育儿的门道。
3: 玩一些拼图，看会儿书，讲讲故事，一些安静的这些动作，手、眼、脑都会在活，锻炼他的一些精细动作也好，是脑力活动、左右脑开发都会对他有帮助的。
0: 动静结合，张弛有度。陈娟娟把现代育儿理念落到了日常点滴之中。从宝宝8个月大到现在，陈娟娟把孩子每一天的时间规划都精确到了分钟。
3: 7点多起床，洗漱完了，吃完饭就锻炼一下他的大运动。每天基本上就上下差不了10多分钟。一个是为了养成他良好的作息习惯嘛，再一个就是他以后要上幼儿园了嘛，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这些作息时间都基本上跟幼儿园匹配。为了让他以后更好的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4: 我觉得他特别专业，孩子的这个咀嚼、吞咽，包括抓握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他们是真的稳稳的在托举着我们这个小家的品位。我们已经续了2期了，就是因为很认可他，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家人了。
0: 一次次续签，真心相待，这份信任离不开陈娟娟从业多年来不间断的技能深造。从初级育婴师到高级早教证，他的证书越落越厚，底气也越来越足。
3: 证书多，学习的东西就多一点，然后东西多了呢，你就对这个工作然后就会更有底气，更有自信一点。我入这行的时候工资是从4000开始，我现在的薪资是12000。看到宝宝每一步的发展就是特别有成就感，我现在非常骄傲，非常自豪能成为河北扶嫂。
0: 陈娟娟的故事是万千河北扶嫂的缩影，在衡水，由当地妇联和家政培训基地共同打造的技能提升平台，正源源不断地为京津家政市场输送高素质育婴人才。作为全省家政行业唯一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全国4星级京国家政培训机构，这里的培训内容不再只是简单的看护照料，而是走向了科学化、精细化的育婴早教。育婴早教培训师王硕。
5: 咱们的课程的话呢叫 BFTC 脑功能训练课，是感官与运动相结合的这样一门课程。比如说黑白图谱呀，包括33种经典抱法，包括鼓励语等等，一共148节课，同时也是能够让育婴师了解到孩子真实的发育情况。我们特地研发了儿童5大领域测评系统，通过测评，育婴师就可以针对孩子个体差异来进行个性化训练。
0: 专业的评估和训练体系让科学育儿不再只是一句空话，更让每一位河北扶嫂手握硬核技能勇闯京津市场。学员邓兰敏。
6: 这次正好咱们妇联组织了这个学习，客户也是正好有这个需求，他就说呢，姐去学去吧，学了以后回来给咱宝宝用不正好吗？我就是愿意来学习更多的知识，服务咱宝宝。
0: 学员李倩。
7: 我今年25岁，本科毕业之后呢就来到了这儿学习，然后学习之后发现现在家政行业真的转向了一种高新化然后科学化的一个产业化的发展。我想做一名入户早教指导师，走向京津市场。
0: 技能练到位，就业渠道也要无缝衔接。在当地妇联的牵线搭桥下，基地一方面组织学员赴北京龙头家政企业实地对接洽谈，另一方面在北京设立专属办事处，妥善解决扶嫂休息住宿、家庭帮扶等后顾之忧。培训、输送、回访再提升，一条闭环式就业服务链条全面打通。衡水市德龙学校基地负责人张涵。
8: 通过妇联呢，我们打通了京津的95家的大型家政连锁公司，我们形成了长期合作，为学员提供了畅通的就业渠道。我们从1月份截止到现在，我们共培养了家政服务人员是1600。

0: 多人，母婴育婴的80%都输送到经济市场。
1: 劳务品牌越做越响，就业之路越走越宽。近年来，我省各级妇联组织上下联动，先后培训河北扶扫超50万人次，累计带动23万名妇女就业。截至去年，河北扶扫在京津就业人数达到15.3万。今年，我省还将开展家政培训5万人次，组织高端家政培训1000人次，计划输送2.6万名扶扫进京津。河北构建全省统一信用标注体系，汇集24亿多条数据，为经营主体绘制多维度精准信用画像，让守信者享受便利，失信者无处遁形。在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智慧监管平台，记者看到包括绿色、红色和蓝色3类标签的信用标注体系，其中绿色为正向标签，红色为负向标签，蓝色为提示标签。依据信用状况，全市所有经营主体被打上各种类型的标签。据了解，过去企业信用监管主要依靠分级分类等传统方式，在新的监管需求下，需要细化信用标注，提升监管精准度。而这套体系的核心思路是智能化比对、精准化标注、多维度画像、针对性服务。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督管理科科长尹哲介绍说，新的监管体系一方面利用大数据技术比对企业的各种信用信息，自动进行标注，另一方面由业务监管部门进行手动标注。这些标签给经营主体绘制了更精准的信用画像，有助于工作人员根据不同信用状况对企业提供差异化的监管和服务。
2: 对于标注为高风险的经营主体，我们会加大这个抽查检查比例和频次，来提高问题发现率。对于标注为低风险的城市守信的经营主体，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会合理的降低入息检查频次，让这些城市守信的企业感到更高效、更公平、更有温度的市场环境。
1: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市场监管领域，经营主体信用标注体系正在加快建设。该体系在架构上横向设置基础标签、地理标签、行业标签、专题标签、信用标签5个维度，纵向各维度下设1至4级树状细分结构，共包含9225个细分标签，全面刻画经营主体特征。同时建成河北省市场监管局数据中心，实现省市场监管局33个业务系统数据的全量归集，并打通了与市场监管总局及省数据局等9个厅局的数据共享通道，累计归集各类数据24.32亿条，为属地实施精准监管提供有力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齐志虎：
3: 下一步，我们不断完善经营主体信用标注体系，拓展信用标注场景应用，精准锁定三品一特领域风险主体，推进信用监管与安全监管相融合，探索标注加智慧执法，推动标注信息实时同步执法终端，为现场检查提供智能指引。
4: 眼下，我省总投资超46亿元的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完成后将全面提升我省高规格赛事承办能力。
5: 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省体育局秦皇岛训练基地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占地约232亩，其中场地自行车馆定位为可承办全运会及世界杯赛事的标准场馆。赛道按国际自行车联盟最新1级赛事标准设计，单圈长度250米，误差需精准至毫米级。
6: 1000米不能超过40毫米，250米赛道测出来不能大于10毫米。
5: 比控制长度更难的技术标准是直道进入弯道时必须为平滑的线性过渡。直道标准倾角为13度，过渡至弯道后最大倾角不超过45度。
6: 13度到45度上去的时候相对比较容易，然后到顶峰之后下来，充分发挥的势能下来非常快，在一个好赛道上，很快他就能找到自己的骑行轨迹，然后他就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5: 场馆施工过程中，项目方创新应用成套大跨度空间结构施工技术，攻克了82米大跨度张拉弦屋盖核心等多项技术难点。赛道最高安全速度达每小时95公里，超越国际自行车联盟规定的每小时85公里标准。
7: 通过3维建模 将

0: 成型质量把控至了毫米级。场馆建成之后，将是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新规实施后国内的第一个专业场馆。
1: 位于石家庄正定新区的河北奥体中心2017年投入运营，可举办田径、橄榄球、网球、游泳、三大球、冰上等20余项国家级赛事。目前奥体中心正在进行多场馆的坐席、看台、灯光等改造提升工程，同时滑板项目街市和碗池场地即将开工建设，建成后可满足专业训练和承办国家级赛事，填补了我省该项目的空白。
2: 整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尽量在线路上面要做到非常流畅，然后难度系数等级也是非常均衡，然后大绝招的表现力也非常聚焦，我们能让运动员至少展示7到8个的以上的动作，从观赏性到运动员的展示空间都能完全满足。
1: 为加快推进省级体育场馆建设，我省谋划实施了场地自行车馆、射箭场、棒球场、垒球场、河北体育馆、崇礼高原训练基地、三大球训练基地等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总投资预算约46.1亿元，所有项目预计将于2029年底前竣工，
3: 将更好地满足省专业队全项目训练的需求，进一步解决我省体育项目开展不全、发展基础不牢固的问题，使我省具备申办全运会的基本场馆条件，同时继续丰富全民健身场地的设施供给，为发展赛事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撑。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组织开展了2025年度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典型案例征集，最终10个典型案例入选，入选案例覆盖产业链、供应链融合、物流数字化升级、国际物流拓展等重点领域。
7: 今年7月到12月，我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全面提供就业服务，力争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年底前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活动中。
6: 2026至2027年是中俄教育年，借力中俄互免签证、直飞包机等政策红利，秦皇岛北戴河区持续优化入境旅游服务，推动对俄文化交流与入境旅游市场双向升温。
8: 这几天，秦皇岛北戴河歌华营地迎来新一批俄罗斯游客。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王俊峰现场教授游客学习渔歌号子，这份独具渤海湾特色的民俗风情深受外国友人们喜爱。
9: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当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我还想再听。
10: 今年已经开展了2期了，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能够用音乐无国界的达到音乐的交流和共享，孩子们非常喜欢。
8: 紧靠人文交流主线，持续推进中俄教育文化交流，今年北戴河区组织了中俄艺术文化季青少年艺术交流展演、北戴河国际传统文化交流主题巡游等活动，涵盖教育互通、文旅体验、研学实践、艺术互动等多个领域，搭建起丰富多元的沉浸式友好交往平台。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们参加了一个很棒的夏季旅行，在营地可以学习中文，今天我们还参加了一个茶道，品尝了中国的茶，很有趣。
12: 我们现在接待的游客呢，不仅局限于青少年，还有不少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年人也都慕名而来了，我们的客源结构就拓宽了，通过文化活动的体验延长了外籍游客在当地停留的时间，长

0: 2026年一至六月份，北戴河全区外籍入境游客接待量大幅增长，俄罗斯游客作为核心客源，同比增幅达150%。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非遗传播、青少年跨国互动、入境文旅体质三大赛道，持续打响北戴河跨境文旅交流特色品牌。
1: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张家口市接连推出30场活动，点燃坝上草原文旅新热潮。
2: 七月的坝上草原清风送爽，在沽源县库伦闹尔景区，第二届沽塞杯暨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正式开启。400多名骑手沿着33公里的生态赛道飞驰，骑游大会不设排名，不计时角逐，让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乐享其中。
3: 你看天鹅湖多美，天鹅湖旁边还有一些绿草之类的，特别漂亮，舒服，骑完还能锻炼身体。
4: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2: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紧随其后。在有着中国赛羊之乡美誉的上邑县民俗赛羊会拉开了帷幕，独特又接地气的赛事引得观众纷纷叫好。活动期间，当地还推出了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羊情》、乡村非遗大集、那达慕大会等10项核心活动。
5: 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个体验非常丰富。
6: 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羊会也特别有意思，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2: 如果说赛羊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享受到独属于草原夏日的风景与激情。
7: 我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然后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8: 我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2: 今年夏季，张家口依托草原优势，全域联动推出涵盖文艺展演、沉浸体验、消夏避暑、文博场馆4大领域的30项重点文旅活动，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当地推出的票根福利、跨区域联票等一系列拉长消费体验周期的措施，让夏日张家口的文旅经济热力十足。
9: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那个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
10: 我们在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回去以后呢吃得好，大家继续下单。我一年收入大概是3多万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这个旅游这个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11: 高招进行时，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C 段开始录取，共有48所院校在我省计划招生。本批次包括高水平运动队、定向就业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本科专业，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不进行志愿征集。45所院校招收高水平运动队，报考考生需经有关高校考核合格，且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公示。本科提前批 C 段录取预计本月21号结束。
1: 石家庄市教育局今天公布了2026年普通高中学校分数线，石家庄市2026年普通高中及高中阶段一体类录取结果已于今天中午12点公布。考生凭身份证准考证号码及密码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进行查询。
11: 今天2026新集国际皮革皮草时装周在新集国际皮革城开幕。时装周共设置精品服装、工业品直播、生态皮革和手套产业4大核心展区，全链条展示从制革制衣、皮具手套、皮革文创等多元产业生态。来自全国各地的6500多名客商到会交流对接，洽谈合作。
1: 连日来，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受强降雨影响的区域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截至目前，在强降雨中损毁的国省干线和受损桥梁已经全部抢通，农村公路损毁371条，共519公里。

0: 已抢修恢复389公里，受强降雨影响较重的51个村已经恢复供电，通讯信号受损的村庄也已经全面恢复常规通信。截至7月18号，县级和各乡镇集中安置点剩余群众1331人，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家。
1: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较强雷雨，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张家口、承德、保定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地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中国地震局今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上发布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未来3年将构建起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指南要求对经营者个人信息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保障个体工商户对其信用信息的知情权、异议权、更正权、删除权，维护合法权益与商业秘密。指南从经营合规、定向纾困、资金财税方面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了各类办事便利与配套支持，为守信个体工商户减负。
1: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覆盖暑期衔接金九银十，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将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
0: 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开启，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旅游产品预订量攀升，主打跟着课本游旅行的亲子游、选择清凉避暑的旅居游、探索宝藏小城的休闲游，构成了暑期旅游市场的三大热点。从暑期机票价格来看，七月初出行成本显著要低于8月，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
1: 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晚间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队。
0: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比林军营。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空军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
1: 美国国务院18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

0: 公民，尤其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镇讲鬼故事。
1: 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赌命素描》。今天是刘松的生日，他找上了自己的两个好朋友寇爱农和苏婉，陪他去野外露营。根据寇爱农的建议，他们来到了这个依山傍水、风光秀丽的地方。用苏婉的话说，连写生都有了。没错，他们都是美术学院的学生。晚上九点多钟吃完了晚餐，三个人围在篝火旁边聊天。这时寇爱农说话了：
2: 喂喂，大老远来一趟，总得干点什么刺激的事情吧，我有个提议。
1: 这个地方我以前来过，据我了解，后山有一片坟地，那里有许多墓碑，墓碑上呢就有死者的照片。今天晚上我们就来一个素描大赛。
2: 哎，怎么赛呀？
1: 苏婉显得格外的兴奋。这样，咱们分三个地方，按照死者的照片给死者画像，时间是从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看一看到最后谁画的像最多最像，谁就是获胜者。怎么样，这个游戏刺激吧？
2: 哎，好啊，我天生爱冒险，我同意。
1: 苏婉在旁边不住的赞同，连女孩子都同意，刘松当然二话不说了。于是三个人马上钻进了帐篷，各自拿出了纸、笔和手电，向后山走去。山路弯弯，山风吹动着树叶沙沙作响，刘松走在最前面，苏婉走在最后，他们三个人的手电一齐照向前方。
2: 哎呀，这路怎么这么难走啊？
3: 哎，山路嘛，凑合吧。
2: 真黑呀。哎，你们听没听到什么声音？苏婉的声音有点变了。
1: 什么声音呢？
2: 就在我们身后，我们身后好像是有人。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
1: 苏婉战战兢兢地向后回头。
2: 啊！一只手搭在了苏婉的肩上。就在苏婉的身后，在手电光下，是一张苍老的脸。老伯，您干什么？
4: 姑娘，你们要干什么去呀？
2: 不干什么呀，随便走走。
4: 哦，这里有许多死人，可不要吵醒他们呐。我是这儿的巡夜人关伯，有什么事情就到村东头去找我，我就住在那儿。
2: 哦，谢谢您，谢谢您，老伯，您慢走。
1: 关伯缓缓地转过身，走了。三个人很快地来到了后山。按照寇爱农的安排，三个人各自来到了东、西、北三个方向的墓群里面。此时的刘松真的很紧张，虽然自己一向号称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像这样的事情自己从来都没有做过。他故作镇静地坐在地上，手电光对准了前方1米远的一块石碑，那是一个70来岁的老太太。

0: 枯槁的双眼正在望着自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刘松就画完了。刘松不敢画得过于仔细，他总担心那个老太太会从墓碑里走出来跟自己说话。刘松又来到了第二块墓碑的前面，那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胖乎乎的小脸儿，挺可爱的。刘松想，这个小姑娘死的时候，她的父母一定很伤心。很快的，又画完了。第三个死者是一个老伯，第四个又是一个老太太。当刘松画到第五位死者的时候，他隐约感觉头顶上落了一个什么东西，他去碰了一下，是一只手，一只冰凉的手垂在自己的头上，他猛地一下跳了起来，是关伯。关伯的手里拿着一片树叶，这片叶子掉在你的头上了，我把它拿下来。
1: 哦，谢谢您，您怎么还不去睡觉啊？
0: 我看见你画画挺有意思的，就待了一会儿。
1: 哦，不画了不画了，我这就走。
0: 画吧，无论如何也得把这最后一块碑画完呢。
1: 关伯，我真的不画了，我累了。
0: 不，你看看这块碑，不画你会后悔的。
1: 刘松把手电对准了眼前的这块石碑，
0: 已经是后半夜的一点多钟了。
1: 寇爱农和苏婉疲倦地坐在地上，他们已经在坟地里转了两个多小时了，可是就是没找到刘松。
2: 寇爱农，都怨你出了这么个主意吓唬刘松，肯定把他给吓坏了。
3: 得了苏婉，你现在来劲儿了，你不也美其名曰要给他的生日留下一个美好回忆吗？
1: 寇爱农，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找到刘松，别是出了什么事儿吧？要不然咱们去找找那个关伯。
3: 也只有这样了。
1: 于是两个人一起朝山脚下的村东头跑去。
0: 那村子里有很多户人家，
1: 鬼才知道哪个房子是关伯的，但还好有一户人家还亮着灯，只有去问问了。寇爱农和苏婉走了过去，
0: 他们把脑袋紧紧地贴在窗户上，使劲地向里面看。屋子里太昏暗了，
1: 桌子上的台灯散发着淡黄色的光，台灯旁边有一盘香蕉和馒头，
0: 他们知道那是供给死人吃的。
1: 台灯的上方有一个黑色的相框挂在了墙上。啊，那不是关伯吗？关伯是死人，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门开了，刘松从里面缓缓地走了出来，他的目光呆滞，身体僵直。刘松，你
0: 不要说话，你们两个都该死。
1: 刘松，难道你已经……
0: 对，我是被你们吓死的，我要你们死。
1: 原来刚才刘松在石碑上看到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一个英俊的青年，那正是他自己。这是寇爱农和苏婉为了吓唬一向胆大的刘松而搞得害人的恶作剧。刘松，求求你，

0: 真有意思。可万农和苏婉愣住了，他们回过头，他们看到刚才还在追赶他们要他们命的刘松，现在已经乐得坐在了地上。刘松，你是吓唬我们的？
1: 你们两个家伙吓我吓得那么厉害，原来胆子那么小。
0: 哎呀，刘松，你个死鬼，真的吓死我们俩了。
1: 就是
0: 你，我们找你都找疯了，你刚才上哪儿去了？行了行了，
1: 回去再说吧。但是你们两个可记住啊，下回不要再吓唬别人了，记住，人吓人吓死人。
0: 于是三个人有说有笑地向回走，可是没走几米远的距离，克外农和苏婉就全都停了下来。为什么？身后一点声音都没有，好像刘松根本就没有跟上来。他们两个同时回头，他们看见在不远处关伯家的门正开着，在房门口，关伯和刘松肩并肩木讷地站着，他们同时朝寇爱农和苏婉缓慢地挥摆着手臂。啊！刘松被可恶的恶作剧断送了生命，我们的故事讲完了。

0: 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还我心来》。宋柯是一名医生，他是这座城市有名的一把刀，不管多大的手术，只要经他的手，保准是刀到病除。医院里的人都夸他勤奋。是啊，文化大革命那十年，他在乡下劳动，可他一时一刻也没忘记自己是个大夫。只要一有时间，他就拿出专业书籍研究。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之后，他第一批回到城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医院。他一天到晚的泡在解剖室里，反复的实践钻研。他取得这样的成绩，谁也说不出别的来。这天，主任交给宋柯一张病历卡。
1: 哎，宋柯，又是一例心脏大手术，一个星期之后就开刀。你拿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哎，一定得成功啊！听说这女人是乡下有名的万元户，这可是国家的财富啊！哎，听说都40多了还没结婚呢，交给你了。
0: 宋柯接过病历卡，一个名字映入了他的眼帘：齐春玲。怎么是他？不会这么巧吧？多年前的一幕浮现在宋柯的脑海里。那时他从医学院毕业，刚在医院工作了一年，就被下放到农村改造。那是一个叫做齐家沟的地方，宋柯对那里的劳动和生活很不适应。这时，一个比他大3岁的女孩子齐春玲，向他伸出了无私的双手，给他洗衣服，给他做饭，省钱让他买书，他们热烈地相爱着，并且私定了终身。宋柯对齐春玲说，日后一定把她带到城里，让她过好日子。可是一接到落实政策的消息，宋柯的想法就变了。把这女人带到城里，吃住不说，一个乡下丫头又没文化，没有共同语言，土了吧唧的，还不让人笑话。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宋柯不辞而别了。以后两个人再也没有联络。宋柯从回忆中回过神来，他按着病历卡找到了9号病房，

0: 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向三号病床望去，
1: 没错，就是他。
0: 岁月在这个43岁女人的脸上留下了道道痕迹，可她的模样没有变，宋柯一眼就认出来了，就是她。这时齐春林也向门这看了一眼，宋柯赶紧躲开，可是他又看到齐春林好像没有发现自己，他躺在床上目视前方的墙壁，没有表情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怎么，他看见我了？他该不会是冲着我来的吧？宋柯不敢想下去了，他大踏步地回到了办公室。这一个星期，宋柯在极度的不安和惊慌中度过。主任让他和患者见面，他推说这手术太简单，用不着，躲过去了。他每天晚上都在想，怎么办？这女人真的很麻烦，她要是病好了，知道这手术是我做的，肯定得闹起来，或者到处宣扬宋柯是个负心汉，到那时自己可就名誉扫地了。真愁人到底怎么办呢？
1: 就这样一个星期，宋柯也没有找到答案。转眼间又到了周五，齐春林心脏手术的日期到了。
0: 下午3点钟，天下起了大雨，宋柯戴着口罩，拖着沉重的步子出现在手术室的门口。
1: 一声惊雷，宋柯猛地打了个哆嗦，同时有3个字在他的脑海中迅速闪过：杀死他。宋柯自己都非常的害怕，那行吗？
0: 但他转念又一想，没问题，凭自己的本事往致命处多来一刀，在国内也没有几个人能看出来，这下可就永无后顾之忧喽。手术室外的红灯亮了，
1: 手术在紧张地进行，打了麻药的齐春林在病床上一动不动。手术就快要结束了，宋柯接过了护士递过来的最后一把剪刀，
0: 他的心在打鼓，他看准了一个关键部位，他把剪子伸了过去。
1: 就在他把剪子伸向了关键部位的一刹那，宋柯看到齐春林的脸上似乎又出现了那天的笑容。已经来不及多想了，宋柯果断地把剪刀扎了过去。
0: 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好了，10几分钟以后他就完了。
1: 随即宋柯马上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他对护士比划着：快快快快去拿氧气瓶，病人不行了。
0: 果然11分钟过后，齐春林没气了，他死了。
1: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宋柯对大家的解释是，这是一个罕见而异常的心脏病例，自己对病情估计不足，如果家属同意，他想把心脏取出来连夜进行解剖分析。
0: 大家都没再说什么。主任和齐春林的家属谈话之后，齐春林的心脏被送到了解剖室。已经是深夜10点多钟了，
1: 宋柯呆呆地坐在解剖室里，他面对着齐春林的那颗被福尔马林浸泡着的心脏发呆。
0: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
1: 一如他多年前不辞而别的那个雨夜。突然电话铃响了，宋柯走过去接电话。
0: 那电话里没有声音，然后对方好像是把电话挂断了，话筒里是一片盲音。怎么回事？神经兮兮的。
1: 他刚要转身往回走，那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2: 喂，听你说话。

0: 回事？
1: 电话的那边在片刻的宁静之后，又是挂断电话的声音和无尽的忙音。哎，是不是自己的儿子在逗自己？这小家伙总是爱跟爸爸闹。对，十点多了，也该往家打个电话了。宋柯刚又拿起话筒，那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0: 喂，你找谁？喂，喂，
2: 把我的心还给我，宋柯，是我呀，我是春玲。你把我的心弄到哪儿去了？你快把我的心给我呀！我要我的心呐！快把心给我呀！你快把心给我，把心给我呀！
1: 宋柯被吓傻了，他无力地放下电话，却又声嘶力竭地喊着。这时，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宋柯疯了一般跑到解剖室的玻璃墙前，往外看去，只见昏暗的走廊里，两个护士推着一台停尸车向太平间走去。啊，是齐春林！宋柯看到那该死的护士居然忘了用白布单盖住齐春林的头。宋柯赶紧把解剖室的灯关掉。就在护士推着停尸车经过解剖室的玻璃墙时，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解剖室和走廊。就在那一瞬间，宋柯看见齐春林突然扭过头来，冲着解剖室里他那颗心瞪着圆圆的眼睛。
2: 把心给我！
1: 齐春林被送进了太平间。第二天，太平间里又多了一具尸体，他是本市的著名医生宋柯。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还我心来的故事。
2: 爸。

0: 小吴，麻烦你抬抬脚。
1: 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老王死了》。

0: 和往常一样，早上八点的时候，吴峰出现在办公室里。这是一个面积非常大的办公室，加上吴峰自己，一共有42个人在这间屋子里办公。同事们给这个办公室起了个贴切的名字，大课堂。可是今天这大课堂里的人们好像都有一点反常。吴峰看见每个人都低着头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表情哀伤，默默无语。他们怎么了？吴峰纳闷地来到自己的座位上，他看到坐在自己对面桌的赵科长正在偷偷地擦眼泪。吴峰急忙走了过去。赵科长，赵科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赵科长抬起了头。
1: 吴峰啊，太突然了，老王死了。同事们谁也没想到。
0: 啊，他怎么死的？什么时候啊？
1: 哎，就是昨天晚上2点多钟，心脏病突发，都没来得及抢救，就这么走了。
0: 吴峰呆住了，老天就是这么不公平。老王是这个办公室里心肠最热的大好人，才42岁，怎么这么快人就完了呢？
1: 吴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掏出了手绢来擦眼泪。
0: 那不是老王吗？吴峰在抬头的一刹那，他看见老王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若无其事的读着一张报纸。和平时一样，他穿着那件有一点旧的灰西装，手边还有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水。
2: 赵科长，赵科长，你看老王不是在那儿吗？
0: 吴峰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着老王的座位。赵科长擦了擦眼泪，抬头向老王的座位看去。
1: 吴峰啊，你是真疯了，哪有老王啊，大白天的，你可别吓唬我。
2: 小孙，小孙，你看老王不是在那吗？
0: 小孙放下笔向老王的座位看了看。
1: 吴峰啊，别拿死人开玩笑。
2: 天哪，活见鬼了，还是中了邪了。
0: 吴峰壮起胆子向老王的座位走了过去。他来到老王的身边，用手轻轻地拍了老王一下。老王抬起了头，他的两个鼻孔
2: 沾着血。
1: 有事儿啊，吴峰。
0: 吴峰如遭雷劈一样，歪歪斜斜地跑出了办公室。

0: 峰足足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七天后的早晨，吴峰来上班了，又是8点钟。吴峰先躲在门口向老王的座位看去，还好座位是空的，桌子上的东西已经被人收拾走了。吴峰这才走进了办公室。
1: 哎，小鹿，你干嘛呢？
0: 吴峰看见新来的实习生小鹿正在拖地板。
1: 这活怎么你干了？李大姐呢？
2: 李大姐3天前出了车祸去世了。
0: 哦天哪，真没想到一个星期没来上班，刚来就接到这么一个噩耗。吴峰走到座位上，从包里拿出了文件夹。
3: 吴峰，有人找。
1: 哦，来了。
0: 吴峰放下手里的东西，起身向外走去。就在他转身的一刹那，他看见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的老妇人正提着一大袋垃圾向门外走去。
1: 啊天哪，那不是李大姐吗？
0: 吴峰愣住了，随即他一个箭步冲出门去。李大姐不见了，哪儿都没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上回老王也是这样，难道自己有一双阴阳眼，能看见死去的人？吴峰不敢再想下去了。吴峰变了，没有了笑容，没有了活力，他整日郁郁寡欢，整个人都瘦了下来。别人问他，他什么也不说。哎，说了别人也不会信的。这是一个漆黑的午夜，吴峰喝得酩酊大醉，他摇摇晃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面前是一条窄小的胡同，路灯昏黄，路面凹凸。平时吴峰一个人绝不敢走这条路，可是今天他壮起了胆子走了。

0: 进来。
1: 前面是什么人呢？
0: 吴峰看见一个大概是上了年岁的人正在哈着腰扫地下的尘土。
1: 真见鬼，大半夜的扫马路。
0: 吴峰嘀咕着向前走去。转眼吴峰来到了那个人的跟前，呼的一下，一股尘土洒在了吴峰的鞋上。
1: 你
2: 小吴啊，麻烦你抬抬脚。
1: 你怎么认识我？我认识我的。
0: 是李大姐。吴峰看见李大姐的两只眼睛是两个大大的黑洞。救命啊，
3: 小吴！
0: 救命啊，我求求你，
3: 你别跑啊。
2: 小吴，你跑什么呀？你别跑啊。
0: 一辆出租车停在了胡同口，吴峰嗖的一下蹦了上去。快快快到逃逸小区。吴峰的心在蹦蹦的跳着，他低下头，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4: 到了，下车吧。
0: 这是哪儿啊？吴峰看见车外一片荒凉，还有几个隆起的土包。这是市郊的坟地，谁让你到这儿来着？
5: 我让的。
0: 在后视镜里，吴峰看见了李大姐的脸。吴峰被一脚踢了下去。吴峰醒了，他看见老王正躺在自己的身子底下，鼻子里淌着血。你要干什么？
4: 吴峰，前年我和李大姐撬保险柜偷走10万块钱的事你还记得吧？这件事情除了我和李大姐之外，只有你知道。只要你还活着，我们死了也不安心呐。我们真的不想让你活着。
0: 吴峰被老王的变了形的空手活活掐死了。
4: 吴峰真的不应该在2年前收下老王和李大姐的那3万块钱。
0: 要是当时就把他们告发了，也许现在他还能活得挺好。
5: 死了也不让你安宁，去死吧，去死吧！
4: 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老王死了。
0: 哎呀！下面
4: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解剖室的旧窗户》。贾刚是去年9月份进入这所医科大学的，人们都说学医的人胆子大，可他是个例外。入学不久，他就听说了关于学校那个旧解剖室的事，所以他从来也不去7号自习室上自习。原来这7号自习室坐落在校园仅北边的一个角落里，他紧挨着那个令同学们谈之色变的旧解剖室。那解剖室据说20年前就被废弃不用了，从那以后大门也从来没有打开过。同学们进出7号自习室都要经过那个解剖室的一扇紧闭的破旧的窗户。大家盛传着这样一个说法，

0: 何时候，尤其是在晚上，经过那扇窗户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看它，更不要轻易去碰，好像这里面有什么玄妙的机关。听说以前已经有不少人以身试法，结果都被吓个半死。转眼到了期末，这天傍晚，贾刚抱着一大捆资料东窜西窜的，结果在哪一个自习室也没有找到空座。没办法，他只好来到了七号自习室。在快到门口的时候，贾刚借助夕阳的余晖，真的看到了那个残破的解剖室和那扇紧闭的旧窗户。隐隐的，那窗户里面好像有一只手在朝他缓缓地摆来摆去的。他赶紧把头转了过来，肯定是心理作用，都怪这些人乱说。贾刚走进了七号自习室，自习室里空荡荡的，坐了不到十个人。贾刚尽量稳定情绪，他一头扎在了资料堆里。当他把手里的东西弄完，已经快午夜十二点了。贾刚四下望了望，天哪，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偌大的自习室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他赶紧收拾起书本往外走，外面一片漆黑，天空只有一弯吝啬的月牙儿。真冷啊。那是什么？在那扇窗户里分明是一个女孩惨白的笑脸。真该死，大半夜的怎么可以去看那扇窗户呢？得赶紧走，净瞎扯，哪儿来的女孩，一定又是心理作用，真不应该听那些人瞎说。哎呀，天哪，一块砖头绊在了贾刚的脚下，他的小臂一下子支在了一块玻璃上，那玻璃碎了。是我弄碎了那块玻璃，真的是我，贾刚的头发根麻了。哗的一下，他的资料散落了一地，他管也不管，疯了一样跑回了寝室。寝室里只有老三还在点着蜡烛看书。贾刚磕磕绊绊地向老三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老三当即决定陪贾刚去取回散落的资料。有点起风了，远远的他们看到了那座孤零零的房子，那是旧解剖室和七号自习室，他们仅一墙之隔。
1: 哎呦，我说要不别过去了，资料没准早就被风刮跑了，不要也无所谓。
0: 贾刚有点腿软了。没事，过去看看，有我呢。老三倒是格外的镇定。他们又往前走了十几米，看齐了，贾刚的资料平平整整地放在解剖室的窗台上，上面压着一块砖头。谁弄的？贾刚死盯盯地盯着窗台上的资料，他的脑袋在快速地运转着。是谁这么好心呢？这么偏僻的地方，这么晚了，应该不会有人来了，莫非真的……他不敢再想下去了。
1: 三哥，我有点害怕了，麻烦你替我过去拿一下，我不敢过。
0: 三哥，三哥，三哥，老三，
2: 老三不见了。
0: 贾刚四下张望，怎么也看不见老三的影子。这个胆小鬼敢耍我，我还不用你了呢。贾刚真的生气了。哼，有什么呀，肯定是哪个好心人。

0: 人路过替我捡起来了，你跑了，我自己去拿。贾刚平稳了一下情绪，他径直朝解剖室的那扇窗户走了过去。他把砖头拿开，拍了拍资料上的灰，哼，一页也不少。哎，什么东西碰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哈哈，老三，你这个该死的，现在倒是回来了，我踢死你！贾刚的腿向后面一扫，可是什么也没有扫到。贾刚猛地一抬头，从那扇破窗户里面伸出了一截胳膊，正好搭在自己的头上。别过来！贾刚极力想逃开，可是那两条腿却突然不管用了。
1: 不许走！
0: 一个女人的头从那扇破窗户里探了出来，那双大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血色，而她的嘴里却有血流了出来。他那凌乱的头发上沾着几片枯树叶，他那只伸出来的手紧紧地抓住了贾刚的衣领。
1: 是你害死我的！解剖，解剖，你借解剖的机会杀死我！
2: 不是我，
1: 二十年了，我死不瞑目！
0: 不是我，
1: 就是你！你还敢来砸我的玻璃？我掐死你！
0: 扑通一声，贾刚摔倒在地上。天哪，那女孩的胳膊断了，那只手还在死死地攥着贾刚的衣领。
1: 你去！
0: 贾刚醒来的时候，他躺在学校的医疗室里，同学们都坐在他的周围，老三正握着他的手。
3: 啊，老三啊，你害惨了我了。
0: 贾刚，昨天晚上你让我和你一起去取资料，可是刚刚走出寝室楼你就不见了。我发动兄弟们一起去找你，我们在解剖室的窗台上发现了你的资料，上面还压着一块砖头。后来我们就在七号自习室的墙角里找到了你，你还嘀咕着不是我，不是我，你到底怎么了？
3: 我也不知道。
0: 贾刚不愿意再回忆昨天晚上的经历。这时老六递过来一张报纸，那是20年前的报纸，那报纸已经发黄了，上面写着上岭医学院的解剖室主任上个月利用解剖之机杀死了一名家住外市的女生，已于昨日枪毙。也许那是一场梦吧，贾刚发誓永远永远再也不去七号自习室了。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解剖室的旧窗户。
1: 是你害死我的，我要杀了你，我绝不会放过你。我不要你死。
0: 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未婚夫。何敏要结婚了，婚期定在2个月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他的未婚夫嘉恒是一个公司的部门经理，两个人已经相恋了几年，要不是因为嘉恒工作忙，恐怕早就结婚了。你瞧，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在为操办他们的婚事而忙碌着，而嘉恒自己却还每天开着车奔波在几个城市之间，联系着公司的业务。男人嘛，理应以事业为重，何敏理解，所以丝毫也没有怪罪他的意思。可是 就在他试婚纱买家具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消息传来，嘉恒死了。嘉恒是因为在盘山道上躲一辆奔驰而来的货车而翻入大海的，警方只捞到了那辆残破的汽车，而嘉恒的尸体却不见踪影。也许他早就被茫茫的海水冲走了。
1: 嘉恒，你这个骗子，你不是说要把我娶回家吗？你为什么丢下我不管？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死。
0: 天气渐渐凉了，这天晚上何敏买了一些烧纸，来到了楼前的路口上。
1: 嘉恒，天凉了，我给你寄点钱过去，你自己添几件衣服穿吧。
0: 何敏把手边的一摞烧纸点着，那火光照亮了四周的景物。突然在他面前的地面上，一个长长的影子出现在何敏的面前。何敏急忙回头，可是身后什么也没有。难道是自己看错了吗？何敏转过头来，他又把一页纸扔在了火堆里。那个影子又出现了。
1: 谁？
0: 何敏再次回头，还是空旷的街道和幽蓝的街灯，除此之外连一辆过路的汽车都没有。
1: 怪了，哪来的人影呢？吓死我了。
0: 阿敏，这手搭在了何敏的身上。何敏急忙回头，是嘉恒。嘉恒那惯有的长发挡住了他的一只眼睛，他正蹲在火堆旁边，一只手搭在何敏的身上。
1: 救命啊！
0: 何敏猛地站起身，像家飞的一样跑了回去。
1: 谁？
0: 正在何敏蜷缩在墙角颤抖不已的时候，那敲门声响起了。
1: 谁？谁呀？
0: 阿敏，是我呀，我是嘉恒，我没死，你不用怕，你开门，你看看我呀，我是嘉恒，阿敏，你听我跟你解释啊。何敏迟疑着打开了房门。
1: 阿敏，啊，别过来。
0: 经过了好一阵的解释，何敏才知道，原来嘉恒真的并没有死，他只是被海水冲走了，又被一个渔民救了过来。何敏百感交集，欣喜若狂，也许只有曾经失去才能真正体会幸福的来之不易吧。可是令何敏大惑不解的是，已经一个星期了，嘉恒却丝毫也不提上班的事，而且他也不去见任何人。他总说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而且要等到下个星期结婚的时候给所有的人一个惊喜。这和以前那个视事业为生命的嘉恒可是大不一样。这天晚上何敏吃完了晚饭早早的睡了，嘉恒一个人在书房里翻着一本闲书。何敏醒了，他看看夜光表，已经是半夜两点了，书房里的灯还在亮着。这么晚了，嘉恒怎么还不睡呀？他一个人在书房里干什么呢？何敏悄悄地下了床，

0: 来到了书房的门边，他把门打开了一道窄窄的缝儿，
1: 他看到嘉恒的上身赤裸，血肉模糊，他的身体上布满了凸凹不平的伤痕，而且

0: 的残破的衣服，何敏知道那正是嘉恒出事那天穿的那件衣服。何敏拼命地咬着自己的手，不让自己叫出声来，然后他嗖的一下跳上了床，用被蒙住了自己的头。过了一会儿，何敏听见嘉恒打开了房门出去了。何敏飞快地跑进了书房，他拧开了台灯，桌子上留着一张字条：阿敏，我出去办一点事情，不要等我吃饭，我晚上回来。嗯，他去干什么了呢？哎，那是什么？何敏看见在椅子上放着嘉恒的手提包，在出事以前，那个提包是嘉恒随身携带的，但是他回来以后好像再没有打开过，那上面甚至落了一层薄薄的灰。何敏把那个手提包拿了起来，他打开了一个拉链儿，一个黑色的皮夹掉了下来。何敏蹲下身，他翻开了那个皮夹，这是嘉恒的死亡证明。有人来开门，一定是嘉恒。何敏急忙将东西归位，跳到了床上，用被蒙住了头。嘉恒进来了，他走进书房，拿起了手提包，然后又走了出去。何敏腾的一下坐了起来，而这个人有问题，难道他真的已经何敏慌忙地穿上衣服，他要去探个明白。后半夜的大街上已经空无一人了，嘉恒像一只孤魂野鬼在茫然地飘走着。何敏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悄悄地跟着。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夜更黑了，好像是到了市郊，有点起风了。
1: 夜飞来的纸落在了何敏的脸上，他把纸拿了下来，定睛一看，是一张纸钱。何敏抬头向上看去，一块横匾横在眼前：安详坟场。嘉恒呢？嘉恒不见了，眼前只有空旷的坟地和那隆起的坟包。
2: 哪儿去了？
0: 喂，
1: 一只手在了何敏的肩膀上，他猛地回头，
2: 天哪！
1: 身后是嘉恒的变了形的、淌着血的脸。
0: 何敏醒来的时候，他躺在自己的床上，旁边是一个白色的信封。他缓缓地把那个信封打开，阿敏。我走了，我真的走了。其实我不该回来，我只知道我很爱你，你也很想我。我也知道，你一直在为我们的婚事忙碌着，所以，我也只想在这里，等到我们的婚期来临，了了我们的这桩夙愿，我就永远的离开。但我真的不该吓着你。这是我的错，这回我真的走了，永远不再回来。祝你今生幸福，保重，你的永远的嘉恒。何敏的泪水流了出来。
2: 嘉恒，你为什么不多等两天？我们的婚期还没到呢， 我要嫁给你。

0: 是人也好，是鬼也好，我都要和你永远在一起。嘉恒，你回来呀，你回来呀，我要嫁给你。嘉恒，你回来呀。
1: 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未婚夫的故事。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特别提示。本故事将给你的生活一个特别重要的提示，提示的内容会在故事的最后揭晓，请你留意收听。何婷和她的丈夫徐峰是丽水花园的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住户。事实上，这座设施齐全、环境优雅的高档小区还没有完全建好，但是对这里的喜爱使这对年轻的夫妇不愿意再多等一天。他们已经搬进了一个星期了，他们的家是一座三层的小楼。但美中不足的是，作为公司经理的徐峰回家总是很晚，有的时候甚至要应酬到凌晨两三点钟才回家，这使得何婷在深夜的寂寞里总有一些不安和害怕。这天晚上已经是十点多钟了，徐峰还没有回来。洗完了澡，何婷就躺在卧室里看一本小说，突然灯灭了，空调也停止了工作，停电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屋子里面静得要命，何婷放下书，拽过被子，打算蒙头睡觉。是敲门的声音，何婷知道那是来自院门的声音。
0: 该死的徐峰又没带钥匙，
1: 何婷嘟囔着，她走了出去。可是走到外面，她愣住了，铁栏门外站着的并不是自己的丈夫，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0: 你找谁呀？
1: 哦，小姐，我是这里的电工罗涵，刚才小区警卫打电话来说小区停电了，小区的总电源在您家后园的仓房里面，我能进去修一下吗？说着，那男人举起了手里的工具箱。
0: 哦，是这样，那请进来吧。
1: 何婷打开了铁门，把电工请了进来。他们来到了小楼后园的仓房里，罗涵的手法很熟练，他一手拿着手电，一手不停地更换工具。几分钟的时间过后，何婷就看见楼里的灯光亮了起来。
0: 真是太感谢您了，罗先生。
1: 哦，没什么，习惯了，都是些小故障。
0: 罗先生，要不是你及时赶过来，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呢。我丈夫他还没回来。罗先生，罗先生，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何婷看到罗涵的眼睛圆睁睁直勾勾地看着自己，他的全身在不住地颤动着，工具箱也摔在了地上，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滑落下来。
0: 罗先生，您没事吧？您这是怎么了？
1: 没事，老毛病，就扶我坐一下，一会儿就会好的。
0: 好，我扶你，我扶你。
1: 何婷赶紧搀扶着罗涵来到了一楼的客厅。
0: 您快坐下，我叫医生来吧。
1: 不用，马上就好。何婷擦了一把汗，她焦急地看着坐在沙发上的罗涵，他已经不那么颤抖了，但脸色还格外的苍白。
0: 罗先生，您怎么了？
1: 老毛病，有的时候干完电工的活，我就会突然全身痉挛，好像是过敏一样，让您见笑了。
0: 哎，那您为什么还当电工呢？
1: 没办法呀，别的活我也不会干，现在找工作又这么难，家里的老婆还等着我吃饭呢。哦，小姐，我能接电话用一下吗？老婆还在家等我呢。
0: 哦，您打吧。
1: 何婷指了指茶几上的电话，罗涵把电话拿了起来，摁下了号码。
0: 罗先生。

0: 你慢慢打，我去给你倒杯水。
1: 哦，谢谢。哎，老婆，还没睡呢。啊，我刚干完这儿的活，马上就回家，不用担心。老婆，今天晚上有没有人敲我们家的门呢？哦，真有啊。那你开没开门呢？啊，开门了。你又开门了，我不早就告诉过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不要给别人开门吗？你还嫌吃的亏不够吗？我拼命的干活挣钱养你养你养你，你要气死我，你要气死我了，我杀了你，去死吧。
2: 何婷被吓傻了，手里的水杯也打落在地上，他看到罗涵的全身剧烈的抖动着，他的一只手死死地抓住自己的头发，而另一只手在狠命地捶打着自己的脑袋。
0: 罗先生，怎么了？你别这样，罗先生，你别这样啊！
2: 何婷一下冲了过去，他想掰开罗涵的双手。
0: 罗先生，你镇静点，你别太激动了，罗先生，你没事吧？
1: 让我躺下，让我躺下。
0: 好，
1: 把我放平，你别怕，没事的，没事的。
0: 好好，
1: 你别怕，
0: 罗先生。你配合一点，你配合一点。
3: 费了好大的力气，何婷才让罗涵平躺在沙发上。几分钟过后，罗涵渐渐恢复了平静，他闭上眼睛，打起了鼾声，他竟然睡着了。
0: 唉，也许他太累了，也难怪，拼出命去挣钱养老婆，老婆还不听话，也怪让人寒心的。
3: 何婷这样想着，她打开了客厅的电视，她想缓解一下刚才的紧张情绪。她把音量调节到最小，然后来到茶几旁边，她又给丈夫徐峰打个电话。
0: 半夜十二点多还不回家，真是太不像话了。
3: 何婷把电话的听筒拿到耳边，嗯，听筒里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呢？真奇怪。何婷按下了几个电话键，还是没有声音，怎么搞的？客厅突然响起，这是一部新电话，还没有接线呢。怎么没有接线的电话？刚才罗涵是怎么跟他老婆通的话？难道？何婷看了一眼沙发上的罗涵，一动不动，他睡得像一个死人一样。一时间何婷不知所措了，她的头脑当中一片杂乱。这时她无意当中瞥了一眼电视画面，屏幕上一幅照片使她瞪大了眼睛，她急忙过去把耳朵凑到了电视机的音箱旁，里面正在播放着一条新闻。
4: 本台现在插播一条新闻，一个叫罗涵的精神分裂患者今天中午再度从精神病院逃走。该名病人因为妻子曾经被冒充电工的歹徒入室强奸并致死，而导致了精神变态。该名病人时而逃走并冒充电工入室杀死独身的女性，以图报复，请各位注意。
2: 何婷完全被吓傻了，他想逃走，可是双腿一动也不会动了。他在心里默念着，
0: 打电话报警不行，喊人也不行，要逃走，逃走，逃啊。
1: 你在那看什么呢？
2: 何婷猛然回头，罗涵
3: 轻易开门。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1: 天涯走上了教练岗位。有趣的是，斯卡洛尼当年参加教练证培训时，给他上课的老师正好是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德拉富恩特。西班牙队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得冠军，此次若能夺冠，65岁的老帅德拉富恩特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冠军主帅。此刻提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打造的2026 CMG 机器人机甲格斗赛，联合宇树科技首次公开演示最新研发的实时全身摇操系统。这套人机同步的技术展演也是本届机甲格斗赛的重磅竞技环节。目前2026 CMG 机器人机甲格斗赛已面向全球招募，机器人研发团队、机甲操控爱好者均可关注央视科教官方公众号，参与这场前沿的人形机器人竞技盛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有。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48支球队104场比赛，跨越39天，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也最漫长的一届世界杯终于要迎来最后一战了。在今天凌晨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里面，也就是最后一战之前的倒数第二战，英格兰和法国踢出了一个超大比分，双方没有踢加时，也没有踢点球，但是常规时间内进了十个球，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获得第三名。今晚我们首先会从这场比赛开始说起，当然重点是要展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的这场决战，阿根廷对西班牙。这里也为您做一个预告，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决赛这场比赛，欢迎您届时收听。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再次为您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这最佳状态保持了这么多天，也丝毫没有出现懈怠，本身也是一个奇迹。今天的决胜美加墨最后一期，也就是最后一期总决战之前，我们在直播间请进了大家熟悉的两位体育评论员，欢迎李戈老师，欢迎朱一鸣老师，欢迎二位。
5: 樊亮你好。

0: 对，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先发言的是李老师啊，这个后面补到的是朱老师。这为什么今天特意把两位请到，因为今天晚上是总决赛，所以也给大家提前来介绍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开始的这场决赛的转播，我会陪着李哥老师，会陪着朱一鸣老师来为大家共同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和评述。坐下来就看见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大家伙这漫长的一个世界杯期间一直在参与我们的互动，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今天晚上已经提前看到了，就是决赛啊，双方大家分别看好谁。我你先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咱们再来复盘一下今天早上这场比较鸡肋但同时也进球梅花建筑的这个三四名决赛吧。李老师。
0: 我当然是西班牙啊，因为我跟朱老师还有方亮老师一块儿相聚的时候就是一个多月之前6月11号、我们也是第一次来了个大团圆那个时候就是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就说西班牙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西班牙小组赛和后面的淘汰赛能打成什么样的，但是凭2024年欧洲杯的那种印象，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且全队比较年轻，所以我比较看好这支球队。
2: 我记得其实首战打佛罗角打0-0的时候，李老师虽然批评了西班牙的表现，但最后都说我认为西班牙只要及时改正继续往前走是没有问题的。
0: 这个起码比16年前我那个南非我也去了对吧，他首战是几比几？
2: 1-2输瑞士，
0: 输给瑞士，
2: 0-1吧还是1-2？待会儿我再查一下。
0: 反正是第一场，他那场是输了荷兰拿冠军，对吧？而且一路都是1-0、1-0、1-0这种胜的。所以这一届我们感觉平了以后，虽然有点意外，但好歹是拿到了一分啊。我们看后续的这种整体的表现，跟10年非常相像。
1: 但是西班牙一路走得越来越好。
0: 对，而且进球，尤其是半决赛这场打法国，我觉得是打出了他真正的特点。
2: 这是李老师坚定的支持西班牙，而且不改初心了哈。
0: 对，
2: 朱一鸣老师呢？
1: 我是被打脸了。这个世界杯前呢，我是信誓旦旦说，怎么可能能有冠军卫冕呢？对吧？然后呢，我说我不看好阿根廷能拿冠军，但是呢，阿根廷能走得更远，这个是我预料到了。可能我觉得半决赛啊，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坎儿。那当然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他半决赛抽签会遇到谁，结果没想到人家跨过了英格兰。本来英格兰是我心目当中的冠军啊，那其实这俩队在我心目中等于交替变换了一下位置。那阿根廷进决赛了，那我就只能今天我看看吧。我觉得和西班牙有一打。
2: 好，
1: 我觉得
2: 另外再给大家这个补充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西班牙的首战是0-1输的瑞士，
1: 输瑞士，
2: 这个要给大家提示，把这个比分给大家梳理一下。过往的经验可能会对我们现在的观赛提供一些参考，但最终的是要看这届比赛的表现。两位既然提到了这个阿根廷和西班牙，稍后我们会节目里面详细展开，先说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这样三四名吧，很有意思。我看到有一些球迷说很喜欢这样的比赛，为什么呢？也没什么红黄牌，也没什么恶意的犯规，哎，两边就进球梅花建筑，你一个我一个，你俩我俩，就是
1: 9分钟一个，
2: 哎，就跟商量好的似的。说这种比赛看着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但是也有的球迷说这比赛看着总觉得缺点什么，这不太像是一场正儿八经的比赛，更多的像是一个友谊赛，甚至友情赛，就是两边都不要防守了，能这么去概括和形容吗？李老师，
0: 觉得可以啊。这场比赛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怎么想，我觉得我是不喜欢的，因为在此前的世界杯比赛中啊，有的凌晨的比赛我限于精力有限，我真的是起不来。但是呢，如果说这场比赛比较重要，我一定在白天的时候我找机会复盘一下，看一看啊。但是这场比赛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看了看新闻集锦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此前的时候啊，两位出题人其实就这个出过这个题，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三四名对于世界杯而言就是一个鸡肋的比赛，如果说形容它是什么性质的比赛呢？我觉得跟 NBA 啊、CBA 那个全明星赛特别相像。我们去感受一下全明星赛是怎么着的。您朱一鸣跳起来，我做个动作好防守，我绝不真拦。
1: 对吧？漂亮，以漂亮为
0: 这个进攻防守队员之间，大家是一种心有默契的那种感觉。那么今天凌晨这场这个英法大战，我觉得双方都很默契，对吧？进了球的队员，我看也不是很兴奋，防守的人也不是很沮丧，姆巴佩都捂着嘴都偷乐，对吧？你要是半决赛，那不可能这样，对吧？而且这场比赛，尽管国际足联非常想拉满他的紧张度啊，把三四名之战、季军之战都不要了，玩一铜牌决战。你再换名称，他也改不了这场比赛的娱乐性质。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真的是有点激烈。而且我们看到啊，

0: 欧洲杯从1984年就取消了所谓的欧洲杯的三四名，为什么？因为就觉得半决赛失利之后，两支球队，你看英法之前都在表示我们不想踢啊，真不想踢。参加新闻发布会都说这是队里安排的，要我自己我都不愿意参加。
1: 说不想踢不想踢，我看进球的时候一点没脚软啊。
0: 哎呀，那都是高级演员，都是拉满格的，那必须表现出来，对，让你们看着觉得值回你们的票价。但实际上你进球之后，你看他个人没有真正像半决赛进那个球那么的兴奋。
1: 但是话说回来，我看今天也有的球迷在感慨说，如果半决赛当时是这个状态，那该多好。当然也有的球迷不同意，说你得看对方是一个相应的什么样的防守力度，能用这场比赛的结果来倒推说半决赛当时的排兵布阵或者当时的技战术打法如果像今天就好了。朱老师能这么想吗？
2: 你肯定不能啊，你心态都不一样，对吧？大家这两支球队你看都进行了阵容上的大轮换，你说在半决赛的时候可能吗？那不可能，大家都是真刀真枪为了进决赛。所以呢，相对而言这个三四名的比赛，这纯粹是国际足联为了商业化，商业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十一补缺的比赛。那这场比赛我觉得完了以后，其实要我算是多赢的一个结果，但唯一的输家我认为是德尚。因为德尚这是他的最后一舞。按说呢，你比方说你拿个季军也好啊，或者你一个赢球作为自己国家队执教生涯作为一个 ending， 那我觉得其实是相对比较体面的。但是你输球了啊，然后以这种方式离开法国国家队。但是其他人的赢家呢，姆巴佩人家刷了进球，对吧，成为了现在世界杯的全天候最佳射手。然后呢奥利赛人超越了贝利，成为了最佳的助攻手，对，然后呢萨卡人家帽子戏法，
0: 第三个帽子戏法，
2: 对，所以你想想，然后图赫尔呢更高兴，一片骂声之后，这场比赛，哎，我看舆论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大家说你这半决赛对阿根廷什么昏招啊？哎，这场比赛一赢，所谓的叫一胜遮百丑，哎，大家觉得你战术上好像还有点东西，其实这都是拜法国队也是无心所赐。要说两支球队的队员，大部分都可能都订好了度假机票了，那大家都想着心思赶紧踢完这场。姆巴佩，咱们我记着。这个方亮，咱们答题时候我就说了，法国队再轮换，姆巴佩也不会轮换，因为他目标要进球，要刷一下数据。所以三四名的意义可能更多的在于一些某些个人，他们可能会有这个需求。但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其实第三名，哎，没有人会记住。我觉得
0: 我感觉就是两个球队现在是高度默契在哪儿啊？就英格兰，他还是想要这个第三的，因为除了1966年。这是他在世界杯上的第二好成绩，对吧？所以这个成绩对他是有意义的。
1: 起码图赫尔证明说，在世界杯上我比索斯盖特往前走了一步，
0: 对
1: 吧？这一小步很重要。
2: 98年是三四名输给比利时了，
1: 对。
0: 所以对于法国队来说，18年你冠军，2022年你是亚军，所以这第三跟你来说，
1: 18年俄罗斯，
0: 对，18年俄罗斯他拿了冠军嘛，上一届他拿了亚军嘛，所以第三对他来说真的不痛不痒。但是呢，他在意在哪儿？就是姆巴佩。是吧，奥利赛，然后萨卡，这都刷个人数据。
2: 对，
0: 那至于德尚的脸面，那对不起，反正你也快走了，对不对？得罪就得罪一下吧。
1: 来看看我们大家伙的留言。央视评网友3160，姆巴佩状态火热，大概率蝉联金靴。至于决赛，他说他支持李老师，看好西班牙队捧杯。但是马上这位杨大唯美说阿根廷必胜，就是喜欢阿根廷。底下星柔也说决赛之舞，我支持阿根廷。这位讲沈大说，随着参赛决赛圈队伍的增加，他觉得世界杯的含金量是不是下降了？比如他还是觉得98年比02年的好，但又比不上86年或者90年的。这个是不是和我们比如小时候看球，你看我就老觉得90年的好，但是你回头看90年其实进球数多吗？那是一届防守至上的世界杯，对吧？所以这个是不是和自己所谓最早看球的那个初心记忆有很深的关系？朱老师。
2: 对，这是肯定的，因为我觉得刚接触足球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是有一腔的热情和喜爱，但是呢，这种喜爱呢，能伴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呢，会有一定的沉淀，那个时候足球，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叫很纯粹。就是大家各自在竞技赛场上用战术斗法，用球员的个人能力斗法，而且那个时候，你要说啊，86年，个性鲜明的球员和球队，大家耳熟能详。你一提哪支球队，大概什么风格、什么标签啊？代表的球星是谁？
1: 你是踢南拳的，我是打北腿，
2: 对，
1: 我们俩都不一样，还互相瞧不上。现在大家很大程度上趋同，
2: 有点地球村的那意思了，你知道吗？而且呢，就是工业化足球和商业化足球的更多的进入之后，比赛的功利性也好，或者说有时候刻意去制造了一些冷门也好，可能相对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点的这个

0: 倦感、审美疲劳了。另外一个，我认为比赛为什么球迷说了，在精不在多。其实这比赛39天，你算起来好像比扩军之前加了，也就增加了9天，但实际上这比赛中间的密集度，这个我觉得就是再喜欢足球的人，他这么看，天天看，他也会审美疲劳。
1: 嗯，
0: 我看到今天还有一消息说，如果要扩到64支，压缩到40天。也就是说比现在才多1天，你可想而知会有那个赛程底有多紧密，那个时候你觉得你还能保持对于足球世界杯这个热情吗？
1: 嗯，最重要的一点，到时候我们可能连线的时候每天的次数还得增加。
0: 我不是这题，我估计你会出的越来越刁钻。
1: 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出的题就比较复杂或者立体了啊。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又有加油呀，哎呦，这名字起的，他说明天凌晨这场决战堪称极致防守与极致进攻的终极碰撞，19岁的亚马尔对上39岁的梅西，这是一场战术与体能的博弈，更是一场关于传承与谢幕的史诗。无论大力神杯最终花落谁家，都将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动人的篇章。是今天这场比赛，咱们上次不说过这个典故吗？07年那张给所谓当时还是婴儿的亚马尔洗澡的那张照片，现在也有很多人把这场比赛称之为澡盆决战、澡盆德比啊，这确实也是世界杯决赛上非常罕见的一幕。大庆777决赛，西班牙年轻啊。还多休息一天呀，有体能优势啊。阿根廷连续硬仗险胜，下半场第4节，你看他也用了第4节这个概念了啊，现在都熟悉这个强制补水时间带来的1、2、3、4节的概念了。他下半场第4节会不会体能枯竭，最后只能靠意志品质和团结一心。这位朋友讲，本届决赛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西班牙依靠整体年轻啊，阵容体能充沛，阿根廷依仗这个核心球员的调度，反击威胁可能会更好。请出李老师，就是他们刚才都提到了西班牙有一个优势，就是年轻。
0: 对，
1: 但是年轻有的时候是个双刃剑，对吧？你可以说他有朝气、蓬勃、有希望，但同样你也可以讲经验还是嫩那么一点点。就是同样这个年轻，他硬币也有正反面。怎么看今天晚上西班牙队面临的这个正反面的考验？
2: 年轻可能大赛经验不足啊，还有很多人可能就打过一个欧洲杯、世界杯，就是第一次打，这个是客观事实存在。但是呢，相对于硬币的另一面，他年轻带给西班牙队的锐气和他的整体能力的加持，我认为是更为主要的啊，这也是我为什么比较倾向于看好这个西班牙队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并不是说不看好阿根廷啊，因为这场比赛你真的让我猜的话，虽然我很力挺西班牙，但我并不认为阿根廷就没机会，所以这个才是世界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意义。那么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的那个特点我特别认可，就这场比赛如果真的用一个特别高度概括的词去形容这场决赛的话，确实是西班牙的这个稳或者说钝来对应这个阿根廷的这个矛啊，看矛力还是钝尖。因为现在数据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了，西班牙是整个前面的7场比赛中只跟比利时那场是丢了一个进球，对吧？剩余的全部6场零封对手。那么这个对于任何一个球队的主教练而言，这个数据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恐怖的。当然上一次的节目中我都说了，西班牙的这种6场零封只是丢一个球7场比赛，它不是一个百大巴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它整个战术体系的一个结果。那么阿根廷到目前7场比赛打进了19个进球，是目前所有参赛球队中打进这个进球最多的一个球队啊，尽管他的整体年龄啊可能比西班牙要高出2到3岁，但是进攻体系、进攻的这种锐利度，包括队中的核心大腿，那真的是很牛。所以这场比赛就看谁的特点更能充分的体现到决赛之中。
1: 说到阿根廷，要请出朱老师，就是很有意思。前面刚才咱们夸西班牙这个年轻，说他也是一个双刃剑。同样的道理，相应的在赛前我们就讲，阿根廷那个后防线上有伤病，队员普遍年龄偏大，打到70分钟以后能撑得住吗？人家一路走来那么多的绝杀、
0: 对
1: 绝平、
0: 对
1: 加时赛的逆转，
0: 对
1: 人家不但撑住了，而且把这个桌子还掀翻了。你怎么看？所谓就是大家都说年纪大的撑不住，人家每一盘都撑住了呀。
0: 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问题阿根廷这个不是有一老啊。其实你能看出来，刚才就李老师也提到了，西班牙可一路过来没打过逆风球。他可都是要不就也就平了一场，剩下他都是领先嘛，
2: 先进球。
0: 而阿根廷队这一路可以说磕磕绊绊，但是呢他的经验、他的沉稳度会帮助他，就哪怕是落后 甚至打英格兰队那场比赛已经逼到最后绝境了，那我最后就是直接大胆的换前锋，斯卡洛尼换前锋，我就往前堆进攻人数，最终完成了翻盘。所以我想这也是经验和这个心态的一个体现。那么说到这决赛，阿根廷这边呢，人有过上届进世界杯决赛的经历，2014年也进过世界杯决赛，当然了，2014年那一批人肯定相对而言剩下的人已经比较少了，
1: 只剩一位了，
0: 对，就剩一位了。但是人别忘了，4年前人家进了决赛，所以相对而言，他可能对于这种大赛的整个的体能分配，我什么时间该踢什么球，我相信他们会有一个合理的战略计划。而西班牙呢，可能要经受的考验，假如说他德拉芬特有没有做预案，就是我先丢球。我怎么踢？阿根廷可之前人家做的都是先丢球的预案，那这次我如果先进球，那我觉得对于他来说，那更可怕的可能他的经验老道会如何用一种比方说拖慢节奏也好，或者说我更多的上身体强度，我给你把比赛打的节奏支离破碎，那我觉得西班牙队这可能是最害怕的。西班牙想把球流畅的运行起来，但是如果阿根廷队要限制住了这一点，那对于西班牙队来说，那这场比赛的难度肯定比之前他一路晋级要相对困难的多。
1: 看到这位朋友的一个建议啊，他世界杯赛程多了，其实对于各个球队的阵容厚度也是考验，所以这位署名七舅老爷说，我觉得进入32强以后，是不是应该再重新分组，重新开始小组赛？
2: 那小组赛是白打。
1: 国际足联很喜欢你这个建议，但是我记得82年以前是吧，就是西班牙世界杯以前，当时就是这样。当时没有这么多队啊，当时是我记得是16个队，然后打完了之后再分组，怎么怎么。但是那个分组的这个方式，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感慨，就是你比如抽到了相对更强的一个组，抽到了相对更弱的一个组，比现在这个可能来说它的赛程的复杂程度就会更多。当然理论上我记得当时那会儿说的时候，所谓默契球等等出现的概率也会更多。
0: 对对对 对, 对，那时候队伍少，
1: 对
0: 啊，你现在队伍多了，你要说重新抽签，你有没有比方说小组赛你已经打过的对手，
2: 对，
0: 你要不要回避，对吧，这些就又麻烦。
1: 其实我还看到过更复杂的，说能不能双败淘汰制，就是那种蛇形大循环，说那咱们就这么一直踢下去，输2场的出局，只要只输1场的，你往下挪那个位置，往下挪，但是继续从下往上打起，
0: 那刺激了，偶然性大大增加。
1: 只有换句话说，只有最后全胜的才能夺冠。但大家可以算一下，那得多少天？
2: 那就太长了。
0: 那你这个就不对了。那人家备战世界杯，备战了1个月，结果踢了1场，然后就回家了。
2: 对，
0: 你对吧？你没有这么算经济账的。
2: 踢两场
0: 啊，对对，输2场，对。
1: 连败才会淘汰。
0: 对，
1: 这个其实是参考了，就是有的时候围棋啊，或者是棒球，有的时候会采用这样比较特殊的一种赛制，但那个确实相对来说参赛的人数或者说队伍数量跟足球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码事啊。还有陆续发来的看好哪两支球队，比如更多我目测目前看到相对支持西班牙的要多一点，朱老师替阿根廷再拉拉票。
0: 我猜到了啊，那我就觉得，那大家都看好西班牙的情况下，那我更觉得乐观了。对，
1: 就是要跟你们不一样。
0: 对，我觉得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中吧，就是其实从两个队的风格来说啊，都是技术流，我觉得从技术上说呢，这个大家都差不多。那你说整体性，西班牙是打整体足球，他的传控能力很强，但实际上这支球队斯卡洛尼可也带了好长时间了，从美洲杯冠军到上届世界杯冠军，这支球队其实人员变动不大，他的整体的默契度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斯卡洛尼现在已经把这套收缩型442阵型玩得挺溜的你别看队里是有可能个别球员年纪很大，但是他会通过更有活力的球员去把这支球队带动起来，而且那个老球员呢，他还能迸发精神力量，他不是说油箱里没油了，他这个油箱里的油啊，可能剩个30%-40%，他会在关键的时候踩一脚，那踩那一脚就有收获，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说了，你不能小瞧他，你就说西班牙队敢放任吗？你说放着梅西不堪，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有时候咱们说了，就像萨拉赫，原来咱们举过例子，萨拉赫整场比赛可能80分钟。都没有什么跑动的时候，克洛普也不会把他换下去。克洛普的意思是什么呀？在那儿留着，第一是威慑，第二给他一次机会，他有可能就能把那次机会转化为进球。所以我就觉得，刚才其实李老师也承认，有一打，两个队并不是说实力上差的那么悬殊，对吧？再加上经验、偶然性、天气。还有各大洲，这次毕竟在美洲举行，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文化，我看今天好像说是在赛地 已经全是这个阿根廷球迷。
2: 那阿根廷球迷比西班牙球迷。
1: 待会儿我们会连线前方特派记者，确认一下这个事实啊，到底是不是阿根廷的球迷更多，还是西班牙的球迷暂时还没有亮出他们的队服？
0: 嗯、
1: 你看朱老师这一说，嘿，马上。

0: 这是阿根廷的这个留言多了起来了，激情挑战就说同意朱老师观点，阿根廷的经验老道啊，坚韧有目共睹，卫冕成功概率大。
1: 对，
0: 那我们再请出李老师，就是现在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看现在支持西班牙的球迷现在有一个担忧是什么呢？
2: 哎，
0: 说西班牙的这些比较教父型的这种教练，就是从年轻队员开始带啊，有自己独特的这个足球哲学的教练，比如说瓜迪奥拉，比如说德拉夫恩特，有的时候决赛里面喜欢整活，这个今天会不会有这样的倾向？您有这样的担忧吗？
2: 没这担忧。我觉得刚才朱老师说了，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被意外逼平之后，后面的这个六场比赛应该说走得比较沉稳啊，应该说也比较顺。这个是我对西班牙队确实比较担心的一点。赛前的时候，德拉夫恩特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我们不能打出自己的这种习惯和喜欢的节奏的话，如果被阿根廷人用犯规或者阿根廷自己的一种节奏给打乱的话，这个是他最担心一点啊。刚才朱老师也谈到了这点，也是我比较担心的。所以我就说，双方现在都是知根知底，而且技战术的体系风格又非常相像，跟大哥二哥那感觉是如出一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阿根廷的整体的经验更丰富，所以呢，在双方都想把比赛拉到自己喜欢的节奏和速度之中的时候，我觉得在这方面阿根廷人应该说更擅长，那么西班牙人不一定那么的擅长。但这一点如果他做到了，西班牙就比较难。如果做不到了，那西班牙人我觉得就会占到上风。所以对这样一种情况呢，德拉夫恩特和所有的队员赛前是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的。他知道这方面我是不如阿根廷人的，但是我知道了我有预案啊。包括刚才朱老师说的，你说有没有一路领先过来，你有没有先丢球的预案，我觉得预案它是有的，但是没有实战，对吧？你说你丢过一个球之后，你扳回2-1，丢俩球你3-2，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这种经历而已。
1: 那个我补充一点啊，就是大家想想小组赛的时候，西班牙队打乌拉圭，乌拉圭可是各种硬动作啊，伤身体，那是应该说西班牙队对，我就说美洲球队啊，有时候会有一些啊这种习惯的小动作，你不技术流吗？那我有时候可能去干扰你。
2: 法国打巴拉圭不一样吗？
1: 对，就是这样给你啊。所以说那场比赛其实西班牙赢的也是相对比较困难，
2: 比较难受
1: 啊。另外这场比赛还有刚才我忘提的，有可能还会下雨，如果雨要下得大，那其实对西班牙队的整体的发挥也会有影响。
0: 前方记者之前告诉我说，这个当地时间18号是大雨天，
1: 对，
0: 但是19号，也就是我们实际比赛这一天，它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没有雨，
1: 没有雨，
0: 但不知道最后会不会下得下来，这个很重要。
1: 原来说有雷暴，但是雷暴的可能性取消了。
0: 对
1: 啊，
0: 这反正是件好事，我们可能不用在凌晨3点再往后推了啊。大家就我定一个闹铃不够，还得定俩，
2: 对，千万别推。
0: 啊，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值，尤其是对于熬夜看球的这个球迷朋友而言。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决胜美加墨，现在说到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开球的这个决战，阿根廷对西班牙，您更看好谁？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我们在每期节目里都为您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带来我们前方记者每日更新的闻所未闻专栏。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纽约向您问好。在一场激烈的3-4名决赛当中，姆巴佩成为了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奥利赛写下了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

0: 新纪录，英格兰队呢获得了1966年以来世界杯的最佳战绩，双方一共打进了10粒入球，以6-4完赛。不知道啊，还以为两队踢了一场网球比赛。这场比赛严格来说踢了3节，我知道您会说啊，这不都4节吗？但是3-4名决赛的确有泾渭分明的3个时间段。第一段是英格兰人的表演时间，上半场法国队防线压得极高，但是却对持球人毫不逼抢，导致英格兰队一次又一次的轻松打穿防线，他们在上半场就确立了4-0的领先优势。法国队的上半场有多狼狈，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前就有多狂放。20分钟内姆巴佩双响，巴尔克拉也有收获，比分瞬间就逼近了。下半场75分钟之后，图赫尔换上了贝林厄姆等几个前场的主力，双方又打得有来有回了。英格兰队呢有2粒入球进账，法国队则由登贝莱一球挽尊。你说这是一场好看的比赛吗？我觉得是也不是。90分钟的比赛里，我们看到了贝林厄姆的一条龙，赖斯的兜射，奥利塞的手术刀传球，姆总的世界杯纪录，还要啥自行车？但这种好看呢，又多少有些预制的味道，像是吃了一家出品稳定的预制连锁餐厅，甜是甜，咸是咸，但是缺了花椒炝锅的锅气。这个锅气是什么？自然就是对胜利的渴望，甚至可以说是对胜利的饥渴。事实上啊，世界杯的3-4名决赛，志在夺冠的强队都不大想踢。英格兰的主教练图赫尔出了名的说话难听，他就直接表示，这是全天下最没人想踢的一场比赛。德尚呢更体面一些，但他也说，英格兰队不想参加这比赛，我们也不想啊，但我们已经来了。这球非踢不可，有要卖票的原因，也有祖上传下来的惯性。从1934年第二届意大利世界杯开始，世界杯就已经设置了3-4名决赛了。此后的杯赛呢，基本上都延续了这个传统。仅有的例外是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自从1954年的瑞士世界杯到现在，季军赛已经成为标配了。国际足联设立这个比赛的初衷呢，一开始就是为了明确分一个谁是第三，谁是第四，胜者还会获得更高的赛事奖金。但随着世界杯的扩军，一支球队想要拿到冠军，必须要踢的场次越来越多，从最初的4场到后来的5场、6场甚至7场，现在已经涨到8场了。您想一想，半决赛的两个输家在经历的极度疲惫的7场比赛之后，要带着巨大的失望飞到新的赛地，再坚持踢上90分钟，说实话，这是对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两队主帅明知道是老规矩还要抱怨。有意思的是啊，能把例行公事踢出10个球来，你竟然还觉得不过瘾，反而能让我们更确切地知道或者是排除一下足球到底为什么是世界第一运动。它迷人的地方是因为它为了国家荣誉寸土必争的窒息，把身体全然抛出去的激情，输了球之后瘫倒在草皮上流泪的痛苦。3-4名决赛温和地把这一切都过滤掉了，没有人在防守的时候飞铲，没有人会为了1/2球帽受伤的风险。这是一场皆大欢喜的终极全明星秀，姆巴佩拿到了属于他的历史王座，英格兰捧回了60年来最好的奖牌，图赫尔和德尚各自交差，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吃完这顿味道浓郁、按部就班的连锁快餐，咱球迷也应该擦擦嘴，收拾一下心情了。今天我去看了，中央公园的公共观赛大屏已经搭建完毕，纽约的夜空也开始酝酿着最后的风暴。明天这个星球上最被瞩目的那片草坪上，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炝锅辣味儿，我相信必会百倍奉还。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决赛不见不散了。
1: 听完了前方记者的专栏，我们接下来电话连线请进前方记者本人。张文你好。
2: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1: 哎，听听纽约这边的这个连线还是很清晰的哈。我们现在很关心，包括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大家会很关心，比如说到底会不会下雨，有没有雷暴，会不会影响开球的天气，包括其他媒体介绍的说这个什么加拿大的山火飘过来的那些浓烟，是不是影响到当地的这个所谓目击的清晰度，影不影响观赛的效果，一连串的问题。首先给我们更新一下这方面的资讯吧。
2: 哦，今天纽约是一个大晴天，阳光普照，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赛的好天气。虽然体感温度稍微有些热，但是和前一段时间非常炎热的天气相比，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应该是近期最好、最适合比赛的一天了。昨天呢，我就是去了中央公园的大草坪那边看球迷的观赛点，结果一开始是天空零零碎碎的飘细雨，后来是瓢泼大雨，好多同行本。

0: 是准备昨天去看三四名决赛，今天再回来，结果全部都被耽误在机场了。纽约这个天气确实是阴晴不定，但据山火的影响，目前我看的那个现在整个观赛的清晰度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今天我觉得就比赛环境而言，特别是天气，应该算是天气中最美的一天。
1: 这是天上的这个情况，我们再问问人间的情况。因为之前两位这个观察员老师有支持阿根廷的，有支持西班牙的，就在猜哪边支持的球迷现在在纽约现场更多。据你的观察和了解，穿阿根廷队服的更多一点，还是红色西班牙队服的更多一些？
0: 这不用猜了，肯定是阿根廷球迷更多。我这么说吧，我这两天在纽约的街头，可能看到过十个以内的西班牙球迷，但是穿着阿根廷队服的球迷，几乎你在街上，现在我走在街上就可以看到迎面走来至少四五个阿根廷球衣的球迷。他们有的人穿的是主场球衣，有的人穿的是客场球衣，有的是深蓝色，有的是白蓝相间，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阿根廷球迷。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两天我觉得，如果你在纽约街头，你就是听周围人在说话，你都觉得好像西语的人变多了。然后这两天在时代广场，基本上每天都是堵人，阿根廷的球迷完全占领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这座广场，大家可以看到，除了广告牌上有一些世界杯的元素以外，你可以看到马拉多纳，看到梅西，看到阿根廷很多著名的球星的旗子就在时代广场上飘来飘去。阿根廷球迷基本上把时代广场现在已经变成了他们一个聚集地或者是集散地，你在那完全可以听到西语一首一首的给阿根廷队加油的歌曲。而且呢，这两天我碰到的所有的阿根廷球迷，有的时候我都没有主动跟别人搭讪，但是他看我带着这个世界杯采访的证件，就会有人迎面上来问你说你能搞到票吗？我不知道你给我这个证件是票贩子。但确实是，就你跟他聊两句话，最后的这个结果就是会，他会问你，哎，能不能搞到票。可见呢，有大量的阿根廷球迷他是一直追随球队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球队走到了纽约。那么大家呢，肯定现在能够买到票进到场地内的是少数当中的少数。不同的阿根廷球迷都跟我聊说这个票价非常贵，他们说尤其对于阿根廷人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太贵了。我说不是，对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这个票都非常贵。他们说目前现在在二手市场上出售的票最便宜的也要一万美元，那一万美元大家想一想，这个票价都是最山顶的票价，那对于一个普通人，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工薪阶层，我觉得这都是很大的一笔数目。我也问了这些阿根廷球迷，我说你们有这么多假期吗？好多人真是辞职来的，好多人真是卖房来的，他就是可以赚着这个钱想买一场门票都非常非常的困难，可见就是他们对于这个足球的投入和热情。那么西班牙球迷确实我们现在在街头上很难看到，可能一会儿到了球迷的比较聚集的地方，我们就会看到来自不同地方的西班牙球迷也会在那边，他们的人数肯定不会像阿根廷这么多，但我相信他们对西班牙国家队的支持和热爱不会少，浓度绝对不会低。
1: 有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就是既然讲到这个票价，现实的情况摆在这儿，就是很多球迷是进不去的，不管他支持哪一边，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安排一些这个赛场外的观赛点吗？就这方面纽约街头有没有一些设计？你这两天看到有没有看到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资讯？
0: 是这样的，纽约它其实设计了不同的观赛点，其中最大的一个观赛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在纽约的中央公园的大草坪。这个大草坪上面现在架了是四个观赛的屏幕，同时有四个音响系统，大概可以容纳50,000球迷在现场同时观赛。但是如果你要进到这样一个观赛点，也是要提前申请的。这个申请是从6月份开放的，也就是说到现在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不知道阿根廷球迷能不能及时申请到。为什么这个东西还要申请？一个呢，是因为它本身容量有限，如果人太多的话，就会有安全问题。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这个中央公园大草坪的观赛点前10,000个排队进去的人会受到免费的午餐。大家想一想，在纽约这样一个地方，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地方，又有免费午餐又可以看球，所以可能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观赛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观赛点是在曼哈顿的另外一个中心，就是洛克菲勒广场，也会有一个大屏幕。所以这是好多球迷已经每天都在那边看球啊聊天啊，当然看的是重播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像大家知道的著名的布鲁克林桥的桥下也有一个观赛点，就是你在那个地方既可以看到纽约的天际线，著名的布鲁克林大桥也会有大屏幕让大家一起来看球。所以 我还没有具体在这个地方亲身感受过和这么多人一起看球的氛围感啊。但是我在欧洲其他不同的地方去看过这样的比赛，如果你在欧洲的话呢，基本上大家聚在一起看球也都是在地标性的建筑，比如说像这个米兰的标志性的建筑我看过啊，在巴塞罗那标志性的建筑，包括巴黎我全都尝试过，但是基本上呢，他那个时候的球迷是有绝对的支持的统一的队的，那就是你在什么国家看着就是支持什么队，但是你现在在美国看会不会是完全被阿根廷球迷占领，还是有很多的当地的市民也来凑一凑热闹，就像国际足联所想象的那样，让美国人过去可以说是不太热衷于足球的这个国家的市民能够喜欢上足球，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我想在现场去探索一下的吧。
1: 最后一个问题，既然提到了支持，就是这次采访肯定也接触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同行，面对决赛的双方，他们的这个支持力度，比如说是伯仲之间，还是有明显的趋势？
0: 我觉得就是第三方国家的记者，从理性的角度上来讲，可能跟我谈到的更多的还是支持西班牙，这个可能我们嘉宾也会聊到，因为相对而言呢，西班牙打的是更加整体的足球，他们晋级的过程是更理性的，或者说是可预计的。但是阿根廷呢，在他整个的晋级的过程当中，首先是就是经历了很多风浪吧，很多比赛赢下来的不容易，而且出现了很多绝杀的画面，同时呢有很多戏剧性的或者说它不可复制的东西，那么这种不可复制的东西会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另外在咱们预测的时候呢，其实我也谈到了不少国家的记者都跟我说阿根廷队现在进球的方式相对比较单一，一个是头球进的比较多，另外一个就是远射进的比较多，然后德拉夫恩特呢又是斯卡洛尼的老师，很多人知道就是斯卡洛尼考教练证，他的导师就是德拉夫恩特，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么有经验，同时连法国队都限制住了这么一个老帅的指导之下，他能不能非常明显的阿根廷队这种集中的火力点，是不是一下就能被西班牙队这种整体足球掐住？好像更多的记者从理性上说呢，会更加倾向于西班牙队是冠军。但如果你在街上采访球迷，无论是他穿着明确的这个我支持的球队队服的球迷，还是一些这个在街上只是对足球为足球驻足的球迷，我觉得似乎呢支持阿根廷队的球迷比较多，然后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从比赛的戏剧性或者说比赛的摄人心魄的那种不确定性的角度，那种激情的角度，更多的会给阿根廷队加油，或者认为阿根廷队会走到最后吧。
1: 就是不单单从足球的角度更喜欢这种戏剧性的人生这样的剧本是吧。好，我刚刚说完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李老师举手了，要看来得打个加时赛，李老师来补一个问题。
2: 我问问两个小问题啊。第一是决赛非常的一票难求，张文现在拿没拿到媒体决赛的这个入场票，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次世界杯的中场，我们知道他有一个模仿美式橄榄超级碗的这个秀，那么有没有这方面相关的信息？
0: 哎呦，李老师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扎心。首先，我确实没拿到这个媒体票，因为不过大家都知道，媒体票和媒体证，其实有媒体证就可以进入到球场。但这一次呢，要求的非常严格，因为这一次的安保的规格也提升了。所以呢，就在昨天，记者收到了一封邮件，就是如果你现在申请的这个决赛当天的票还在等待名单上的话，那么强烈建议你就不要来到球场了，因为进不去。所以今天我这个观赛位置应该就是在中央公园的大草坪，然后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中场秀可能很多人在此之前就知道了，有很多的明星将会参与，然后我目前为止确知的这个明星的名单可能跟大家一样都知道夏天啊等等的人，然后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说他中场秀的这个时间应该是会超过20分钟的，也就是我们在世界杯历史上将会第一次看到中场休息超过15分钟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又四节又15分钟这会给比赛带来什么样的变数，但我觉得大体来讲应该是对阿根廷队有利的，因为阿根廷队呢在休息时间的角度上来讲是比西班牙队少休息了一天，所以对于这些球员来说呢，他们可能身体和精神上的疲惫会比西班牙队更严重一些，如果中场休息的时间去增加的话，可能对他们补充体力会是一件好事情。
1: 好，谢谢张文给我们带来了前方这么新鲜和生动的报道，祝观赛好运，谢谢。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也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竞猜的环节，这也是我们的最后一站， 听听看今天这最后一站猜的是什么题，大家又做的什么样的选择。

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是决胜美加墨的最后一次竞猜，也是这个小世界杯的终极决战。那我们猜什么呢？本届世界杯啊，有个全新的体验，就是强制补水时间的设定，使得原本我们熟悉的上下半场足球比赛变成了

0: 反正也不影响排名，大家答题辛苦了。世界杯夺冠只要踢八场比赛，你们已经答了30多题，也该赠送一题了。看看决赛双方给不给这个机会吧。
1: 我是已经失去追尾 AI 希望的管乐器，本来想着考半决赛和3-4名决赛逆风翻盘，但这几场比赛一踢完，我只想引用一句台词了：你不按套路出牌呀。决赛前最后的这道题，我还是希望自己理智一点来猜。我们经常听解说员说这么一句话，上半场结束前最后的这段时间是最容易松懈丢球的，那么我就来猜补水之后在比赛的第二节会有进球出现。当然作为一名持证教练，我布置战术的话也肯定希望在这一时间段取得进球。
2: 我是老编辑杨森，西班牙队强调控制，阿根廷队作风硬朗，两支队伍在中场的争夺会成为胜负的关键。面对世界杯冠军的荣誉，双方应该会踢得更谨慎一些，所以我猜上半场没有进球，第一粒进球会在第三节，也就是下半场补水时间之前到来。
3: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2026年世界杯马上要冲刺了，我们这个竞猜世界杯也即将到站。作为答题人之一，我们这次总体表现与成绩都很差，答对率连一半都不到。最后给出最后一道竞猜题的答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第一个进球，最可能出现在下半时补水之前。
4: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决赛，两支球队一路晋级所展现出的特性截然相反。西班牙呢，防守稳健，而且都是以领先的姿态呢来完成的比赛。而阿根廷队多次落后，展现出了逆转的韧劲。但是到了决赛，我相信两支球队都会踢得非常的谨慎。那这样的话呢，僵局可能始终难以打破。我预计应该是在第三个时段可能会产生进球。这样的话，比赛僵局打破之后呢，下半场的比赛才会更加的精彩好看。
5: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方亮这个题太有水平了，而且很难。我看了一下呢，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前7场比赛当中，基本上就是开场的闪电进球和75分钟之后疯狂翻盘。而西班牙队呢，比较平均30分钟到60分钟是稳定的收割窗口。这么一算啊，这两个队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进球的可能性都很大。这题可太难了。那么咱们就博个冷门吧，反正我拿到冠军已经没有希望了。那么我就猜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会出现在75分钟以后，也就是在第四节。
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在经历了无穷无尽的辗转反侧、无边无际的左右为难，以及3-5不时打小抄看别人答案之后，最后一个题终于来了。目前37个题对8个，这是足球在用自己的语言告诉我们，它是不可被预测的。精明如 AI 也没比我多对多少，我好歹还能博大家一笑。最后一个题没人答第一节，我就答第一节吧，就像3-4名决赛的6-4一样，不可能的未必是不对的。
0: 这题出的有心栽花的都不栽了，都现在想着无心去插柳，这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到明天才能有一个知晓。同时要给大家做一个明确啊，就明天不光光揭晓这道题的答案，比如之前我们说的谁是冠军啊，比如西班牙要夺冠的话，这个2分题还有一个1分题，这个李老师能一口气加3分。目前李老师这个位置呢是在保级区，只有8分，加上这3分，理论上可以冲到前3。你看，这就是最后这个决赛大逆袭的这个有可能的悬念和魅力。当然，包括总共有多少场加时赛？我记得好迪出过这个，就是进入4强以后，剩下的比赛里面总共有几场会打到加时，这个也得要今天晚上这比赛踢完才能有最终的答案。所以明天晚上揭晓的不仅仅是这一道题，有可能我们这个积分榜会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目前仍然是 AI 小胜领先，但是是13分，杨森只差一题12分，代表人类的杨森现在压力很大，但是机会也不小，因为毕竟差距只有1分。往下，管玉琪10分，朱老师10分，前方记者9分，王宇8分，李老师也是8分，就是王宇和李老师现在在为一个保级名额还在杀的这个你死我活的，这个最后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也不得而知啊！到底是有心栽花的更好，无心插柳的最后笑到最后，这个就都很难讲，要看缘分。那我们讨论的这么激烈，淡定的 AI 这道题他怎么选，我们继续来听。
7: 补水暂停会打断进攻节奏，给弱势方调整战术，强势连续进攻很难跨补水窗口延续，是因

0: 影响进球分布的核心变量。西班牙特点主打慢速传控，层层推进，0到20分钟以控球试探为主，极少强行热门，攻坚节奏会在22分钟补水后提速，22到45分钟是上半场最高产窗口。决赛及大赛极度谨慎，不会开场贸然压上流身后空当。阿根廷特点反击效率顶尖，上半场更偏向收缩防守，等待西班牙压上打身后，前20分钟主动进攻欲望低。最终结论预测，全场第一个进球最高概率出现在第二节，上半场补水结束后至中场45分。
1: 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李春叶，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他的故居。李春叶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兵部尚书。那个时候我很好奇，李老师啊，就是李春叶，他听戏吗？
2: 这个我没有去注意研究他这个明朝的这种故事。当时他不是听戏，过去不管哪一届，他们都有小班。我们泰宁原来有一个江西会馆，所有的要看戏都要到那个会馆里去听戏来看戏。那据我所知，我主要是研究梅林戏了后来了。那据我所知，我们以前没有梅林戏，只有泰宁土班呢。土班呢也有江西过来的，也有浙江过来的，我们属于闽西北地区吧。当时属于最早是叫闽北地区吧。那后来我们三明成立了这个地区以后呢，我们原来属于南平地区嘛。那南平专区那时候还叫专区，以后就成了三明。那所以说我们在建瓯建阳啊，最后我们三明成立了以后呢，就是把江太监这三个县全部划到了我们三明来管。过去我们江太监一条线，比如我们泰宁最早你看有京剧，最早啊解放前有粤剧，还有一些这泰宁土戏梅林戏，是这样子。那粤剧后来是解体了，那京剧呢跟晋宁合并了，跟晋宁晋江合并了，所以说我们后来呢就留了，就搞了一个梅林戏。那梅林戏怎么起源呢？那这个东西我是14岁进剧团，它是这样子，它这个传说是传说，但是我去查过很多，我在文化馆那几年几乎上300多天我都在农村找老艺人，跑了200多个村庄。哎呦啊，为什么呢？我办起了12个业余剧团，就是全部唱梅林戏的，我把它你会唱的我通通给你合起来，你这个村有几个人会唱啊，你办一个剧团，你这个就是这样子。后来一直研究找了很多资料，也了解了很多，有的宗祠啊都有写，这个是什么班，哪一年啊什么在这里演出过，演出什么戏，这个都要去对照，是这样子。我们真正剧团成立是1960年，60年4月1号正式成立了梅林戏剧团。那么那个时候有个粤剧团，你成立了梅林戏剧团，这个梅林那就主要是以梅林戏为主，那粤剧慢慢的就解体了，是这样子。为什么叫60年成立这个剧团？60年4月呢，它是1959年我们县文化馆搞了一次群众文艺演出，就汇演嘛，就等于汇演嘛。那这个汇演以后呢，这朱口公社他就有一个节目叫报花名。当时我们文化馆的一个魏军老师，他是部队下来的嘛，他是搞音乐的，这个听了以后就是很有意思，很好听嘛，很好听。那只要在报花名，他挂了梅林戏，那以后我们省里不是你县里搞的地区那个叫专区，要搞专区搞了以后送省里吗？那当时他就写了一个报菜名，就是我们那个食堂啊，这个什么菜，这个什么菜，这个、第一碗菜，第二碗菜，他就写了一个报菜名。那报菜名结果就，叫学生排起来送到省里就选上了。省里一看，这个梅林戏挺好玩的，

0: 而且报出蔡明，当时呢就省购剧院，就把他根据这样的排了，就到北京了。北京他是一级一级嘛，到了北京，那就有拍那个叫纪录片，就拍了纪录片了。
1: 哦，
0: 那报蔡明这个剧本，后来我也留下了。当时我爱人是在中学读书，他嗓子比较好了，他也参与了那个报蔡明这个同学，是这样子。所以说呢，后来呢，就是在省里就引起了很多专家。这个报蔡明，这个梅林戏挺好玩的、结果那叫文化局，那叫啥叫文化，他们就研究这个艺术，那叫不叫研究院，叫研究所吧。他们就研究这个，后来他们就到泰宁这个研究这个剧种，这个梅林戏什么来由啊什么，结果就调了一些老艺人去省里演出。第一个是演了红字绣苦间，还有一个是卖草店，蓝姬子莫谎推磨，还有高王过关牡丹推药，这个我都记得很清楚。结果演了以后，这一人一看很有特色，定下来一定要抢救，赶快把这梅林戏成立起来，以后就成立这个剧团了。正式成立这个剧团呢，主要是文化馆的一个干部，都是文化馆的一个陈祖新第一任的，他那叫不叫团长，叫工作组。但是还没团长就掉了，那魏军也叫工作组，魏老师来这里面，那就任命了一个副团长，是一个民间的，就我们民主界的，他从小就会打鼓会拉琴的，还有一个是我们那个曲高的那边的一个黄处的，他是唱梅林戏出来的，是这样子，就当副团长。以后这样慢慢的就艺人召集了一些，那我们就慢慢的学生就在这样子学起来。这个所以说就叫梅林戏就正式成立了，挂名就是泰宁县梅林戏剧团。
2: 中国之声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没有想到咱们这个梅林戏剧团也是跟一个曲目有关系啊，就是从报花名变到了报菜名。您这么一说还以为是相声
2: 报菜名，
1: 对吧？还以为蒸羊羔蒸熊掌蒸鹿也是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但其实不是啊，其实是报当时泰宁的一些食堂的菜。那李老师当时成立的剧团名字叫梅林戏剧团，那个梅林两个字是不是就是根据梅林村？
2: 就是梅林村啊，这个梅林村它是有18个村庄。它为什么后来我把这一首民谣啊，给它改了一下。后来我去看了他的很多家谱啊，他最早是一个姓周的啊，周氏寡妇，50大寿的时候请了个徽班，徽剧，请了个徽班去演戏嘛，就是九月棍在那个田地里啊就。到时割了以后就用那个骨斗啊就打起台，哇，他就感觉不得了，人山人海，那18个村庄就他那个离那个竹口镇啊比较近嘛，那很多人嘛，他就觉得很好玩，他有一点资本，他就每年都请了以后呢，就最后慢慢形成每一个村，这18个村庄每一年，今年你请，明年他请，最后请你请了就说不要请了，我们就自己请一人来，就这样子慢慢的就有一个戏班嘛。每一个村都有，他这个村不光是有戏班，而且还有什么呢，还有是戏田，他不是要资金啊，你没资金怎么办啊，那你要请老艺人啊，请老艺人，那我与大家划分了一个戏田，这个戏田呢就专门供这个演戏，每年演戏九月重阳是这样子，那以后就久而久之，那这些艺人就慢慢他当时去学戏就像我们去上学一样啊，还有人家还要来送礼啊，哇，今天你几岁了，要去演戏，过去没女的都是男的过去不管都是美女的，是不可能去上戏的。那以后慢慢的这18个村庄一发的，那以后慢慢的就发到整个泰宁每个区都有办剧团。我小时候呢，我为什么会被调到剧团，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戏，而看戏都是我父亲都是躺在肩膀上看呢，那人山人海，人多嘛，以前没什么剧场，都是在那个田野里搭那个台就在那看呢。我小时候就听人家讲这个戏，当时也有叫土戏，反正全县各地都每个村大一点村庄都有这个班。那有些艺人呢，他就慢慢的为了就求生存了，他就不光在这了。以前为什么叫四季班，农闲的时候学戏农忙的时候下田，还有一些呢，这个当时呢就是变了什么呢，就是有些艺人就慢慢的跟江西的就去外面了，那么我们这个江西是隔壁嘛，就所以是跟赣剧很相似，徽剧传到赣剧也是婺剧，浙江的婺剧，他这个都是属于徽剧系列的就在我们这边。那么北上成了京剧了南下在这边呢，基本上我去徽州也去考察过了我们也给徽州的徽剧一起参加天下第一团的时候我们也在一起演出了演出过，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别看这个当时这种，以后这个江西的赣剧跟我们这个戏就融为一体了，经常可以同台演出了还有一个江西还有一个采茶戏的采茶戏也是经常，我们这里有很多采茶调了。那我们这个梅林戏主要是以徽剧为主的，结合我们当地的民间小调、民间这个俚语还有宗教音乐特别是这个道士腔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小剧种。实际上我们这个剧种还是算小剧种地属于民间的一个小剧种是这样子
1: 哎呦，没有想到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个渊源啊。刚才呢李老师也是掰开了揉碎了大概讲了一下咱们整个梅林系的一个起源和历史脉络，就是由那个梅林村的十八个小村庄，哎，慢慢的就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戏曲的这个走向。那您能不能先简单唱一两句梅林戏？
2: 对，可以啊，因为我这里还少了一个。我们这个梅林戏，它原来就有一首歌谣，
1: 歌谣
2: 就是歌谣，民间的传递这个梅林戏的歌谣。哦，梅林十八方，十个子弟九担香，敲起叮咚鼓，唱起梅林腔，毛旦抬石臼，毛旦就是那个我们就叫竹的那个毛旦呢、就挑柴火的毛旦抬石臼，石臼就是我们那个以前那个中米的那个石头做的石臼，抬到段中央，那个段中央呢就是到了九月割稻子了，割掉了，抬到段中央，打起鼓戏台，唱到大天光，所以说以后这个民谣呢就一直在传播。我把它用梅林戏的音乐小调，就回去小调，就给它编了这个节目，我就给它拍成了一个节目了。后来是我搞了几个戏以后，省文化厅很重视我，就把我送到上海戏剧学院进修了一下。我的老师是余秋雨班主任。
1: 余秋雨啊？
2: 对，是余秋雨。
1: 余老师是您班主任？
2: 是啊，当时是我的班主任，他还给我几本书了。
1: 那他有没有听过您唱梅林戏？
2: 他不管梅林戏不追逐，他主要是讲剧本、讲文史、讲历史、讲戏剧史。他是出了几本书。
1: 那您有没有跟他聊过梅林戏？
2: 我没聊过梅林戏，我就在上海戏剧学院给我的一个语文老师叫陈多啊，陈多是我们福建人啊，他是当时我班上的，我就写贬官记写好了啊，

0: 写了已经参加了审理调研了
1: 啊，
0: 但是那时候还没拿很多奖啊，就给他跑到他家里，他给我提的，他看这个剧本非常好，就变关机啊，他给我提了一些意见，我们就
1: 那您能不能就是唱一下刚才您说的那个民谣？
0: 梅林谣是吧？
1: 啊，
0: 梅林谣。梅林十八方，十大方，十个子弟九坛香啊，九坛香。个推推推林推啊，敲起叮咚鼓，个唱起梅林腔。毛丹台十九，抬到段中央，打起古戏台，唱大腾的啷噔噔的啷噔，大天光，大天光，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个表演我是用反串的。
1: 哦，
0: 老麻子。三个老麻子，三个老头子
1: 啊，
0: 又反串了，所以说很吸引人。拉我们泰宁的那个蒲扇呢，那老人家，
1: 好俏皮，
0: 所以说很活跃。
1: 啊，
0: 这个节目一直只在演，一直在演，是这样子。一个剧团，一个剧种怎么救活？有一个剧本，你没剧本怎么救活一个？对吧？像昆曲没有十五贯，他怎么能救活这个昆曲啊？是吧？那京剧其他剧种就不要讲了。那我说我就跟我爱人讲，我爱人是高中毕业生，是吧？我不是跟你讲，他去参加了那个啊，报花名报菜名的演出，他嗓子比较好，演人年轻的时候。那我就说，我说他当时还兼卖票，自己他是要演的戏，我说你能不能写？帮助写一些剧本呢？我说我既然当了团长哈，那就肯定要有自己的戏了。那他就边卖票，有时候用那个票完了就写。最早他就根据一个上海的故事会，就写了一个叫做《三官判案》。耶，我是觉得还不错。结果有一次审理来我们这里看那个一个现代戏。我说你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古装戏怎么样了，就在那个影院再一看啊，这个古装戏寓意非常好。他说，结果果不其然，过了一段时间就把我们夫妻俩，福州的古岭啊，那个山上一个赵大叔几个人都在那写剧本，请了很多专家帮我们写，那我们就在那里认真写，大概一个多月吧，写完了以后，1987年，福建省第十七届，那我们就参赛了，就干上去，你干了，剧本拿了二等奖，我自己拿了优秀，我自己演自己导自己那个，就这样子。而这个戏呢，就华东六省，拿了二等奖，还有田汉北，还有那个水仙花，这个就不讲了，福建。那这个剧目一下就红起来了，我们就拿去全国很多人，这个排这个戏啊，包括辽宁省京剧院，还有我们中国评剧院，很多浙江那就更多了。这个剧本以后就，1986年一月就发表在，我们福建戏剧第一刊，发表在那一个发表了，那我们就总算，我想。有梅林戏有自己的写的剧本，就这样子了。那等到这个完了以后，一届一届，当时我进去剧团的时候是整个三明是11个团，11个县市就有11个团，当时他们都很强啊，我们那个是最最最小的剧组，又说哎呀很差劲，结果我80多个人那些很难过这个日子。我当时既然来了，那我就把一个是消化，我就分成两个团，两个队，一个副团长带老的，我就带专门带一批学生年轻的，我自己带自己的，搞个慢慢我就这样搞起来。那个这个贬官机当时一搞了，我说光有个贬官机还是什么，后来这个贬官机到我就慢慢的把这个戏慢慢的走出去，不光是走出泰宁，你要走到全省，又走到浙江，到广东、江西，这周边这几个省，都懂得梅林戏了，那他就更好了。那我就这样子打开了。1992年，国家文化部下个通知，

0: 要举办天下第一团的汇演。那天下第一团，什么叫天下第一团呢？这天下只有一个团，一个剧本，一个剧组。那我想我们猛试一试了，那我有一个自己的剧本了，结果这个剧本呢就叫中央文化部就派来人了，我就在我们那个团部我就开始拍了，我就加工。当时有个小生都没有了，没小生啊。那我老婆是演青衣的啊，那扮相还好啊，他已经调到广播电视台去当台长了。已经调到那边去了嘛。
1: 就是您爱人。他是哪个广播电视台啊？
0: 就是太宁广播电视台。
1: 那
0: 我说那没演员怎么办呢？有一个演员他有点不想演了什么的心脏啊。那我就说你来演。他说我硬压他，我说你来演吧。他说我没演过小生猛士吧，他嗓子非常好，形象也还可以吧。结果就这样子，结果天下第一团演，我们就放在泉州南方片，说我们回去那一次。结果文化部的顾部长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还有很多全国的专家，大家对我们这个戏，很多这些专家都给我们提词啊，提了很多啊，现在那个词还在。那这个当时就是我们的陈昌本部长专门，那些我们的厅长叫李连民，他们就单独两个人要接见我和我爱人。当时部长他在大会上宣布，梅林戏进北京演出，上京演出免检进京。大会上啊，那宣布我们高兴的要接我们进京演出啊，那个时候就很高兴了。结果呢很遗憾，我们泰宁呢就是经济有限，当时去北京总是要钱呢，连剧场都安排好了，结果呢没办法去。那省文化厅呢就是给我们做工作，那我们省影剧院除了52年搞了一个小戏在国家都一直没出，就说叫我们把这个戏让给他们去上京。哇，我爱人其实流着眼泪给他们签那个合同，只能让他去。结果93年6月份就他们去了，
1: 闽剧去了，
0: 这个是闽剧院去了。他一去5个亿工程奖啊，梅花奖什么奖都拿了，最后到了一样还评了10个金瓶工程，我们是摆在第5个。我当时两个人也去了北京，去了请了，在北京开座谈会上的时候，很多专家都认识我们，他说哎呀你们怎么当时啊看你们这个一个农村来的剧团，小剧团那演得那么好啊，一个个土香味那么浓，那么是这样子。就这样子变关机就背他们，我是拿了优秀全国优秀奖，剧本优秀奖，这个剧目优秀奖，3个大奖都拿过来，才有那个天下第一团，当时全国就是17个。
1: 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挺遗憾的？
0: 回忆才遗憾，我们两个夫妻只能哭，我没办法，想到这里我们两个人只能抱头大哭，因为我们太穷了，拿不住钱，是吧？再加上剧团又那么穷，那怎么办过来？那只能让啊！我一在那里看那个演出啊，哇，那个心里真的是难受，因为以前是自己排自己演，我爱人自己演小生，我自己去演那个主角，那个县令。因为我们是从生活当中，我们纯属去写一种生活。有一次我们在泰宁演这个戏是什么？全国的记者60多个人在这泰宁看了，哇，就是轰动，结果很多广东报什么很多报社全部都登了。像那个福州报的那个记者，那个是后来当宣传部长一个女的，她写是小品回小品，写那个扁关机，现在写了很多评论文章嘛。我那个评论文章现在还很多在那里。那因为当时这个戏，当时我们也没想到会打，确实我们是纯属的就是来自生活演生活戏，我们所以我这个戏呢它没有什么，不会再到外面去，好像那个一样一样节奏比较快，我自己演，所以人家年轻人很爱看，因为我做了一些改革，因为我们讲节奏比较快，又守正传承啊，是吧？你不要把东西啊改革一定不能盲从。
1: 所以李老师就是阴差阳错，或者说是没有办法，也很无奈。
0: 还有讲到这个69年就搞了那个文化站，文化站呢，我就白天劳动，晚上呢就是给这些青年呢排戏，排歌舞舞蹈。后来我写了很多那些海报啊出来，搞了一个文宣队，全县有名。74年我又搞了一个戏叫京鸡高唱。京鸡高唱一打又是在县里打响了。后来又搞了一个赶猪，我也是都是自己亲自演赶猪，都是代表三民呢、啊、都是代表三民的。就赶猪就是把我调到那个沙县。那个演员是赶猪，那个跟我搭配的那个是一个沙县一个女演员，她后来哇在省里一演，她就调到省话剧院去了。我呢还是回来了，那回来我那想了已经太累了。就是有一次把我调到省里去学习，那带学习的那个景辉生老师呢，他认识我，我功底比较好嘛，翻跟头翻得比较好了、那演那个七夕白虎团子的嘛，他呢就是全省6个学生，就是他自己不教都是我教，那教完了哇我就身体不行了，那时就胃出血，到了舞台去抢救，这胃整个割掉了。整个割掉了，22刀。
1: 那您现在胃呢？
0: 没有胃，我就是那个肠子搞上来全部割掉了。
1: 哇，
0: 全部割掉。
1: 那什么时候大概？
0: 74年2月。我以前换更多割换几十个，到外面都是不会叫名字的，但是一到那里孙悟空来了。但是一般以前还好吧，那以前演戏都是挂牌嘛、名字一挂
1: 啊、
0: 谁的那个票基本上满掉。
1: 所以您演的那个更多的都是以孙悟空的形象，
0: 最早是孙悟空，还有武僧呢。那常靠武僧嘛，比如那个挑花车啊，周瑜归天呐、这长坂坡啊，赵子龙啊，
1: 赵云
0: 啊，赵云呐、还有关公怒啊。为什么我跟北大那个上课，关公怒我自己演关公啊、人家都不相信怎么这个人，但是我扮起来我会搞起来是很像、还有松江沙溪呀、什么那个我演的戏很多。
1: 哎，那孙悟空唱的话大概就唱腔是什么样啊？
0: 唱腔都唱会调，都晓得。
1: 能不能唱一两句？
0: 那个江山海盗堂当当特得康特得康，他是边唱边舞的
1: 啊，
0: 在他的动作
1: 啊，
0: 哎看啊，我们是学台派的、我们那个是我那个老师小威王国琴，上海京剧院的
1: 啊，
0: 他是对我比较严格的。你比如说我们一个那个演那个孙悟空很累，我还演猪八戒、没人演猪八戒，我自己演猪八戒、比如说那个苏州城
1: 啊，
0: 我演孙悟空，到了那个再看这个我就没办法，那个猪八戒没人，我说我来
1: 啊，
0: 那只能这样子
1: 啊。
0: 因为做我们这种团不是像大团
1: 啊，
0: 那个演员哎这个专业就是什么这个专业不会的、那我们没有，谁今天这个剧本选上谁主演就谁主，我都只能自己去。这个戏是谁的做，像那个贬官记，他是老生的行当，带小丑啊，他是跨行的，那我自己演。你叫别人呢？那我那年搞那个就是泉州那个连升三级，那纯是小丑戏啊。我就看了呀，我这个小丑，结果我们部长就王震部长，我就演那个给他看了，他看了高兴的要死啊。他说他挺灵，我说你这个小孩子的，实际上我那就拿着个小孩子，我这什么都演。比如三岔口，我就有论坛会呀、比如武松打听，我就演武松啊，那就这样子了。
1: 所以全能啊，
0: 我也不能算全能
1: 啊，
0: 就是我们就说你缺什么，我们小剧组你缺什么，这是什么行当你都要上。所以我叫我的学生后面也是，你不要好像你演老三我就这个不演了，不要。我说老一人对我非常好。
1: 所以那个演孙悟空的时候，整个的那个形象眼神是不是就和电视剧那个
0: 我们这个
1: 六小龄童那个感觉
0: 差不多
1: 啊？
0: 差不多。 你比如说你像我们比如说闹天宫也好，苏州城也好，他那个造型基本上差不多，你不是
1: 哇，
0: 他就他他这个、
1: 哦啊、
0: 这个一定一定一定
1: 哇，好像、
0: 啊、你那个动作呢他是不一样的，他、
1: 啊、
0: 有些人呢他就没了、
1: 啊、
0: 那我们这个口呢他、
1: 啊
0: 基本上这个南派，我们南边的口子，他喜欢什么？
1: 啊、
0: 喜欢风趣、
1: 啊、
0: 幽默、
1: 啊、
0: 好玩、
1: 啊啊、
0: 逗趣。
1: 啊啊！
0: 有时候在乡下演，比如说，咔
1: 咔咔咔，哦，
0: 他故意，他不、啊、那个头，小孩子不是这样子、啊、抬着头嘛、啊，一直往看，我就噔噔噔噔噔噔，这搞笑哇的哟，他就他是喜欢这样的，因为我们一定要看。就像我们在这次在三明学院，我拍了一些戏，我拍这戏的我就喜欢什么呢？要有生活情趣。

0: 啊，这就是啊，七品，
1: 七品，
0: 七品八品啊，都是品啊，七品，
1: 七品，
0: 八品，
1: 八品，
0: 都是各品啊。
1: 都是各品呐、啊，
0: 罗回来了，
1: 什么？
0: 罗回来了，我这个扁县令。
1: 哦，若回
0: 啊，罗回啊，罗回来。

0: 一生啊，
1: 就是啊，没有我这个贬官，谁来审这个案呢？哦，就这个意思。
0: 其实也是用咱们当地的方言。
1: 我们这个唱基本上是用土官话唱的啊、哦，差不多跟普通话，因为规矩，它也是中州韵呢。
0: 对，
1: 它传下来也是中州韵。嗯，都是规矩。那么有些语言呢，比如说去年叫我去少三角戏帮忙在文化厅。他因为他是歌舞演员，他不懂得讲土官话，也不懂得、那就要一句一句教了、因为就是我们普通话讲不准的、就只有土官话了，是这样子。
0: 哦，
1: 是这个意思。
0: 您再来一遍，再教教我那四句。
1: 哎，这样。

0: 水来深呐、啊！
1: 这是给他夫人讲的。哦，他夫人呢，就是你呀、啊，还高兴什么？哦、你是一个贬官、哦，他就说大官小官都是。当时那这段戏，哇呀，我演的时候那是那去年在厦大，前年在厦大。哦哦那个叫我去上课，我也演了一段这个、哦，他们就一定要演这一段给他们看，那我演。
0: 很有意思。
1: 我喜欢那种风趣幽默啊、哦。那贬官就这个人，他本身就不拘小节的一个人啊啊、哦哦。虽然说从一个知府贬成县令，嗯，
0: 李老师，刚才您还最开始说过报花名，那个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词？
1: 三年里来。白花红，姐姐报花名啊，妹妹我来听啊，哎呀报的真好听啊，哎呀报的不好听啊、哦、这在京剧里面叫四平调。
0: 哦，是四平调、啊、
1: 在京剧里面统称四平调、哦、到我们这边叫清版，从一月报到十二月。
0: 那李老师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从正月说到腊月，说十二种花，我说一句您唱一句，有可能吗？
1: 你看看你怎么说了，
0: 您需要几个字一个花？
1: 它一般是七个字。
0: 七个字、嗯、
1: 都是七个字。
0: 那行，来开始啊。第一个啊，正月喜看迎春草。
1: 正月喜看迎春草，
0: 二月金银露地疼，
1: 二月金针露地桃，
0: 三月桃花红似火，
1: 三月桃花呀红似火，
0: 四月蔷薇架上升，
1: 四月蔷薇架上红，
0: 五月栀子如霜降，
1: 五月栀子啊如霜降，
0: 六月荷花满池塘，
1: 六月荷花呀满塘红，
0: 七月菱花飘水上，
1: 七月菱花飘水上，
0: 八月丹。

0: 香。
1: 九月菊花能烧酒，
0: 九月菊花能烧好酒，
1: 十月牡丹芙蓉旁，
0: 十月牡丹呐、啊、是芦
1: 芙蓉旁
0: 不啊芙蓉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花落满那地，
1: 腊月梅花傲冰霜，
0: 腊月梅花傲冰霜啊啊啊啊啊啊傲冰霜。
1: 听了泰宁梅林戏，
0: 听了泰你美灵啊兮，
1: 四喜鲜花满芬芳。

0: 哇，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1: 只能这样子。哎呦，
0: 就是我就随便把那个正月到。
1: 不说了，你这个、啊、实际上我们唱的基本上跟这个差不多。嗯，那个花的名称是差不多。
0: 对，花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啊。
1: 你不说啊，你还会记这么多？
0: 啊，没有，因为我是从小学评书的。
1: 哦，你学评书的、啊。
0: 对啊，所以这都是评书的字儿。
1: 对对对。啊啊，
0: 所以。就
1: 我们老了，我现在很多都记不起来，哦、很多唱词 啊，太久了就忘了。啊、哦，也没时间太记，也很久没演戏了。
0: 哎呀，真太好了，今天啊，太有意思了。哎、刚才呢是完全即兴的啊，李老师完全是根据我说的词儿。
1: 我们要只能即兴，因为那个音乐它是即兴是即兴啊，但是它音乐它的旋律是一样的。
0: 对，哎、
1: 可以。
0: 所以一下子把那个字儿装到那个腔里面，哇，唱的真的非常婉转动听。哎、你把这个十二个月的花啊，就马上就飘在您的这个脑海当中了。哎、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在咱们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李春业故居尚书地跟咱们的。泰宁梅林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秀珍老师聊了这么长时间的梅林系，也在李老师的身上看到了戏曲人的坚守与坚持还有不易，也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到咱们泰宁，哎，一起呢看看这里的风景名胜，再来听一听梅林系，正如刚才咱们李老师所唱的十二月鲜花一样，正月喜看迎春草，二月金银露地腾，三月桃花红似火，四月蔷薇架上升，五月栀子如霜降，六月荷花满池塘，七月菱花飘水上，八月丹桂遍地香，九月菊花能烧酒，十月牡丹芙蓉旁，冬月雪花落满地，腊月梅花傲冰霜。听了泰宁梅林戏，四季鲜花满芬芳。
2: 罗曼蒂
3: 老子
2: 们，后娘戏哟，
3: 火呀！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称作常熟宴，另外盆地段中还有被称作
2: 啊，那桌上有沙枣，我烧水啊，给你泡壶沱茶。
3: 谢谢外公。外公，您说的什么东西呢？
2: 啊，你等等啊，我马上就给你拿过来。你看，嗯，
3: 信，
2: 嗯，
3: 谁的信啊？
2: 是苏晓写给你的，整整52封，一周一封。
3: 他为什么不寄给我呀？
2: 我猜苏晓是不想打扰你，怕你为难。啊，我本来没打算给你看，是刚才我们说到粟特信札时候想起来的。不管怎样，外公不想让你错过了解一个人真心的机会。你要是不想看，外公就收起来，也免得被苏晓埋怨。这是他的隐私，我不该这么做的。
3: 哎呀，我想看，想看。
2: 好好好。
4: 蔚蓝，今天是分手第一周，我想用拼命工作来忘记你，或者用天涯芳草的废话来劝慰自己，可我做不到。我在不停地审视自己，是什么让你离开我？难道只是一个职业选择的问题吗？我有点绝望，陷入自我否定和肯定的交替折磨陷阱。蔚蓝，我想你。距离分手第16周，我以为我会心如死灰，可是我没有。我心里的那团火越烧越旺，我跑到鸣沙山上大声哭喊，回来后痛快了许多。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工作状态逐渐好转。我是敦煌引进的特殊人才，我不能给外公外婆丢脸。我好想让你知道我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就像从前一样，偶尔接受你的视频查岗。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保存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需要我们做数据采集的人有极大的耐心。蔚蓝，46周了，我还是很想你。这种思念深入骨髓，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我没有变，我还是你眼里的那个技术直男。啊，对了，今天外公告诉我，要让相机的镜头轻轻划过，注意捕捉每一处细节和色彩。记住，每一次快门声响起，都是对历史的尊重和记录。蔚蓝，听说你要来，我心里一阵狂喜，过后又陷入深深的悲哀。我想让你懂我，又怕你真的懂我。

经过大半年的基础工作磨练，我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大数据工程师。领导把 VR 场景漫游设计这么高端的任务交给了我。

0: 外公。
1: 哟，苏小回来了。
0: 哎，蔚蓝，你在看什么呢？
2: 我看信不行吗？给我写的信我不看即看。
0: 你
2: 写了信也不寄给人家，你知道吗？我每天都在等。
0: 你骗我！
2: 你个白痴！我还是那个蔚蓝，外婆没有看错，我让你去英国你不肯，我以为你不爱我，我是没有那么爱。
0: 蔚蓝，你小点声，你外公还在呢。
3: 外公去买现杀的羊肉，晚上给你们烤大串啊！
0: 谢谢外公，
2: 谢谢外公。

0: 我觉得还是缺内容。就像没有草原背景的骏马，苍白。哎，你给我说说数字敦煌的情况呗。
1: 嗨，数字和数据都是冰冷的，能对你有什么帮助啊？
0: 那可不一定。艺术的天马行空想象力，有时能把作者本人给吓一跳。
1: 哎呀，你
2: 把他吓一跳！
1: 你赶紧把面膜拿下去吧，看把橘子吓的。还以为来了个白骨精呢。
2: 哎呀，你怎么说话呢？
0: 哎呀，我也是没有办法，这阳光灿烂少雨的敦煌可真是费面膜呀。
1: 蔚蓝，你听我说啊，20世纪80年代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负责编制莫高窟的科学记录档案，当她看到1908年的敦煌图录大吃一惊，对比照片发现当时的莫高窟壁画、彩塑等文物有的退化，有的模糊，有的丢失，已大不如70-80年前那么完整和清晰。当得知图像数字化储存在计算机中可以永远不变，他提出使用计算机技术保存濒临危险的莫高窟壁画，建设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敦煌文物信息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
2: 哎呦，你可慢着说话，你别噎着。
0: 就是你急什么呀？还有呢？
1: 哎呦，我的大设计师，我没有你那么多松散的时间，我得上班去了。哎，对了，过几天中秋节，院里要组织联欢会，领导让我出节目，你们俩赶紧帮我想想
2: 啊。
1: 啊，时间紧，任务重，我走了啊。
0: 哎，外公，听说苏晓这个人唱歌像海妖，跳舞像僵尸。哎呀，这一副好皮囊长在他身上可惜了。哎呀，这要上台演出，这是不是赶鸭子上架呀？
2: 哎呀，你别这么说我外孙。哎，他有个小天赋，你可能不知道。
0: 啊，什么天赋啊？快说呀，我怎么不知道呢？
2: 我告诉你啊，他在幼儿园的时候演过小品，哎，还得了一朵小红花呢。
0: 幼儿园，外公，您的意思是充分发掘一下他这项潜能，演个戏剧小品？
2: 哎，你别说，对，哎，刚才啊，他提到了樊锦诗院长发现文物破损严重，其实有个重要原因是环境因素，我们不如演一出环保题材的小品，把敦煌文化里的重要内容已被单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悬泉置驿站遗址的部分内容搬上舞台。哎，我们俩友情出演，就演那个大风刮出来的40月令照条。
0: 哎，行啊，那可是贴在悬泉置墙上的汉代环境保护法呀。小品的名字就叫40之美。
2: 40之美，哎呀，好名字。这样，苏晓演王莽，你演王莽的姑姑皇太后，我呢就演大臣兼旁白。说不定演出以后啊，你的设计啊就出来了。
0: 借您吉言，剧本这就搞起来，我去拿电脑。
2: 好嘞。
3: 下面请欣赏小品《40之美》，由数字化保护中心的苏晓博士和他的家人表演，有请。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这首我们从小就会背的童谣，是时间流转的刻画，是这片土地共同记忆的载体。这里是公元前45年，王莽出生。王莽这个人和他所建立的新朝在历史上充满了争议，有人认为他是聚奸大盗，也有人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让我们进入朝堂，看看王莽递给他姑姑王政君，也就是当朝皇太后的一份奏折。
1: 臣承蒙皇太后和百姓的错爱，担任安汉宫的重任，不敢懈怠。我看到百姓们常常违背天时劳作，随意砍伐山林，捕捉鸟兽，因为不顺应自然规律，虽然勤勤恳恳，但终年没什么收获。想到这里，我心痛得吃不下饭，熬夜制定了不为农时的环境法规，请求颁布全国。
0: 王莽，
1: 臣在。
0: 你果然没让哀家失望，你是我们王家最讲孝道、最为聪慧的晚辈。诸位大臣听令，即日起将王莽的这份使者河中所督察诏书、40月令50条诏书昭告天下，一律执行。
4: 是，皇太后，臣即刻去办。
0: 王莽，
1: 臣在。
0: 你再给哀家和众位爱卿好好说说这个40月令。
1: 是。所谓40月令，就是在春夏秋冬四季和每个月份的法令，记录的是一年四季生产生活中人们需要注意的禁忌和事项。以树木为例，春夏两季禁止砍伐无焚山林，只在秋季有太后批文方可砍伐，且砍伐时只能选枯树或枯枝，不能砍伐大树。再有，春季不能摘鸟巢、掏鸟蛋和捕杀动物幼崽。
0: 嗯，甚好，甚好。
4: 作为西汉行政体系中的边疆基层组织，全权制把汉朝官方的生态环境保护法书写在了办公的墙上。2000年后，全权制墙壁上的墨迹虽然已经漫漫不清，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依然在谆谆教诲中得到传承。由此看来，敦煌的历史也是一部环境的变迁史。

0: 演完小品，蔚蓝感觉自己的设计有了底色，睡莲、火焰、忍冬、云气、垂蔓、彩铃这些有代表性的纹样和图腾忽然有了驰骋的空间，在渐渐理解苏晓职业选择的同时，他的心胸变得更加开阔。加油，我的孩子们。哎呦，看看你们啊，你们两个把这家里当成工作室了。这橘子好像受你们影响，晚上出去的次数多了，那毛啊油亮油亮的，好像吃了不少耗子。
1: 不一定吧，也可能出去抽空谈个恋爱。
2: 我们的橘子啊，在猫界一定很抢手，美商、情商、智商全都在线。
1: 好，对对对，
0: 都在线。哎，蔚蓝呐，你的设计出来了没有啊？怎么我看你这几天专心临摹起飞天了？
2: 外公啊，我呀不是在磨洋工，这个项目呢我要了个大价钱，我想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呢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很谨慎，边临摹边思考。
0: 我听常书鸿先生讲过，要向世人传达敦煌壁画的真实韵味，必须要客观的临摹。
2: 没错，通过临摹飞天，我发现以形写神是中国古代绘画创作的最高准则，不管是什么题材和人物，都是为了表现主题的内心活动。线描和色彩的运用都是为了达到以形写神的最终目的。你们看啊，哎，这个呢是我临摹的唐代双飞天，莫高窟的唐代飞天不长翅膀，不依托云彩，就靠一条长巾辗转飞舞，轻盈飘渺，翱翔在天空上。
1: 嗯，可以。敦煌的飞天来自印度，进入敦煌后逐渐和羽人相结合，五世纪末转化为飞仙，长眉细眼，头顶圆髻，风姿潇洒，云气流动。
0: 嗯，隋代帝王特别喜欢飞天，按造机关令木质飞天上下飞舞，为帝王卷帘起户，似天上的仙人下降凡间一样，很会享受啊。
2: 这张就是我临摹的隋代的一群飞天。隋代飞天发展到了顶峰，千姿百态，成群结队，形成了自由自在的飞天群。
1: 哎，你这还没完成的是霁月飞天十二身。
2: 嘿，有眼光。
1: 他们是285窟南面墙壁上段的飞天，演奏着12种乐器。哎，你们过来看，在我的设计里，他们已经动起来了，正在弹出美妙的音乐。哎呦！
2: 哇，真是太美妙了！
0: 哎呀，这新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呐，掌握它的人那可了不起呀！
1: 谢谢外公点赞。
0: 哦，这第285窟又叫万神殿。开凿时间是西魏大同五年，也就是539年，是敦煌石窟中最早有确切开凿年代的洞窟，也是融合东西方文化内容最丰富的洞窟。

0: 有来自希腊的日神、月神，有来自印度的诸天，啊，还有各种因缘故事画。哎呀，苏小啊，你做这个难度可不小啊。
1: 是啊，我现在卡在南壁中段的500强盗因缘图上了。这些强盗放火抢劫，被挖双眼，又被佛祖恢复视力，然后觉醒。叙事漫长，氛围多变，动态视觉呈现非常难搞。

0: 橘子回来了，哎，过来，姐姐教你一个龙虾味的猫条。哎，哎，怎么不吃啊？还一副嫌弃的样子。
1: 哎，在外面吃饱了呗。哎，你看那肚子鼓鼓的。
0: 嗯。
1: 哎呀，好样的啊，猫。

0: 各位来宾，永续利用是我们敦煌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的重要目标。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新产品发布会，欣喜地看到具有全新思维视角、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基础的敦煌新一代保护者闪亮登场，有请苏晓博士。
1: 我们的已故的院长段文杰先生，在他的中西艺术的交汇点《论莫高窟》第285窟书里提到，总而言之，第285窟是一个特殊的洞窟，从洞窟形制、壁画内容、信仰思想、意境创造、审美理想、艺术风格、中国画的手法和历程，无不是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中从并存到逐步融合的高潮中继承民族传统，大胆吸收外国文化，是创造新的中国式佛教艺术的一个转折点。现在请大家佩戴好 VR 设备，我带大家进入285窟。
2: 戴上戴上，戴上啊啊！
1: 接下来大家将看到人、实体洞窟和虚拟画面三者同时出现在镜头里，飞起来看洞窟的梦想已经成真。哟，哎，大家看，高捧莲花的飞天，手敲莲鼓的雷公，边飞行边降雨的雨神，众神触手可及。
3: 哟，太壮观了！
4: 太震撼了！
5: 这么逼真，真的。
1: 这款新产品只需用户登录敦煌研究院官方网站，下载数字敦煌小程序，里面包括万神殿、藏经洞等数款产品，可一键穿越至晚唐、北宋、清末等时期，沉浸式体验开凿洞窟、封藏万卷、重现于世等过程，与红遍高僧等历史人物进行互动。那么在这款产品中，我们运用了数字扫描、三维建模等技术，真实还原了洞窟中的景象，甚至包括上午10点阳光照进洞窟的氛围细节都有完美的呈现。

0: 来，苏晓，
1: 哎，
0: 蔚蓝，
2: 嗯，
0: 都买上。
1: 好啊，
0: 葡萄美酒，夜光杯，玉饮琵琶马上催，说的就是甘肃的葡萄酒。
2: 嗯，我设计的新商标这么快就用上了，中国速度。
0: 来，这杯酒是你们外婆的，来，为苏晓的新产品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现金到账30万元。
2: 不会这么大配合吧？
1: 咋了？
2: 我的第一桶金30万全部到账。
1: 这么多？
4: 哎呦，
1: 那这回你可以安心的回英国了。
2: 我这杯敬外婆。外婆，您送我的双面绣，以前带着它只是单纯的喜欢，现在不一样了，我能感受到您的爱和希望。

0: 是我的护身符，我会一直带在身上。谢谢你，外婆。苏小
1: 啊，
0: 给我买上。
1: 哦，第三杯通常都是告别的酒。
2: 哎呀，苏小，
0: 告别还用喝酒啊？矫情。有些缘分，即使一再回首，也终究难以离开。来，外公，
2: 哎，
0: 我给您买上。
2: 哎，好，好。
0: 苏小，自己倒。我希望在以后的敦煌岁月里，你们不要嫌我烦啊，我会尽可能包容你们。我也要做敦煌的女儿。
3: 真的？
2: 傻外孙，你没听错，蔚蓝姑娘也要留在敦煌。
3: 太好了，
0: 两位敦煌常住民，不要担心我成为你们的累赘。
2: 哎呦，
0: 我要用第一桶金开一家三只野兔设计工作室。
3: 哦，
0: 我呢有一个心愿。
1: 什么心愿？
0: 我和苏先生的婚礼现场要敦煌格调，我亲自设计，主宾呢都穿飞天服饰，满屋落花飞雨。
3: 蔚蓝，这没问题啊。哎呦，
2: 外公和苏小一定满足你的心愿。哎呀，素手把芙蓉，须步蔑太清，霓裳广带漂浮升天行，来为敦煌干杯！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剧《敦煌变奏曲》下集，总策划石林，策划马梅，制作人常小丹，编剧王诗畅、常小丹，导演王瑞，新媒体杨祝周、张建兵，责任编辑余华、柴万金，文学编辑郭长怡、王兴斌，音乐编辑赵红、张兰春，导演助理余冠南，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1: 暑期到来，多地再现机票诈骗，如何分辨低价票已出票的诈骗新套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继续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7月17号9时8分，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累计搜救出被困人员18名，其中10名被困人员及时送医，全力救治，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8名人员经全力抢救无效，已无生命体征，另有34人失联。
1: 现场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持续进行，现场情况如何？救援工作有哪些难点？如何防止救援过程中的二次伤害？我们来连线救援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和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所在的位置是重庆彭水县南渡沱乌江大桥的桥面上，这也是当前因为安全风险的考虑而被划定在救援核心区域实行戒严的这个乌江三桥之外，距离此次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最近的一处跨江大桥，直线距离大约相隔不到1公里。那么相当于是我站在乌江下游的一处视野开阔相对高点的位置向上游观察，前方呢也就是南面能看到距离事发点大概只有500米的这个乌江三桥。三桥的桥面上还待命着若干的救援装备，而核心救援现场就在我的西北方向，也就是乌江深切峡谷的东岸。那么此刻在远处的救援现场，我依然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多个体量巨大的危岩单体，还有这个碎石瓦砾共同组成了这条碎石带，并且覆盖了整片的江岸区域，还有一部分的江面水域。来自中国安能的大型救援机械在江岸上，也就是原本在这个211国道的这片非常狭窄有限的作业空间里，还在不断的调整操作的角度，对危岩单体下的这些废石瓦砾展开清理和搜救工作。那么其实在今天的救援现场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救援增量的，就是大型机械的施展作业有了另外一个有效入口江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救援机械是在路面上开过去的，它怎么会游进乌江中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关注到了不久前在广西贵港遭遇严重洪涝灾情时立下大功的这个动力舟桥，这是来自中国安能的一个救援重器，我们可以很通俗地将它理解为是水上的救援航母。那么据了解，今天的这艘动力舟桥已经正式下水，今晚它将带着重型装备来支撑它们从下至上向着江岸区域来展开作业。那么从17号岛上山体崩塌发生以后，在这2000多的时间里面，我在现场能够感受到啊，就是这里的降雨和高温的天气是交替进行的，特别是连着这2夜都有一个强降水的情况，这为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和风险。那么据了解呢，现场救援也是在持续的细化方案来组织科学的救援。不过从今天白天开始啊，救援区域的天气可以说是持续的晴好，这也为救援带来了一些有利的因素。不过当然呢，现在救援的工作依然是面临的难点，一个是江岸区域的这个救援作业场地依然很狭窄，再就是处置区域还存在危岩体，地质结构不稳定，二次崩塌的发生风险还是很高，而且相较于滑坡和泥石流，高位崩塌的这种突发性是非常强的，预测也更难。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现场救援的人员能够安全的作业，也希望在他们争分夺秒的救援之下，我们能等到生命的奇迹。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子文，
1: 好，也请你自己在现场注意安全。
0: 灾害发生之后啊，自然资源部已经启动了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指挥部工作机制，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余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
1: 经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危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
0: 救援安置持续推进的同时，从汉家街道到彭水县全县域同步进行着周边地质情况的摸排。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另一路前方记者管心。管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啊是跟随

0: 彭水县此次发生山体崩塌灾害所在的汉峡街道沙陀社区的网格员向福超，对他所负责的片区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情况进行了全程的记录。向福超告诉我说呢，他所负责的网格呢，这个片区啊，巷子多，很多呢也都是老房子。那么在17号当地发生山体崩塌以后呢，他也接到上级要求，再次对网格内的地质灾害隐患风险进行排查。他说呢，实际上在日常的巡查当中呢，他们都会特别关注地灾隐患的风险情况，如果发现有险情，会第一时间上报街道，由街道来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疑似存在地灾隐情的隐患的这个点位呢进行评估。如果专业分析确认这个地方是有险情的，那么街道呢就会迅速组织群众来转移。那么目前啊，这个彭水县已经对切坡建房、山区道路边坡、还有矿山的废渣场、景区内的这个山岩脊等高风险的区域，来划定了6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的风险隐患专业排查。那么我今天还来到了彭水县绍兴街道担子社区，采访排查地灾隐患的情况。那么我们在当地采访当中了解到呢，就在彭水县汉峡街道发生山体崩塌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6号的凌晨，绍兴街道担子社区就紧急转移了一批群众。这些群众呢，也是受到了这个附近的危岩体威胁的影响，大约有4户12人。那么这处险情呢，是新增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位，是15号。网格员在日常巡查当中发现的，他们发现以后呢，就迅速向上级汇报，专业技术人员到场评估以后，当地呢就在当天晚上这个决定次日凌晨就开始转移群众。目前啊，这个转移的群众呢已经通过投亲靠友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已经得到了妥善的转移安置。那么我们在采访当中还了解到，当地呢明确提出来要求是这个将这个就是这次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域作为排查的重点，并且在排查当中存在安全隐患的要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也就是说要把这个隐患呢给管起来，并且呢进一步加大监测预警的力度，按照人防技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的这个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呢，能整治的要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要立即增设边坡雷达、 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的监测设备，确保类似情形呢都有警报，及时转移，有效处置。此外呢，当地呢还在部署加强防灾演练的培训，比如说对村干部啊，还有一些交通啊、景区啊，以及在建的工程的管护员，这些基层的防灾人员呢，都要进行专业的技术的培训，那么切实来提升基层一线的防灾避险的能力。尤其是就是这个基层的组织受威胁群众这些一些演练，也要提高他们的这种应急突发的这种处置能力。那么应该说呢，当地呢已经开始对类似的这种重点区域呢进行了这个巡查频次的加密，并且呢对查清的隐患点位和划定的风险区呢，也明确要是要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个点位一个政策，紧急情况下要果断采取措施，硬隔离、硬管控的措施，或者说启动这个熔断的机制来处理突发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关心。
2: 山体崩塌发生后，当地立即展开了群众转移和抢险救援工作，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一群预警者，他们奔跑呐喊，不计风险来回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来听特写《跑出生命速度》，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3: 7月17号9:08，伴随着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他失去了居住的家以及经营了多年的粮油批发门市。当天中午，他被转移至安置酒店，他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因为听进去了那几声密集的预警。
4: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十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我们都说就是他跟居委打电话了，叫居委的来排查看一下。8点多钟的时候我刚好有一车货过来，我就要下在家里嘛，我当时考虑了我们那房子不安全，我就叫他在另外一个仓库去下了，就没有出现危险。当时有三个搬运，一个车夫，加上我有五个人。
3: 龚少群口中的这位兄弟是和他家关系要好，同住在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街坊侯开云。事后侯开云才反应过来，险情信号或许在崩塌前夜就已出现。
5: 头就在晚上就一直掉螺丝，螺丝我们后面那个房子的后面一路，它就是门市不山，门市不就住了那个柴岗棚，带路小石头一直都在响。我们那有一栋的人都没睡着觉，等一下又滑，等一下又滑的声。
3: 侯开云几乎一夜未眠，凌晨时他的家人打着手电筒上山查看，但夜色中也并未看清端倪。17号早上6点多天刚亮，侯开云找了把柴刀，决定叫上邻居一同上山查看。
5: 我上山应该是7点多点，我上山的时候还发着一只，他们说是空爆，不晓是谁放炮一样，还慌张着我去在看现场吧，我就看有裂缝在山上，把山体后边有裂缝。我拍的照片呢，就是8点过11，我就看不对头，我两个人噻，我就迅速返回来，返回就下山，我就喊所有人就先出走出房子，不在房子里面。后来越来越不对头的，我们房子后面嘛就是靠的山上，就一直掉螺丝。
3: 侯开云在这里生活了48年，从未见到如此多的碎石落下，且不像是顺着山坡滚下，更像是受力后崩出。6点34分，他给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时长1分9秒。在这通电话中，侯开云告诉了何光学落石情况，他想请何光学来现场看看，并将情况上报社区和街道。何光学赶紧上山查看。7点48分，何光学已经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了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画廊路25号至33号房子后面有石头脱落。而在侯开云看到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他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用时27秒，言简意赅。何光学飞速消化了这则预警，他不敢耽搁，即刻转头下山。
6: 下来就组织疏散老百姓，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注意都撤离。这边又去了一个专职网格员，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3: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正是张维玲收到他的上报信息后迅速召集起来的。他们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更多人通过近2天的新闻认识的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提起这位年轻的同事，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潸然泪下。
4: 龚宝东就是我们的14网格的网格员，
7: 我是早上8点钟跟他发微信电话，然后他们就一块儿在现场去的，后来9点过的时候就联系不上了。龚宝东是25年的5月份考入我们社区专职网格员的，工作平时很认真也很努力，可是一个诚实的，而且又上进心，这个网格20多岁。
3: 截至目前，张维玲和龚宝东最后一次联系就在这通电话里。在何光学的印象里，龚宝东是个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对全社区的信息采集认真负责的好孩子。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们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6: 经过半个多小时过后啊，全这个人了，声音都喊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这种情况下好才到了站起休息一下，休息都没得5秒钟的时间，看到了房子就倒下来的。
3: 张维玲说，此次安全转移的1100多名周边群众均来自沙陀社区14网格和16网格，他们中的多数人被集中安置在酒店里，包括龚少群和侯开云这2家。张维玲和何光学顾不上休息，一头扎进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的新工作。彭水县人民医院里，受伤的彭迪还在接受治疗中，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14网格社区网格员龚宝东的生命奇迹。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

0: 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一针一线三十年，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胡浩然、王雪杰。
5: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写着祁宏专业定制，祁宏是老板的名字。
6: 这两件哪件好看？
7: 应该还是这个好看。
6: 这个好看吗？
7: 嗯、
6: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7: 都去穿一下吧。
6: 都去穿一下吧，试一下吧。
5: 早晨八点，在前半间迎客的是老板娘许波。店主王祁宏大多数时候坐在客人看不见的地方，那是穿过前厅右侧小门，别有洞天的十几平方米的工作间。他站在台子旁，右手握剪刀，左手按布面，剪刀沿着画粉印出的痕迹，从布的这一头笔直推到那一头。
8: 好多啊，老剪，剪刀的把手摸了30多年，剪时间长了，疼是不疼了，已经剪刀也剪不掉，
9: 习惯就好。
5: 37年前，初中毕业的王祁宏跟着姑姑开始学裁缝。
8: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5: 王祁宏学得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独当一面的小王师傅，他只用了1年。那时候周围街坊带点偏见，爱找女裁缝做日常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要真能把西装做好，老王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8: 我姑姑那里学了1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1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扮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1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5: 1991年底，王祁宏回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王师傅成了小王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天，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蓝色的雪纺布料，走进了王祁宏的裁缝店。
8: 那记得很清楚的。 她跟她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呢，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

0: 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他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1: 王其红从小被长辈夸听话懂事，家里的安排他总是愉快地接受。那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也有大大的主意。
0: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一个星期十天的话，给他三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1: 徐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子和穿裙子的自己有多好看。
2: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穿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但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1: 王其红打心眼里感谢姑姑带他干这行，也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不然仙女一样的姑娘怎么会找他做了一件衣服又来做一件。许波的衣服他愿意加班做。
0: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锁眼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有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1: 王其红与许波一点点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心意藏在裁缝店一来一回量尺寸的间隙，也藏在定海公园傍晚的并肩散步里。
2: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1: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让许波也有了天大的主意。和王其红正式相处半年后，他辞职了。王其红大吃一惊，许波说要给他打下手，是真的。
0: 他搞传播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1: 1999年王其红和许波结婚了，轮船图纸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没那么大，除了设计他还负责接待客人挑选面料，而王其红依然在操作台前。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和新潮的样式，王其红的小店凭什么活下来？他把功劳全归给自己的模特。每次新面料一到，王其红赶制出样衣先拿给许波上身试穿。
0: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压平打压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4000多个老顾客，他手机一发朋友圈一发，顾客看到了，这衣服他说我这个款式这个颜色我穿得好看的，肯定你帮我做一件好了，他尺寸我这里有的，就能不用过来了嘛。
1: 1996年夏天起，许波四季的衣服从连衣裙到羊绒大衣几乎全出自王其红之手，爱人的尺寸印在王其红脑子里。
2: 人家是财务自由，我是穿衣自由，哎，我要想到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我就跟他讲好了，比划几下他就会做了。30年了，我们现在自己老公做的衣服穿得特别幸福呗，出去人家客人讲这又是你们家老王给你做的，我说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幸福的，真的。
1: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天，国庆一天，过年一周，他几乎不给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王其红放下剪刀出门钓鱼。
2: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1: 新河南路的这间裁缝店有一个从顾客变来的老板娘，还有很多从顾客变来的朋友。

0: 15年前，小店有一次距离不远的搬迁，缝纫机也更新
1: 了。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浦江浪涌，潮起新澜。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
1: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惠及世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1000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5: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4: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进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5: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沙尘暴，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4: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5: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预报技术。
4: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6: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4: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3: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
1: 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专家普遍认为，10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

0: 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1: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3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0: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2: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0: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3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1: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0: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7: 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 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追问。围绕着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8: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9: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8: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于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

0: 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1: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2: 概率论与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如果 AI 智能体，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更会有价值。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着以前更容易。
1: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3: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的学生，是不是能真的做到人生的导师？在 AI 的时代，把我们的 AI 不能取代的特性还是应该做到。
1: 教师的角色变了，课堂和教学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提出了对传统课堂的大胆改造，四五十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不再是满堂灌，或许只需要三分之一用来讲知识，剩下的都交给互动。
4: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地去探索找未来的出路，我们老师应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基本上把概念讲了，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和学生去互动，甚至学生之间去互动，和 AI 一起去互动，我觉得也许这是未来的一种课堂的方式。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提出，未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那些 AI 能快速替代的技能，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情绪意识。大学要做的是减少那些工具性的课程，把时间留给真正塑造人的东西。
2: 哈工大师，我们原来说我们培养工程师，我们会干就行了，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行，我们要有原创性的东西，那就原创性的东西怎么受到启发，这个人文的素质呀就非常关键，包括艺术的刺激，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课。而恰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原来可能花几个月学一门课掌握的东西，可能到工作去了过后，很快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用这办法几天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很容易掌握，这种这些反而是我们应该减少这类的课程。
5: 课堂的形式内容在变，能力培养的方向也在变。当 AI 可以轻松完成作业和论文，大学的评价体系将怎样变化？未来大学教育又将会是什么样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当学生的作业论文大量由 AI 完成，大学的评价体系该怎么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直言，这是教育者共同面临的灵魂拷问。过去查重是查人和人的重复，现在更应该去考虑人与 AI 之间的关系， AI 在学术探究当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6: 我们强调在学术的探索中间呢，核心的独立思考和原创是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对吧？ AI 呢仅能作为提升效率的工具，或者是说更加全面系统的来总结问题，这个方面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更核心的啊，是要在评价层面上，我们要把评价方式向过程化和个性化来转型，强化过程的管理，更要关注这个研究逻辑的演进。答辩的环节中间，我们不能光看结果，更多的要关心原始数据、推理的细节。倒逼评价指标从像不像论文转向是不是真的研究。
1: 从作业到课堂，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评价标准， AI 带来的变化几乎触及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所有的追问最终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大学最理想的样子是什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给出了他的判断，无论技术如何演变，大学最根本的育人功能从未改变，也不可能被替代。
4: 大学的育人的这个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价值塑造和人格养成是 AI 做不了的。但是在 AI 这个时代下，怎么样让我培养的人才更加强大？那么我培养的人才能够为 AI 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觉得这两者互动，使得大学是未来的人才培养创新的

0: 传统。
1: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则把这种不可替代性说得更加具体， AI 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替代人类在复杂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2: 未来大学啊，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啊，还是在于培养学生在复杂不确定的情形中独立思考，做出判断并承担责任的品格。 AI 呢，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代替人类在价值冲突中间的道德选择。
1: 一场论坛几个小时，校长们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共识清晰浮现， AI 越强大，大学越要坚守育人的价值，坚守大学在价值塑造方面无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1: 主持人子文、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17号，成都三环路上的一个追尾事故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一辆插电混动轿车被追尾之后，尾部迅速起火，碰撞后车辆断电锁门，车主从半开的车窗中惊险逃生。事件将混动车型碰撞安全话题推上了舆论焦点。混动车是不是更容易起火啊？新能源车撞后打不开门该怎么办，都成为大家的疑问。今天我们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结合着这次的事故细节和近期落地的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新规，来拆解这一事件。李阳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因为现在还是很多的数据在汇集当中啊，交管部门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究竟这个事故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的这个视频以及车主他的自述来看，这个碰撞它是发生在汽车的尾部，然后呢起火点也集中在车尾，涉事的车辆是一台插电混动的车型。基于现在已有的这些公开信息，就这一类的尾部碰撞起火的诱因大概率会指向哪儿？这个插混车型它的车尾结构布局和我们所理解的像纯燃油车还有这种纯电车，它是差异很大吗？
3: 基本上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插电混动轿车或者 SUV，实际上它还是保留了发动机直接驱动车轮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它的发动机一定是前置的，就是在前面的发动机舱里面。电池呢，绝大部分插电混动的车型它的电池都是挂在底盘的底下面，就是坐乘员舱的下面正下方，方方的很薄的一个电池。还有极少数的车有把这个电池呢布置在后座的下方啊，或者是行李箱靠近后排座椅的这个位置，比如日本车经常采用这种布局。而它的这个油箱依然是一个类似于马鞍型的油箱，就是放置在后排座椅的下方啊，也有稍微往后探了一点点，为了增加油箱的容积。而行李箱下面基本上都是一个备胎槽，但是现在很少有车再给备胎了，
0: 是，
3: 所以做成了一个下沉式的储物格，然后接着就是后悬架，基本上和常规的燃油轿车没有什么区别。而且绝大多数插电混动车型，除了少数高端车型用了双电机四驱这样一个布局，绝大多数车都是前驱车，后轮是随动轮，只有简单的悬架，所以后面比较空。
0: 那咱要是说这个是一个前后两个电机的，就如果说电机在遭受了那样剧烈的冲击之后，它发生这种爆炸燃烧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吗？因为我们看到啊，的确从视频上看，后车的那个追尾的速度确实很快，而且它在追尾了之后就整个车翻过去了啊，也能够表现出它这个在碰撞那一刹那究竟产生多大的冲击力。
3: 是这样，电机的发生燃烧的概率几乎为零。因为电机是不可燃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发生剧烈碰撞的时候，所有的不管是纯电还是插混还是增程车，都有一个全车在毫秒级里面紧急断电的这样一个功能。基本上一旦感受到了一定的撞击的加速度 G 值，比如大于零点几的时候，甚至是还没有触发安全气囊的时候，这个车就已经实现了高压断电。高压断电，但是低压不能断电。因为打求救电话呀，应急开锁呀，等等，还都需要低压电。甚至最简单的事故过后打着双闪警告灯停在那儿，
0: 它
3: 还得要低压电。
0: 是，但是说这个高压断电是必须的，低压不能断电。可是这个事故当中让大家比较揪心的一点，就是车主说被撞之后全车断电了， 啊，他指这断电应该就是低压电断了。他指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么推测呢？就是车门锁死无法打开，他最后逃的时候很狼狈，是从车窗逃出去的，而且他还说这很幸运，因为这车窗开着呢。想必如果说断电的话，是不是连车窗也没法控制？
3: 是这样哈。首先一个，这个车我查了一下资料，因为我也五年前应该是试驾过这个车。这个车没有那么复杂，它是机械式开门的，即使在车门落锁的情况下，连续拉两次车内的开门把手，

0: 都可以打开。
1: 嗯，
0: 也就是换句话说，应该是车主在受了惊吓之后就确实慌了，也有可能平常这个车都是正常的锁门解锁，没有注意到连续拉两下，因为绝大多数带机械门把手的车在车门锁止的情况下连拉两下，为什么拉两下？主要是为了考虑副座或者后座如果坐了小孩，这个时候如果一下就拉开了，会有意外跌落车外的这样一个安全隐患。
1: 嗯，
0: 所以在锁门的情况下连续拉两下车就开了，这个设计已经在汽车业界已经存在了二三十年了。
1: 是，但是你说这个司机这台车开了那么久，他不知道两下拉门可以把门打开，可能性也不大哈。
0: 可能性非常大。
1: 是吗？
0: 因为没出过紧急情况，他就用不到这个功能，所以他有可能就真的不知道这个功能，因为毕竟普通用户吧，他没法跟专业人士去比。像我们认识的一些常年跑测试的人，真的就不用看说明书，扫一眼这车里面的配置就大概知道，甚至能一下就能找到这个车门衬里里面一个特别隐藏的一个应急开门的拉手。这都是属于专业素质。这个不能强求所有的普通用户具备这样的专业素质。
1: 但是从碰撞的视频来看呢，那一下确实是撞击猛烈啊，物理形变的可能性也很大。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说确实发生了形变，然后整个车，因为我们看到它那个车本来算是个两厢半吧，就是勉强算三厢哈，然后呢撞完了以后就变得很小了。我们没有看整车的视频是什么样，但是我们从背面来看的话好像是挤压的程度非常大，那会不会把前门就挤压到了说我们通过无论是两次开门啊，还是说我们通过电机的方式啊什么的，都确实打不开这门，这可能性也存在，对不对？
0: 那得非常严重的撞击，实话实说，这次撞的确实不轻。但是呢，距离工程上定义的导致成员舱变形的这种严重撞击还差得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虽然行李箱溃缩的非常严重，就是有人俗称呢三厢变两厢了，对吧？因为这个车还是一个三厢车啊，三厢变两厢，但是我们看呢，毕竟后面还是溃缩区发挥作用了，成员舱基本是完好的，所以车门被挤压变形这样一个概率也是微乎其微的。
1: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拉两下车门就可以打开，那其实在正常设计当中，车辆对于这种碰撞之后的自动解锁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安全冗余的机制？就比如说在发生碰撞之后这个车应该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比如说它，当然它不光是从里面要往外出啊，方便一些，那从外面要去施救的话肯定也会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必须比如说这个车门我得留一个机械的结构，是不是现在有这样的规定？
0: 有，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车年代也相对在新能源车里头相对比较久远，五年以上，但实际上呢，现在的尤其是去年这个车门解锁这个新规出来以后哈，绝大多数厂商都做了冗余设计，包括什么呢？即使在全车低压断电的情况下，为了车门解锁都有一个电容，这个电容里面的存的电，还有呢有一个就像那种短粗的最小的那种电池，就跟那种一次性似的，但其实它也是可充电的，这个电量足以维持几次的车门的解锁，也就是说电容或者小电池，来完成这个，也就是说即使全车断电的情况下还是有备用的电力来实施解锁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外面施救的情况，因为这个事情吧要兼顾防盗安全和碰撞安全，这
1: 是
0: 两个因素，
1: 是
0: 不能让这个车轻易的从外面就被打开了，那这个防盗性能就不行了。对，
1: 毕竟从这个场景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场景，而且从概率上来说，防盗的这个场景可能用的更多一些。
0: 对的，
1: 我们不能轻松的让大家就从外面非车主的状况下就把门打开了。
0: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机动车盗抢的发案率是很低的，但是车内财物失窃的这样一个案件，还是相。

0: 相对来讲比丢车的情况要多得多。
1: 是，嗯，刚才咱们说的是车门啊，但是现在就是这个事情之后，大家还有一种担心，就是说无论是插混呢、油混车型，它是又有电又有油，就是又有油箱又有电池啊，相对于像纯电车啊或者纯燃油车，它好像就是两个危险项加在了一块儿，所以就叠加了，所以就由此判断说啊，混动车那它就比纯电车和燃油车风险要大。嗯，这个说法不知道能不能站得住脚。
0: 首先一点啊，咱们先从燃油车这个角度说哈。
1: 嗯，
0: 燃油车的油箱和油路，
1: 嗯，
0: 还有这个发动机增压器，
1: 嗯
0: 啊，这些东西它的防火，或者严格意义上讲叫两个意义，一个是防自燃，
1: 嗯，
0: 就是防止在极端的高温下由于燃油泄漏导致的自燃，还有一个就是防碰撞。
1: 嗯，
0: 碰撞呢导致了燃油管路的断裂或者油箱的破裂啊，漏油啊，引发的火灾，是这个所有带油箱和发动机的车，不管是纯燃油车还是混合动力啊，包括增程和插电，
1: 嗯，
0: 都要彻底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且它的设计经验还有安全冗余，可以说随着燃油车这14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车挨了一枪就砰的一下就那种电影里的特效，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首先一个，现在的车都是树脂油箱，
1: 嗯，
0: 树脂油箱它不同于铁皮油箱啊，本身它的抗塑性变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即使碰到有撞击了它可以变形，但是不会轻易的被撕裂。
1: 嗯，
0: 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有大量的单向的接止阀啊，保证在碰撞的时候燃油不会进一步的输送到发动机或者车辆的其他部位。
1: 嗯，
0: 而且即使是燃油管路就从车底直接被切断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油泵会瞬间会停下来，就电动的汽油泵啊，而且这个电动汽油泵也是单向的。
1: 这个像电动汽油泵的这个自动切断，是所有的车都可以都已经实现了，是的，
0: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的电动汽油泵都是内置在油箱里的，
1: 嗯，
0: 很少有像过去的老爷车那样汽油泵吊在车底上啊，都是油箱内部的，安全性。反正我个人认为，因为也经历过一些车型的研发的流程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并不是因为它采用了油箱和发动机就更危险。
1: 嗯，
0: 而另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管是插混还是增程，它的电池的容量都明显的比纯电车型要小。
1: 是，
0: 我们看一般插电混动车型最小的可能只有10几度电，
1: 嗯，
0: 中位数呢是20到40度电，这点电池只够驱动一个2箱的纯电小车，
1: 嗯，
0: 还是很小的那种车。有的增程车会稍微大一点点，但是最多也大不过60度电，
1: 嗯，
0: 而60度电呢，对应的是一个5米3的一个庞然大物，
1: 是。
0: 所以
1: 纯电车一开始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60度电了，
0: 那是已经是紧凑型轿车了。
1: 嗯
0: 啊，现在的纯电车，你像我们刚接触那个宝马的 iX5，
1: 嗯，
0: 144度电纯电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它的电池的容量小了，即使是热失控，
1: 嗯，
0: 产生的这个热量和燃烧的威力也会小很多。
1: 嗯，
0: 或者换言之，10几20度电的小电池，它即使是热失控了，
1: 嗯，
0: 危害也极其有限。车内自身的钢板这个防护就可以抵御这点热量，更何况这个电还没充满的情况下，
1: 嗯，
0: 你想想10度电能有什么威力？
1: 嗯，
0: 就是这样。
1: 所以从这个结构上来说呢，我们不妨先初步给大家一个判断，就是说现在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啊，而不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猛烈碰撞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事件啊，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我们不能够给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呢，对于这个结构的研究，我们除了刚才前面说到的车门啊，还有它的这个比如说油箱啊、电池啊，它的这个位置以及这个 具体的排列。那还有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因为它追尾嘛，追尾。那现在的这个车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无论是燃油车、混动车型还是纯电车，它这个尾部的结构啊，刚性吧，我们换个说法，就是刚性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提升的？因为我们看啊，这次事故当中的这个高速撞击之后呢，这车后面好像三厢变两厢啊，就进去了。它这个溃缩的机制和燃油车那套溃缩机制是不是一致的？那车企会对于尾部的这种碰撞做一些针对性的防护设计吗？就是对于这种混动的车型，
0: 首先呢，混合动力啊，它基本上和燃油车的油箱和发动机的布局是一样的，
1: 是前面。
0: 所以说，车尾呢也是按照常规的燃油车的设计。其实，即便是纯电车，只要电池没有延伸到车尾，那么它的车尾部的设计和常规的燃油轿车也没什么两样。
1: 嗯，
0: 那么它设计主要考虑到两个因素。我们先说一个常识哈，一般的车尾部的刚度和强度都要高于头部。
1: 嗯，
0: 因为这主要的考虑是什么呢？你想发生碰撞的时候，优先保护的是本车的车内的乘客。
1: 嗯，
0: 所以前部尽可能的溃缩。
1: 嗯，
0: 先是软的，然后硬的，最后到了 A 柱附近，那是最硬的。
1: 嗯。
0: 它在溃缩的时候已经吸收了大部分的能量，还有一个发动机下沉的设计。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吊装备是人为设计的，我就是让发动机要掉下来。
1: 嗯，
0: 不能让发动机入侵成员舱，
1: 是，
0: 这是一个铁律。
1: 嗯，
0: 同时呢，要严密的保护车底的那块电池。
1: 嗯，
0: 它的刚度是最高的，只要成员舱不变形，那块电池也就不应该变形。
1: 是，它一般都是在驾驶员的这个正下方那个位置。
0: 对，是的。所以说这是前部的设计。
1: 嗯，
0: 相对来讲车子的后部应该是比前部更硬的啊，但是呢也不是无条件的硬下去。
1: 嗯，
0: 因为它还要考虑到硬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减缓冲击了。
1: 嗯，
0: 还有一个设计概念叫碰撞相容性。
1: 嗯，
0: 怎么叫碰撞相容性呢？这个事儿说起来好像也不能叫大公无私吧。
1: 嗯，
0: 就是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靠后部的变形和后车的前部的变形来共同吸收碰撞的能量。
1: 嗯，
0: 我们有这么一个常识，假设撞到一堵刚性墙壁上，那损失是最大的。
1: 嗯，
0: 就像碰撞实验的那堵墙。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可变形的障碍物，那么受损的一定会小很多。所以说任何车辆乘用车它的尾部的设计也不是越硬越好。
1: 嗯，
0: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也要吸收一部分后车碰撞的能量。嗯，啊，
1: 是这个事情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几十年前说这个当时日系车和德系车他们那个车体结构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啊。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它的刚度的这种追求和它这个适度的溃缩的这种追求，究竟哪种更安全，当时也进行过这样的讨论。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虽然这个讨论终止了，但是得出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配置，现在我们其实各个车厂各个车企都在使用它，而且它不分是哪个系的，就是这套安全的东西我们已经基本上给车都用上。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二战的时候，欧洲战场就有这么一个战例，就是说如果坦克跟火车相撞谁吃亏，按说这俩都是大家伙。
1: 嗯，
0: 但是还就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德军的一虎式坦克，真的就被火车蒸汽火车头，给顶出铁轨了。它是因为在路口熄火了，结果是什么呢？坦克完好无损，没有任何形变，但是车里面的成员全部都没了，这个就是说什么呢？被震死的，它没有任何溃缩吸能的设计，坦克
1: 刚度太高了，
0: 是刚度太高了，所以这个所有的冲击都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车体内部，所以也不是越硬越好。
1: 我们再回到这个事件当中啊，就这个涉事车主他也提到自己日常都是用燃油模式来行驶的，纯电里程用的很少。那像就以他这个为例哈，平时加油呗，我很少充电，当成一个准油车来开， 那这个会不会不常充电对于它的这套动力电池的安全状态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我们知道这一次是没有从电池燃烧起来啊，

0: 但是如果老这么做的话，就让电池失去活性，这可能性是不是也存在？
1: 有影响，但影响不大。嗯、为什么？
0: 包括安全性方面啊，也是也要探讨一下。
1: 安全性没什么影响，
0: 没有影响。
1: 我们就从电池寿命和性能方面，嗯、其实这车有一套被动的电池管理系统。
0: 嗯，
1: 也就是说，当发现电池的 SOC 就是充电值、充电状态这个值低于20%的时候，即使不需要发动机启动的时候，发动机也会强行启动为电池充电。
0: 嗯，
1: 那么车主要付出的代价呢，就多烧点油。好习惯是什么呢？比如每周或者每半个月，给电池充一次电。
0: 嗯，
1: 不用像纯电车那样天天充电。因为毕竟它有发动机呢，
0: 纯电车也不用天天充电。
1: 就是说，如果跑得比较
0: 勤，
1: 而且电池容量又比较小，早期的那些电车，
0: 嗯，
1: 反正两天三天一充，也是常态。
0: 嗯，
1: 这个车呢，比如你一周给它充一次，
0: 嗯，
1: 尽量还是让动力电池维持在60%-70%以上的这样一个电量。
0: 嗯，
1: 这么着保证什么呢？更好的驾驶体验。动力随叫随到，
0: 嗯，
1: 而不是说电池这头没电了、嗯、还要高动力，结果这个发动机就一边又要跑车，
0: 是
1: 一边还要给电池，
0: 一心两用啊。
1: 那这个油耗肯定会高、
0: 嗯、
1: 而且噪音也大，加速性能也肯定不如在满电的状态下加速性能更好、
0: 嗯、
1: 所以为了维持良好的性能，还有尽可能的保持电池的长的寿命，所以建议不管是增程还是插电混动，每周吧，
0: 嗯，
1: 看自己用车的频次，还是给它充一次电。
0: 是
1: 啊，
0: 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就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一次事故当中并不是说它的电池受到了物理冲击以后发生了燃烧，但是呢，如果作为一台插电混动汽车，在碰撞起火之后，它的这个火势的蔓延速度和纯电车去比较的话，它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差异啊？当然我没有办法做这么具体的一个实验啊，好像之前也没有看到像哪个这个企业他们做这种相关的实验。那救火的时候，就它的这个难度会不会比这种纯电车还要大一些？因为它毕竟有油箱在那儿。
1: 嗯，其实也不是，为什么呢？之前有企业做过动力电池，
0: 嗯，
1: 架在火上烤的这样一个实验。嗯，啊，在实验室里做的，
0: 这是为了说明他们的电池安全性高啊。
1: 不是，模拟什么场景呢？嗯、油箱被撞漏了，
0: 嗯，
1: 然后呢，流淌火在车底开始蔓延出来了，
0: 嗯，
1: 这个场景还是有可能存在的，虽然概率很小，
0: 是，
1: 但结论是什么？1000多度的火焰，烤了半天，这电池也没着，
0: 嗯，
1: 就是说现在的电池其实真正怕的是来自内部的过充。
0: 嗯，
1: 就比如很热的状态下强行给它大电流去充电，还有一个就是非常严重的物理磕碰，
0: 嗯，
1: 这个才是它的大忌。如果只是一般外在的高温，还有相对不是那么猛烈的撞击，
0: 嗯，
1: 啊，没有导致电池舱变形，这点冲击它还是受得住的。所以说没有证据表明又有油箱又有电池的车一定比纯燃油车或者是单纯的纯电车更危险。
0: 嗯，
1: 没有证据说明它的风险更高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

0: 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唠嗑团。那么刚刚我们厘清了很多对混动车型的认知误区，其实针对新能源汽车的碰撞安全和火灾逃生等行业痛点，国家层面的安全标准一直都在持续的升级。就在今年的七月，一批机动车安全新国标已经正式实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些新规，看看这些规则能不能够给出行安全筑牢底线。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6: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嗯，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吧，就是近期正式落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安全新规里，和碰撞安全、火灾逃生直接相关的核心要求有哪些？主要瞄准过去哪些安全短板？
6: 主要是电池新规。
1: 嗯，
6: 啊，这是我们知道的，由过去的给出比如五分钟的一个逃生时间，变成现在直接要求它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及，不得伤及车内成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 是，
6: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车门把手的强制性的国标，啊，要求20×25×60毫米的手部的活动空间，这么着就彻底的把那个隐藏式和纯电动开启没有应急开启手柄的这样一个门把手，要求它强制限期的整改，
1: 嗯，
6: 等等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呢，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不是针对新能源车的，而是所有的汽车品类的，比如就是碰撞安全要求的假人的伤害的计值，
1: 嗯，
6: 啊，这个也是有所调整的，这个伤害极限其实是在有所降低的，也就是给成员一个更好的一个碰撞缓冲和生存空间，
1: 嗯，
6: 啊，等等。还有就是比标准更严格的是强化了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
1: 嗯，
6: 也就是所谓的飞行检查。
1: 嗯，
6: 因为之前我们就知道有的车企呢做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它送检的车辆或者第一个批次生产的车辆，就是有可能知道这批车辆会被抽检，
1: 嗯，
6: 于是
1: 做得特别好，
6: 不光特别好，
1: 嗯，
6: 左侧和右侧的结构强度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应对检查的那一侧就更结实，
6: 25%的偏置碰撞，
1: 嗯，
6: 那肯定偏的是驾驶员一侧，
1: 嗯，
6: 好了，我就把这侧加强，
1: 嗯，
6: 这其实这个做法挺恶劣的，
1: 是。
6: 还有的车到了后期，连这个前后防撞梁，一开始呢，3毫米，
1: 嗯，
6: 这么厚的，到后来变成水果刀了，
1: 嗯，
6: 甚至有的人说可以在上头削苹果，
1: 嗯，
6: 啊，那这个就太不够意思。还有钢变铝的，为了减重等等等等这样做法。那么这个呢是另一个问题，就是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
1: 嗯，
6: 一定会强化。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出台了一个要强化这个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防的就是申报的时候一个样，到实际批量上市的时候又是一个样。还有现在就已经要求了，在上公告的时候要把一次性的把今后所有可能用到的动力电池的型号和供应商一并在公告上申报，如果没申报，
1: 嗯，
6: 就视为违法生产。那么没有申报的动力电池的型号是不可以出现在这批的商品车上的。
1: 以前那种开盲盒的情况就被杜绝了。
6: 这跟盲盒还是两码事儿。比如他一口气申报了5家电池供应商，也就是说这个车只要装的是公告上面列明的这5家生产的这个各自的型号的动力电池，这个都是合法的。就像轮胎，比如轮胎有 ABC 3个品牌，它是可以用其中任何一个品牌的，这就是好多

0: 人为什么买车的时候不着急提车呢？我就等那马牌胎呢，我不就不想要这韩泰的恨锦湖的。
1: 嗯，是，嗯，这个所以说你说电池啊、车门啊，还有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什么的，其实确实是我们从六月底一直到这个月月初，我聊了好多有关于这种汽车安全方面的这种内容，但是呢，这个好像是针对的是整体的汽车，而没有针对单独的一个品类。就比如说这次我们管这个出事故的，这是一款插电混动的车啊，对不对？那这个插电混动车型，它同时呢，你看它就具备了一个燃油系统，还有一个高压电的一个系统，就又有电又有油。那在安全标准上，是不是它就应该比其他的要稍微复杂一点？咱不说更高吧，就是复杂一些呢。
0: 倒也没有这种特别的要求，只是它的燃油系统，所有车的油箱管路这个燃油系统都有强制性的国标的，它一定要符合。也就是说，它的发动机或者叫增程器，油泵、油箱、油管、燃油滤清器，还有这个快速的接止阀，等等这种防脱落、防渗漏，还有被切断的被那个破损的时候紧急断油的这样一个装置，这都是从燃油车时代十几二十年前我们国家就有强制性的国标，来规范这些设计。还有包括有一些推荐的设计，就是那个燃油管线必须远离高压电路，就是那根橘色的粗的电缆，还要远离排气的催化转换器，而不是那个后面那段，因为排气管到了后面那段温度已经很低了，
1: 是
0: 主要不能
1: 不高，
0: 在前端一定要远离，尽可能的远离，最好走那个左中右分三路的设计，比如排气管只能走中间，这个没什么可说，当然也有的排气管走车身的一侧的，这有些越野车是这么走的。那好，如果排气管走了这一侧了，那么油路一定要走另外一侧，那么电路又肯定要跟它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要远离排气的高温，同时还要远离燃油的管路，同时还要给刹车的管线以特别的保护，这个都是有设计规范的，
1: 是。那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车企在宣传的时候可能也是就是由于估计到消费者可能不太懂，然后呢就给出一些比如说特别强调说我这个超高车身这个抗扭刚度啊，就说这我车特别硬，或者说我电池包啊有多重防护，这个防护有多厉害，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这个高温的情况下或者碰撞的情况下都能够扛得住啊等等。那这些参数在真实的高速碰撞追尾的场景下，它的这种实际的防护能力究竟有多强？因为我们看到啊，肯定商家给你播的那段视频那真是非常完美的啊，在完美实验室当中的测试确实没问题，但是咱们开在路上那个路况非常复杂，就以我们今天说这个成都三环车这样去追尾的这个事故为例啊，它确实是很复杂的车况，而且后车的速度是多快，然后它呢在撞完它以后还会不会造成次生的一些灾害，这个都没有办法去预计的，这很危险的一个事情。
0: 是这样啊，首先跟大伙儿说一个事情，可能大伙儿都不相信。所有的国家级的实验室，它里面做的碰撞属于认证性质的强制性的碰撞实验。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燃油车的油箱里装的是水，电池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它的电池用的是配重块。就是不燃不爆的，甭管是水泥块还是铅块，就重量相等的配重块。
1: 这是为了实验室安全吗？
0: 为了实验室的安全。它是要考核什么呢？这个实验必须剥离所有的别的因素。如果我要测量燃油系统的抗泄漏和抗着火的安全性，我有单独的实验场景。我如果试验电池的耐高温防火的性能或者耐穿刺，我单独我拿电池去做实验，但是考验的是整车的碰撞安全性，我就要排除掉其他的干扰因素。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个车是靠什么加速到64公里的呢？跟航母那个 弹射，
1: 嗯，
0: 有点像一根钢索，
1: 嗯，
0: 那不是拉着战斗机
1: 弹出去，
0: 弹出去吗？
1: 嗯，
0: 它也是拉着这个车冲向障碍物。那么这样做呢，就造成了一个和真实环境最大的不同。追尾的时候，但凡后车司机还清醒，他肯定多多少少要踩刹车，
1: 是，
0: 它是一个减速碰撞的过程，
1: 嗯，
0: 而且车头一定是下探的，所以我们就看这次其实不光是个追尾，
1: 嗯，
0: 我反复重放了几遍，
1: 嗯，
0: 这个现在正看球呢，
1: 嗯，
0: 这个说句不好听的，有点背后铲人的那感觉，因为他虽然后车是追尾他了，
1: 嗯，
0: 但是他也踩了刹车了，
1: 嗯，
0: 所以车头在下探，
1: 嗯，
0: 其实在碰撞的同时是有一个把前车往起铲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在路上大多数这种发生碰撞，只要后车有反应都会有这个动作，
0: 对的，
1: 嗯，
0: 但是实验室里的是匀速碰撞而不是减速碰撞，
1: 嗯， 嗯，
0: 所以我说明什么呢，任何实验都不可能完美的模拟路上真实的事故的场景，
1: 是
0: 它只是一个形式认证，
1: 嗯，
0: 啊，这个先要跟大伙儿说明白，
1: 嗯，
0: 如果真的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去，可能这个实验就没法设计了，
1: 嗯，
0: 就像油耗实验、电耗实验，都是在一个设定的工况下来做的，
1: 嗯，
0: 啊，
1: 那咱们作为消费者的话，怎么去把这个实验室当中的数据拿出来作为一个我们买车的参考条件，因为我们知道在路上，你就像刚才您提到了，那正常的话后车会一直踩着刹车，然后呢有一个像背后铲人这么一个动作啊，
0: 对，
1: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实验室数据并不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就告诉说我们这个车体有刚度有多强，就是说商家告诉你这些概念到底有没有用，他因为他直接和你选择这个品牌的车辆是有直接关系的，你能通过他们给的这个数据来选择车辆吗？
0: 刚度，
1: 嗯，
0: 你说跟它安全有关吗？
1: 嗯，
0: 也有点关系，但它更多的是讲的车辆抗扭转的性能，也就是车辆抗击这个恶劣路面扭转变形的能力。
1: 嗯，
0: 啊，因为为什么电动车它的刚度明显要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主要是因为这个电池，
1: 嗯，
0: 那个 C2B 啊，车身电池一体化的这个技术，那块几百公斤重的电池包等于无形中为这个车的底盘做了一个大的加强筋，
1: 嗯，
0: 那它的抗扭刚度一定是非常出色的，反观燃油车底盘就那么薄一层，
1: 对，那就肯定比它要差，
0: 对的，但是这个和安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我们考虑车辆的碰撞安全，首先考虑的是强度。很多的有一些厂商吧，会放出来一些不同的部位的用的不同的强度的钢材的一个彩色的一个图。这个图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吧？
1: 嗯，
0: 啊，这个图倒是我们可以，如果有对材料和力学相对还没有还给老师的这样一个朋友，
1: 这挺难，
0: 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或者咨询一下懂行的，
1: 嗯，
0: 一些搞过机械的一些人，就是说他其实设计理念还是有点差别的。
1: 嗯，
0: 首先在 B 柱门槛儿，
1: 嗯，
0: 和 A 柱啊这几个部位肯定是做了特别的加强，基本用的都是热成型钢。所谓热成型是什么意思呢？要把这个钢材加热到几百度的情况下进行冲压，
1: 嗯，
0: 才能成型。而一般的钢呢都是冷压，
1: 嗯，
0: 啊，在压力机上直接给它一次靠塑性变形啊来成型的，热成型和冷压成型。而且还有的呢在焊接的时候还要做一些热处理，
1: 嗯，
0: 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1: 嗯。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标准升级，它是一个行业的安全底线，但是对于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一个车主来说，我们其实也有必要去掌握一些自救的知识，养成一些良好的用车习惯，才是给自己筑起了一个安全防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落到实处的车主最关心的一些使用问题，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大

0: 大家晚上好。
1: 咱先说一个应急场景哈，就是如果车主开车的时候就遭遇了车这样的一个追尾，当然级别可能不像这次这么猛烈的撞击啊，但是如果我们闻到了有焦糊味，发现车辆有起火的这种迹象了，第一时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次这个车主他汽车呀什么的，他是从车窗爬出去然后逃生的，那这个事情值得借鉴吗？有哪些可以优化的细节？
0: 情急之下，只要能逃出去就是好活，
1: 从哪儿出去了，
0: 哎，对，哪怕是他一脚把玻璃踹飞了，这也行。但是呢，还是大伙儿即使没有碰到过事故，也要牢记自己的车的机械的开门的把手在什么地方，怎么操作，正常的车一拉就开了啊，但是也有拉两下的，就像我所说的。还有的呢，电动开启的车门，它的应急释放的把手在门板的这个衬里，就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有一小盖板，要把它抠开，把一个绳子使劲的给它拽出来，这门才会机械的解锁。
1: 这有很多车主啊，就是一开始车拿回来这新鲜劲儿主要在哪儿呢？在那车机上。
0: 对，
1: 就是车机特别好玩，我要把它玩的每一个功能都了如指掌，但是对于车的机械结构还真不一定就特别了解。就像刚才您提到这个车的在就是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旁边可能有这么一个开门装置。
0: 对，
1: 哎，知道的人真的不多。
0: 还有要了解一下那个紧急断电的开关。
1: 这个是针对新能源车吗？
0: 对。就高压断电，虽然说几毫秒之内发生碰撞自动断电，但是它要没断呢，
1: 是，
0: 所以必须紧急下电，一般都在顶棚啊这个位置，很明显的，还要了解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一旦闻到有焦糊味，甭管是什么东西，就疑似起火的情况下，毫不犹豫的开门，赶紧跑。不要再去贪恋财物，我脸吧脸吧啊！如果顺手把手机薅下来，就带着；如果忘了，忘了就忘了。
1: 是，咱们三伏天啊，这个开车在外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全车的窗户都关闭啊，就是开空调嘛，要保持车里面相对凉爽。但是呢，万一侧窗完全关闭了，然后碰撞之后呢又断电了，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出现的哈。就是这个车内它有没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开门的话，可能有一个门把手，就是之下有一个槽，我们去把它打开一个盖板就可以打开门。但这玻璃有没有办法？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就可以？
0: 没有，只有大型客车，营业用大型客车。现在呢，明年会强推一项东西，就是驾驶员一键破窗。
1: 他这是一键破窗，是指摁了以后那个窗户就破裂了，是吗？
0: 对的。
1: 哦，
0: 这个里头埋着爆炸性的热丝，只要司机用力把那个红的钮给它拍下去，所有的侧窗，而且是向外，碎屑一定是向外，飞落。
1: 那这个营运车的话，是不是就不能贴那种防爆膜了呀？
0: 防爆膜都挡不住它。首先，营运车不许贴膜。可以装窗帘。你看，好多大巴车有窗帘，对吧？因为窗帘一踹就开了。但一键破窗这个在好多车上都是要求强制安装的。大车有，就是大中型客车的侧窗是可以选装一键破窗的。小车呢，目前我没听说过，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哈。但是呢，明年或者年底的时候，会不会有谁哪个厂商推出这个功能，也不得而知，因为这个在技术上也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实际上哈，破窗终归不如开门来得快。而且小轿车的侧窗，包括 SUV。远不如中大型客车的那个侧窗逃生面积大。
1: 是
0: 那个大巴车侧窗一旦粉粉碎了以后，大伙儿一迈腿儿就可以出去。但是小车即使全给你干碎了，把玻璃，这人从窗户爬出去
1: 还是得开门更靠谱，
0: 也费劲，所以还是开门。另外有一点，维修尤其是发生事故以后车的维修一定不能马虎。

0: 我真的啊，我只是提出一个个人的猜想哈、啊。我看这个车被撞之后的变形的程度，好像离他新车做追尾实验的时候的那个碰撞好像差别有点大。
1: 嗯，
0: 所以呢，有理由怀疑是不是以前出过事故，没有正确的维修。
1: 嗯，
0: 再有一个，自己千万不要图一时的好吃。
1: 嗯，
0: 为了出去野炊、烧烤，
1: 嗯，
0: 带液化气也就丁烷，
1: 嗯，
0: 或者酒精，或者其他的易燃易爆品，放在后备箱里面。
1: 是，
0: 这个其实
1: 对这个
0: 更危险。
1: 因为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也都纷纷猜测说，这后备箱是不是装什么东西了？
0: 对，
1: 才能够在那么快的速度下燃烧起来。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啊，就是相关调查还在进行当中。但是这一点提醒的非常准确，就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那你也不可能说我出去玩，然后把这个丁烷罐体放在车内，这个大家都一般都会放在后面。但是这个放的话，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才能相对安全一点呢？就是保证数量少一点，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
0: 哎呀，其实我个人觉得哈，
1: 嗯，
0: 还是别带这些东西。就是既然你开了，
1: 到场地了再租吧。
0: 你开了新能源车了，
1: 嗯，
0: 你那外放电是干嘛的？
1: 嗯，
0: 你用电烤架子，
1: 嗯，
0: 那个更舒服，更安全，主要是。
1: 是是。那最后呢，咱也得稍微这么说说哈，就是混动车型也是当下新能源车的市场的一个主流技术之一。在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故之后呢，我们也不能轻易的说这混动车型啊安全性有了什么问题。我们都说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这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那如果说在更长远的来看的话，混动车型它的安全技术升级最核心的方向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普通消费者可以期待哪些安全功能会在未来成为一个标配呢？
0: 主要是油电分离，
1: 嗯，
0: 在物理上严格的隔绝，因为我们看呀，以后再说那个混合动力会加入更多的油电混动，
1: 嗯，
0: 就是说它有动力电池、高压电池，
1: 嗯，
0: 也有发动机，
1: 嗯，
0: 但是它没有外接充电口，
1: 嗯嗯，
0: 那个电池呢也会越做越大，现在呢大一点的车已经做到5到7度电。5到7度电已经和当年那个55公里续航的，就是刚刚好满足当年新能源车定义的法规需求的法规要求的那个车的电池已经相差无几了。它完全靠更强大的车内的动力系统的均衡和管理，来没有外接充电的情况下来管理好这个电池。所以说这个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电池的整个的抗燃抗爆的性能。其实这次出事儿的还是个1代刀片，
1: 嗯，
0: 很老的技术，
1: 嗯，
0: 我们看它这个电池也经受住了考验，
1: 是，
0: 所以电池反倒不是重要的，而是它的什么燃油系统会随着技术的升级而和燃油车同步的进步。你比如这次可能也暴露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车用的是常压油箱，
1: 嗯，
0: 如果用耐压性能更好的高压油箱呢，是不是损失可以减轻一些？是吧？
1: 是
0: 等等吧、
1: 嗯，
0: 这个技术肯定还是在迭代的。
1: 嗯，包括我们今天在聊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事故调查的最终结果还没有披露出来，所以之后呢，可能在披露了事故结果之后呢，还会让大家对于这个事件会有一些新的认识。我们这次呢，其实是从事故的细节拆解到行业的这个标准解读，再到可乐蒂的用车指南，我们聊的不仅仅就是这么一次交通事故，它更是新能源汽车普及过程当中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安全底线。技术在迭代，标准也在升级，也希望呢每一位车主不光是在开车，同时也能够掌握一定的这种像包括机械知识啊，还有这个安全的常识，最终呢实现平安出行。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为什么下雨的时候明明打了伞也没有故意踩水坑？运动鞋

0: 还是会被打湿。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

0: 它的高压来自内部升压电路充电的一颗小电容，电容容量极小，通常只有零点几微法。咱们听到的啪嗒一声，就是这个小电容在瞬间把全部能量倾泻出去发出的。但是总能量也不过十分之几焦耳，这点能量击穿一只蚊子绰绰有余，能让蚊子体内的水分瞬间气化爆裂。而对人体来说，电流只在皮肤表层走一个短促的脉冲便已耗尽，远未触及深层组织或心脏。更重要的是，人们通常只是单手触碰，电流局限在手指之间，根本构不成穿过躯干的闭合回路。相比之下，违法的电捕鱼则能致命。电捕鱼要用到大容量蓄电池，能持续输出数百瓦功率，河水中的溶解盐分离子能使其成为通畅导体，电流在水中大范围扩散。一旦操作者跌入水中或失手触碰电极，电流便从接触点进入，经由手臂、躯干、尾部回到水体，这条路恰好穿过心脏。更致命的是，干燥皮肤电阻可达数万欧姆，而湿润后骤降到几百欧姆以下。这样的电压能推动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电流穿过身体，数十毫安的持续电流便足以扰乱心肌电节律，导致心室颤动而致命。这也能看出来，真正对生物体造成伤害甚至致死的不是电压本身，而是流经生物体的电流。电蚊拍安全，是它每次只放一丁点能量便已力竭；而电鱼机致命，是它能持续推着足以搅乱心脏的电流走完全程。
1: 明明打了伞，也没有去踩水坑，为什么在雨中走了一会儿，运动鞋还是湿了？
0: 下雨时，无论怎么注意，运动鞋都会湿掉，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结果。首先是雨伞的保护不力，下雨时通常伴随着风，哪怕是微风也会让雨滴倾斜。再加上我们走动时脚不停地前后摆动，运动鞋和裤脚很容易就会脱离雨伞的防御范围，被雨滴打湿。其次是雨滴的溅射，雨滴砸在地面上会炸开成无数小水滴，以放射状向四周飞溅，这样一来鞋面的生存环境就更加恶劣了。最后，鞋子自己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因为鞋子甩水当我们踩在湿润路面或极浅的积水上时，不需要踩进水坑，水就会因为表面张力和毛细现象迅速潜满鞋底的凹槽和纹路。当我们在行走过程中抬脚时，鞋底前部附着的水就会脱离鞋尖向前上方抛出，当脚进一步往前落地时，被抛出的水会恰好落在鞋尖上。这么看来，雨天想要完全避免鞋子被打湿简直是个不可能的挑战。如果雨下的比较大，大家还是尽量穿着防水的鞋子或雨靴比较好。
1: 不是热胀冷缩吗？为什么矿泉水瓶倒入热水却会收缩体积？
0: 热胀冷缩只是对于最简单最理想材料的规律，真实的材料体系中有更复杂多样的相互作用力能让这个规律发生变化。例如水的倾泻与原子热运动之间的竞争会导致零到四摄氏度发生热缩冷胀的现象，因为倾泻对于水的排列会让体积膨胀，而温度升高在破坏倾泻的同时也有膨胀效应。这个温度区间倾泻与热膨胀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反常。对于有机材料来说，结构更多样复杂，不仅本身有大分子结构，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很复杂。塑料瓶的材料有 PET、聚对苯、二甲酸、锂二醇酯、DF 聚苯乙烯、PE 聚乙烯等，本身其实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材料，也就是会受热膨胀。但是在被加工的过程中，塑料在模具内加热拉伸后被冷却，分子链被固定在拉伸状态，当再次被加热后，高度拉伸的分子热运动被激活，使其回到总体能量更低的情况，从而发生收缩。以上的解释是当热水倒在瓶子上便很快出现了不可逆变形的情况。如果是倒入热水后盖上盖子，瓶身随水的降温缓慢收缩，那就有比较简单的理解角度，那就是倒入热水使瓶内空气受热膨胀溢出，当热水温度下降后，空气体积骤减，内部压强变低，大气压把柔软的瓶身挤压凹进去，这种因气体温度变化带来的凹陷收缩也可能让瓶子明显变小。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球迷，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本届世界杯的最终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的较量。现在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始，比分暂时还是0-0。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当届欧洲冠军、2024年欧锦赛冠军西班牙与南美冠军、2024年美洲杯冠军阿根廷在决赛中争夺大力神杯。

0: 两队历史交手14次，战绩6胜6平2负，平分秋色。那为了更好的给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转播评述，今天方亮请到了两位资深的足球评论员，欢迎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1: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哎，同时要请到的是朱一鸣老师，欢迎朱老师。
2: 哎，听众朋友大家凌晨好。
0: 现在比赛呢刚刚开始，西班牙队一身红色战袍是从左向右攻，阿根廷队身着传统的蓝白剑条衫从右向左攻，比赛目前暂时还是0-0。刚刚是阿根廷队中场断球，应该是西班牙队反抢过程当中犯规了。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名哨温契奇。
2: 这个球啊，西班牙这个横传啊给波罗啊，这个角度线路都是出现了偏差。
0: 开场之后将近2分钟的时间，场面还是显得没有完全提起速来啊，两边还是有一点试探的这个痕迹在里面。
2: 这毕竟是决赛啊，
1: 打得还是比较谨慎，双方其实球路都很
0: 深。阿根廷队左路过了一个人，
2: 要往那边，哎，没转，
0: 还是打回到后场重新来组织。西班牙队已经全线退防。开场之后，两边都没有刚开始就尝试高位逼抢。
1: 对，虽然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但一开场之后啊，没有逼得很紧啊，大家还是悠着点劲儿。
0: 阿根廷队还是在后场控球，也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名单。西班牙队这边呢还是4-3-3的阵型，门将乌奈西蒙，后卫线上库库雷利亚、库巴西、拉波尔特和波罗，中场是法比安·鲁伊斯、罗德里和巴埃纳，前锋奥亚萨瓦尔、奥尔莫和亚马尔。这个阵容和半决赛的首发阵容是一模一样的。再看一下阿根廷队这边，门将是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后防线上尼古拉斯·塔利亚菲科、蒙铁尔、马丁内斯和罗梅罗，中场上了德保罗、麦卡利斯特、恩佐·费尔南德斯和尼古拉斯·冈萨雷斯，锋线依然是队长梅西和九号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个阵容就和半决赛相比有不小的更换了。朱老师，这个做出比较大的这种更换，怎么看阿根廷队的这个选择？
2: 整体年龄偏大，那么在39天里打到第8场比赛，肯定要在位置上进行轮转。边后卫，这是阿根廷队这次出行配了2套。也就是说这俩人是轮着打，左边俩右边俩啊，轮着踢，其实跟英格兰队的思路也是一样的啊。但是冈萨雷斯能首发我有点出乎意料，要知道他这边啊，本身你后头塔利亚菲科年纪就比较大，你要面对着波罗和亚马尔的冲击，这个应该说有点让人担心啊。
0: 这是在中场两个人同时缠斗当中倒地，温契奇应该吹了阿根廷队的防守犯规。
2: 这裁判啊，上届比赛吹他阿根廷队输沙特，
0: 对，
2: 这是他吹的啊。
0: 阿根廷队上届世界杯的首战1-2输给沙特，就是温契奇的执法。本届世界杯温契奇到现在为止已经吹了3场比赛了，出示过黄牌也出示过红牌，但其实这是一个比起出牌的严厉程度更擅长用比较温柔的态度来控制场上局势的一位裁判。
2: 对，
0: 西班牙队中路的直塞给到右边，尝试内切，亚马尔到了禁区里面，左脚射门。
2: 哎呦，这球
1: 危险！
2: 怎么会漏过了亚马尔啊？前面两个人封亚马尔的时候，亚马尔把球转到中路，然后注意亚马尔的前插。你看，阿根廷队全是看球没看人。
0: 开场不到5分钟，西班牙队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这脚亚马尔打得比较正。
2: 哎呦，
0: 这脚断球了！
2: 德保罗的回做呀、啊！
0: 西班牙队有反击的机会，还是给的小直线。阿根廷队在小禁区里面把这个球断下来，
2: 西班牙队抢的，现在阿根廷队好像这节奏有点稍稍吃力啊，就看反击了。
0: 开场5分钟啊，
2: 给，哎呦没给，给了梅西，哎呦这一下
0: 乌奈西蒙，
2: 哇，双方打的这会儿倒是很开放了啊。
0: 是，开场5分钟突然开始提速，
1: 刚开始3分钟啊，双方都悠着劲儿啊，但是突然有一个加速，首先是西班牙在右边亚马尔来发威啊。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
0: 这两下算是给阿根廷的左路防守拉响了警报了。刚才我还讲在说上这个冈萨雷斯是不是想着用左路更多的进攻把亚马尔和波罗这一侧给逼回去，但至少这5分钟看效果没有那么好。
2: 不行，他的能力还不能起到压制的作用。
0: 西班牙队左路控球，
2: 冈萨雷斯踢的最好的时候是在佛罗伦萨，那时候叫钢皇嘛，后来去了尤文，又遭遇大伤，

0: 然后这赛季在马竞其实也是伤伤停停，
1: 西班牙队非常耐心的在中路倒脚控球，在寻找和发现空间。两个队一边是空间大师，一边是时间的魔术师，看看今天谁能技高一筹。
0: 对，小蜘蛛要更多的跑去压迫一下啊。
1: 西班牙队非常门将
0: 出球，
1: 但乌奈西蒙没有着急开大脚，还是走地面。
0: 哎，没有人跟罗德里啊，按说小蜘蛛可以回撤一下，不要逼两个中卫去逼一下罗德里。哎呦，
1: 差点断下来啊！
0: 拉波尔特啊，你看罗德里这漏了吧？
1: 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
0: 哎，但前头没人。
1: 强行的突击，
0: 你会发现进攻的时候队友全在球后头。
1: 库库雷利亚把这球控制住，给奥尔莫转移到中路。
0: 波罗
1: 正对球门方向，还是想打一个二过二的配合。
0: 哎，温
1: 西奇示意没有犯规，
0: 没犯规啊！得力，
1: 阿根廷队反击，
0: 哎呀，
1: 没有停好啊！
0: 你看我说的这个，
2: 刚才雷斯，
0: 多好的一机会啊！
1: 刚刚是踢撞墙式配合的时候。
2: 对。
0: 麦考利斯特吧，
1: 后插上的队员有一个和阿根廷队员的身体接触，然后西班牙的队员倒地，但是裁判温契奇示意没有问题。
0: 打法国的时候就是波罗啊和这个奥尔莫纵向撞墙，
1: 嗯，
2: 这场比赛阿根廷队的左路的防线会比较吃力啊。
1: 哎，差点断了，
2: 不要犯法国队左后卫，
0: 哎，
1: 前场把这球断下来，
0: 这中场麦考利斯特啊拖大了啊，
1: 摘不出来。
0: 但西班牙队也没利用好这机会，就是阿根廷队其实中场在高压下出现的失误频率非常高。
1: 开场七分半钟，
2: 但是
1: 比分还是0-0，射门次数比1-0，控球率啊，西班牙已经来到62%，阿根廷只有38%。
2: 对这种迹象，对阿根廷来说，我觉着他左路的防线现在是。屡次出现了问题了，
1: 嗯，
2: 这个虽然没有抓住西班牙队，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机会一旦抓住一个那就麻烦了。
1: 这还是刚才亚马尔的那个好机会，
0: 哎呦，立马这一下碰差点还乌龙。
1: 对
2: 没有打上力量啊。亚马尔这一脚如果左脚抽上了啊，兜个内旋的话，这个球就很有威胁了。
1: 下半队后场的长传，
0: 哎呀，
1: 这个球是西班牙队
2: 很少见，
1: 之后第一次出现了传球的失误。
0: 巴比安·鲁伊斯啊，
2: 这个球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传球失误，
0: 说明也紧张。给你施加压力的时候，你接球也紧张。
1: 阿根廷队前场左侧界外球，塔利亚菲科上来。
0: 这赛季在里昂发挥的也是算是一半主力吧，打了一半的首发。
1: 西班牙队这个落位防守看着抢得不凶，但其实把所有出球的路线控制得很好。
0: 对 对, 对, 对、
2: 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进入比赛的状态还是要好于阿根廷队啊、
1: 嗯。
2: 刚才除了这个鲁伊斯那个球传了一个失误之外啊，其余的球基本上啊都是没有什么失误的。
0: 你想他打法国队的时候啊，压着法国队后场球就出不去，阿根廷队按说脚下立马还能出球。但是现在看，你刚才在边路也是没有空间，
2: 对，很困难。
1: 这个球造了西班牙队前场长传球的界外，阿根廷队重新把这球掷回来，还是在后场从容的倒脚。开场将近1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上半场比赛打到1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0: 这俩队都有一问题，就打到前头啊没绝对的高点。
1: 嗯，
2: 西班牙队历来如此啊，无锋。现在
1: 如果说上届世界杯有吉鲁这样的大中锋，这届就完全是边锋的天下。
2: 亚马尔打到目前为止啊，队友从后场出球的时候还是主动找他这个点啊。
1: 刚刚又是长传找亚马尔，但这球直接传出了界外，阿根廷队后场左侧掷界外球。
0: 所以对于塔利亚菲科啊，今天来说必须得啊注意力集中，
2: 对，很辛苦。
0: 亚马尔1-1的能力非常强，
1: 摘不出来啊。
0: 你看冈萨雷斯这能力，我就奇怪他今天为什么让他首发呀、啊、
1: 是不是想起到上一场小西蒙尼那个效果，
0: 骑兵的作用啊。小西蒙尼上去我觉得倒是很努力啊，
1: 嗯，
0: 这防守一定回来先优先到位啊。
2: 小西蒙尼上一场半决赛的时候，进攻的时候顶得非常靠前，

0: 他速度比较快，
1: 对对，而且踢得非常猛啊。冈萨雷斯现在到目前为止确实是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啊，
0: 他受大伤之后啊，速度爆发力就都不行了。
1: 七秒
2: 七秒的长传，
1: 看看
0: 能不能过顶，
2: 哎，到阿根廷的右边后卫的身后，内部得球，
1: 罗德里这点又空了，
2: 左路四十五度，
0: 怎么闪了中间啊，
2: 立马也向和自己的队友在示意，这个防守的位置是不是有点问题，刚刚他是解围把这个球踢出了底线，西班牙队拿到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前场右侧的角球，
1: 刚才这个球啊，立到禁区内啊，其实没有任何的人去抢刚才前面那个点啊，其实这个还是有点危险，
2: 可能是有点想防着高球的吧，但这球其实打了一个半高，
1: 对，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慢镜回放啊，那个点其实立马在跟队友示意啊，其实你前面应该去顶这个点，看看这是全场比赛西班牙队获得的第一个角球，
2: 巴埃纳来主罚，
0: 恩佐和罗德里这个儿差的也比较多，
1: 罗德里1米9，
2: 给后点
1: 啊，哎，
2: 停下来了，
1: 这球居然卸下来了，
2: 但是没能形成打门，西班牙队外围重新控制，大范围再转移回右路，
1: 再给亚马尔
2: 过了一个人，
0: 对，这是阿根廷的防守，对他一定要形成啊局部的，就是以多防少，就是以跑动。
2: 开场不到15分钟，比分还是0-0，但基本已经形成了西班牙控球、阿根廷反击的这样一个态势，
1: 跟赛前的预期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啊。西班牙队还是打的场面上更好看啊，控球明显的要多于阿根廷队。
2: 库库雷利亚回传，
0: 哎，这一段库库雷利亚倒是前插的次数没那么多啊。
2: 嗯。
0: 打法国时候好，这频繁的插上，
2: 他这次
1: 我估计
2: 考虑梅西，
0: 考虑梅西是吧？
1: 上半场的饮水之前，估计还是要把重心放在防守上，看看情况怎么样。
0: 波罗那边倒是可能插得更靠上，
1: 对，顶得比较靠上。波罗的速度也确实很快，
2: 抢到了乌奈西蒙的身前，西班牙队长传，
0: 这长的都是这问题，一点啊拿不下来。
2: 这球传过去的话也是越位，西班牙队重新在中场控制住球，转移到右路，
0: 好球，
1: 漂亮，
0: 哎，波罗这一下真是
2: 没摘下来，
0: 哎呦，这个球麦考利斯这动作够大的，
2: 铲倒了奥尔莫，奥尔莫表情很痛苦，温契奇走到事发场地，
1: 没有要掏牌的意思啊！
2: 前面我们讲过，温契奇是一个以擅长控制场上局势而闻名的裁判。
1: 哎呦，这下啊！
2: 但其实奥尔莫这脚也蹬在了麦考利斯的膝盖上，
0: 就是麦考利斯呢，看着像剪刀脚，
2: 对，
0: 但是呢他还行，他没有完全的去，
1: 没有抬起来
0: 踩实，哎，踩实。
1: 这个有时候啊，就是在防守不是很主动积极的情况下啊，通过这么一个只要不得牌，我给你去做一个身体上点强度啊，告诉你这个传控的时候你要注意点啊，给对方一点心理压力，
0: 对，这就是咱们十连档那节目时候咱不说了吗，就是可以踢得稍微硬一点，
1: 对
0: 啊，
1: 我用犯规啊给你点教训啊。
2: 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温契奇，助理裁判同样来自斯洛文尼亚，克兰奇尼克和科瓦契奇，约旦的马哈德茂担任第四官员，德国的丹克特担任 V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阿根廷队大马丁拿球稍微过渡一下节奏，要压一压。开场15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西班牙队5分钟左右有小禁区内射门的机会，但没能把握住。
1: 62-33啊，这个控球率差的还是比较多啊。
0: 好球，
2: 阿根廷这球左路，
0: 哎，这球
2: 没办法形成连续的突破，哎，身后西班牙队反抢犯规，推倒了梅西，但是很客气，第一时间也把梅西拉了起来，
1: 绝对
2: 来自巴埃纳的犯规，
1: 不能轻易让梅西拿球啊，
0: 这球让梅西拿好，调整好啊，
1: 是
0: 就威胁了，因为什么呀？他正面面对球门了，
2: 是，但这个球距离球门还比较。

0: 远。嗯，
1: 德保罗了吧？
0: 温西奇示意把这个球往回，犯规地点不在之前摆球的位置。
1: 啊，上半场还真不是，刚才看好像向阿根廷这边顺风，但是现在看啊，应该是横向的。
0: 嗯，今天当地时间下午3点开球的比赛呢，天气预报显示是28摄氏度，天气晴朗。这球得传，看怎么传。
2: 要传，过顶。
0: 点不过，哎呀，没能拿到，
2: 不错不错，
1: 深了一点啊，
0: 搓传后点，这球直接出了底线。
2: 这个点传的应该是相当不错了啊。阿格雷斯这球没有拿到，
1: 他拿还不好拿，他是左脚，
0: 是
1: 右脚卸更好，更顺利一些。今天啊，这天气不错，但这场地啊，我赛前说啊，听看消息说不好。
0: 嗯，
1: 你看今天这草皮质量好像一般，
0: 球有点蹦蹦跳跳，
1: 对
0: 吧？
1: 这个草皮的完整度。
0: 亚马尔过了一个人，
1: 哎呦，
0: 低平球扫到禁区里面，及时出击的大马丁把这个球压在了身下。这球如果漏过去的话，西班牙的后点已经有二鬼拍门了。
1: 你看塔利亚菲科他
2: 根本跟不上
1: ，
2: 而且也不敢动，对吧？
0: 对。
2: 你看现在亚马尔去突他的时候非常轻松。
0: 梅西抢到了乌奈西蒙的身前，
1: 哎呀，乌奈西蒙也是仓促之下，
0: 看得出来决赛大家发挥到目前为止稍微都有点紧。德拉芬特在场边已经开始呼喊自己的队员了，
2: 安全第一。
1: 乌奈西蒙啊，在联赛里面啊，他零封率只有不到50%，但是他这次比赛啊，你说在世界杯他零封率快90%了。我
2: 觉得这个功劳应该记在队友身上。
1: 对对对，
2: 不是他的门线技术有多么优异，
1: 他在 B8 这赛季都被打成筛子了。
0: 哎，到了禁区里面，但是背对球门，没办法直接转身。
1: 冈萨雷斯，
0: 还是冈萨雷斯。
1: 嗯，
0: 有机会啊，反击打他这一侧真的有机会。
1: 这是利马，这是你
0: 哎，吹了阿根廷队的犯规。
1: 就你看，
0: 但是两边的替补席，
1: 这是塔利亚菲科，这是他。
0: 两边的替补席都有点不干了。
1: 塔利亚菲科刚才那第一下那动作啊，确实有点大。
0: 第四官员马哈德茂赶紧冲进场地内，隔开了两边。
1: 但是这下其实他是想抢身位，卡身位。
0: 嗯，其实两边手上都有点动作。
1: 嗯，哎呦，这球
0: 直接砸在
1: 冈
0: 萨雷斯后背上，跑过了。
2: 你要不砸在背上，这下卸不了这么好。
0: 开场18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西班牙队依然在控球。目前他们的控球率已经达到了66%。往边路给，背身，火。
2: 哦，这防守，
0: 这俩手上这动作，
1: 嗨，
2: 这不是一个量级的。
1: 罗梅罗跟奥塔门迪，这都是属于出自于同门啊。
2: 对，你看这个巴塞纳，这紧着扛，这都扛不动啊。确实是，
1: 一赛季罗梅罗反正两三张红牌，要不然就接近10张黄牌。哎，这个灯塌了，这是灯塌了。
0: 西班牙队前场反抢犯规，
1: 这就是啊。你温契奇的动作判罚尺度宽松的话，就两边最后大家踢动作都会越来越大，就逐渐升级。
0: 嗯，这个时候其实最怕什么呢？就是温契奇什么时候突然决定要收紧一下，那个倒霉蛋是最倒霉的。
1: 这就看队员聪明不聪明了。
0: 哎，
1: 队员要学会看裁判的这个判罚尺度的调整和他的心理。
0: 刚才是恩佐费尔南德斯着了奥尔莫的道，
1: 这就是。大家有点最后踢起来就会以暴制暴啊，就有点那意思了。嗯，就有点
2: 大家也在用不同的动作一点点去试探裁判员的这个底线。
1: 对，当然就看谁是，就像方亮说，谁是那倒霉蛋了。
2: 对，啊，谁是第一个拿黄牌的。
1: 不知
0: 我们要再次强调，温契奇很擅长控制场上局势，但是该出牌的时候他可不手软。本届世界杯3场比赛出过7张黄牌，1张红牌。
1: 对，然后一个点球，好像只有一个点球。啊，
0: 长传打身后
1: 挤出去了啊！
0: 西班牙队把这球拿到，哎，没有续抢，第一点。
2: 嗯，
0: 阿根廷队二防一把这球断下来，
2: 真的，
0: 身后已经靠上来了。
1: 好球！
0: 西班牙队有快速反击的机会，错进错出，阿根廷队重新把这个球控制下来。
2: 这梅西啊！
1: 阿根廷队啊，就是看准了以后上抢那一下，而且是绕前上抢，那一下特别凶狠。我要不呢就把球断下来，要不然我就干脆呢就把你放倒。
0: 大脚往前开，西班牙队把这球挡下来，
1: 越位了，越位了。 奥亚萨尔这段有点隐身啊，看不着了已经。
2: 他这个前中锋啊，其实就是这个特点啊，他不是很抢眼，存在感很强，但是呢，抓机会啊，给了机会的话，他还是有的。现在
0: 又是前场反抢出了边线，阿根廷队后场右侧接板球。
2: 这个上半场的补水时间是不是应该到了？
0: 目前温契奇还没有示意。
2: 对对，是不是忘了？
1: 裁判还不可啊。
2: 应该一般而言在
0: 阿根廷的反击
2: 左右，梅西看看怎么
1: 左边
2: 到
1: 左边到，哎呦这球，哎呀，
0: 球传的是真好、啊、
1: 我就说这冈萨雷斯这上来就是耽误事儿的。哦，越位了，
2: 越位、
1: 这球你
2: 不
1: 拿你不拿漏过去，正好这弧线绕到后头，是应该是阿尔瓦雷斯那个点，
0: 是
1: 他也就
0: 错失一次非常好的妙传。阿根廷队突然在上半场第一节补水时间之前开始有了加速的意思。
1: 他现在啊，就是不让西班牙队员啊拿球背身的时候不让你转身啊，我第一下就给你贴住。
2: 但是咱们说冈萨雷斯虽然到目前为止不太出彩，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几个关键球他都到了那个点上、对吧，
1: 跑到
2: 他能跑到那个位置、对、
0: 这球不越位、
2: 什么意思？
1: 奥亚萨尔可能觉得自己越位了，
2: 应该是越位了，
1: 他没敢拿，
2: 对，
1: 你知道吗？
2: 应该越位了啊，这个球越位很明显而已。
1: 这快发，哎呀，
2: 这没什么意义，
1: 有点盲目、
2: 这太大了、
1: 小蜘蛛在前面踢也费劲啊，你想想在西甲大家对你都熟啊、
0: 阿根廷现在是一个标准的4-4-1-1，但很多时候前掌只有一个腰，阿尔瓦雷斯，
2: 对他确实比较困难啊，因为不能要求。
0: 古利亚上来了，
1: 终于上来了啊，
0: 尝试左脚的传中，这球出了底线被挡了出去，这样西班牙队前掌左侧又拿到一个角球。
2: 这应该是第二个角球了吧。刚才是在右侧，现在是在
0: 2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这个角球开出来可能差不多就要到补水时间。
2: 对，
0: 哎，拉波尔特
2: 上
0: 来
2: 了，
0: 西班牙队几个后卫
2: 啊，哥俩身高差不多，
1: 哎，
0: 大马丁稳稳地把这球摘下，
2: 正好到了这个点，
0: 还是压一压节奏。
1: 但是注意啊，要控球的时间啊，赶紧快发。
0: 温契奇已经在示意了，
2: 对，
1: 他把球放了、
2: 对，已经在数了。
1: 哇，这球队友真不好拿，
2: 刀山球啊！
1: 哎呦，这球领得漂亮，
2: 漂亮
1: 啊，拉人了。
2: 对对对，
1: 裁判判的是第一下。
0: 对。
2: 所以说看你有力无力，对吧？如果你控制住球了就不吹了，结果这球还是最终没有拿下来，吹回来了。这球
0: 第一下梅西被拉了一下，但没有妨碍他过人，但第二下被挡住了。
2: 其实从这个前面那个对梅西的犯规和这个罗德里的犯规看得很清楚啊，就不能让梅西把这球给控下来啊。
0: 这应该是进入到上半场的补水时间了。对这个第一节，也就是上半场补水时间之前的这个比赛，两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评？李老师，
2: 我觉得西班牙队上半场补水之前整体的发挥，我觉得完全在意料之中啊。其实，在昨天10点钟那个节目中，我跟朱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就是看两边都有特长的情况下，谁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倒在自己最擅长的这个轨道里头。那么现在看补水之前，西班牙队的整体的控球是吧？刚才说了，都在60%以上。那么整个的传接球的失误，除了那个门将开了个门球失误以外，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比较严重的失误。这个是对西班牙队补水之前整体的表现。
0: 开场5分钟的时候，我们说亚马尔在小禁区的脚上几乎获得了一个半单刀的机会，当时觉得阿根廷怎么开场这么早防线就出现了缝隙，但是随后好像弥补的还不错。朱老师觉得阿根廷队经历了那个惊魂一刻以后，后面做对了什么？
1: 因为大家可能对于比赛进入节奏的这个时间周期不一样，我觉得西班牙队其实因为伊托尔他的控球优势，他心理优势也很强的，那这样的话呢，他能更早的进入比赛节奏。我觉得冈萨雷斯和塔利亚菲克还没有，就是亚马尔突然在那个位置，其实你和平时你做什么看录像啊 PPT 去研究那是两码事，你真一对上的时候，你发现速度和节奏没对上。那好在呢，那次没丢球，就但是那一下已经足以警醒了，就是刚才。

0: 纳雷斯和这个塔利亚菲科。你看这个也得告诉冈纳雷斯，你这边怎么去限制一下，因为现在看西班牙队虽然上半场控球啊，但是西班牙队的这个整体的传接球节奏其实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1: 嗯，
0: 我觉得不如像法国队那场那么好，基本上法国队摸不着球。但是呢，你看他和阿根廷踢呢，阿根廷的防守更强硬，动作更大。其实法国队我就觉得特舒服的让西班牙队来回在那传导，我觉得阿根廷队是吸取了这教训，让西班牙的控球虽然有控球率，但没有那么舒服，也没有那么容易能推进到我的威胁区域，所以还好。我觉得上半场就经历了那两次的惊魂之后啊，我看后面其实西班牙队的进攻也没有特别形成有威胁。
1: 嗯，刚刚这个补水时间也很有意思，西班牙队这边是德拉夫恩特一个人抢，所有的队员呢围成一个圈，而阿根廷队这边呢好像是这个三三两两组成了一个自由小队。
0: 嗯，
1: 虽然主教练也说了点什么，但更多我们看到的是彼此之间队员们彼此之间的交流，比如梅西刚才就在和冈萨雷斯不停地在交流。
0: 嗯，这也是用经验啊，告诉你啊，这种大赛的时候，你刚开始有什么跑位的问题，你得赶紧。
2: 梅西啊，就相当于现在场上的主教练啊，
1: 嗯，
2: 这个看到队友这个情况，你即使有机会能老跑到位，但是呢，也都是有一定的失误。
1: 嗯，来，阿根廷队重新把这个球开出来。比赛恢复，比分暂时还是0-0，上半场打到一半的时间，27分钟，
0: 又得到左路，这左路啊，到这儿只能立马就是长了，走长的了，压着你啊，没辙。
1: 第一点，西班牙队解围，
0: 现在哎，
2: 手球，
0: 现在对于冈萨雷斯那儿尴尬的呀，就是你进攻必须要上去，你得支援小蜘蛛，防守你得退回来，这就看他能不能胜任这个攻防两端啊。
1: 麦卡利斯特这个有犯规，有手球。
2: 对，
1: 这么打下去，
0: 哎呦，
1: 差点把这球断下来，
0: 库巴西吧，这是。
2: 对对对对，
0: 哇，
2: 这个有点拖大啊。
0: 这是要送礼吗？这是。
1: 刚刚西班牙队后场回传的时候，自己没有摘干净，
2: 对，
0: 一想
1: 差点把对方反抢，直接面对门将。
0: 可能一想，是不是马上小蜘蛛要来我们队了？先给提前送份礼。
2: 那不成，这个把西班牙这球迷全得罪光了，这也不好踢啊。
1: 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后场右侧，
2: 嗯，
1: 亚马尔回到后场拿球，
2: 哎，
1: 原地转身，
0: 哎，
1: 摆脱，
0: 你看塔利亚菲科吧，
1: 又造了塔利亚菲科的犯规，
0: 全怕少壮，
2: 对，他一个人确实盯亚马尔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他必须有
1: 直接上手了，
2: 对，他必须要上手，
0: 嗯，
2: 这个球其实看看裁判员是不是要出牌啊？
0: 没
1: 会，以温庆奇的
2: 这个，我觉得你看那个西班牙替补席上那个队员，你看全部都起来了。如果这种球老是不吹的话，那么对西班牙这个传接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2: 反正你突过去我就拉人呗，对不对？
0: 那阿根廷队就越踢越有
2: 对对对，就是摸清你主裁判的这个判罚尺度。说这动作你不吹是吧？啊，或者你不判，那我就接着拉呗。
0: 然后呢，西班牙队来一下，然后给一张黄牌。
2: 西班牙的心态一下就乱了啊！这机会阿根廷就来了啊！所以就这个确实在斗。
1: 内部的斜传，
2: 嗯，
1: 直接传到了门将的脚下，
0: 不太好转身，嗯，哎，
2: 哎，
0: 你看，
1: 布雷利亚前场的反抢，
0: 还好，
1: 阿根廷队还是把这球控制
0: 下
1: 来，
0: 弄下来了。
1: 但这球是解围了，
0: 就德保罗在那儿踢的也难受啊。
2: 阿根廷现在开场以后，右路的防线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1: 现在阿根廷更多的把这个精力放在限制对手的发挥上。
0: 左边啊，肯定库库要不上去的话，光靠巴埃纳肯定要差点意思。
2: 嗯，现在来看，西班牙只要把自己的右边啊，波洛加上亚马尔加上奥莫尔，哎呦，
0: 就这球，
2: 这
0: 看来就得等着西班牙早晚后防得送个大礼。
2: 人家
1: 库库雷利亚刚才头球回传之后，现在接守门员手抛球，斜眉急紧往前走。
2: 这个艺高人胆大呀，和送大礼啊，就是一层窗户纸啊。
1: 西班牙队球又到了亚马尔脚下，在前场右侧，一对二
2: 啊，他肯定得两个人。哎呦，
1: 往禁区里面给，
0: 拿不着这球。
1: 阿尔莫过来接应，但是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很有经验，把这球直接放出了底线。上半场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0: 这届世界杯其实亚马尔状态一般，啊，
2: 一般，
1: 也就打沙特进了一个球，
2: 他自己也承认一般啊。前面的时候可能受身体有伤的影响，
0: 嗯。
2: 那么后面现在说身体完全康复了，但是竞技状态没有出来。
0: 你看现在的问题就是，有时候阿根廷队啊，防守前卫线退得太靠后啊，这个打长的以后啊，一点拿不下来，二点也拿不下来，就没法形成直接进攻。
1: 而这样的球打过两三次以后，后排的队友就更不敢往前压上。
0: 对，
2: 我觉得他现在是面临着两难问题，如果他的前卫线不往回回收的话，那么他整个禁区前的空档会比较大，他不放心。
0: 所以这就是你怎么解决，
2: 你
0: 要是你
2: 这攻守平衡你怎么解决啊？现在这个
0: 哎倒不上去，
2: 哎这球没出去，
0: 倒不上去，
1: 布古雷利亚把这球断了。西班牙队前场把阿根廷的防线已经压成了两条线。
2: 哎呦漂亮，
1: 过人，
2: 但这下没办法，
1: 传中不好，
2: 对，
1: 没有过前点，
2: 没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他没有高点，两个队伍都没有禁区内的高点。
1: 上半场接近3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除了开场5分钟，西班牙队有比较有威胁的射门之外，目前场面趋于平淡。转移到右边，斜线往前走。
0: 啊，这就是罗梅罗利用裁判的制度，先推了你一把，把你的重心啊给你放掉。
1: 西班牙队这个防守的弹性确实好啊，破得很快，收缩的也很紧。
0: 哎，没出。
1: 哎，
0: 啊，
1: 这球吹了犯规。
2: 罗德里拉啊，这下吹了。
1: 麦考利斯特
2: 对，
1: 在前场左侧靠近边线的位置，听到一个边线
0: 有点大
1: 界外球，
0: 他觉得这球可能出去了。
2: 对，
0: 结果没想到人溜边过去了。
1: 这个球距离球门比较远，但好歹是一个可以往禁区里面起球的机会。
0: 禁区里能抢点的，说实在，高度也就罗梅罗了。
2: 嗯，
0: 你看阿根廷队这四个中卫啊，四个后卫，立马塔利亚菲科，然后蒙铁尔，全是1米7，就罗梅罗身材高一点。
1: 下半场可能还会有老塔罗，对吧？那个一高一快的一高，这也就1米7的一高。
2: 罗梅罗也就1米85，
0: 对、
2: 啊，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高点。
0: 那已经算队里现在最高。
1: 梅西怎么处理这个球？
0: 你看，
1: 选择了低平球，
2: 没办法，
0: 只能
1: 外围重新控制。
2: 梅西说我立过去也没用。
0: 啊、嗯！
1: 尝试着过了一个人。
2: 哎，
0: 是不是过了亚马尔一小门啊？哎
1: 哎，这个球勾脚了。
0: 你看，从这个近景，你看那草皮，好像要质量差一点，
2: 不太平，感觉、
0: 对，沟壑。你看那个
2: 对，就这样的草皮，国际足联打完决赛还要卖呢。
0: 啊，
2: 很贵，450美金到3000美金。
0: 其实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块场地的草皮，
2: 对
0: 吧？
1: 西班牙队从容控球，转移到左边，45度位置没有起球，还是打回来。阿根廷队已经全员退守，
2: 哎，漂亮，
1: 往边路给，
2: 看传的落点，
1: 低平球扫进来，
2: 危险，
1: 吹了越位，
0: 越位，
1: 远端越位，应该是库库雷利亚拿球那一下已经靠近脚膝盖了，
2: 看一眼啊。对，他也往回回了一下，
1: 对，
2: 但是在他已经越位了，
1: 左脚的支撑脚应该是在越位线前面。今天两侧边路的攻防非常关键，
2: 但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即时数据统计，其实我们看阿根廷队攻到西班牙队禁区前沿或者左右的这个次数啊，非常少，但是西班牙啊，我们看左右两路啊，应该说都有这样的机会，他只是传中这一下没有抓住啊，没有好的落点。
1: 上半场35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目前两队射门次数比西班牙1-0领先，射正次数1-0领先，控球率64%-36%。塔利亚菲科中间弧附近左侧的界外球掷出来，抢不下来啊，最终还是犯规，
2: 手上有动作啊，
0: 这罗德里啊，真是强啊！这你看这，虽然他也。

0: 有犯规啊出现啊，但其实他也是对方啊重点，所以他几乎一个人在中场啊把所有活都干了。
1: 对，这也是难得见到两个阿根廷队员对他实行包夹啊，前面一直没有这样的一种场面。
0: 危险，
2: 这个位置差点把这球断下来，错进错出之后还是西班牙控球，
0: 好球！这个铲球
2: 侧后方放铲，把这个球踢出了边线。西班牙队前场左侧界外球，刚刚蒙特尔这个防守还是很强悍，
1: 出了个镜头啊！
2: 这个落点很准。
0: 蒙特尔说：“我在塞维利亚的时候，我跟你交过手，你那时候还在赫塔费呢，你想。”刚才这个阿根廷队在那个后腰位置可不能那么干啊，这个应该是恩佐，好像是。
2: 嗯。
0: 想当然了，在那位置，其实西班牙在前场的这个高压的这个距离啊，掌握的分寸特别好。你稍微停球大一点，马上他就能。
2: 中路，西班牙队回做，进入射程，没有打远射，还是往左路推。库库雷亚低平球再扫。
0: 这个传低平好像阿根廷队不怕啊。
2: 是不是还是想制造一些禁区里的混乱？
0: 对，
2: 又是半高球扫进来。
1: 哎，
0: 这球有没有打手？
1: 对，有，但是裁判员示意比赛继续进行。这手
0: 又是罗德里，哇，这太强了！他永远对于那危险位置的区域的预判，
2: 对，
0: 太好了。
1: 所以你别看他踢的是
2: 阿尔瓦雷斯反抢的犯规，
1: 对，别看踢的是三，
2: 确实是手球，
0: 但
2: 是手张开，
0: 对，这个
2: 紧贴着自己的躯干，
0: 不会吹的这球。
2: 西班牙队又上来了，
1: 西班牙技术还是优势还是很明显。
0: 这一段啊，打左路多了，
2: 连续的过人，
0: 想塞没
1: 塞，这球还想塞。
0: 哎呦，这球怎么？你看这冈萨雷斯想当然就往那儿传，我天！哎呀，
2: 差点变成了一个助攻。
0: 我看他每一次处理球，我都心惊肉跳。
2: 开场38分钟了，比分还是0-0。
1: 镜头给冈萨雷斯还真不少。你看梅西倒没有什么镜头进来。哦哟，漂亮！
2: 啊，这球没拿到，左脚射门，在禁区弧顶的位置，打得太正。
1: 对。
2: 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稳稳地把这个球扑住，但这个连续的配合，
1: 这很漂亮。
2: 西班牙队
1: 这四个队员
2: 打出自己的特点了。
1: 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角度，对吧？力量也很大了。
0: 他这球打呀也没毛病，但是如果他要不打啊，就在他的左前方，如果把那球敲过去，西班牙的有一队员在那儿已经插了，你没看他在那儿摊手吗？
2: 嗯，
0: 那球要给过去就是绝对的单刀，那就真是差不多像把球传进球门了。
2: 回给乌奈西蒙。阿根廷队得适当的把防线往前提一提，不然太被动了。
0: 你看下半场这一段，就是喝水之后啊，你看打的左路了，右路亚马尔那边打的少了。
2: 啊，这中场控球，
0: 德保罗在那儿要，根本就过不去啊！哎，终于过来了。
1: 阿根廷队其实打到目前为止，场上确实还是相当被动。
0: 嗯，他肯定是弱势，
1: 没有什么机会，
0: 弱势方
1: 对。梅西得到队友的这个传球也非常少啊，这样基本上就给切断了。
0: 他现在前面缺单干能力强的，其实过去有迪玛利亚那样的。
1: 梅西，
0: 对，
1: 梅西只要一拿球，
0: 这次机会看看，
1: 对，传
0: 中，哎呀，
2: 库库雷拉挡回来
0: 啊，这球给的啊，
1: 犯规了，
2: 反抢犯规了。是不是要出牌？看一下，
1: 哎，
2: 温西奇出示了今天的第一张黄牌。
1: 对，中后卫确实也不能让你过去啊！一过去后面就一片空地了。
0: 这球怎么传的？这球能往这儿传啊？
2: 西班牙队这个预判你的出球线路，然后同时扑抢你的出球点，这招确实做得很统一。这是背后直接放铲，这黄牌出的没有任何问题。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吃到了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0: 阿根廷啊，就比较出这种斗牛犬式的中卫，你不管个高多少，
2: 嗯，
0: 高矮啊，但是这作风啊，真是
2: 想起海因策啊，
0: 哎，

0: 侠队从容在中场控制球，又打穿了前锋线和前卫线之间，推进到了前场，往左路给
1: 罗德里，又跑那儿了。
0: 攻防两端啊，罗德里都是一个枢纽。
2: 嗯，
3: 确实非常突出啊。但是西班牙不止一个罗德里，我看所有的队员其实在传控这方面都非常的好啊，所以他整体的优势确实是比较明显。
0: 打回到前场的左侧，再往中间分。
3: 对，你现在打阿根廷队，阿根廷队几乎就是一个弱队，
0: 给一个直 C。
3: 漂亮，
0: 再反切，
1: 中间看中间
0: 起球，
3: 哎，
1: 没人，
3: 远端没人。
0: 马丁内斯示意队友不要碰，他自己出来把这球拿到。
3: 西班牙队现在你看啊，这个无论是禁区前两三个人的配合，还是左右去传中的球，虽然最后一下没造成很大的威胁，但是他老有这种球，这个是跟阿根廷
0: 队
3: 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配一个哈兰德，这不就是曼城吗？是吧？
3: 所以阿根廷现在没有这样的球，你现在出球都很困难。
0: 嗯。
3: 又
0: 被断，又
3: 断了，这个位置被断，
0: 还好反抢下来，
3: 确实自信啊，脚下确实有活啊。
0: 西班牙队牢牢地把这个球控在自己脚下，但现在没法全队把速度提起来。
3: 嗯，
0: 42分钟，比分还是0-0。
3: 对，因为我们知道阿根廷脚下的技术也是非常好，
0: 远射打一球，滑门而过，在前场左侧靠近禁区角的位置，突然打了一脚地滚球，打远角。
3: 看这个角度啊，啊，这个球这个角度还是稍微的远了一点啊，
0: 嗯，
3: 应该有1米左右。
0: 稍微打偏。
3: 哎呦，立马有问题了，
1: 受伤了
3: 啊！就是刚才那一下吧。刚才吃黄牌的那一下，
0: 这个有点儿，
3: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对，哎呦，
0: 马丁内斯的这个手势要换，
3: 要换人了，麻烦了啊！
1: 他会上奥塔门迪吗？问题这是一个左脚的出球中卫啊，
3: 奥塔门迪。
0: 但是你能换谁呢？
3: 奥塔门迪今年38了吧？
1: 这儿已经，你看，这不奥塔门迪吗？岩石萨姆埃尔啊，这是球队的防守教练。
3: 嗯，这等于就是踢一个下半场，再加个加时啊。就要看看老
0: 卡罗尼眉毛要皱起来了。
3: 哎，
0: 阿根廷队全场比赛的第一次换人是一个被动的换人，上半场没有结束。中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受伤离场，虽然看上去没有太大的问题，还可以自己走下场，但显然已经没法坚持。奥塔门迪出场。
1: 门迪倒是经验没问题啊，
0: 但是这个速度和转身，
1: 速度和转身，这年龄摆在
3: 那儿，年龄太大了，38岁了，
1: 对
3: 吧？你这么热的天，这么紧张的比赛，
0: 唯一往好处想就是立马刚才吃了一张黄牌，确实，哎，
1: 扫除，
0: 至少这个雷暂时先扫掉。上半场进入到尾声，大马丁把门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西班牙队的。头球往前摆，两边像乒乓球一样顶来顶去，
1: 前头没有身体优势，你知道吗？
0: 不错，今天是看到目前为止次数不多的，刚才雷斯突破拿到一个前场左侧的界外球。

0: 是不是上半场阿根廷队没有射门吧？
1: 没有，
2: 没有，
1: 没有。
0: 对，
1: 不但没射门，进入到禁区里都没有。
0: 嗯，
1: 哎哎，
2: 传球打得不错
0: 啊，一点拿不住就没了。
2: 乌乃西蒙出击把这球踢出来。
1: 哎，这球不出击踢这球，阿根廷队那队员也拿不到啊。
0: 你看奥拉门尼的这个球风啊，跟利马一样，但只不过就看看到时候出球。哎，好球，
2: 过了人。
1: 哎，冈萨雷斯听到我们的评论了啊，他要表现
2: 一下，但是又被反抢回来
0: 没有后续，因为他那个受伤之后，韧带断了以后，他的爆发力啊什么那些都没了。
2: 原地摆脱可以，但没办法形成持续加速。
0: 对对。
2: 裁判的哨子又响了，看一下怎么回事。
1: 这个球就是一个边线球，
2: 嗯，阿根廷队把这球掷回来，
1: 对，踢出了边线，
2: 右边路的配合，
0: 嗯，打穿了，
2: 哎
0: 呀，
2: 这个球打的、
0: 就是

0: 牙队还是从容倒脚，吸引阿根廷队先上抢，然后再尝试破线传球，没有机会回传门将。
1: 这阿根廷队啊，这个确实平均年龄比较大呀、啊，现在脚下技术不占优势，你说通过积极的奔跑去抢这个球权吧，这体力上也要考虑考虑合理的分配，所以他现在是两难的问题。这个
0: 打回中路，
1: 这个发展的趋势啊，其实很不好啊。现在阿根廷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基本上就等着西班牙队去进攻。
0: 西班牙队前场反抢的犯规，
1: 对梅西的盯防啊，真是非常非常的紧啊，不能给你任何的控球。哎呦，
0: 梅西已经退到了自己的后腰位置拿球了，但是没让他转身。这是中锋对对方前锋的反抢。
1: 嗯。这一届世界杯球队所有的这个阿根廷队的对手，如果谁对梅西的技术特点更最了解的话，那应该说就是西班牙的球员，所以对于他的控球带球绝对是不能给予任何的这种机会的。
0: 嗯，乌乃辛翁把这球拿到，西班牙队还是在后场倒脚，看上去上半场要在波澜不惊当中结束了。球慢慢的转移到西班牙队进攻方向的右侧，尝试给直线。亚马尔其实补水时间之后踢得相对比较沉寂。两边的教练不愧是同门啊，就感觉刚才有一个瞬间德拉夫恩特和斯卡罗尼同时指向了一个方位，就那个点俩人都觉得需要注意。
2: 可能德拉夫恩特说你斯卡洛尼的你这个教练这个证书就是论文啊、嗯、最后都是我给你判分的啊。
0: 温奇奇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上半场双方闷战49分钟打成了0-0，我们回到演播室。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欢迎回来，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的现场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请到了李戈老师、朱一鸣老师，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这场万众瞩目的决赛转播。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而且上半场我们给大家汇报一下及时的数据，射门次数比西班牙3-0领先，射正次数比2-0领先，控球率65%对35%，这是压倒性的一个优势。但其实除了上半场开场5分钟的那脚射门明显感觉到有破门的可能之外，至少上半场西班牙队创造的这种连续压迫破门的机会并不多。对这个45分钟会有些什么样的总结，李老师？
2: 刚才方亮虽然念了上半场的数据啊，西班牙队说射门只有一次的威胁，但是呢我觉得从这两个
1: 3-0
2: 最顶级的这种球队的较量来看，不光是从射门是不是有可能进的这种角度去评判双方上半场的整体发挥，其实我认为上半场西班牙队的优势比我赛前的预想要更高一点点。因为赛前因为朱老师是支持阿根廷队，我支持西班牙队，但是我并不认为阿根廷队比西班牙队要弱多少，因为两个球队的主教练赛前就说两个球队的整体的技战术风格是非常非常相近的，比如说西班牙队的脚下技术很娴熟，但是阿根廷队从这前7场比赛来看也是非常注重球权的控制的，脚下的技术

0: 也非常好，传球的这种能力也很强。但是刚才那三个技术数据就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你要去跟西班牙去比地面的传控的话，那阿根廷队上半场应该说还是比较难堪的，比较尴尬的。从整个的进攻来看，西班牙队呢在上半场呢补水的这个之前基本上是在右路亚马尔这边有威胁有进攻，那么补水之后亚马尔这边沉寂之后，左路的巴塞纳这边啊库库雷利亚这边啊就活跃了起来，所以他总有一个点去能够攻击你，只是说没有形成最后有攻击的那一下而已。但这一下什么时候出现，我觉得下半场补时阶段，如果说双方都有概率的话，这个概率明显应该在西班牙这边。
1: 嗯，
0: 那么反观我们看阿根廷这边呢，核心主将就是梅西，拿球的次数非常少，而且拿了球之后就三个镜头完全都在西边，马上就贴来就防守，而且是用犯规的方式去阻止你继续往前带球和传球，所以对于梅西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他不是采取专门找一个人重点贴身去干扰梅西，而是他用整体的传切的这种战术把你整个给包住了，谁临近你的时候谁继续干这个脏活。所以从这块来说呢，西班牙上半场的进攻和防守应该说没有达到自己最佳的那个状态那个点，但是呢基本上是比较好的发挥出来了。如果是百分比的话，打个75分我觉得是可以的。但阿根廷这边我觉得跟我赛前认为应该跟西班牙队形成一个 PK， 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做到。
1: 嗯，西班牙队上半场呢确实比较多的控制住了这个场面上的局势，但这个场面上的局势最终没有能够有效的，至少在我们看来比较明显的转化成有威胁的攻门和这个最后的得分。这种情况下，阿根廷队我看也有的球迷给我们留言说，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上半场虽然遭受狂风暴雨，但基本上限制住了西班牙队对自己的这种冲击。朱老师怎么评价阿根廷队上半场的表现？
2: 看着很难受，但是呢能接受啊，就是能接受呢，就是因为比分的平衡没有打破。其实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这场比赛现在最难受的就是他没法像之前踢球一样，就是比赛的时候按部就班的把球顺利的从后场向前去推进到对方的这个过了这个进攻二区，然后到了进攻三区。西班牙的整体的控球能力比他强，而且在前场的这种就地的拦截抢断让阿根廷队没法能够把球向前的传导，所以就一看数据，整个全队的射门啊进攻威胁全是挂零，这个我觉得太正常了。但是呢你说面对这样的西班牙的这种高压打法呢，阿根廷想办法了吗？想了，他是什么呀？长传打你身后。但是呢这种简单粗暴的打法，你现在手头的兵器又不行，人又不合适，你没有那样特别强势的单兵能力很强的，无论是速度很快的或者说高点啊，我这有一个很明显的进攻支点这样的球员，导致你这个简单粗暴的打法，这个战术我没法去有效实施，无论是一点和二点你都很难拿下来，人家有拉波尔特有罗德里，你这俩人的这个高度就摆在那儿，你就拿不下来。所以呢对于阿根廷队来说，上半场很幸运的是什么呀，西班牙是左右两边轮流发力，
1: 嗯，
2: 一旦下半场要这两个边路，大家看啊，刚才这两边的对比，如果一旦下半场这两边无论是波罗和库库雷利亚加大了冲击力度和速度，这对于阿根廷队两个边路来说这就难受了，你有可能守住一边，那边就漏了，顾此失彼。打法国的时候可是两边轮流冲啊，所以我就有点担心啊。但是就看看就是阿根廷的下半场怎么去破局，你现在要靠这么这守，我觉得你够呛，你有可能守不住，就是看能不能解决你现在没有球权的情况下的进攻方式能不能想办法解决。我个人觉得像冈萨雷斯这样的个人能力不强，你没法去给球队进攻端更多的支持的话，下半场这个位置肯定要去调整。德保罗踢的也很难受，德保罗是可以组织的在中路拿球的，结果那基本上当一个工兵了，现在更多的要限制库库雷利亚，下半场能不能限制住，上半场已经都快限制不住了，所以这两个边前卫有可能还要去调整。
1: 那就是说小西蒙尼包括帕雷德斯如果不受伤的话依然有登场的机会，对吧？
2: 对对，
1: 是说到了有可能的调整啊。当然我们也要再次提示大家啊，自古争奇无名局，到了最后的决赛有的时候结果的重视程度显然大于对场面的追求，所以上半场看着这个波澜不惊或者说更多的暗流涌动这也是正常的，现在就看下半场谁先发力，当然这需要勇敢，因为攻出来也意味着会面临更多的风险。但是既然是上半场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控球率包括对场面的控制程度的这个对比，李老师能不能理解为真这么一直0-0耗下去，耗到加时赛耗到点球，其实西班牙更不能接受？
0: 那肯定了， 对吧？上半场，我跟朱老师很难得的达成一个高度的共识，就是，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咱不说完全的一边倒，但基本上啊，从这两个顶级的球队来说，阿根廷对于上半场的内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啊，只是没有失球而已，这个是想卫冕成功是决然不可以的。但是下半场啊，我觉得刚才朱老师也说了一点，既看到了阿根廷想解决破局的这种思路，这思路是对的，但是你解决思路你得有人呢，你没人你这思路怎么解决啊？所以换人肯定是必然的啊，而且不能按照常规的70分钟以后再换。那么对于斯卡洛尼来说，这个换人劳塔罗什么时候上是吧，刚才雷苏什么时候下，然后怎么去调，这就要看斯卡洛尼的中场现在休息桌，他现在最忙的就是这件事儿。而西班牙队我觉得德拉弗恩特没有任何的可调的这种啊必要，完全就按照上半场去打，而且呢如果说体能够的话那就两边一块冲是吧，这样的话呢加大对阿根廷的这种进攻的压力，这个破门是迟早会到来的。
1: 我们也期待着作为中立球迷熬夜看球的中国球迷能更早的更多的看到这场决赛里面出现进球的画面。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下半场的转播。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各位球迷，各位网友，大家凌晨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转播，我是方亮。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现在呢是在球员通道内，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整装待发，两个队准备下半场的较量，上半场两个队打成了0-0。今天依然再次给大家打一个招呼，我们请到的是两位资深的体育评论员李葛和朱一鸣，欢迎二位。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阿根廷队这边帕雷德斯已经准备出场了，
1: 看看他换下谁。
3: 对，
2: 是不是冈萨雷斯啊？
3: 换下冈萨雷斯呗。
2: 大概率是这样啊，没有看到
1: 西班牙队已经出场了，阿根廷队还是在球员通道内。阿根廷队也出场了，这样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已经看到有人员方面的更替，接下来看看在打法和态势上会不会有变化。上半场西班牙队几乎牢牢控制住了场上的局势，但有威胁的射门次数并不多，但阿根廷队是射门次数一次都没有，相对是比较被动的。
2: 对，这个换人啊还是非常英明的啊，斯卡罗尼意识到了上半场应该说危机四伏啊，所以呢通过中场一个换人。帕雷德斯在前面的比赛中啊，朱老师，我印象中一直是打一个首发的队员，不知道这场比赛上半场为什么把他放了半场啊？
3: 可能上一场打英格兰消耗也比较大吧。
2: 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一下。
3: 他是打单后腰啊，有时候更多的是把他放在后腰的位置。
2: 是，他四个中场中他是单独放在最后一个。麦卡利斯特呀，恩佐呀，德保罗呀，这三个人顶得稍微靠前一点点。
1: 我们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呢还没有完全开始，等待一下这个主裁判的这个示意，我们也来期待一下吧。上了这个帕雷德斯之后，有可能我们先还没有拿到这个具体换的人名单啊，但是哎，看见这个场边的第四官员要举这个换人牌了，你应该看见帕雷德斯来到这个换人的这个位置了，要看看具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员更替。也看见岩石萨摩埃尔，阿根廷队历史上传奇的后卫，曾经效力国际米兰的著名铁卫，一个后卫来和后腰交代一些，那毫无疑问是防守方面的注意事项啊。
3: 帕雷德斯也是一个惹事儿的一个苗子啊，上届比赛打荷兰的时候，那一脚发现似的闷在替补席上。我估计啊，他要换冈萨雷斯啊，有可能打近似于一个4-5-1了，中场
1: 那就是俩后腰了，
3: 仨后腰。
1: 哦呦，
3: 他麦考利斯特、恩佐都在中间。小蜘蛛拉到边上去，然后德保罗在右边。你看
1: 好，果然换下了冈萨雷斯。这个换人之后，我们看看是不是第一站位和阵型上会出现变化。另外就是阿根廷队现在的应变是先解决防守问题，但别忘了上一场打英格兰队他们也是换上了一些防守队员，但当时打的是3-5-2，一下子把进攻提速提起来。看看下半场两个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交换场地之后，蓝白剑条衫阿根廷队从左向右攻，红色上衣黑色短裤西班牙队从右向左攻。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之后迅速的转移到右边。
3: 是不是麦考去左边了？看看
1: 这样的话，加上上半场利桑德罗马丁内斯那个被动换人，阿根廷队可就已经换了两个了。
3: 对，但是呢他次数中场，哎呦，这下慢了，
1: 西班牙队把这球断了。还好还好，
3: 真是西班牙队员脚下真快。
1: 下半场一开场，西班牙队差点打快，抢了阿根廷的措手不及。
2: 恩佐居中啊，
3: 哎呦，
1: 断了
3: 啊，
2: 怎么回事？
3: 这个球这横传啊，
1: 有远射的机会，库珀一个人射门，
2: 这就射门
1: 在禁区弧顶。
2: 这个虽然没进，但是跟上半场非常像啊。上半场也是前5-6分钟的时候，阿根廷队员经常
1: 出现一些这个上了帕雷德斯之后，反而在后腰的位置刚才完全真空了。
3: 这还真不是帕雷德斯传的吧？刚才看不清楚啊。这就是西班牙呀，站位把你的出球线路点全给卡死了。你看似是往空当传，但是队友这边能不能跑到？ 哎呀，乌乃西蒙也是啊，两边真是
1: 错进错出。阿根廷队转移到右边，拉边了。
2: 德保罗，
1: 看见库库雷利亚没有直接选择突破。
3: 他当年德保罗在乌迪内的时候打过右边前卫啊。
1: 难得的阿根廷队现在压上，把西班牙队压在半场。阿根廷队把球发展到自己进攻方向的左路，官方这个时候再次明确双方的站位，西班牙队还是一个4-1-2-3，没有任何的变化。
3: 哎，这一波推进还不错，好球，看速度，
1: 看速度，
3: 啊，蒙蒂尔，
1: 哎呦，这个球，
2: 先铲到球了，
3: 对，
1: 想要一个角球，但这个球应该是铲出了边线吧？看一下啊，
2: 先铲到球了啊。
1: 两个人几乎都是赛跑啊！
2: 西班牙队啊，必须在进攻的时候啊，有这样的一种场面和镜头啊，必须得有啊。至于能不能拿下来，能不能形成
1: 角球？下半场阿根廷队的第一个角球，
2: 对，这就对了。
3: 这进攻有缓啊，
2: 对，有缓。对，上半场打的是
1: 这应该也是全场比赛阿根廷队第一个角球。
2: 第一个，上半场没有啊，没有射门，没有角球。
1: 梅西主罚，给前点。
3: 还是角球，
2: 这是不是打到
3: 阿根廷队
2: 员
3: 身上？
2: 对、
3: 嗯、
2: 对。
1: 但是斯卡罗尼要向第四官员马哈德茂投诉什么？西班牙队把这个球摘出来。交换给门将乌奈西蒙，大脚往前开，阿根廷队还是一个4-4-2的站位。奥塔门迪踢下了利桑多罗马丁尼斯，帕雷德斯现在是在左边的位置，
3: 他显示的是肯定是对位啊。
1: 嗯，但最终的站位是否如此要再观察一下。他这次现在有点迎着阳光、
3: 这个、
1: 看不太清楚，
3: 看不清啊，这个
1: 对，尤其这个白色的衣服还有点反光。
3: 左的位置为什么不能往前推呢？在切尔西他打过前腰啊，一直进攻核心啊。
1: 西班牙队又是前场左侧的反抢，一直抢到了阿根廷队出球点的位置。
2: 好、啊，再次要换人了，为什么
3: 不会吧
2: 换呢？
3: 不会吧？
1: 再换
3: 这会儿这么快？不会吧？
1: 可是只有三个换人窗口啊。
3: 中场休息那次不算
1: 啊，对，所以阿根廷队理论上还有两次，
3: 还有两次，
1: 九十分钟之内还有两次，
3: 两次换人的次数啊，
1: 对，
3: 还有三个名额啊。
1: 没办法转身，
3: 对，转不了。哎呀，这球，这犯规没必要啊！你已经逼着向回走了。
1: 就感觉是德保罗利用自己的经验骗了一个对方的犯规。
3: 对，你等于帮德保罗解围了。
1: 对。他实际上就等着你上来，因为他完全没法转身、嗯、也没法出球。全场比赛49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下半场开球之后，西班牙队又是一波抢攻，但现在场面又趋于平淡了。
3: 不好，
1: 扑、
3: 哎、
1: 球摆渡、

0: 摘出来，左路有队友套边，能不能给？禁区里面没有传球点。
1: 这是塔利亚菲科，我怎么现在看帕雷德斯在哪儿呢？这是吗？帕雷德斯？
2: 正面。
1: 我怎么看他像打左后卫去了这样？
2: 对
1: 啊，待会儿我看看啊。
0: 哎，有一个灯塔吗？温西奇示意西班牙队反抢犯规了，阿根廷队员很痛苦的倒在草坪上。结合慢镜头看一下，
1: 哎呦，这个顶这个大腿外侧啊，这一下会有时候顶到那肌肉群，那一下会特疼。
2: 但是他动作幅度不大，
1: 对，
2: 他这不吃牌儿啊，你
0: 这属于一个硬伤。
2: 对，
1: 我有一次踢球让人家给顶到这儿啊，我告诉你，腿你抬腿你都抬不了。
0: 西班牙队中场把这球反抢回来。推进的速度并不快，
1: 你看麦考，麦考在左边，这个你看顶这罗德里的是帕雷德斯，就这个现在这帕雷德斯啊，这是他在中间，你看这个惹事儿的苗子吧，对吧？
0: 这应该是恩佐的犯规吧？我看
1: 不是，不是，帕雷德斯在后头啊，无球的情况下顶了一下，
0: 哎，两边有一些推搡，
1: 顶了一下罗德里，哎
2: 哎，
0: 场面开始大起来了，
2: 这个就是
0: 阿尔莫也倒地了。
2: 这个就是阿根廷的一
0: 种，给了阿尔瓦雷斯一张黄牌，
2: 一种战术，我觉得啊，其实刚才这个镜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不是，是给的。
0: 看一下，看一下。
1: 帕雷德斯
0: 刚才有把阿尔莫推倒那一下，关键是看给第一次犯规还是给第二次？
2: 第二次就是推的那一下。
0: 对
1: 对，
2: 给的那个推的那个。
1: 你看，他背后拱了一下，这是帕雷德斯。
0: 啊。
2: 你再看一眼，这是裁判员的视角。
1: 这就是典型的。
2: 啊，这绝对的，他这个这诚心的，拿胳膊肘，对，顶了一下后背。但是不是给的帕雷德斯这一下，
0: 应该是给刚才吹
1: 给他推倒帕尔默那一
2: 对
0: 啊，
1: 不是奥尔默，奥尔默把奥尔默推倒，
2: 他后来推的那一下给的黄牌，
0: 但还是给了帕雷德斯黄牌。
1: 我不说嘛，这就是一惹事儿的一个苗子，这就是上来就是带火的带节奏的那个，
2: 他也可能就是要这样。
1: 嗯，
0: 这样阿根廷队已经吃到两张黄牌了，
1: 这个要注意啊自己的动作尺度了。
0: 大范围转移到右边，西班牙队没法转身回到自己的后卫线，挑高球往前挑。库库雷利亚这个位置真的是卡得很死，
2: 哇
1: 哇，这看罗梅罗上了一下，这是麦考利斯特，麦考利斯特打到左边前卫去了。
0: 嗯，要到一个后场左侧的界外球，阿根廷队来制。
2: 阿根廷，你看他现在，不管他的人员在场上的位置怎么调整啊，但是他这个传接球的这种效率啊，往前推进的这种方式还是很困难。
0: 是，
2: 这个是他要解决的大问题啊。
0: 52分钟，比分还是0-0。
2: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0: 哎，这是西班牙队有一个推搡，这有点直接回敬了一下帕雷德斯这一下。再看一下，
2: 我们再看啊，就是帕雷德斯、
0: 啊、在裁判的眼皮子底下，
2: 就
0: 连着推了两下把奥尔莫推倒。
2: 这个确实有点惹事儿啊、
0: 嗯、
2: 这个
1: 他和德保罗，这就是整个俩人都是梅西的保镖啊、
0: 嗯、哎，西班牙队这个动作现在也开始大起来了。
1: 对，
2: 西班牙认为我这动作不足以就这么倒啊。
1: 但是巴耶纳说实在也要注意了啊，他已经两次了啊。
0: 阿瓦雷斯反抢，乌奈西蒙把这个球稳稳的拿到。西班牙队依然保有对控球权的绝对优势。
1: 要注意啊，传球后场要小心一点，上半场就有过啊类似的失误。
0: 打到右边。
1: 瞧这点找的真好，
2: 真好啊！哎，
0: 西班牙队三箭齐发，
2: 危险了！
0: 能不能推直线，给到禁区里面，脚跟一磕、哦，哎，后排场上的队友没办法打门、啊、
1: 回来的真快啊！
2: 回做这下啊，被断掉了。
1: 好像是奥塔门迪，用经验这一下回来补的。
0: 塞进去第一下，如果顺势打门可能会好一点。
1: 对，但是西班牙都是求稳的，是没往回做，给自己的队友更舒服啊。
2: 他其实那脚是能打的啊，所以这种场面出了以后啊。很危险。
1: 哎，这球没犯规吗？
2: 没吹。
0: 温锦旗没有吹。
2: 这个应该是不明显。
0: 赶紧摘出来。

0: 又是反抢，
1: 这是梅西已经回到自己半场了，已经。
2: 你在前面没有球啊？
0: 你看梁诺马丁内斯，
1: 哎，
0: 往前
1: 这上手了吧？
2: 肘击，肘击，又是帕雷德斯吧？
1: 不是，
0: 阿尔瓦雷斯，
1: 阿尔瓦雷斯，
0: 就是在锋线上的犯规。
2: 感觉到下半场阿根廷人的这个防守的动作比上半场要粗鲁了很多。
1: 是，
2: 哎，
1: 哇，这一段倒球真漂亮。
0: 西班牙队刚才突然提速，
2: 其实这很危险，哎，这个很危险。
1: 鲁伊斯正好左脚一领就可以转身打呀，
0: 是。55分钟，比分还是0-0。西班牙队
1: 内部啊，
0: 贴进去，
1: 倒三角，哎呦，这下
0: 呀，
1: 嗯，
0: 这个换人之后。反而是西班牙队现在好几次威胁到阿根廷的禁区里面啊。
1: 蒙蒂尔觉得可能啊，包抄的西班牙球员是不是有犯规？踢尔
0: 看一下，两个人奔着同时抢点这一个点去
1: 啊，
2: 没有什么太过分，
0: 手上搭了一下而已，
1: 手推了一下，
2: 对对，
1: 这一推会影响他的重心啊，
2: 动作不是很大啊，
0: 应该是西班牙队前场右侧的一个角球。
2: 连续几分钟之内啊，出现了两次禁区之内的威胁。
1: 哎呀，我有种不祥的预感，离这丢球好像越来越近了。
2: 不是，这个符合咱俩的那个赛前的那个答题的那个预期嘛，是吧？
0: 看西班牙队这个角球的处理，战术角球，禁区角上啊，这个球直接传出去
1: 了，太大了。
0: 感觉得出来西班牙队在有机会的时候想控制一下，打得稳一点，但越是这么打，
2: 莫林娜要上了，
0: 可能越是给阿根廷队这个
1: 会换蒙蒂尔吗？蒙蒂尔这几次倒还可以，
0: 莫莉娜要出场的话，如果对位那是会蒙蒂尔
1: 啊，蒙蒂尔啊，我这么换人名额啊，那
2: 这不够用了吧，
1: 我真是，
2: 如果要先丢一个球怎么办，
1: 那反正上老塔罗呗，
2: 就没法像打这个英格兰那样啊，
1: 一下换，对，一下换法国队人一下换四个吧，也可以吧。
0: 阿根廷队换人，莫莉娜踢下蒙铁尔，这是一个右边位位置上的对位换人。
1: 那塔利亚菲科那位置还换不换啊？我他那个年龄，
2: 那就看
0: 补不上了。
2: 亚马尔怎么去冲击他了？
1: 就哪边感觉都是窟窿是吧？补不上了是吧？
0: 俩手接三个球，现在先解决手上这个吧。西班牙队重新控制，
1: 你看
0: 全场比赛57分钟，比分还是0-0。
1: 这你得对这个持球人啊，你得压呀、啊，
2: 压不了。
1: 不是，你刚才让罗德里就在那儿那么拿，俩人就看着。
2: 对，没办法，有一个是梅西啊，梅西可能不能跑、啊。
0: 现在阿根廷队明显队员们彼此之间这个距离，在来回的拉扯过程当中已经被放得有点大了。
2: 我估计阿尔瓦雷斯现在在前面跑的差不多了，哎，这好机会，
1: 断了，
0: 没法提速反击，
1: 哎，连控都控不住。
2: 对，
1: 恩佐其实刚才那一下可以从缝里啊塞过去，塞到中路去，但是可能阿根廷队啊，
0: 阿尔莫拿球，
1: 失误太多了，
0: 面向进攻方向，没法给直塞球，还是打到右边。拉回到中间，
2: 他现在信心上我觉得也会受一定的影响啊，也就是梅西现在如果拿球之后啊，他还是有传球的，但是你看他现在根本就触不到球，
0: 哎，有身体接触，温奇奇吹了犯规，
2: 啊，
0: 又是帕雷德斯的犯规，帕雷德斯得
2: 这时候
0: 小心一下自己的动作啊，
2: 对啊，别再去辩解了，
0: 这是靠近禁区角的位置，
1: 这
2: 确实是犯规，确实是犯规，支撑
0: 腿，奔着支撑腿去了，
2: 对。这确实犯规，再看一眼啊，这兜到支撑腿上了。
1: 他想啊，从两腿之间把这球啊捅出去，掏一下。
2: 你没有碰到球吗？对不对？
0: 这个位置左脚可以打，当然传的概率会更高一些。看看怎么选择，在相对没有太好的破门机会的时候，定位球和球星的闪光时刻。这是打破僵局比较常见的手段。
1: 巴埃纳也有一脚啊，这个小组赛的时候有过。
0: 59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1: 嚯，这个泡沫怎么提前喷了？

0: 喷反了啊！他想往地下喷，但是那嘴儿朝上了。
1: 不是，他是摘的时候，他可能给捂摁了。你看他从后背啊，
0: 倒是很好看。
2: 一个小小的花絮啊，
1: 摩斯啊，
2: 西班牙队在商量。
0: 三个人：巴埃纳、亚马尔、
2: 奥亚萨瓦尔。
0: 对，看这三个人，我估计是应该传球。
2: 亚马尔的左脚也能打。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在示意。人墙的站位，如果右脚来处理的话，更多的还是传中。
0: 应该是亚马尔打啊，这就亚马尔了，这是漏出来了，已经
2: 直接打门，打在人墙上，但是右边路第二点再传，
1: 哎呦，真是
2: 还没给角球，
1: 太顽强了啊，就是。
2: 哎
1: 哎，最后怎么西班牙队的出了这一脚？
2: 反抢过程当中，阿尔瓦雷斯拼到了一个界外球。阿根廷队今天就是每一个球都不放啊！
0: 西班牙这边
1: 费德里、费兰托雷斯，
2: 看看怎么换，换下奥亚萨瓦尔。
1: 你说
0: 这是对位的换人，
1: 这就费兰呗。然后法比安，
0: 对，鲁伊斯下，
2: 换一个中场，换一个前锋，
0: 对，进一步的加强进攻，抓住机会。
1: 哎呀。这个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拼的简直是最后拼了一个界外球，这劲儿都没用在进攻上啊。
0: 所以是不是感到阿根廷球迷有点悲壮是吧？
1: 哎呀，就看这九十分钟能不能守住了啊。
2: 西班牙队把这个界外球上来，胸部停就停下来，哎，又吹了犯规。这一段温契奇的哨子比起上半场显得要响得更频繁一些了，
1: 让阿根廷球员冷静冷静啊！你看
2: 这
1: 背后的
2: 脚跟的顺球顺完了之后，又是背后被扫堂腿放倒，距离上一个定位球很接近的位置，战术脚任意球发出来，亚马尔一对二，
1: 你看这塔利亚菲科就上手，
0: 受伤，
2: 没有吹，
0: 没有
2: 吹，没
0: 有吹。
1: 不上手防不住，
0: 防不住，
1: 你知道吗？
0: 不上手是绝对不行。
2: 再看一下啊，
0: 哎呀，确实，
1: 这
0: 但是他手上这个动作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呢，效果很好。
1: 但这球，这说实在，虽然我支持阿根廷，但我也觉得这球真是犯规，这球。
2: 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把这球开出来，比赛恢复。
1: 哎，二连很重要，啊，
0: 哎、
1: 传不了三角就丢啊。
2: 射门次数比5-0，射正球门次数比3-0，西班牙队进攻数据完全压倒性的优势。
1: 你瞧，这球又是一盲目的解围啊！
0: 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啊，还第一次打这么难看的这个比赛呢。
2: 库库雷利亚，
0: 哎，有机会，有力，哎，
2: 远射，马丁内斯把这球挡出来，但是反弹出了底线，这样角球。另外，刚刚这两个犯规，慢镜头再看一下
0: 啊，奥尔莫
2: 没有给奥尔莫的远射，打的还是比较正，
0: 这个、没有什么角度，但是力量比较大。
1: 前面有一个弹地，这个门将处理呢就稍微麻烦一点。因为这球处理不好，从俩裆里就漏了。
2: 63分钟，西班牙队前场右侧角球，哎，裁判又叫停了，示意禁区里面有拉拽，要来干涉一下。
0: 奥纳门尼防这个罗德里吧，就手上有动作。
2: 禁区里面，这时候又是此起彼伏的哥良好。
1: 注意无球情况，
2: 亚马尔低飞球扫进来，
1: 罚太低了啊！这今天几次西班牙队的好像罚的定位球啊！
2: 亚马尔前点、
1: 哦，
2: 哎呦，这应该是阿根廷队后卫帕雷德斯解围，这样换一边继续开角球。阿根廷队的这个大门现在是被压着打呀，这球传的还是有点低。给中路，门前反弹。阿 阿根廷队大脚解围。

0: 啊，前头没人啊。
1: 对，角球的时候库库雷利亚一个人留在半场后面，
2: 所以对于喜欢足球的阿根廷球迷来说啊，这种场面就跟丢了一个球，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0: 啊，不止丢一个
2: 这太难看了，这种比赛啊，这是可是决赛啊，这一点机会都没有。
1: 布莱西蒙大脚往前开，
2: 这到现在为止阿根廷队还没有射门的吧？
1: 没有，
2: 对吧？
0: 嗯，
2: 你这个太难看了，这个。
1: 库库雷利亚上来了，左边有空当，推过去，一对一，
0: 这不好，
1: 45度传过来，
2: 哎，但是
1: 哎，
2: 后面看不清楚。
0: 对，这塔利亚菲科这转眼之有多慌啊，这球，
1: 这样还是造一个角球。塔利亚菲科不知道身后的情况，只能选择头球解围，把这球顶出了底线。
0: 亚马尔甚至都没去后点。
1: 65分钟，比分还是0-0。哎，换一个人来主罚吗？
0: 不是，
2: 还是亚马尔，
0: 多了一个球。
1: 我们看亚马尔往场地中央走，把那另外一个滚进场地内的皮球清掉。还是前掌右侧的角球，左脚前点，阿根廷的顶出来，西班牙队外围再控制，还是亚马尔从两个人的人缝当中把这球摘出来，
0: 有没有
1: 右脚再传？这球顶的，但是太正了，直接砸在了大马丁的怀里。
0: 这球就是亚马尔那一下有没有出底线？
2: 对，
0: 我
1: 很难讲，
2: 这
1: 很难讲，
2: 看不清。
0: 对，
2: 看看慢镜头。
0: 哎呦，没出，还真没
2: 出，
0: 好像压线。
2: 对，留个边啊，垂直没有。
1: 这个球很悬啊，但就是顶得太正，但其实距离球门已经很近了。这刚才角球的时候，禁区里面也有人仰马翻的场景。
0: 喝水补水吧，哎，哦，不是，
1: 这是又有人倒地，
0: 叫医务组啊，这个是有经验。这一段阿根廷门前压力这么大，赶紧缓一缓。
1: 刚才又是差一点，
0: 也是补水了。
1: 好，这就是所谓的第三节上半场的补水时间之前的时间过去了，比分暂时还是0-0。
2: 这个裁判员补水这个还是很巧的，是吧？借着你受伤，我干脆就补水就完了，否则的话又再停一下。
1: 对，这个伤停补时就无限往下循环下去了。但这个补水时间对阿根廷队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
0: 喘
1: 息的机会。
0: 现在是多少分钟啊？他补水
1: 67分钟。
0: 啊，那也差不多，
2: 差不多。德梅罗。
1: 但是这么打下去，阿根廷队大门确实有点风雨飘摇。朱老师有什么好办法吗？
0: 把一些不能跑的能换下去换下去，然后我觉得老塔罗可以。
1: 已经换了三个了吧？
0: 对啊，你老塔罗加上这个阿尔瓦雷斯俩。
2: 我觉得老塔罗他在想一个什么办法啊？就是如果说先丢球了，那是毫无疑问。
1: 但是老塔罗，你得像打英格兰那样，你得有球能往前输送，对吧？
0: 不是，你他就跟他在国米踢着了，他旁边有个图拉姆，俩人互相抢1点2点，那就让他和小蜘蛛俩人互相抢1点2点，因为这俩人都有跑争顶的能力。但是你让梅西去干这事，他干不了啊。
1: 还有一个办法，上小西蒙尼。
0: 小西蒙尼是打边的，没作用价值
2: 不
0: 大。
2: 你的意思是把梅西换下来？
1: 我的意思是，
0: 我觉得
1: 如果要想
0: ，形式上能解决的，就是因为你现在传导上不去，你只能打中长传。你打中长传的话，你就要求前面你得有控球点。你现在前面不行啊，光小蜘蛛一人他拿不住来，拿不下。
2: 但是梅西他要考虑啊，你现在是0-0的情况下，你撤梅西
0: 是，所以我就说这是你要考验教练的勇气啊，
2: 要考虑赛后的一些问题。
1: 这个是全场比赛打到68分钟了，射门次数比西班牙8-0领先，
0: 齐达内
1: 射正次数比5-0领先，得分机会是1-0，控球率64%对36%。
0: 否则你这样啊，就算扛过90分钟，
1: 哎，我看见小西蒙尼了
0: 啊，
1: 小西蒙尼，
2: 对，
1: 梅迪纳，
0: 那就还是边儿，把两个边还是。那你这样的话进攻你就只能守了，
2: 是
0: 你只能
2: 他这打反击嘛，死守反击嘛，就是，
0: 反击问题是你现在就球上不去，你知道吗？
1: 应该是换下德保罗，换一个右边，
2: 所以你
0: 会换德保罗吗？这跟德保罗这还在商量呢。
1: 那应该就是看怎么换。
0: 梅迪纳肯定换塔利亚菲科，把罗梅罗换了，
2: 罗梅罗中后卫换来了，
1: 小西蒙尼换德保罗，
2: 德保罗下来了。
0: 罗梅罗是不是刚才这下伤了，不行了，坚持不了了？
1: 罗梅罗和德保罗下，梅迪纳

0: 和小西蒙尼上。
1: 刚才伤的是罗梅罗啊，是
2: 罗梅罗嘛？
1: 罗脚有点瘸。
2: 对，
0: 这个首发的
2: 首发俩中卫全下
0: 全换了
2: 啊。那谁撤回来打呀、啊？奥塔门迪和谁啊？
1: 奥塔门迪已经是一个，
2: 那估计还一个帕雷德斯吧？
0: 天哪，帕雷德斯
1: 有可能
0: 有黄牌啊？
2: 那你就注意点脚下动作呗。
0: 七十分钟，
2: 这已经开始拆东墙补西墙了。
0: 斯卡罗尼今天不容易。好，温契奇掷球恢复比赛。
2: 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数据结束九十分钟的话，那真的世界杯决赛头一回。
1: 对，没有射门，
2: 没射门，
1: 这个不可思议，
2: 彻底给打回原形了。
1: 对，但是如果没有射门，120分钟也没射门，点球我胜了。哎，对吧？
2: 那就是捡钱包了。
1: 对，那你没办法，那你也得也。
0: 阿根廷队纵向的传球在左侧出了边线，西班牙队后场右侧界外球。
2: 你现在无力面对西班牙的压迫和抢劫。你传不了三角，球就丢了，所以你整场你可想而知多累。
1: 嗯，
2: 这球是自己的失误，
1: 对，没有踢到对方的。
2: 小西蒙尼是打右路，他在马竞的时候他也是右路。
1: 你我觉得上去以后
0: 整个右边全换了，从右后卫到右边前卫，
2: 左边也是啊，塔利菲哥对吧，冈萨雷斯，这两套全换了。
0: 塔利亚菲哥没下呀、
2: 啊？哎，塔利亚菲哥
0: 刚才下的是那个罗梅罗呀、啊。
1: 罗梅罗和德保罗，
2: 哦、
0: 对
2: 罗梅罗和德保罗，对对对。
1: 现在啊，阿根廷也面临一个问题，
0: 确实是乾坤大挪移，
1: 换的有点乱啊。这帮队员，我估计在前面的比赛中七场都没有这么踢过，所以他现在有点问题，就是能不能迅速的这个串起来？
2: 全队可能都没怎么踢过。
1: 对，那你现在怎么能指望这个很少配合的这个阵型能够现在能够打得更
2: 好？又带丢了，这是。
1: 哎。
0: 能不能把球摘出来？
1: 嗯，
0: 大脚往前给，
2: 这球闷到了罗德里的身上，给
0: 左路有空当，
2: 看看
0: 塞过去了，
2: 速度，
0: 阿根廷的反击
2: 能不能来一个？
0: 禁区里面三个点，没法传，没法传、
2: 让我想起了打法国队啊，西班牙打法国队，法国队是大概68分钟还是70分钟才有了第一脚射正，射正啊，这西班牙的这防守，
1: 这两下不错，梅西拿球。
2: 看看这传球、
1: 小西蒙尼看看传球，
2: 哎，他老想打也是想走这个低平球，你跟这西班牙人玩这低平你不行，就跟西班牙传中也是老打地面。
0: 西班牙队把节奏缓一下，刚才阿根廷队换上两个生力军之后，中场控球稍有起色。二帽往前给
2: 左边麦考，
0: 哎，抢亚马尔身前这下防守不错。
2: 帕雷德斯、恩佐，右边小西蒙尼，这是阿尔瓦雷斯自己人先突破，一对四，
1: 没有
2: 一对四哪儿过得去啊？
1: 过不去。你过去以后你怎么弄？前面左边都没人。
2: 这所以也不聪明，拿球这球先往回转，先别把球全丢了。这教练不告诉他吗？哎，梅里诺要上了啊！我盲猜是不是梅里诺，绝杀先生要来了。
0: 西班牙队把球控制好，看上去现在比赛节奏压得很慢，但是就怕突然的提速。73分钟，比分还是0-0。右边
2: 大了，哎呀，就亚马尔今天
1: 不好，
2: 哎呀，
1: 哇，今天也不好，
2: 跟队友这边传跑想不到一块。
1: 对，
0: 两边啊，就是限制对方，限制对方，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
2: 西班牙球迷还发愁什么呀？啊，我不知道这个一脸
1: 进球啊，
2: 一脸愁容啊！
1: 你进攻那么好，射门机会有，你不进球也不行啊！
2: 进球早晚的事儿，
1: 你真得拖到加时赛点球大战就麻烦了。
0: 马丁内斯已经被对方抢到了小禁区里面了，
2: 这球给的门将就给的就难受。
0: 又是对角，西班牙队前场左侧角，哎，尼克威廉斯要上，
1: 尼克威廉斯要上了，加强左路。
0: 中场的时候，咱们说过的两翼要一起来啊，梅里诺，
2: 盲猜的啊，是来了啊，
0: 梅超风啊，
2: 嗯，
1: 一脚尔莫一个，
2: 一脚尔莫，然后那边巴埃纳，哎，
1: 对，
2: 也是常规换人啊，
1: 他 这种换人就是在原有的火候上我再加一把火，我再加一脚油，
0: 加上伤停补时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
1: 对，不像阿根廷他那边是没办法想通过这种换人来改变场上的被动。
2: 你不修墙吗？是吧？
1: 对，
2: 加水泥，我就给你继续再增加这个电钻的冲击力啊。
0: 哎，有身体接触，
2: 这帕雷德斯要注意自己的动作呀！好家伙，又是这样。

0: 阿根廷队现在只有招架之功啊。
1: 西班牙的索尔斯科亚。
2: 嗯。哎，
0: 大范围转移到左边，给尼科。库库雷利亚也上来。
1: 肋部
2: 梅里诺
1: 尼科，哎呦，没给。
0: 阿根廷队现在这个阵型压得比较扁。
1: 佩德里啊，有时候这问题就是不敢冒险传。
0: 远射，
1: 哎呦，今天西班牙的射门好像老是打太正了，
0: 对，而且都在禁区弧顶的位置，
1: 对，都是中路，这么好的位置为什么没把射门的角度拉开啊？当然我是希望他没拉开啊。
0: 阿根廷队你看队员防守这个经验啊，就是扑不上的话，你最后打门那一下多少要形成一点干扰，
1: 干扰，对对，挤压一下你的身位，
2: 对，
0: 内部配合来了，到禁区里面走外线，
2: 哎呦，
0: 倒三角，
1: 哎呦，补这倒三角补得很关键啊，
0: 但是阿根廷队的防线已经完全压到禁区里了呀。
1: 今天阿根廷拼的不是别的，拼的是防守啊，
2: 堵枪眼，
0: 远射，
2: 哇！
1: 哎，这球没出去啊，
2: 没出去，
1: 还有角球。
0: 今天大马丁已经化身佛得角的门将了。
2: 这个不是两个实力相当的球队之间的较量。
1: 哇，库巴西都打到这位置啊，来一脚，这是给梅超风又创造了一次补射的机会，
0: 差点补射。77分钟，比分还是0-0，但是西班牙队这攻城锤一锤一锤砸在阿根廷目前看着还算坚固的防线上。前场左侧角球，尼克威廉斯来主罚。哎，裁判的哨子先响了，又是禁区里面有动作。
2: 这要重罚吗？
0: 对，因为他主罚之前响的哨子。
1: 嗯，
0: 看看落点会不会有变化啊？还是这个点？
1: 哎呦，这球没
0: 顶
1: 到啊！
0: 两边都有人倒地，但是温蒂奇的哨子没有响。
2: 库巴西这球点是跑到了啊，
1: 挺好，
2: 稍微高一点点，
1: 把人全带到了中前点，然后呢，其实后点也漏了。
0: 是，
1: 库巴西就是个矮了点。
2: 嗯，
0: 起跳时机没有完全掌握好。
1: 这小伙子真是
2: 1.84米。
1: 对啊，
0: 阿根廷队后场左侧接外球，
1: 在巴萨你说打两赛季主力啊。
0: 这界外球出来就是西班牙队的球权。
1: 对，这你没看上半场那数据统计，西班牙夺回球权23秒，不是那个阿根廷，西班牙应该是差不多十几秒，我忘了啊。
0: 嗯，78分钟了。
1: 在德甲，我看拜仁是夺回球权9秒。你想想这个高压力度，
0: 就是你站在对手的角度是在跟一辆火车在比对吧？
1: 对对，这数据，这再一看对手差不多20多秒，快30秒，你想半分钟以后了。
0: 库库雷利亚往前给，
1: 对，阿根廷啊尽量用弹性的防守，就尽量把这个压力啊赶到中前场去，让这个球尽可能远离自己的禁区，但是这就是要付出大量的跑动啊。
2: 他人上来以后啊，如果一旦被突破了这个点，也比较危险。
1: 对对，那就只能犯规啊，
2: 对，
1: 就只能上犯规了。
0: 往右边给，右路有空当，塞过去。
2: 这边空了，
0: 禁区里面两个点，
1: 没问题。他只要啊，
0: 又是要到一个球，
1: 可以让他放到外线传中，你只要注意中路包抄的人员就行，你跟上。
0: 80分钟了，比分还是0-0，射门次数比10-0，射正次数比7-0，控球率64%-36%，西班牙队数据
2: 太华丽了，
0: 完全是领先的。但是阿根廷队的城墙还没有倒。
1: 内部
0: 往里塞，
2: 哎呦，
0: 传过来，
1: 哎呦，
0: 在小禁区线上把这个球狠狠地往下砸，但是点大马丁判断很准，拿住了。西班牙队又完成一脚射门，哎，
1: 阿尔瓦雷斯
0: 和他有实际的接触吗？
2: 看一眼啊，
1: 他是。

0: 了，他推了库库雷利亚一把。西蒙尼，西蒙尼，
1: 小西蒙尼，
0: 这也知道自己身上没牌啊。
1: 看一下啊，
0: 你看这是故意阻挡，所以他就推了一把。
2: 这个应该是一个，
0: 嗨，
2: 我觉得起码口头应该说一说。
0: 这反正下赛季马德里德比还得见。
2: 这种动作，我觉得就稍微心态上有点问题了啊。这个球没有必要嘛。
0: 这球李老师，这你踢过球你就知道了，你半天被人摁着打，
2: 对，
0: 你摸不着球，
2: 就是心里有气嘛，
0: 心里火大，
2: 对
0: 呀，因为没踢过这么窝囊的球，你知道吗？
1: 站在小西蒙尼的角度上来，能把球断下来最好，断不下来球起码也要让比赛暂停一下，
0: 而且呢他得展现出一定的什么呀，凶狠劲儿，
2: 是，
0: 反正我身上也没牌，对吧，我给你试试这个压啊，给你制造点压力，心理压力。
2: 但是今天西班牙对这个赛前我们就说了，他是有充分的心理预期的，所以现在并没有影响西班牙队的心态。
0: 你学法国队，法国
1: 队
0: 打巴拉圭的时候，
1: 中路、
0: 啊、
1: 渗透，
2: 哎，
1: 阿根廷把球断了，能不能摘出来？哎，
2: 没有，最后。还要出牌，对吧？
1: 判了假摔，
2: 对，不是
0: 抗议裁判，
2: 抗议
0: 裁判，
1: 给了恩佐一个
2: 第三张了吧？
0: 对，
1: 给了恩佐一张黄牌。
0: 因为这球啊，罗德里卡身位卡得很好，
2: 再看一眼，
0: 哎，就知道你要传身后，所以我卡一下啊。
1: 三张黄牌全给了阿根廷队。
2: 到最后，其实统计一看啊，除了黄牌这一项领先以外啊，阿根廷全面落后。这个决赛好像是历史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最悬殊的一次了吧。
0: 等九十分钟，要是真是
2: 对吧？
0: 按照这个数据，
2: 没有射门，
0: 查一查。
2: 对，卫冕冠军是吧？九十分钟没射门，你这个，哎呀，
0: 你说就是欧洲最高水平和南美最高水平比赛。我就说，如果要是咱们换成巴西队，维尼修斯的一个突突突，其实都有可能制造威胁。
2: 对啊，
0: 啊，
2: 我就靠我这一个点
0: 啊，我这个点我就能直接给你搞出事情来。
2: 那边拉菲尼亚没伤也能突突你啊，对吧？哎，
1: 西班牙队禁区外围控球，
0: 这举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2: 手球？
0: 手球是吧？
2: 对，他说刚才手球了啊，背身是在弧顶处拿球的那个西班牙队员手球了。
1: 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倒脚，把节奏压下来。阿根廷队已经全员回防，打到左边。
2: 手上
1: 有，没有吹
2: 、这个裁判还没看到，
1: 没有吹，
2: 对，脚都不好。
1: 看反击，梅西拿球给直线，
0: 这个提前量太大了，这个提前量。
1: 西班牙队推给门将，乌奈西蒙往前开，中场反抢，阿根廷犯规了。哎，双方有身体接触。温契奇控制一下场面上的局势，防止拱火。
2: 知道刚吃完牌，对啊。
0: 哎呀，不能再给啊！这是。
2: 这一给就是
0: 对
2: 彻底平衡失去了。
0: 咬牙啊，阿根廷队啊，再扛啊，
2: 起码九十分钟之内是吧？我得咬牙。
0: 哎呀，
1: 84分钟，比分还是。
0: 你说在这儿晒着太阳，在这儿也够累的啊。
1: 到禁区里面，地平球往禁区里横扫，被解围出来。前场右侧靠近脚旗杆，西班牙队接白球。
0: 对，如果不靠这个队友的拉扯呀，就是这么生突，其实阿根廷队不怕，他人盯人能跟上你。就怕是两三个人一脚出球，然后一下给你打穿了，有一个第三人的无球跑动。
1: 是
0: 啊，就是阿根廷队就说你想人盯人，你盯不上了，丢了，就说白了，你要跟的人。
1: 这就是我们说的，他传的不是奔着人传，他奔着空间传，
0: 奔着空间传，然后几个人来回的这个一交叉，或者说我传完了以后传跑，传跑接，一下你就人盯人，就对位全打乱了。其实阿根廷想踢人盯人。
2: 踢不了，他这人盯人肯定是踢不了。
0: 谁现在
2: 说到禁区之内啊？通过人多
0: 对
2: 来封一下。
0: 但是就是现在谁踢西班牙也踢不了。西班牙这个化解能力太强。
2: 你说这个
1: 85分钟，
2: 如果踢到90分钟，阿根廷队没射门，你说这在专业的足球圈里头，这个赛后可是
0: 这问题
2: 太难说了。
0: 这问题交给因凡蒂诺去解释吧。
2: 对，这
1: 西班牙队来了。
0: 哎呀，这
1: 没过了
0: 这一下，
2: 没有，他这一下光这一下没用。
0: 关键那边莫莉娜人家也是生力军啊，对吧？ 刚换上来的，他也有体能。
1: 还是回给乌奈西蒙。西班牙队在后场先把球拿住，节奏压下来，纵向的二过二，推到右边，
0: 但是中路还好，就阿根廷这边呢倒没有完全哭啊。
1: 好，近距离挑传，顺势打门，打近角，
0: 这球难度很大，你要顺势啊，想打凌空，
2: 转身，
1: 就是一个半凌空球，
0: 对，这球难度非常大，
2: 他要转身，你看没有，
1: 打偏了，这个球确实马丁内斯也封住了近角，
2: 而且球一落地就转身，这个难度找到点儿很不容易。
1: 有的时候足球也是公平的，这么强大的中场，这么娴熟的控制，所以没法再给他配一个哈兰德，反正别的队没法踢了。
0: 你不能那么完美，对吧？
1: 对。
0: 跑不动了，
1: 哎，
0: 你看跑不动了。
1: 西班牙队这个时候直接纵向的突破。两个人互相晃了对方一下，抢第二点，库库雷利亚上来要防中路的直塞，87分钟，比分还是0-0。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直接的突破次数真的不多，
2: 他这边空间太小了，
0: 而且他的这个侵略性不如巴埃纳的，
1: 对，
0: 确实
1: 禁区里面打出来，
0: 受伤啊，此前受伤、啊、
1: 亚马尔右路
0: 和全队合练的机会少，
1: 直接往中路横带转身，
0: 哎呀多了，
1: 打到左边，尼克威廉斯
0: 空间太小了，你看
1: 尝试往里一扑，
0: 人家已经二防一了，而且马上就三防一了，
1: 想造一个打身体的出界，但这个球西班牙的队员避开了，这样前场左侧靠近脚旗杆把界外球掷回来，
2: 但阿根廷虽然能把这球断下来，但是你没办法，对吧、你出不了球，
1: 现在就是全员退守，
0: 上莫利纳就已经放弃就边后卫的助攻了，因为蒙铁尔还有助攻能力，莫利纳是纯防守，
1: 对，88分钟
2: 空了，看看这脚
1: 远射、
0: 哎呀，这是
2: 哎呀，
0: 罗德里啊，没压住啊！
2: 今天就是射门这一项啊，稍微有点让人失望啊。
1: 13-0了，射门。
0: 你看这个
2: 空了，
0: 中路空了，
2: 对，后腰这位置上没人了。
0: 正好是在这个前卫线和这个后卫线的结合，
1: 也是在仰天长叹呀、啊。
2: 这个地方估计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去弥补。
0: 肯定，你全场都在那被大六猴的跑，肯定没劲儿了，
2: 没劲儿了。
1: 89分钟，
2: 你要是踢到加时赛，这个也很难办。
1: 全场比赛进入到，即将进入到伤停补时。
0: 哎呦，这是机会。
2: 梅西看看，没办法，对吧？
1: 摘不出去。
2: 对，
0: 你永远处在被人家包夹啊，几个人的包夹啊。哎呦，拉莫斯，
1: 嗯，
0: 纳瓦斯、普约尔、
1: 哈维、伊涅斯塔、
0: 卡西利亚斯，
2: 对。这哥几个是不是要想，是不是比我们10年还厉害啊？是吧？
0: 这哥几个说有我上场早就进了，你知道吗？真是
1: 10年他有大卫比利亚呀，
0: 有大卫比利亚，对，托雷斯，
1: 对，
0: 对吧？
2: 对。
1: 哎，这球吹了西班牙的。
0: 刚说完就费兰托雷斯的犯规啊！下半场，
1: 上半场伤停补时4分钟，
2: 四分钟，刚才说了。
0: 下半场没有太长的停顿吧，就罗梅罗那个受伤是吧，
2: 那四分钟也基本上是一个常规的补水、
0: 四分钟我觉得算是补水，怎么也得7分钟啊当然了我是心疼这个阿根廷队少跑一会儿吧，就四分钟如同看到了这个救世主一样啊，就赶紧这个感觉 心里放宽了不少。

0: 哎呦，
1: 哎，梅西拿球
0: 来了，
1: 给边路，哎，这个球撞倒了梅西，
0: 打到裁判身上啊，补吹了一犯规啊。
1: 阿根廷队这个球有点闷裁判的意思啊、
0: 这个就是撞了脸一下啊，这个球如果按照之前的判罚尺度统一的话也不会给，
1: 对，
0: 不会给黄牌啊。
1: 梅西拿球纵向突破，被西班牙队阻挡犯规放倒、
0: 他站着没动，
2: 对，我的线路没动、对吧，
0: 但是这一下啊一分钟能耗一分钟，
1: 嗯，
2: 梅西心想我不是要得牌我是要躺一会儿，
0: 对，
2: 是吧，耗点时间。
1: 91分半，
0: 哎呀，这会儿阿根廷球迷
2: 吼起来了，
0: 也不是来劲了，
2: 对对对，
0: 因为这球在对方的半场，
2: 对对对，
0: 你知道吗？
1: 等了好久，
0: 对，
2: 一直也憋着要喊一喊，没找着机会。
0: 我这球要能
2: 给看能不能形成一次打门吧？
0: 我刚想说这球要能绝杀了，我的那、我跟你说，那真是天上果然也能掉馅饼啊！抡一脚吧，
1: 横带。哎，
0: 没有，
1: 这下
0: 没
1: 有吹犯规，
0: 没有，还有
1: 禁区里面，
0: 哎呦，
1: 低平球传中，被乌乃西蒙压住，
2: 这算打门吗？
1: 不算
0: 不算不算，
1: 这是传
2: 中，
0: 这是传中，对，
2: 那就麻烦了、
0: 这一下漏了，看看
1: 3-3，
2: 哎，
1: 远端有空间，
0: 他选择自己单干了，这是
1: 打得太正，马丁内斯，
0: 对脚，
2: 哎呦，
1: 这个动作有点大、
0: 这个对脚
2: 有点大，
0: 哎，两黄变一红，
1: 恩佐塞尔南德斯吃到了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
2: 这加时赛没法打了、
1: 在伤停补时的几乎最后一分钟，对脚的时候没有收
2: 库巴西，
1: 直接把库巴西人整个踢挂了起来、
0: 不是这个球，恩佐你不知道身上有张黄牌吗？你还用这样的动作、
2: 这个他以为他应该先触到球，
1: 看一下，
0: 不不不，这个球是并脚五五开，人家在前头，你看，你看
1: 他完全没有收，
0: 对，他没收，但是他这一下
1: 在空中，库巴西几乎是一个前空翻啊，
2: 他也没伸脚、
0: 这个球其实飞起来，对，这个球
2: 他也没伸脚，
0: 哎，如果回放一下、是不是构成一张黄牌，
1: 看看 VR 会不会进入、
0: 对， VR 可能会进入，
1: 确实确实
2: 你看，他就让
0: 他不是踢出去的吧？
1: 对
0: 对,
2: 对，
0: 然后库巴西借势飞起来，这个球维尔可能检查一下。
2: 他有那个右脚稍微的还有
0: 一个往前的动作，有接触，
2: 很大，
1: 没有收，
2: 对，
1: 他没有收，
0: 对，
2: 但他不是很夸张的，
0: 不足以的说，我给你施加外力，给你踢飞起来，
2: 对对对，那不是，那不是
0: 啊，对。
1: 阿根廷队几乎全员在围着当值主裁判温契奇在抗议。
2: 这个要争取一下，如果这个真的是罚下去的话，加时赛就没法踢了。看一看啊，
0: VR
2: 要 VR 要干涉一下，
0: 有没有缓啊？
2: 对对对，
0: 看看啊，
2: 要看一眼啊。
1: 但温契奇示意先你先离场，
0: 你先离场，对对对，
2: 那肯定要先离场。
1: 恩佐菲尔南德斯。上一场打英格兰队那个远射，
0: 对，
1: 帮助阿根廷队渡过难关，但今天。不冷静啊，
2: 今天实际上全队踢的都很失常啊，很别扭。
0: 其实他这个动作我能理解，他知道他自己身上有张牌，他其实没有做特别过分，
2: 他那个动作其实已经在收了，
1: 但是库巴西现在还没有起来，
0: 对，
2: 没有收的那么就是让人无可挑剔，
0: 库巴西这个动作感觉稍稍有点夸张，我觉得，
2: 哎，梅西要投诉
0: 库库雷利亚是不是对他说
2: 对是不是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
0: 搞心态啊，搞心啊，你看
2: 哦，是要假摔吗？
0: 不是
1: 不
0: 是，
1: 他应该是
0: 告诉
1: 他
0: 说
1: 说什么了，
0: 告诉他是维尔可能在看
2: 啊，
0: 但是应该维尔有一个最后的 decision 吧，应该
2: 梅西指的那个库库雷利亚什么意思，
0: 刚才可能库库雷利亚对他嘴里可能说什么，
2: 对啊，他就投诉嘛，
0: 但是他没捂嘴，他要捂嘴就肯定被罚下
2: 了，
0: 对，
2: 那什么意思、
0: 那看来是认定认定
1: 认定没有问题，
0: 对，是两黄变一红，
1: 对，
0: 不是直红，
2: 但是屏幕上没有给出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并且检查完毕，
0: 他肯定肯定刚才
1: 已经恢复了，
0: 宣读肯定就是这样，
1: 比赛已经恢复了，这样西班牙队多打一人，但是九十分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但是这刚才这一下可能裁判还得酌情再补点时间，
2: 对，肯定四分钟再加两分钟吧，
0: 那就全面退守，
2: 对
0: 啊，这种
2: 这时候就得死守了、现在关键是西班牙没有一个

0: 高点呀、
1: 啊！哎呀，
2: 啊，你得把球断了，
1: 亚马尔
2: 没办法出球。
1: 亚马尔和这个谁啊？这个尼科都是不好。
0: 哎哎哎，这个犯规，
1: 这个
0: 高点
2: 禁区弧顶的位置，
0: 帕雷
2: 德
0: 斯，
1: 这干嘛呢？背身上去就一脚，这是我的。你就逼着他向回呢？你看他向回。
2: 96分钟、
0: 啊，
2: 西班牙队有最后绝杀的机会，定位球。
0: 你过去堵住这位置就
1: 行、是。对啊，他这球你干嘛非要伸脚？贸然你说给这位置一个任意球，
0: 看看谁来罚？
1: 这都是头脑啊，真是不够冷静啊！这西班牙那么多脚法好的球员。
2: 这个位置还真是正对球门，而且越过人墙有下坠的空间。
0: 对，这个左脚右脚都可以。
1: 亚马尔可以踢，
0: 亚马尔，
1: 然后
0: 波罗，
1: 对，波罗是脚法不错啊，
2: 而且这两个人一个左脚一个右脚，
1: 对对，
2: 对于人墙和门将来说还真是麻烦。
1: 巴埃纳要在的话也挺好，巴埃纳也可以打。哎呀，大马丁啊，全靠大马丁了啊。
2: 已经97分钟了，西班牙队这真的是90分钟之内大概率最后一次机会了。
0: 嗯，
2: 看能不能在90分钟之内结束比赛，
0: 来个绝杀。
2: 阿根廷队全员推到禁区里，
0: 这个球关键啊，看看谁来罚。
1: 哎呦，这距离还真合适，
2: 是，
0: 正好有个下坠的这个过程。
1: 但是打近角，看看，门将
2: 马丁内斯选择了站在中间。
1: 我估计波罗打吧，看这架势像波罗。波罗要打，有可能打这个大马丁的左手。
2: 温西奇再次示意，
1: 人墙得起跳啊，人墙得。
2: 亚马尔直接打。
0: 哦，
2: 马丁内斯啊，
1: 对，
0: 你猜对了方向，
1: 对，
0: 没有
1: 没猜对人，但是就说这个位置左脚打吧，
0: 对，
1: 不好，其实左脚
0: 应该打这个，
1: 打那边，
0: 右上
1: 角，对，其实就是
2: 马丁内斯选择站在中间是对的，
1: 嗯，
2: 这样起跑的距离、助跑的距离够，把这个球挡出来，角球再开出来，啊，开出来的一瞬间，温契奇已经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样，全场比赛结束0-0。首先要恭喜我们的所有答题的这个专家们。我之前就说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测的是，猜的是
0: 四节
2: 里面哪个时段是第一个进球产生的时段。如果0-0怎么办？算大家都答对。当然这个就不会改变排行榜上目前大家的这个位次啊。
0: 我们
2: 最后也送一个安慰奖。
0: 谢谢阿根廷啊。
2: 谢谢双方吧。
1: 我真是一直这提着心在看这比赛。
2: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0-0，冠军没有产生，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要迎来30分钟的加时赛。在加时赛之前，我们先来点名点名这90分钟啊，射门次数比15-0，射正次数比10-0，控球率66%对34%，这个对阿根廷来讲非常非常困难的90分钟，但挺下来了，现在又少打一个人，啊，后面的这个30分钟还有可能。像阿根廷球迷想象的那样产生奇迹吗，朱老师？
1: 你其实岂止少打一个人，对吧？现在你想想，要打到加时了，现在这场上跑不起来的球员至少仨啊！我觉得麦考利斯特已经跑不动了，梅西跑不动了，啊，恩佐下去了，所以你想想，德保罗身上有张牌，
2: 德保罗下去了，
1: 不是德保罗，帕雷德斯，
2: 啊，帕雷德斯
1: 身上有张牌。啊，你想想，就现在这队里，你一直防守是靠跑动来去弥补空当的。这个加时赛的这30分钟啊，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啊，就只能真的把自己所有人全退回到禁区线了，就彻底摆大巴了，只有这一招了。我现在看也没有什么特好的解决办法，你上不上老塔罗也没用，足球整体运动，你靠他一人现在是解决不了问题。我倒觉得也许梅西啊后撤到后腰的位置好一点，直接去给前面的队友去发牌去，啊，就说白了狗叼飞盘，就大家说的，你只有他如果说能有好的脚法找到自己的队友，这也许还是反击中的一个算是没有办法中的一个办法吧，因为现在看对于球队来说想掌控住球权再从容的组织进攻，整场证明是不可能的。
2: 如果我们现在假设一下这个30分钟还能撑过去，真的撑到点球的

0: 按照历史记录来讲，阿根廷是占优的，对吧？阿根廷世界杯历史上打过7次点球大战，赢了6次，胜率是 85.7%。西班牙迄今为止打世界杯点球大战5次，只赢了一场，输掉了其余4场，也就是说胜率只有20%。所以对西班牙来讲，李老师现在是不是意味着30分钟一定要把握住进球的机会？
1: 我觉得这个机会已经到来了啊！这个真的是，如果说11对11人啊，让阿根廷人居然就感觉到已经被罚下去一个人了。那么现在真的被罚下去一个人，我觉得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你就是那个射门的时候稍微注意丢丢啊，估计这球就有了。但是说到这个阿根廷，虽然我不是向着这一波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跟朱老师有一个商量，我觉得现在应该考虑撤下梅西了，不要再想梅西霍去还给打一反击，这不可能了。
2: 我不是，我
1: 上一老塔罗，你起码借着体能，你还能霍呀霍呀。
2: 不不，你看啊，从这个葡萄牙的这个马丁内斯你就能看出来，如果把梅西霍下去，反而也是输，输了呢，那估计就各种的压力啊，这个教练承受不了。但是呢，你要不坏他呢，
1: 因为
2: 一直在那输了呢，反而也至少你压力呢，我觉得大家说你已经拼到尽头了，能拼已经拼到这份儿了。
1: 因为现在对于阿根廷来说啊，这个以少打多的情况下，
0: 裁判
1: 来
0: 重新主持这个挑边仪式，
1: 所以太残酷了啊！这个时候让老将再去跑，我觉得不合适。换上一个生力军去跑一跑，不是为了进攻，不是为了反击，而是为了更多的体能。
0: 加时赛马上就要开始，
1: 斯卡罗尼确实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压力啊，他要抉择这个事儿。这个时候留下梅西，我觉得他是一个推
0: 卸责任。对，现场我们目测超过80000人的观赛的球迷和全世界的球迷来讲，
2: 精神领袖啊，这时候叫精神领袖，
0: 多看一会儿这个决赛，哎，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1: 哎呀，我们真的看到了一届世界杯决赛啊，有一支卫冕冠军队90分钟常规比赛时间之内零射门，这个在96年的世界杯历史之上啊，我是没查啊，朱老师你有没有
2: 没有
1: 过吧？
2: 没有，
1: 这是破天荒的一次。
2: 你别说卫冕冠军了，就是两个作为参赛队好像也没有，我觉得。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对于赛后来说，各路专家、各路足球圈的绝对明星会对这个事儿会感到非常的迷惑不解。
0: 加时赛上半场马上开始，重新挑边之后，西班牙队从左向右攻，蓝白箭条山阿根廷少打一人，从右向左攻。中国之声为您带来世界杯最终决战，阿根廷对西班牙，双方加时赛上半场的较量，比分还是0-0。
2: 这个比分啊，让我想起了14年世界杯决赛，当时德国和阿根廷打成了0-0，然后加时的时候是隔策的绝杀。
0: 对
1: 对
2: 啊，但是那比赛0-0，至少是大家有来有往，
1: 对，
2: 还能踢，
1: 没错。
0: 大家的大范围转移到左边，给尼克威廉斯。
2: 尼克上场之后这个状态一般啊，而且和
0: 现在库库雷利亚已经到了一个边后腰的位置，
2: 对，跟库库呢俩人还需要有点化学反应。
1: 那你亚马尔这边的表现应该说更跟赛前的预期差得太多了，
2: 是，
1: 对，
0: 转到右边，
2: 所谓的球王，大家
0: 耐心的在外围倒脚
2: 接班人。
0: 阿根廷队的防线现在压成了两条线，
1: 只能说太年轻了呗，对吧？有这能力，但是你发挥不出来，
0: 制造了一个西班牙队反抢的犯规，阿根廷队能缓一会儿。
2: 现在阿根廷队就是用这个叫什么碰瓷儿，
1: 对
2: 啊，就是我拿着球，我奔你这个人身上撞。其实我也没指着，我说你看他根本就没变相，没有变相摆脱。我正撞上你，最后判你阻挡犯规，我能缓一缓。哎呀，这比赛真是，就像有的人说的，
0: 大马丁上来，
2: 说我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但同样对阿根廷队来说，真是没踢过就这样的比赛。这是生动的上了一课，我也认为这可能这真是就是欧洲足球和美洲足球的差距，可能就体现在这儿。
0: 长传。这球拿不到，
1: 没有啊！这种反击，
0: 西班牙队门球，
1: 对这种反击一点意义、一点实战意义、价值都没有。
0: 缓一缓，
1: 所以现在
0: 让防守队员缓一缓，
1: 就还是最后常规时间
0: 90分钟最后的那个任意球。
1: 对，
0: 西班牙队观赛团的那些民宿瞬间起立，
1: 对，都在等着这绝杀。
2: 本来还想拍一下精彩瞬间，是吧？
0: 哎，到禁区里面，西班牙队突然到禁区里面，
2: 哎呦，没拿住。
0: 刚刚这个慢镜头回来之后，这球已经到了阿根廷队禁区里面，但是西班牙队没能形成攻门。前场又反抢了，
2: 冲冲，没蹭到，
0: 又是马丁内斯，
2: 稍稍改变一下线路就行了，
0: 没有失去自己的位置，悬呐、啊！
2: 哎呀，这个
0: 再吹，西班牙队反抢犯规，
1: 这个就等你犯规了。
2: 对，
0: 刚刚这个球是挑传身后，如果蹭上了，绝对就有了。
2: 哎呦，这球不要甩头，
1: 对呀、啊，这
2: 就直接迎球顶，顶一个反向就可以了。
0: 这尼克威廉斯这发型因为比较复杂，可能这小辫子甩起来他才有感觉，
1: 把那个头发给烫硬一点，这球就进了。
0: 前场的反抢，
2: 西班牙怎么也胡踢了，你人数占优势啊，你踢的可以完全耐心一点。
1: 再看一眼，
2: 你看这球他、
1: 还蹭到了一点，蹭到了一点，
2: 蹭薄了，
1: 但是蹭的太薄了，
2: 蹭薄了、
0: 也就是小辫子甩上了一点。
2: 就是小时候这头球基本功没练好，
1: 光看速度了啊！
0: 阿根廷的大脚往前开，吹了前场的犯规，应该是阿尔瓦雷斯的犯规。
2: 哦，16射11中，
0: 对，射门次数比16比0，射正次数比11比0，但是比分是0比0。
1: 有点魔幻的一个计分牌啊，这个技术统计牌。
0: 西班牙的大范围转移，
2: 这球往哪儿顶啊？我
1: 自己要送吗？自己要送？
2: 这西蒙尼这，哎，
1: 现在就不要再说了啊！就是
0: 作为一个边前卫，进攻型的边前卫，现在被迫打到后腰位置上，
1: 对对对，全乱了。
0: 他没办法摘得那么清楚了。
2: 这解围高远偏啊，这球你他肯定是球稳，宁可后蹭往边线蹭。
1: 你说现在要西班牙进了一个球，这阿根廷队怎么办？
2: 没办法，
1: 你还得挨着打，对不对？
2: 你要敢扑出来，马
1: 上就
2: 给你了，
1: 对，你可能更
2: 就会丢第二个。现在就是看西班牙什么时候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而阿根廷队啊，众志成城就是守这个点球了啊。
0: 连续两下拼脚下球，这球出界了。小西蒙尼连续两下断抢对方的脚下球，对角之后形成了二次反弹向前，差点形成了一条龙。西班牙队继续中路控球，全场比赛95分钟，比分还是0比0。
1: 哎，机会，一下挡出来，
2: 有了。先吹了，
0: 先吹了。尼克威廉斯补射把这个球打进了球门，但温契奇先响了哨子了。
1: 梅里诺看看是不是犯规啊？还是吹了，肯定是。
0: 看一下是怎么回事？是吹了对门将的犯规吗？
1: 侵犯门将。
2: 好像在门将之前，是不是就已经有阿根廷队员在禁区里倒地了？
0: 温契奇应该是在和维尔助理裁判在商量什么？看一下这个扫过来，第一下停球没问题。
2: 就是对这一下，对奥塔门迪，就梅里诺是不是这一下？
1: 对，
2: 因为后来，然后他直接脚尖还蹭到球了，就这一下。
0: 梅里诺转身左脚打，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倒地把这球扑出来，第二下再补，其实补射本身没有问题，
1: 对，补射没问题，
0: 就看前面。
2: 这大马丁第二反应已经够快啊，
0: 是
2: 这一下还碰到球了，
1: 而且主裁判啊，在这个尼克射门之前他已经是判了犯规了啊，所以不是后面他看了进球以后再判了。对，跟梅里诺在解释啊，这个
0: 温契奇还是吹了，坚持了这个判罚，这样这个进球不算。但这个球梅里诺有犯规吗？看一下，
1: 就这一下，就是后面的一下啊。
0: 这个球因为是在奥塔门迪的身后，所以看不清楚奥塔门迪为什么突然倒地。
2: 哎呦，大马丁要伤了，
0: 这可麻烦。
1: 伤了以后这点球怎么办啊？
0: 先不考虑点球吧，先把这个120分钟撑下来。

0: 当然会有两个门将，鲁力和穆索。
1: 鲁力还可以，鲁力也扑点球扑得不错。
0: 这边阿根廷队员还在治伤。97分钟，比分还是0-0。
2: 他加时赛以后，他应该加一个换人，对不对？
1: 对，加有多一个换人名额。
0: 但是他得，阿根廷队得等着，万一西班牙队先进球，我被迫反击的话，我这个换人名额得留给老塔罗马丁内斯。
2: 大马丁没事啊。哎呦，西班牙，
1: 埃里克加西亚，苏维门迪。
0: 这是要加一个反抢型的后腰上来，
2: 苏比门迪是吧？十八号
0: 也可以这么翻。
2: 嗯，27岁，1.81米，阿森纳的。
1: 罗德里
0: 换下罗德里。
2: 现在因为多一个人嘛，估计也够了。
0: 拉波尔特也下，就是说换下一个后卫，换下一个后腰。
1: 还是巴萨系啊。加西亚能打，这是万金油。左右边后卫、中卫、后腰全能打。
0: 格拉芬特加时赛先出牌。98分钟，比分还是0-0。西班牙队刚刚打进一球，但犯规在先被取消。
2: 你说这个球让西班牙如果争到了罚点球大战，我觉得西班牙人也确实太不舒服了啊。多一人这么大优势是吧，最后拉到点球大战，你就是赢了也不舒服。
0: 西班牙队直塞打左路，
1: 所以争取30分钟内解决问题。
0: 断了林科威廉斯脚下的球，
1: 你看看，这老是想着能横传转到中路，你西班牙早就给你断了。
2: 对，没有这个能力。
1: 这场比赛多少次了不敢纵向传球，因为你前面阿根廷要换人了吧。
0: 球在西班牙队脚下，
1: 你前面
0: 到左边
1: 估计
0: 小利亚上来，
1: 你要不换梅西的话，就只能把阿尔瓦雷斯换了。
0: 给身后，
1: 换上老纳罗。
0: 加时赛之后，西班牙队其实增加了一些挑传身后球，犯规了，犯规了。
2: 手上有动作，
1: 无球的情况下还触球啊，这一下。
2: 可是我没听见门，没听见声。
1: 那不行，这个我。你看欧冠里面无球情况下触球，最后还
0: 如果吹了刚才这下犯规，就应该是吹梅里诺手肘上有动作，
2: 他肯定是有身体接触的
1: 踩。
2: 再看一眼
1: 他那个脚踩到奥塔门迪那个脚面，你没看奥塔门迪那一下起来了、
2: 这个画面没给到
1: 他踩到那个脚面上，其实可能是无意的往后退的那一下踩
2: 他没有看到。
0: 西班牙队再来，左路尼科切回来，还是在外围控制。西班牙队是真耐心啊，45度起球，远点，阿根廷队解围，但是球在另外一侧，库库雷利亚拿到，换另外一边会直接起球吗？
2: 我现在有点想支持支持阿根廷了，我觉得真不容易啊，对吧？你这么大优势，你但你进不去啊，对不对？
1: 同情弱者。
2: 对啊，你确实没办法。你看西班牙人现在连个远射呀，
0: 进入远射射程。
2: 对啊，你来一脚，
0: 转移到右边。
2: 对对，
1: 没事，这时候化身佛的脚嘛。
0: 肋部没有传接的空间。
1: 亚马尔啊，
2: 这是他一个点。对，但是你
0: 这个
2: 质量
0: 有点复杂，
2: 你这质量太差了。
0: 100分钟，比分还是0-0。
2: 对，
1: 真要奔点球大战去。
2: 是，
1: 斯卡洛尼这命真硬啊。这个塞内西，
0: 换谁呢？
1: 换中卫，那就是
2: 换9号阿尔瓦雷斯
1: 啊。
0: 彻底退守，
2: 对，就是死守，
1: 死守，
2: 就是跟你死守，对吧？
1: 那
2: 因为你现在再攻也没有意义，你攻不动，所以就是难看点呗。我干脆就难看到底，
0: 少一个人，确实这个时候选择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2: 对，我觉得这对。
1: 那你这打点球怎么办？
2: 打点球，那我觉得要阿根廷人心里占绝对优
0: 势，先撑到点球，
1: 先活着是吧？
2: 对，先活着。你这个时候撑到点球没有射门的情况下，我觉得阿根廷人会很内心很坚定。
0: 这个有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判。西班牙队把球摘出来，要提速，大步流星往前赶，但是到了前场还是得只能回传。看看纵向有没有直塞的机会，打到左边阿根廷的禁区里面，现在6个点在防守。
2: 有了，
1: 哎呦，这球！

0: 梅里诺，
1: 梅里诺呀，又是梅里诺呀！
2: 后插上的强点攻门，
1: 真好啊！
2: 顶向远角，马丁内斯没有反应，但这个球顶偏了。
3: 我的，这球
1: 差了一点啊！
2: 突然的传中，
3: 跑也跑到位了，哇！
1: 顶也顶得很好，
3: 哎，
1: 就是多了一丢丢，
3: 要的角度
2: 太
3: 刁
2: 了，
3: 哎，这球要进了就是金球制胜了。
1: 对啊，
2: 射门次数比18-0，射正次数比还是11-0。西班牙队再来。103分钟，加时在上半场进入到尾声。进入射程，没有选择远射，推到左边，扣一下。
1: 不用那么复杂。
2: 尼克威廉斯尝试远射，被封下来。阿根廷队反击，
3: 回敲。哎。
2: 梅西外脚背往前撩，这球不越位，
3: 但是太慢了。
2: 哎，这个球
1: 哎
2: 没有吹，没有吹。
3: 嗯，
2: 小西蒙尼示意不可思议，但裁判没有吹。西班牙队转过来反击，但是亚马尔停得不好，这球应该是踢出了界外，
3: 越位了。
1: 边线，出边线，
2: 两边的替补席要有动作。助理裁判赶紧来叫停，小西蒙尼还是不干，说刚才这下真的不犯规吗？再看一下啊。
3: 库库雷利亚也看着球，
2: 但是
3: 没看人，
2: 他是知道小西蒙尼。你看最后架肘的这一下，他如果不知道人在那儿，他不会架肘的。
3: 问题是整场阿根廷队都这样的动作，对
2: 对
3: 吧？
2: 架肘这一下其实就是保护自己啊，背着要冲撞去的。顶级边后卫，你说他这个时候不知道人在哪儿，不可能。
3: 这塔利亚菲科这一下啊，动作也够坏。
1: 对对，
2: 嗯，
1: 这个出了边线的这动作啊，
2: 会让对方失去平衡啊。
1: 但是他现在就要挑衅你，
3: 就是是，
1: 啊、闹点事儿，
3: 对
1: 吧？你再心态一变，这他就达到目的了。
2: 104分钟，斯卡罗尼主教练吃到了一张黄牌，因为抗议判罚。阿根廷队难得能把球控一控，
1: 补三分钟，
2: 加时在上半场补时三分钟。哎，
3: 哎，这球，哎，
2: 没有吹，
3: 也没
2: 吹，没有吹。
3: 嗯，
2: 温季奇
1: 着一下，
2: 温季奇每一个上半场啊，
1: 着一下。
2: 90分钟的上半场和加时赛的上半场相对都比较温柔，但是到每一个下半场，相对比较严厉，
3: 自我纠正了，开始啊。
1: 你下半场不纠正，这就火就上来了啊。
2: 西班牙队再来，
1: 注意
2: 内部有空间，倒在禁区前沿，
3: 这
2: 继续没响，
3: 这肯定不会给了，这动作接触太轻微。
2: 这球摘不出来啊，
3: 没了，就是你只要稍一犹豫，想自己啊去盘带，这就丢了。
1: 哎，
3: 这谁是佩德里还是谁呀、啊？这在这儿，
2: 梅西把球拿住，原地转身，
3: 好球，
2: 摘出来了，
3: 没劲儿了，
2: 速度
3: 没劲儿了，
2: 拼到一个前场左侧的界外球。106分钟。加时赛上半场即将进入尾声，
3: 刚才看这个边上谁过来接应的，那一下明显感觉就蹬不住了，就已经没劲儿了。梅迪娜吧，是梅迪娜，哎，看不出来啊。
2: 亚马尔奇啊，那意思把球主动交给阿根廷队员，你罚界外球啊。
1: 梅迪娜
2: 那示意我得喝口水，
1: 都没注意梅迪娜什么时候换上去的。
2: 下半场
3: 、对。换德保罗的时候，
2: 对，
3: 那
2: 两个人一起，
3: 两个人一起，对。
2: 哎，就是刚才
3: 这个费兰托雷斯推了一下啊，这就是阿根廷的心理战。
1: 对，这时候你推我就倒，是吧？
2: 应该给了西班牙一个后场的接外球吧。现在温季奇的哨子也没有那么果断了，球出界外之后。一概是先看助理裁判，

0: 连续空中的争顶，这球先出了界，
1: 出了，
0: 107分钟，加时赛上半场即将结束。这场比赛会有点球吗？
1: 我觉得我在设想的一个剧本，虽然我也希望啊，因为我站在阿根廷这边，可能希望耗到点球，但是我觉得方亮，你可以查一下2010年世界杯，伊涅斯塔那绝杀是什么时间？
0: 想不起来了，
1: 114分钟吧，我记得好像是，
2: 也是很。
1: 我觉得剧本会不会出现在114到118分钟？
0: 加时赛上半场结束，比分还是0-0，按照规则应该很短暂的休息之后，马上开始加时赛下半场的较量。
1: 梅里诺这一下太可惜了，
2: 我觉得现在罚点球的可能性相当大了，
1: 越来越大了。
2: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们俩，
1: 阿根廷他，
2: 因为现
0: 我觉得你们俩现在都有点叛变自己原来的选择。
2: 我现在有点看不下去了。
1: 我们俩互换位置。
2: 对对，我看不下去了。我觉得西米安真的太不容易了，到现在没射门。
0: 伊涅斯塔2010年世界杯进球的时间是116分钟。
1: 你看，我记着
0: 差不多，
1: 我记着差不多。对对，
2: 就是
1: 那，
2: 就是最后
1: 剧本吧，咱们看吧啊。我刚才说114到118，正好中间116啊。
0: 无论如何，加时赛下半场的15分钟要打完。现在，西班牙队队员又是围成了一个圈，在彼此的鼓励啊。阿根廷的队员在拼命的补水。
1: 这球打点球啊，对西班牙首先士气上是个打击。我那么占尽优势，
2: 打击非常大，
1: 我没能拿下来。然后另外一个门将啊，扑点球，大马丁这状态，我觉得好家伙太管用了啊。
0: 全场比赛上加时赛上半场打完，射门次数比19-0，射正次数11-0，得分机会3-0，预期进球1.72:0，传球成功率91%-78%，控球率67%-33%，西班牙各项数据领先，但比分还是0-0。
2: 这个比赛如果拖到点球大战，我认为阿根廷队卫冕已经成功一半了。啊，这个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是如果用两个关键词概括主教练的表达的话，斯卡罗尼说的是享受过程。他说打到这个份上，不论最后能不能卫冕，我们已经创造了奇迹。而西班牙那边德拉夫恩特强调的是相信自己。
1: 那这场比赛要真是能通过点球拿到冠军，那我觉得那又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0: 是。
1: 全场零射门，但最终我赢了啊！
0: 想起了马拉多纳率领的阿根廷队90年世界杯上那个磕磕绊绊靠着点球一路前行的身影。
2: 这心态上，我认为阿根廷要拖到点球大战，一定是赢了啊，一定是胜了啊！西班牙呢，这个5个点球，必须个个都得进啊，因为你这个没什么可商量的。
1: 昨天90分钟让你们看了10个进球啊，今天我让你120分钟看
2: 一个都
1: 没有，
0: 平均一场还是有5个的吧。国际足联说我们擅长数学。
1: 哎，我现在最心疼的是这个决赛的门票，好家伙，花了这么贵，然后到现在为止1个进球没看着。
0: 但是国际足联说了，我们你本来想看90分钟，我们白送您30分钟。
1: 那问题是您这
0: 买酒赠三，
1: 您这个首先90分钟的质量不高，然后您送的30分钟还不知道这质量是什么样。
0: 都看决赛了，要啥自行车啊？来，加时赛下半场比赛开始，一边之后，蓝白界梁山，阿根廷从左向右攻，西班牙队从右向左攻，双方最后时刻的较量，105分钟。这15分钟如果还是不能取得进球的话，点球就会如约而至。有路，45度直接起球，摆渡下来打门，进球了，
1: 费兰托雷斯，
0: 这是右路的传中，远点头球摆渡摆回来，费兰托雷斯二线跟上，直接起左脚，把这个球打进了阿根廷队的球门。加时赛下半场一开场，比分改写了。
1: 哎，这是多少分钟？这是
2: 刚开始，
1: 刚开始
2: 。
0: 准确的讲，应该叫106分钟。
1: 106分钟，提前了10分钟。
2: 虽然是刚开始，但基本上也就是终结了。
1: 哎，跟我判断的剧本情况差不多。你看，到加时赛的下半场， 只要进球啊，
0: 这样阿根廷队麻烦来了，现在落后一个球又少打一个人，要不要压上来进攻？
2: 我觉得阿根廷要破一个记录，就是不能120分钟一脚打门没有，还丢了一球，冠军也丢了。
0: 弗兰托雷斯今天是替补出场，
1: 这个
0: 进球，
2: 这球打的是真脆，
0: 价值万金啊！
2: 对，打的真脆，
0: 传球非常果断。
2: 这个点，这头球这点也很棒。
1: 你看是谁没回来啊？你看在那儿杵着腿，弗兰托雷斯后头啊，后头
2: 都回不来了。
1: 后头有一个人，17号。
2: 这
1: 小西蒙尼干嘛呢？
2: 对对，回不来了。
1: 哎，不是你是替补上场的，你都回不来了。
0: 他还是不习惯这个位置，他还是不习惯这个位置。
1: 你往回收的时候啊，你看看
0: 门将因为往远端移动，已经漏开了自己的大半个球门，这个球没有办法了。阿根廷队守了105分钟的球门，在加时赛下半场一开场，城门失守。
1: 这得吃张牌，费兰托雷斯这一下得吃牌。
0: 这是波罗的传中，然后尼科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禁区里跟上，无人盯防，抽射得手，阿根廷队得压上，吹了西班牙的犯规。107分钟，西班牙1-0领先。

0: 任意球掉进来，争顶之后二点被出击的门将拿到，阿根廷还是没能形成射门。西班牙队现在是不着急了，一球领先是他们最擅长的发现和创造空间的这种传切。
1: 对，现在可能着急的就是阿根廷队了。
2: 对，
0: 但是少一个人没法上啊。
2: 对，你着急现在也没办法呀，对吧？你刚才0-0的时候你着急，
0: 射门次数比20-0，射正次数比12-0，比分1-0。
2: 这个数字真的是太刺眼了。我们今天三个人也是见证了世界杯发展史上一个奇迹的场面啊，真的不容易。
0: 但是我觉得虽然这场决赛打得很狼狈，阿根廷队一路走来真的已经相当不容易。
2: 对，为什么刚才立场有点小反转呢？我觉得我还是有恻隐之心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阿根廷队把球断了，
1: 阿根廷队把比分扳平了，
2: 有一个射门呢，你得
1: 对，
0: 没办法往前传。
2: 哎呦，
1: 嚯，这托雷斯
2: 要是奇迹都往一块凑的话，我希望梅里诺，这球是梅里诺进的 那三场最后的关键战是吧？
0: 梅西回做，分到右路，没有空间呀、啊。左边有空间，能不能给过去？看见了，没有传到位，但是反抢。
2: 哎、梅西，
0: 这个球完全出球点被封住了。109分钟，西班牙1-0领先。这个球是在加时赛下半场刚开始，由费兰托雷斯打进。好，阿根廷队打到目前为止，全场还没有射门。
2: 哎呀，
1: 这球怎么想的？往边上给啊？怎么能？哎，
2: 找梅西这个球也不对啊，给的。
0: 门将现在也一点不着急了。
2: 再看一下，
1: 你看那小西蒙尼在那站着，站那看着。他好像有点压腿抽筋儿，
2: 他已经不行了。我说他跑不动了嘛？
1: 你换着他这个换人，那是什么作用啊？这是你还是替补出场的都没劲儿。
2: 对，
0: 他不是打这个位置的。
1: 但是无论是不是位置，既然你站在那儿了，你要对这个位置有预判啊。你这球要顶回来怎么办？他觉得这球可能回不来了。
0: 作为一名边路的攻击手，习惯性的这个球出来以后，第一反应，我作为攻击手，我能不能拿到？我的思维判断，觉得我攻击手拿不到，剩下的事儿可能是不是就跟我没关系了？
1: 哎，
0: 这个0.1秒的错失机会就会带来巨大的不同。哎，这球阿根廷反抢犯规，
1: 这球真是，要是英格兰踢西班牙，可能都不会踢成这样了。
2: 那肯定，那肯定。
0: 麦卡利斯特吃到了黄牌，西班牙队往前给，阿根廷把球断下来。

0: 西班牙反断，但是不着急进攻，先回后场。
1: 这时候西班牙就通过控球就可以了啊，一比零足以了。
0: 这个时候，阿根廷队断不下来球，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2: 全场大溜猴了，
1: 对。
2: 给的球速慢了一点，可以再快一点。
0: 西班牙队连续倒脚，
1: 不主张再进攻了啊，就控球就完了，就是现在就是训练了。最后时刻拿阿根廷六六，
0: 在身后到底线没有空间，脚跟扣回来，
2: 这还是越位了，
0: 吹了越位。阿根廷队得赶紧快发，各位听众，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直播，阿根廷对西班牙，加时赛打到112分钟，比分是西班牙队1-0领先，这是在加时赛下半场刚刚开场，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打进，
2: 传球是阿根廷的一倍多啊，700多脚对300多，
1: 哎，这越位啊，
0: 没有吹哨子，再来，
1: 有了
2: 两个，
0: 又是费兰托雷斯啊，打进这个球之后延迟举旗，
1: 对，越位了啊。
0: 如果这个球再有效的话，这比赛就结束了。
1: 因为没过中线，你看没有？他一直在中线这个。
2: 没有越吧？
0: 这个球是不是
2: 好像左边那个球员是不是并行啊？待会儿VAR肯定检查一下。
1: 对，
0: 腿是并行的，但不知道上半身有没有探出来。
2: 还是吹了。
0: 吹了。
1: 嗯。这时候VAR也不介入，对吧？
0: 您再来。
1: 介入。我估计裁判这补时也就别补了。
2: 这球要是算的话，比赛就结束了。
0: 对。哎，西班牙队现在有意识在找身体接触。嗯，
1: 这时候要注意双方球员的情绪，别失控。
2: 这时候
1: 别恼羞成怒。
2: 找帕雷德斯也
1: 对，
2: 因为帕雷德斯身上有张牌。
0: 阿根廷队任意球，所有队员都往禁区里赶。
1: 他要发怒，也就是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估计他会
0: 113分钟。理论上，如果没有伤停补时，还有7分钟的时间。
2: 第一了。
0: 第一点，西班牙队解围。回给大马丁，西班牙队的阵型并没有第一时间往上压迫，阿根廷队长转移打到右边，梅西尝试过人，
2: 左脚，这球要过去很危险啊，
0: 左脚撩传后点被埃里克加西亚解围，
2: 哇，打到这会儿了，梅西还能加速啊，过人啊！
0: 战术角球给后点，
2: 深了，
0: 哎呦，直接奔着门去，转到了顶网上。
2: 这球转后点力量有点太大了，
0: 感觉还是想传球。
2: 对，他是想传球的，
1: 他不是射门，这肯定不是射门。
0: 这还是刚才那个进球。
2: 西班牙队。
0: 二排插上抢点的时候，阿根廷队四个人包括门将退到门线上，
2: 你看这西班牙啊，然后包括还有曼城啊，就瓜迪奥拉带的特别喜欢叫什么呀，打到远端的后门柱，然后再把球打回来，打回来甚至可以我从右边打到左边，左边再打回中间，
0: 是
2: 就来回的叫声东击西，这样后卫线完全就摸不着球了，
1: 对，没法防。
0: 本质上还是无中生有的去制造空间，然后再利用空间，
2: 汤的，这速度啊！
0: 那些过
1: 拉都没拉住，
0: 到了禁区里面。
1: 哎，
0: 这是什么？
2: 干嘛？这什么操作？这是
1: 他左右脚想倒一下。啊，
0: 这一瞬间想起了巴洛特利啊！
1: 对，我们再看一下，他自己想倒一下。
0: 哎，
2: 你这球倒什么？你就直接左脚往那中间一包就完了，一传。哎，过得挺漂亮，前面一顿操作猛如虎，仔细一看原地杵啊！
0: 阿根廷的再来。远端有空间，没有第一时间传，选择了长传，能不能赶上这个点？
2: 哇，还捞回来了！
0: 小西蒙尼吗？
2: 嗯，
0: 外围有远射的空间，底下挡下来，
2: 这是闷中面部了啊！
0: 裁判叫停了，因为打中了头部。
2: 这都，我跟你说，这都赖尼科。你这球啊，刚才要第二个就没有后的了。
1: 没错，
0: 我现在在想，因为上半场那个被动的换人啊。 以至于现在落后了，老塔罗马丁内斯也没有出场的机会。
1: 这可能还不光是脸，这可能封在眼睛上了。
2: 但得检查，
0: 因为打中头部必须要检查。
2: 有脑震荡的话，你想想，
0: 应该问题不大。我看他在举手，
2: 但是他要闷到眼睛啊，有可能视力啊模糊啊。

0: 要看刚才的越位啊，
1: 你看肩膀
0: 啊，
1: 确实探出来一个肩膀，费兰托雷斯错过了梅开二度的机会。
2: 他应该先横着跑，然后再直线跑。
1: 对于一个在世界杯决赛里面进球的队员来说，不能要求他别的更多了。您说的那都是附加题。117分钟，西班牙队1-0领先。德拉芬特依然面沉似水，
0: 这一伤可能就不止120分钟了啊，肯定要往后延。还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2: 拿水冲一冲，
0: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1: 这样裁判要坠球之后重新恢复，温西奇示意这个坠球点在什么位置。
0: 这现在双方人数应该相等了吧？
2: 对，
0: 对吧？
1: 对，
0: 雷诺还在场面，哎，上来
1: 了，回来了，
0: 上来了，这不到一分钟。
1: 这个往前长传都被西班牙队挡回来，直接外球，只能回个门将。大马丁停下，大脚往前给，看低一点，阿根廷在外围拿到，想要直塞给梅西，打不进去。哎，西班牙队这个是有点找身体接触，没有必要。
2: 太不冷静了，这球的，你给了一个那么好位置定位球，你想想。
1: 哎，温西奇
2: 他是示意那个罚球点，
0: 罚球点应该在这儿，梅西在这儿拿手拿了一下，所以要回来
2: 往前推进了至少得有5-6米，对，10米。
1: 全场比赛其实已经来到了119分钟，但是刚刚那个受伤是不是还会再补一点。梅西定位球，选择了和队友的配合。
2: 嗯，好球！
1: 继续的给，
0: 哇！
2: 哎呀，哇！
1: 这是
2: 谁给
1: 的解围？
2: 谁给铲出去的啊？这一下
1: 差一点啊！这是打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全场最好的机会。这个球沿着小禁区线捅进来，
0: 终于有射门了。
1: 不是射门，
2: 不是，还是传球，啊、
1: 对方的解围、
2: 啊，
1: 但是差一点。
2: 但是梅西那脚射门打在梅里诺脸上，有可能算一脚射门。
1: 待会儿看官方的统计啊，
0: 裁判还在
1: 算一脚，算一脚，
2: 对吧？
1: 1-20，
2: 对，那肯定算一脚，因为我记着法国队第一脚射门也是那么算的。
1: 再看这个角球，梅西开出来，禁区里面人仰马翻，球出了底线，示意继续角球。
2: 这对阿根廷队来说是机会了啊，孤注一掷，这时候甚至大马丁都可以上来。
0: 对，
1: 全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哎哎哎，又叫停了，又叫停了。
2: 对，
0: 这两下对西班牙队是一个提醒啊，最后时刻不能犯错。
1: 吉平就扫进来，机会，
2: 哎呦，
1: 打高了
2: 啊！这是一脚正整的射门，
0: 对对对
2: 啊！
1: 低平球扫到前点，摆渡之后，小西蒙尼在后点的赢球扫射打飞了，可惜了，可惜了，这几乎是等了全场的机会啊！
2: 嗯，
1: 再看，
2: 没压住，
0: 这一下机会还不错呢，
1: 转身的半径不够了，
0: 小西蒙尼，
2: 个儿矮，腿短，这个
0: 也不容易了，刚才都快抽筋了，
2: 嗯、
0: 对吧？
2: 嗯。
1: 加时赛要补时5分钟，现在是121分钟，还有4分钟。各位听众，我们要提前先打个招呼，因为我们节目安排的原因，今天我们的全场转播只能为大家转播到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看看在最后这点时间里面，有没有可能双方比分再来改写吧。今天这场决赛，无论对双方的球迷还是中立球迷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会。
2: 这都是要奥塔门尼顶上去了，
0: 嗯，
2: 去争顶去了，扮演一中锋，您踢了半天才有一个像样中锋都没有啊，哎。

0: 今天这场比赛可以值得总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1: 嗯，但是时间有限，最后一分钟的转播时间我们就先给大家转播到这里吧。在中国之声的全天其他节目当中会为大家及时的告知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目前西班牙队1-0领先，阿根廷队少打一人，想要追回来难度非常大。我是方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谢谢李戈老师、朱一鸣老师这么长时间的坚守和精当的解说评论。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用心用情解难纾困，深耕科研卫战攻坚，以务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7: 新闻聚焦，武警安徽总队宿州支队走访慰问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近距离学习英雄事迹，面对面感受英雄情怀。
6: 直击现场，火箭军工程大学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
7: 环球军情，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表示将对美国的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6: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4集，导弹工程兵崔道虎扎根深山为大国长剑筑巢。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7: 习主席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军某视训部队牢牢把握政绩观核心要义，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用心用情解难纾困，深耕科研卫战攻坚，以务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跃升。请听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征的报道。
8: 官兵提出的6项具体问题，4项现场有了整改措施，剩下的我带回去。
6: 近段时间，海军某视训部队党委班子成员分别带队走进官兵宿舍、执勤站位和试验场地，开展蹲点帮带。他们针对营房修缮、训练器材换新、就医保障等基层官兵急难筹判的问题，能解决的立刻解决，没法当场解决的登记建档，明确负责人与整改期限。海军某视训部队林坤山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党委班子常态化到一线现场办公，精准摸清基层官兵的实际困难。

0: 持续深化收集、汇总、分工、整改、反馈闭环机制，对照台账逐项盯办，限时消耗，有效破解了一批困扰部队建设的难点、堵点问题。
1: 政绩好不好，不靠写在纸上，全靠干在事上。我们常委带头勤到一线，能当场解决的就地办结，绝不往后推，一时办不了的定好时限，盯住不放，坚决不搞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杜绝撂挑子的办结项目，实打实解决各类难题。
0: 解难帮建带来的实际变化，在海军某视训部队所属的某偏远海岛站点体现得最为明显。这里夏天潮湿难耐，冬天寒风刺骨，官兵们常年处于高湿高盐环境，吃水要靠消防车从山下运。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机关保障部门多次上岛实地勘测，与地方对接协调，最终将淡化水直接接到了营区。同时他们还安装了空气除湿设备，解决了室内夏季湿热冬季阴冷的问题。官兵们扎根海岛干事创业的劲头越来越足。海军某视训部队孙龙龙说，一件件暖心小事是部队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体现。
2: 过去吃水靠车运，夏天蒸桑拿，冬天睡冰窖，现在淡化水接到了营区，空气能除湿机全配上了，组织不搞花架子，实打实解决了我们的难处，大家心里暖烘烘的，更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对人民军队来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近年来，海军某视训部队科研团队深耕演训一线，始终恪守课题源自战场、成果服务战场的研训导向。某新型无人装备列装后，实装训练耗材消耗大、成本高、官兵上手周期长等难题接踵而至。面对堵点难点，部队技术骨干主动领命攻坚，自主攻关搭建模拟训练系统，确保新型无人装备首次参试就顺利完成了全部既定任务。项目负责人韩大鹏深有感触地说，保障官兵训练水平稳步提升，就是科研工作最实在的政绩。
3: 现在我们认准科研成果能够帮一线练兵才最管用，埋头攻关破解训练难题，官兵实战能力越练越强，就是我们科研人员坚守的初心。
0: 习主席深刻指出，战斗力标准是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作为武器装备定型列装前的质检关口，海军某视训部队始终坚守宁可自身多吃苦受累，绝不允许装备带着隐患奔赴战场的工作理念。不久前，部队官兵奔赴陌生海域开展某型导弹极限性能试验，面对复杂恶劣海况，全体人员迎难而上，布设测控链路，精准捕捉导弹的全程飞行参数，实测采集的数据总量超出原定计划两倍多，为下一步装备改进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撑。海军某视训部队彭奇峰：
4: 测控数据真实完整管用啊，是硬标准，数据采集越充分，装备可靠性就越有保障。我们宁可试验场上多流汗，也绝不让装备带着疑点交付，每一帧可靠数据都是战友克敌制胜的底气。
0: 倾力保障练兵备战，用心化解官兵难题，就是最实在的政绩。海军某视训部队赵民表示，部队将继续坚持重心下移，靶心向战，以务实举措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看基层官兵的获得感有没有增强，战斗力标准有没有立牢，科研试训有没有实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领全体官兵锚定主责主业，办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以实干实绩为强军新军贡献力量。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倪一言、曹贤志报道。近日，武警安徽总队宿州支队官兵来到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老英雄的家中进行走访慰问，近距离学习英雄事迹，面对面感受英雄情怀。慰问中，王于昌向官兵详细讲述了自己参加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的战斗经历，鼓励年轻官兵扎根岗位刻苦训练。官兵们深受鼓舞，一致表示要传承老英雄淡泊名利，甘于

0: 奉献的宝贵精神，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扛起强军使命。
1: 记者朱永恒、倪帅报道。近日，海军士官学校首批军事专升本舰艇综合电力技术专业学员顺利毕业，标志着学校军事人才培养取得新突破。据了解，海军士官学校着眼技术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构建阶梯式培养模式，设计基础理论自学、特勤专题教学、综合问题研究、岗位模拟实训四个教学阶段。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动军事人才培养供给侧与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为部队输送更多懂装备、精技能、善打仗的高素质专业化军事人才。
0: 本台消息，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烟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0号至21号，渤海莱州湾相关水域内进行军事活动，禁止驶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近日举办军事体育运动会暨基础训练创破纪录比武竞赛，全面检验官兵日常训练成效。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请听报道。
3: 好，一秒九分。
4: 在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群众性比武活动现场，单双杠、武装五公里越野、短跑接力等体能科目轮番开展，官兵们全力比拼，挑战极限，展现过硬体魄与顽强意志。在随后的战术技能比武中，面对降雨导致的泥泞湿滑场地，官兵们在泥水中高标准完成匍匐跃进等战术动作，全方位展现了扎实的训练功底。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李家旭：
3: 从体能到技能，所有竞赛科目都聚焦实战，而战友同台竞技让我收获颇丰。良好的体能是发挥技能的基础，强体能、精技能缺一不可，都是队形任务的必备能力。
5: 射手向一号射击地线接近。
4: 射击比武现场硝烟弥漫，站位十足，面对定点打击、动态捕捉、近距离反击等多种作战场景，官兵们灵活应变，巨枪瞄准、屏息激发，动作规范连贯、沉稳高效，顺利完成隐险目标射击、精度射击、快速射击等科目。此外，这次比武还新增了三人协作攀登等科目，重点检验了班组协同攻坚能力。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李和：
6: 此次比武竞赛既有基础体能技能的硬核比拼，也有班组竞赛协同的综合检验，通过同台竞技让官兵在比拼中找差距，激发练为战的意识，全面提升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能力。
4: 特约记者刘招财、朱辉煌、柯江涛报道。
0: 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
7: 在火箭军工程大学组织的2026届学员毕业典礼上，一句句铿锵誓言响彻校园。今年毕业季，为进一步打牢青年学员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树牢大家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奉献精神，学校还广泛开展红色场馆实践教学、座谈交流会、情景教育等特色活动，勉励毕业学员担当使命、练强本领，主动奔赴基层，投身强国强军事业。毕业学员景瑞瑞：
8: 看到曾经优秀的学长毕业之后主动放弃条件更加优越的单位，义无反顾选择到基层和边疆去工作，这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毕业在即，我的毕业去向也进一步明确，我要主动申请到祖国的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扎根军营，建功立业。
7: 为进一步让毕业学员感悟英雄事迹，传承优良传统，火箭军工程大学还邀请刘老庄连的优秀官兵走进校园， 通过与优秀官兵代表面对面交流，引导广大毕业学员将青春热血融入部队实践。火箭军工程大学杨瑞介绍说，近年来

0: 毕业学员主动申请到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人员数量逐年增高，今年有500多人主动申请到艰苦边远地区。青年学员扎根基层献身国防的信念更加坚定。
1: 通过体系设计毕业季活动，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让英雄官兵、先进典型和红色场馆等教育元素进一步浸润学员、感染学员、激励学员，让他们在浓厚的先进引领氛围中感悟英雄事迹，追随英雄足迹，切实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强军伟大征程。
0: 特约记者金秉辰、吴润平、潘健报道。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7月19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再次袭击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伊朗有关部门人员已经抵达遭袭地区，正在评估袭击的规模。据了解，当地时间7月19号3时38分左右，格什姆岛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有3至5枚导弹袭击了格什姆岛。另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3: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7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并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其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声明强调，在当前阶段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坚持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和独立。
2: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据伊朗方面7月19号的消息，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了无人机的密集轰炸。伊朗军队公关部门表示，美军在贫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此次袭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朗军队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
3: 当地时间7月19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18号18点起，俄军使用了无人机和多种类型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空军的雷达部队共记录了166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41枚导弹和125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发动的袭击是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猛烈的弹道导弹袭击之一，共发射40多枚不同类型的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并发射120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陆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目标被用于接收和储存军用货物，以及保障乌克兰武装部队所需的燃油、润滑油料。
2: 据英国媒体7月1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考虑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解职，力求化解其总统任期内最为严峻的军方高层危机。一名乌克兰政府高级官员透露，泽连斯基将召集军方将领，听取众人对前线战况的研判，并约谈军队最高指挥官职位的继任人选。报道称，泽连斯基萌生撤换瑟尔斯基的想法源于17号晚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原本围绕文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的示威，演变为矛头直指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数千名乌克兰民众聚集在总统府大楼外，高呼瑟尔斯基下台，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
4: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0: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4集《导弹工程兵崔道虎》，扎根深山为大国长剑筑巢。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赵法胜、袁蒙廷、马景瑞，特约记者方雷、窦晨阳、秦庆宇。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火箭军某部的1级军事长。入伍31年，这位老班长从来没有看见过导弹发射升空的震撼场面，却用自己的双手托举起一枚枚导弹腾空而起。他从来没有走上过阅兵场，但在大国长剑亮相的荣光里，无不浸透着他的汗水与付出。他就是火箭军某部工程安装技师、1级军事长崔道虎。在31年的军旅征程里，他爱岗敬业，勤学苦练，完成了从传统工兵到科技工兵的蜕变。从一名初中学历的普通战士，成长为拥有31项革新发明科研成果和多项国家发明专利的兵专家。让我们来欢迎崔道虎班长。崔班长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火箭军某部班长崔道虎。
1: 崔班长好。今年呢，是我们的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您也是伴随着我们这支部队走过了31个年头了。从当年的第二炮兵到现在的火箭军，由兵到军，部队战斗力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您在其中呢，既是亲历者、见证者，更是一名建设者。那在这30年的军旅生涯中，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
2: 这60年的发展历程，我经历了火箭军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时间一直在变，环境也一直在变，任务同样也一直在变，我们的手中的武器装备也在变。变是对我们提出的最大的考验，我们怎么去适应这种时间之变、任务之变、时代之变。那么这就是对我们导弹工程兵具体的要求。我们在说不变，导弹工程兵对党的忠诚和听党指挥的理想信念是从来没有变的。那么我们忠诚、向战、坚韧、创新、严实的导弹工程兵精神从来没有变。
1: 是的，60年来，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导弹工程兵扎根深山戈壁，攻坚克难，默默奉献，全力打造坚不可摧的地下龙宫，为我们的大国长剑安家。我听说崔班长，您上世纪90年代刚入伍那会儿，修建国防工程好像主要是靠三件宝：大锤、钢钎和铁锹。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先进的机械设备了。那在你看来，传统工兵和现在的工程兵，他们之间最根本的不同在哪里呢？
2: 其实原来呢，作业方式比较原始，靠的主要是体力。那么现在的话，它有更先进的机械设备，靠的是体力和脑力相结合。我们知道，设备越先进，工艺越复杂，那么对人的这种能力和素质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1: 高标准的背后是您日复一日的沉淀。我了解到啊，这么多年来，您先后经过了8个工种、12个岗位的历练，风水电机焊可以说是样样精通，还自主研发了许多施工设备，被我们的火箭军评为首批工匠型军士，在去年八一建军节的前夕，还被表彰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那时代不断向前，我们工程兵的岗位标准肯定也是水涨船高的。您觉得从传统工兵转型成为科技工兵，在这中间最难跨越的关卡是什么呢？
2: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思想层面的转变，你一定得跟这个时代接轨。第二个方面呢，最大的挑战就是学习。那么像我那个时候入伍，实际上文化基础底子还是比较弱的，你去学这些新的东西，你比方说我们的编程、电脑的操作应用、机械制图，还有更复杂的这些技术，那么实际上这是实打实的挑战。这个时候那可能我就要加班，不断地去充电、去学习，逐渐的30年来就是

0: 不断的积累，也是让我自己内心不断强大的一个过程，觉得自己只要是潜心的钻研，也一样能够吃得透，弄得懂，搞得明白。
1: 嗯，就像你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导弹工程兵常年扎根深山，亲手建造了一座又一座的导弹阵地，却从来没有机会亲眼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升空。说实话，您心里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呢？
0: 你说没有遗憾怎么可能呢？因为亲手建了这么多的导弹阵地，却从来没有见过导弹，那这是导弹工程兵心里头最大的遗憾。但是呢，因为我们的使命任务就是建阵地，你只有把阵地建好了，才能托举我们的导弹的每一次成功的发射，导弹工程兵内心同样也是自豪的，因为我们知道有我们的一份成绩在。
1: 是啊，正是坚守着这份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初心，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导弹工程兵深藏功名，谦虚奋斗，攻克了千难万险。我们都知道，2015年第二炮兵正式更名为火箭军，完成了从兵到军的历史性跨越，也开启了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发展的新征程。那我特别想知道啊，当年更名的时候，您心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0: 2015年火箭军成立，那一年，我们也担负了一个在火箭军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工程。当时我们听到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时，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兵成军，你的能力上、素质上，你对国家的战略支撑上，能不能够配得上这个军种的称号？这些年我们建阵地，原来讲10年磨一剑，现在是常态化优质高效建设，从导弹工程兵当前建阵地的能力来看，绝对能够支撑得住我们大国长剑抵定乾坤的地位和作用。
1: 很多战友都知道，你常年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施工遇到难题，设备参数要点都会随时记下来。我还听你的战友说，这个小本子每一页都藏着创新蝶变，他们还给你起了个外号叫猛虎创客。听说你牵头组建的创客工作室，经过这些年来的升级改造，先后培养帮带出了100多名的技术骨干，其中有8个人晋升高级军士，2个人成长为1级军士长。我特别好奇啊，崔班长，你当年创办这个工作室的初衷是什么呢？
0: 就是想给大家找一个能够交流技术，能够让大家一起研究的平台。我们工程部队施工涉及很多专业，也时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瓶颈难题。我们有很多技术精湛的工程师，经验丰富的老士官和熟练操作手，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如何把他们的经验和技术转化运用到施工实践？所以我们就组建了一个创客工作室，给大家提供一个思想碰撞、技术交流的平台，把群众的智慧凝聚起来，去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这个创客工作室的作用也很明显，比如有一年我们遇到一个大型货架安装难题，创客工作室极致攻关，不仅提
2: 东西啊，我一直说真的它也不一定特别贵。
3: 的马路上，以你的洒脱，一个饮料瓶掉到路中央，在车轮底下穿梭，
4: 车窗抛物污染环境，危害行车安全，拒绝车窗抛物，多一份文明，多一份尊重。
3: 文明的一天在环卫工人的清扫声中拉开了帷幕。
5: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
3: 每天清晨收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
6: 小赵，上班去呀？
7: 是啊，王姨，早上好。
6: 快来快来，刚榨的豆浆，你上班带一杯。年轻人呀，再忙也要吃早饭。
7: 我吃过了，谢谢王姨。
3: 推开家门，邻居间的温暖问候，和谐邻里，守望相助。
8: 妈妈，恭喜你恭喜！ 小秘密，我每次过马路时都会向司机叔叔招手，谢他给我让路。
9: 宝贝儿，你真棒！
3: 走过路口，对停车礼让的司机报以微笑，文明礼让，和谐友善。
4: 文明是城市的灵魂，是进步的标志，是最美的风景。
3: 严禁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林区，严禁在林区内吸烟，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严禁在林区内上坟烧纸点蜡烛燃放烟花爆竹。
10: 刚才咱们烧烤用的火堆还冒烟呢，等彻底灭了再走吧。
11: 没事，边上又没东西，烧不起来。
10: 你听广播还说严禁野外用火，不会引起火灾吧？
11: 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4: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万顷森林。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的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 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

0: 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5: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决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4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8: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

0: 倒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2: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3: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4: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际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5: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 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6: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7: 这边十个不要多人。
8: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7: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9: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欧局点，送到军安局点。
8: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9: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8: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

0: 再低下头。
1: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0: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 辛苦了，
2: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六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 202.01 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

0: 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

0: 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

0: 在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常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常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专栏播出，承德深耕工业品直播赛道，为经济提质增效赋能；
2: 樊红平到宽城满族自治县督导调研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 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播出，宽城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全力开展灾后电力恢复重建；
2: 权威媒体看承德专栏回顾近期中央及省级媒体对我市的亮点报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
1: 从单点探索到全域布局，从单一卖货到业态集聚，我市持续深耕工业品电商直播赛道，告别少数企业零散尝试状态，推动传统制造企业加速触网转型。直播已经成为带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拓宽全国市场的新路径。为深入落实省市关于工业品电商直播发展的工作部署，我市立足工业发展实际，针对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意识薄弱、线上营销经验不足等短板，坚持高位统筹、系统谋划，全方位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落地见效，将工业品直播作为激活工业经济、拓宽市场空间的重要抓手。通过实地调研、专题调度、外出对标学习等方式，理清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细化完善工作举措，构建起科学完善的工作推进体系。坚持面向企业全员开展常态化电商直播专题培训，围绕直播实操、场景营销、全链路运营等核心内容精准授课，有效破除企业转型顾虑，扭转了重生产轻营销、重线下轻线上的传统思维。截至目前，全市重点培育45家工业品直播示范企业，各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创新直播场景，累计开展市县两级专题培训超过4100人次。全市已有841家工业企业常态化开播，覆盖装备制造、繁态新材料、新型建材、轻工食品等重点产业，完善配套机制，聚焦载体、人才、服务三大核心领域，谋划建设专业化工业品直播产业园区，推动零散直播业态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深化政校企战略合作，搭建人才培育平台，定向培养懂工艺、会直播、善运营的工匠主播，联动头部平台、专业运营机构落地本地化服务，构建起全方位专业化的工业品直播服务体系，为产业长效发展保驾护航，助力更多承德制造走出山城抢占市场，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数字动力。
2: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7月19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到宽城满族自治县督导调研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樊红平先后来到宽城镇罗家沟村、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孟子岭乡王场沟村、博罗台镇段木峪村、龙须门镇小龙须门村，实地调研村庄清淤、水毁基础设施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等情况，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奋战在灾后恢复重建一线的干部群众，鼓励大家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加快重建美好家园。樊红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扎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樊红平强调，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过渡安置，加强物资供应和人文关怀，全力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要加快推进水毁基础设施建设恢复和河道清淤，逐户开展受损房屋安全鉴定，为后续重建工作奠定基础。要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志愿者力量，做好村庄清淤除障、垃圾清运、环境消杀、农田修复等，尽快恢复村容村貌。要持续抓好防汛工作，复盘总结

0: 经验，补齐短板弱项，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完善防范应对措施，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娣参加活动。
1: 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宽城满族自治县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受山洪影响，村内大量电力干线受损，全村一度断电。眼下灾后重建工作有序开展，电力抢修队伍连日攻坚修复供电设施，保障村民安全稳定用电，为村庄恢复生产生活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2: 汛情过后，村内道路河道仍留存暴雨冲刷痕迹，山洪冲蛇多根电杆，扯断供电线路，不少农户电表进水损坏。险情稍有缓和，电力抢修队伍第一时间进驻村庄，分组分段排查线路故障，加班加点架线检修。目前村内主干线路已基本恢复供电。段木峪村张大勇：
3: 大雨过后我们全村都停电了，通过电力队员的全力抢修，现在我们已经恢复了供电，手机也能充电了，家庭用水抽水都可以使了，非常感谢电力抢修人员的这个抢修，谢谢他们。
2: 段木峪村依山临河，雨后路面淤泥堆积，山脚位置多处滑坡，大型抢修机械难以抵达作业点，施工线缆配件全靠工作人员人力搬运。主干线通电后，队员没有停工，同部队临水临坡线路加固处理，逐户上门排查室内用电隐患，杜绝灾后漏电风险。滦平县供电分公司抢修队队长李志刚：
4: 今天我们的主要抢修工作是来段木峪村进行电力抢险，共计来了20多名抢险队员，派了5辆抢险车，今天共计放了300多米的高压电缆和1000余米的低压电缆，主要为40多名用户进行恢复用电。
0: 受高空槽和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未来3天我市多降雨天气，强降雨时段在20号白天到夜间，全市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次过程与前期强降雨落区重叠度较高，需谨防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1: 权威媒体看承德。
0: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承德宽城遭遇极端强降雨并引发山洪险情，全市迅速开展防汛转移、抢险救援、灾后修复各项工作。7月13号至7月17号，中央省级主流媒体关注防汛抢险一线报道。与此同时，文旅发展特色产业也持续受到关注。本期权威媒体看承德带您回顾近期部分报道亮点。
1: 7月13号，央视新闻直播间现场直播报道了宽城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应急、消防、公安等力量开展抢险救援情况。同一天，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台风巴威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7月14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多档栏目、央广全国新闻联播新闻进行时持续追踪宽城灾后抢修工作，对全县全面开展受灾群众安置、道路抢通等进行报道。经过昼夜不间断施工，多条因洪水中断的干线道路陆续恢复通行，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
1: 7月14号，新华社报道防灾减灾救灾一线见闻，河北宽城断交道路抢修一线直击。新华社记者徒步探访宽城孟子岭乡石柱子村到大桑园村之间的受损道路，报道了县交通运输局集结抢险力量，组织人员、机械设备赶赴受灾路段开展应急抢修工作。
0: 7月15号，央视朝闻天下报道河北宽城加紧开展清淤，恢复生产生活。在宽城镇，街道淤泥堆积，房屋和设施不同程度受损，当地调配了数十台运输车、铲车、挖掘机等机械设备，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协助商户清理淤泥，加快恢复经营秩序。
1: 7月13号，《人民日报》报道。

0: 河北平泉，做强果蔬特色产业，激活乡村增收新动能。平泉持续深耕生态产业与特色种粮产业，持续巩固林场生态管护成果，持续探索林下经济发展路径，推动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富民优势，持续走好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之路。
1: 7月15号，央视频报道，承德丰宁第7届军强杯天马速度联赛开赛，丰宁立足坝上草原生态资源与民族文化优势，持续丰富草原休闲、生态观光、民俗体验多元文旅业态，不断完善配套服务，抢抓暑期旅游窗口期，持续打响坝上草原文旅品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休闲。7月18号晚，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比赛开赛，承德队主场迎战衡水队，为球迷观众奉献一场精彩的足球盛宴。请听报道。
2: 赛前，啦啦队用轻松欢快的歌舞表演为比赛助兴，承德衡水两队球员交换队旗后，比赛正式开始。一开场，承德队在中场和边路灵活传控，以犀利的单刀球率先攻破对方球门，赢得球迷观众欢呼。衡水队通过高位逼抢果断射门，将比分扳平。比赛双方在中场激烈争夺球权，攻防转换非常迅速。河北武昌以及快节奏强对抗的比赛风格吸引了众多球迷前来观赛，同时也带动了我市体育事业以及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发展。本场比赛，众多小朋友带着节目来到比赛现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为球员加油，助力河北武昌承德赛区的赛事活动。南营子小学学生姚恩熙：
3: 我们演的是一个舞蹈，这个舞蹈可以为承德队加油，我觉得就是很兴奋又很激动，我希望承德队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2: 中场过后，比赛更加激烈，承德队攻势不减，越战越勇，最终以6-4的比分战胜衡水队。精彩的比赛赢得了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南营子小学德育副主任孙苑：
4: 承德市南营子小学呢，非常注重美育教育，此次呢也是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平台，让孩子们在此次比赛之中呢学到了体育的拼搏精神，为我们承德队加油。
0: 近日，滦平县推行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集成办理模式，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登记、预防接种证办理等多项涉婴高频业务2个工作日即可在线办结。请听报道。
5: 记者在滦平县妇幼保健院看到，办理新生儿相关业务的市民在医护人员的耐心指导下，按照统一流程填报信息、提交资料，线上即可完成全部申报流程，办理过程高效便捷省心。滦平县城居民：
6: 现在在妇幼保健院能一站式指导办完新生儿各类证件，只填一张表单，提交一次材料，办理进度随时能查，真正减轻了我们的负担，省时省力。
5: 滦平县妇幼保健院儿保科出生医学证明签发负责人史丹丹：
7: 将出生医学证明手签、科学育儿指导、本省户口登记、预防接种证办理、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生育津贴申报、社会保障卡申领、新生儿居民医保登记、新生儿居民医保缴费9件事通过线上集中办理，新生儿父母通过登录河北出生一件事小程序，点击在线办理，获取产妇信息，选择办理事项，填写表单，提交材料，2个工作日即可完成。
5: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实现事前准备清晰明了，事中进度实时查询，事后结果快速获取，彻底告别了逐项咨询、逐窗申报、重复交件、多次等待的繁琐流程。
1: 近日，圆梦微心愿爱心万里行，北京爱心团队走进弯沟门乡大坝沟村，开展专项慰问关爱活动，志愿者们为孩子们送上崭新的书包、文具、课外书籍和慰问金，鼓励孩子们自立自强、乐观向上，珍惜美好时光，努力学习知识，勇敢追逐梦想。随后，志愿者走进老人家中，为他们送去日常生活用品，与老人们亲切唠家常，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耐心倾听老人的心声，叮嘱老人们保重身体。
8: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

0: 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1: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中雨，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中雨，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听众朋友，长乐市气象台2026年7月20日6时20分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分地区仍将出现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承德市生态环境局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2: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为扎实做好汛期防汛备汛工作，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和水域应急救援处置水平，

0: 近日，卧龙镇统筹推进水利隐患整治与应急能力建设，同步开展辖区河道全域清淤疏浚专项行动，并联合猎鹰救援队在辖区水库开展水上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以工程整治加实战练兵双重举措，织密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网。在八家社区，施工队伍机械设备对河道内淤泥、杂草、枯枝、生活垃圾及各类阻水障碍物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清理，疏通堵塞河段，修整河道边坡，拓宽泄洪断面，全面提升河道蓄水、排水、泄洪能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水利基础。八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1: 八家社区主河道2.5公里，支流河道1700米。我们从6月中旬开始河道清理工作，截止目前基本完成。近期降雨较多，我们将持续对河道开展巡护清理。
0: 同时，卧龙镇联合常德猎鹰救援队在辖区重点水库开展防汛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严格贴合真实险情场景，以水库汛期人员意外落水、水域突发险情为模拟背景，全程涵盖险情上报、应急响应、队伍集结、水面搜救、落水人员打捞、伤员急救、现场处置、善后收尾等全流程环节。整体演练秩序井然，贴近实战，取得良好实效。卧龙镇防汛办负责人任广远：
2: 下一步，卧龙镇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河道清查、清淤养护工作，动态排查整治水利安全隐患，持续深化与专业救援队伍的协作联动，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培训，不断完善防汛安全体系，锤炼过硬防汛救援队伍，与万全准备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市辖区多地出现道路受损、桥梁冲毁、农田被淹等灾情。作为一名党员，由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主动作为，调配公司人员、机械等力量赶赴受灾一线，义务开展桥梁抢修、河道疏浚等抢险作业，以实际行动彰显民营企业党员的责任与初心。由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
3: 因为我自己家有这十几台设备，我想到我这家乡我要做出点爱心，如果说有谁需要救灾啊、抗个洪啊、需要挖掘机、需要装载机的话，我可以无偿的奉献出来，也就不计成本了，也不要求回报了，及时为老百姓降低损失。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平山人，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肯定要是为家乡做点贡献。在清河镇这有4台，党坝有3台挖掘机、1台装载机，还有现在在清河镇现场有1台大板车，来回这个村那个村的来回倒短儿。比如说像这种要马上要断交的这种，或者有几乎就断交的，村民出不来，送水送那个饭什么都进不去这种啊，就晚上必须得加班在那通了。如果这个水都撤的话，后期需要维修啊、维护啊，能遇到挖掘机的事儿，尽管跟我提，我肯定是无偿的支持。
0: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山庄皇家窖藏杯乒乓球混合团体赛在我市展开激烈角逐，来自承德市各县市区的48支代表队、2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同台比拼，以球会友。选手们在球台前奋勇挥拍，尽情释放运动活力，充分展现出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身心投入每一场对决。赛场上，选手们攻守有度，配合默契，利落的推挡，迅猛的提拉，果断的扣杀，每一次挥拍都精准有力，每一轮攻防都精彩纷呈。娴熟精湛的球技、灵活多变的战术以及顽强拼搏的竞技姿态，不断点燃现场氛围， 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通过层层对决，最终决出赛事冠亚季军。承德县参赛队员王子忠：
4: 非常开心来到美丽的平泉，平泉的赛场环境呢和这个赛事服务呢都非常专业贴心，这次呢参赛汇集了全市各个县区的高手，对于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难得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在比赛中能够切磋球技，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收获满满。我们果光苹果队呢接下来会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0: 平泉市乒协主席韩景文：
5: 乒乓球运动群众基础广，参与度高，是全民健身的优质项目，我们精心筹备，细化流程，从场地布置、裁判员的选配、后勤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全方位落实，全力为来自各县区的参赛选手打造安全、舒适、专业的竞技环境，希望通过本次赛事以球为媒，以赛聚力，增进各县区体育爱好者的沟通与交流，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体育运动，助力全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日前以三省交界联合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的冀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在榆树林子镇吴家店村隆重开幕。本次活动汇聚冀辽蒙三省交界多地文艺力量，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为周边群众送上一场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猪猪镲惊艳亮相，表演者以鼓、铙、钹等乐器合奏，节奏铿锵激昂，气势恢宏，声声锣鼓烘托出浓厚喜庆氛围，生动展现了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舞蹈、歌曲、秧歌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党恩，赞美美好生活，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美食体验环节，现场制作特色饸饹面，村民与游客可免费品尝，劲道爽滑的乡土美食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品味乡村烟火风味。本次艺术节以文化为纽带，联动三省交界区域资源，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为交界区域协同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猪猪镲传承人吴振江：
6: 此次登台亮相，让非遗被更多人看见，热情之余倍感使命重大，更加坚定了我传承非遗的信心，传好文脉的责任。
0: 河北计量集团下沉吴家店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孙福民：
7: 今后吴家店村将持续深挖交界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跨省文化联谊、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等惠民文化活动，全方位推动冀辽蒙三地文化、乡村发展、民生等多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文化相融促进民心相通、区域相融，全力打造三省交界区域文化交流示范阵地。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 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

0: 节，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6: 处暑节气到，养生要防燥。处暑节气，燥火伤人，我们养生应该注意什么呢？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处暑

0: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有初暑的意思，它预示着夏季的暑热即将退去，但在此时炎热的高温依然占据着上风，我们常说的秋老虎也正容易在这个节气出现，因此防暑降温依然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点。处暑是夏季到秋季过渡性的节气，在这一时节，伏天的闷热潮湿会渐渐离我们远去，天气逐渐变得干爽舒适了起来。干燥少雨是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处暑时节的气候特点，而防燥正是秋季养生的重点。中医认为，秋季对应的是我们人体中的肺，因此处暑节气肺燥是极易出现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肺燥？肺燥都有哪些表现？我们又可以吃哪些食物来预防燥带给我们的不良影响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处暑。
1: 处暑节气到，养生要防燥。处暑，秋天的第二个节气来到了。在《约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这样写道：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从字面上不难理解，就是到了处暑这个节气，夏天基本就结束了，三伏也到了尾声了。那从这个节气开始，真正的秋天就在我们生活中体现的比较充分了。处暑这个节气实际上在中国的二十四节气里边感觉是一个过渡期，它既不是像大暑小暑那么炎热，又不像小寒大寒那么严寒，它是一种从炎热到严寒过渡时期的一个节气。而炎热的夏天将要过去，从中医的角度讲，阳气逐渐的下降，阴气

逐渐的上升。秋老虎，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词，其实更多的是说，到了处暑这个节气，到了立秋处暑以后，还有可能热一段时间。防暑降温的事情，不能一干而净的成为过去式。当然，在很多地区，到了九月以后，实际真正的秋天，才感觉来到了人们的生活。所以，在这个节气，有些地区流传的谚语是：早上凉飕飕，中午热死牛。这个说明是什么？也是一种对秋老虎的一种解释。那民俗中，其实到了处暑，有几个民俗，现在很多人可能还在延续。当然有一点，出游迎秋，这好像很多人都知道。为什么呢？我记得在我小时候，上学期间，经常有春游，还有一个秋游。为什么要秋游呢？在这个时候，夏天三月的炎热夏天，闷热的三伏天，成为过去时。秋高气爽，气候宜人，很多人因为夏天三个月，室外活动量相对减少，因为太热了，至少热得让人出不了门。但是到了秋天，到了处暑了，有一丝凉意了，很多人都爱出游。而这种出游其实在民间也流传了很久，而这个是很好的一种锻炼的方法。所以秋天形容自然界的秋高气爽，既可以赏秋，又可以享受秋天给人带来了自然的景观。所以对于缓解压力，锻炼身体，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生活中的内容。当然说，在这个节气还有煎药茶的习惯，比如在唐代就开始在这个季节要多煮一些药茶，都是中药，相对比较清热的药比较多，有苦味儿，苦可以燥湿，是因为夏天降雨量高，所以用燥湿的方法去除体内湿气。第二个还有一个清热的作用，比如说到了秋天，肺热容易产生，燥跟火在这个季节是容易侵犯人体的，多吃一些苦味药煮成的凉茶对身体特别有益。你比如说有些用黄芩啊，有些用野菊啊，有些再搁点乌梅啊，一块儿既有生津止渴的作用，又有清热的作用，这样呢防止到了秋天燥邪伤人。当然还有处暑吃鸭，其实民间处暑吃鸭也是在有些地区流传的比较多。这个鸭其实在秋天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营养的一种肉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鸭在中医认为是偏凉的，有养阴的作用。中医有一句话，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所以多吃这个阴性的食物，偏凉的食物，是对于养阴润燥有很好的作用。所以这个鸭既补充了人体的营养，又不至于上火。但是吃鸭的方法各地有不同，比如说有的叫白切鸭、柠檬鸭、紫姜鸭，当然有的是烤鸭。但是烤鸭我觉得相对差一点，因为经过烤制的容易上火。当然北京至今还流传的传统的吃鸭的方法叫处暑百合鸭，这种鸭那就比较好了，它加了百合。那百合有什么作用呢？润肺止咳呀，它有个润字，所以

0: 属于季节性的食疗养生。当然说了这些民俗，其实每个地区是有差异性的，所以在了处暑的时候，南方可能降雨还是比北方多，所以它的燥邪伤人的疾病相对比北方要少，而北方这时候多风少雨，可能连续两周都不下雨，那干燥的空气对人的损伤你就要加以注意了。这就是南北方的差异。咱们在立秋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到了秋季一定是很多水谷大量上市的时候。在今天的处暑，处暑节气，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个葡萄。那葡萄在中医认为是平性的，含水量非常高，而且含糖量也是不低的，跟种类不一样。因为葡萄有很多种类啊，有巨峰葡萄，有玫瑰香，有奶葡萄，有无籽葡萄等等，总归每一种葡萄它的葡萄糖的含量是有差别的，水分在葡萄里边含量是基本上都是偏多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对应的节气，从养生的角度，食疗养生一定是中医的非常重要的养生内容之一。其中有三大原则，第一个要遵守四气五味，四气寒热温凉，五味酸苦甘辛咸。到了秋季，适当吃凉性的、平性的，少吃热性的水果可能更好。第二个，要吃应季的蔬菜水果为主。第三个，要吃当地的蔬菜水果为主。那这三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吃应季的葡萄，就是在处暑这个节气的前后大量上市的。这跟每个地区的差异不一样，温度、日照、土壤等等，可能这个葡萄上市有的早一周，有的晚一周，但是总归是一个应季的水果。它的含水量高，又体现了秋冬养阴的原则。而且这个处暑这个节气，暑已经去了，燥已经来了，而燥火的来临一定要用食物来对应它，防止燥火来伤人。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肺燥，那更多是多吃一些含水量高的水果，润肺的食物。所以葡萄从现代营养学说，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一些氨基酸，这些都是补充人体的营养和矿物质的，还有维生素的一种物质。当然有些人可不能吃的太多，含糖分比较高的水果，那对于什么人不能吃啊，或少吃啊？那血糖偏高的人，糖尿病患者，那你适当的就少吃，你吃多了会引起血糖的波动，对于你的治疗或用药控制血糖可能就不利了。
1: 处暑节气正处在季节交替之际，各地普遍早晚温差大，天气干燥，多风少雨，很多人易在此时患病。秋季对应着人体中的肺，肺部疾病在此时容易高发，咳嗽往往被认为是与肺相关的疾病。我们一年四季无论早晚都有可能会咳嗽，但咳嗽的症状和成因各不相同。处暑节气是咳嗽的高发期，这一时节咳嗽的症状是什么，又是什么原因引发了咳嗽呢？
0: 那到了这个节气，那养生应该重点关注什么呢？肺燥。肺燥咳嗽和燥字一定要在这个节气要重点考虑。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认为

0: 外感六淫邪气，春天防风邪，夏天刚过去的暑天要防暑跟湿，而到了秋天一定要防燥跟火。燥跟火在这个节气一定是当令的。那天我门诊中就来了这么一位女士，咳嗽都一个月了，那从立秋之前就开始咳嗽，倒是到了今天处暑都快过了，那还在咳嗽，吃了很多药不管用，所以来到我门诊。那我也按常规的方法说，肺气不宣，肺气上逆，有肺热，开了一些草药，吃完了药一复诊，这个病人回来跟我说，王大夫，吃完您的药咳嗽一点不见轻，而且还有加重的趋势，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他按现代医学说他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了？那还是说他有什么其他的疾病？所以中医的问诊望闻问切，四诊合三非常重要。我再一看这个病人，其实他的面色也不好，面色黄白，口周发青，实际有点缺氧嘛，因为长期的咳嗽嘛。再有我问他说，我说你咳嗽什么时候咳嗽啊？他说白天晚上都咳嗽。那我说你这咳嗽到底是因为什么咳嗽啊？他说嗓子一痒就咳嗽。哎，明白了，为什么呀？其实到秋天，北方最大的特点，气候干燥，多风少雨，所以咽喉的干燥，甚至有些咽炎的发生，或者慢性咽炎的出现，这时候都会引起咳嗽，所以不单纯就从肺造成的咳嗽，咽部不舒服，所以这个病人，那我的体会是什么？秋燥的节气来了，这个咳嗽通过清热利咽养阴润燥的方法一定能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又给开了七副药，用了一些养阴的，比如麦冬啊、沙参啊、利咽的原参啊、射干啊、还有桔梗啊、宣肺的杏仁，这些药用完了再吃七副，那效果明显的就好很多。这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肺燥咳嗽。而这个病人他的肺燥咳嗽还兼有什么咽干，所以不但有肺热，热跟燥同时存在，只是程度不同。所以从这点来说，肺燥咳嗽在这个处暑这个节气是比较常见的。在这个节气天气比较干燥，而且少雨，人体皮肤会因为干燥也会出现皮肤的发干，需要保护，而且咽喉部是因为干燥刺激就容易出现咳嗽，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单纯要考虑肺，更考虑我们这个咽喉部的不适造成的咳嗽，这个在咽炎中常见，每个人在一生中不知道要咳嗽多少次。那中医看咳嗽怎么看呢？其实中医讲的辩证有的是脏腑辩证，叫五脏六腑的辩证，有的是什么根据外邪侵犯人体的规律，外感温热之邪造成的这种疾病和风寒之邪造成的疾病来辩证是什么呢？胃气营血辩证。那你说了，那怎么去判呢？根据咳嗽的时间，咳嗽如果刚一两天多半在表症，咳嗽如果说超过了五天了，那基本上都到了营血了。所以早晨咳嗽白天咳嗽我们更多是病的初期，而在夜间咳嗽病的中后期， 所以治疗的方法用药是不一样，所以中医根据这个患病的时间，冬天的咳嗽以风寒咳嗽为主，春天的咳嗽一定以过敏性的咳嗽为主，夏天咳嗽以热伤风的暑湿造成的咳嗽为主，而到了秋天一定以燥咳为主。所以这种时间的不同，发病的情况是有差别的，而每天的咳嗽时间不同，同样中医考虑治疗的方法是不同的。所以一个咳嗽我们中医区分就这么详细，这么细致。当然我们说的肺燥其实不单纯可以造成肺燥咳嗽。那天有一个家长抱了一个3岁的孩子，这个孩子从生下来就大便偏干，而到了立秋以后，尤其这几天处暑了，大便更加干燥，3天才一次，所以来到我的门诊。那我一看这小孩确实属于内热比较重，而这个小孩赶上这个季节，北方多风少雨，气候干燥，所以季节性的便秘，那治疗起来要清热、润燥、通便，还有有的脾虚的，还有加上一些健脾的药，所以我用了一些茭白术、焦三仙帮助消导，还有火麻仁、玉里仁、当归、杏仁、沙参，这些药养阴润燥通便。所以给这小孩再加点理气的止窍啊，还有通便的熟大黄，这小孩治疗了将近3周，基本上扭转了这种干燥的状态。在临床上我发现看便秘的10个人里边有4到5个是孩子，这是为什么呢？叫纯阳之体，他多热症实症，少虚症寒症。第二个，女性占了3个到4个，还有剩下的1-2个老人脏腑衰败了，排泄功能、肠蠕动都下降了，中青年男性非常之少，这就是一种规律。当然从这点来说，一定考虑季节性的发病和脏腑辩证的特点，因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的功能不好，内热产生下传到大肠，就可以造成大便的干结，这种情况出现的就会越来越多。黄帝内经怎么去解释呢？热气流于小肠，肠中痛，单热焦渴，则兼干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矣。这说明什么？大肠小肠有热，容易造成热消耗了津液，肠中的津液少了，都被它吸收了，很难通下来。但是这跟肺有密切相关，所以到了秋天，到了处暑这个节气，秋天的特征比较明显的时候，肺燥一定是影响到我们的肺脏，还会影响到大肠的传导功能。所以从这个来说，我们燥邪伤人，在现如今在处暑这个节气，大家一定要关注。
1: 慈禧是清朝末年的重要人物，我们对她都不陌生，关于她的养生之道、驻颜之术，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慈禧用过的一些养生药方，对于后世的人们也有着借鉴作用。那么慈禧在处暑节气有着哪些疾病困扰？ 御医给予他的药方有着怎样的特点？在王国维老师看来，慈禧药方中的哪一味药用得十分巧妙呢？
0: 在古代，在近现代，很多人对这个皂邪也有认知。

0: 他可能考虑的事情也比较多，每天操心的事儿、生气的事儿，也都离不开他身边，所以他最好的保健方法，就经常请御医给他搭脉，调养他的身体，保证他的身体的无疾，甚至可以延年。有一个病例记述了慈禧在处暑这个节气出现的一个病症，什么病症啊？咳嗽。九月左右，慈禧出现咳嗽，而且咳嗽时间还比较久了，燥咳，没有什么痰。所以说呢，在请御医给治疗的过程中，御医就发现了，跟肝有关，肝火呀。他为什么有肝火啊？你想想，这么大个国家，他要操心、要生气的事儿非常之多，所以就肝主疏泄的功能不好了，一样，它影响了肺金。还有一个呢，胆经之火，肝胆的火它都有了，造成了肺部的津液不足了，所以燥火伤人。从这点来说，御医没给他开汤药，这是为什么呀？因为慈禧他也不愿意老吃这苦药汤子，所以御医更考虑他能接受的，用什么呀？膏方。这膏方呢，一般的都要加蜜的，所以除去了中药那个苦味儿，它略甜，而且它又可以吃的量相对少，所以很容易让这些达官贵人和这些皇亲国戚所接受，所以用了膏方，起了个名字叫润肺和肝膏。这个药味的组成实际上是张仲元这个御医根据慈禧这个咳嗽的现状考虑用了这个药，党参、生薏米、麦冬、橘红、桑叶、制八叶，还有什么杭芍、石斛、甘草、炒枳壳，这些最后熬制的膏剂，当然它还要加了一些其他的辅助的蜜啊等等。党参其实补益中气的，因为它中气不足了，会出现咳嗽气短的，还有薏米祛湿的，麦冬、橘红，其实枇杷叶，这些呢包括石斛，都有养阴润燥的。甘草是调和诸药，枳壳是通便，这个杭白芍实际是柔肝的，因为它有肝火呀。桑叶疏风清热，还可以清肝火，所以用这些药来一块儿合用，起到了既可以健脾益气祛湿，又可以养阴润燥止咳。这个石斛，我重点说这石斛用的非常好，石斛是养胃阴的，而且可以清肝热的。我在临床上曾经治疗了一个干眼症，其实一直治疗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在用了这石斛来以后，我就发觉第一，他原来的胃不舒服见好了，所以养胃阴，食欲增加了，最主要它肝眼症，肝开窍于目，所以它有滋阴清火的作用，清了肺火和肝火，又可以养胃阴，所以这个慈禧用了这个膏方以后效果是非常好。
1: 处暑节气，燥是我们需要重点注意的问题。气候的干燥不仅会影响人体内的脏器，对于外在的皮肤也会带来一些损害。此时我们经常会感到脸上的皮肤发干，缺水严重。除了要大量补充水分外，多吃一种食物对于我们处暑养生是十分有帮助的。它既可以作为药材入药，又可以作为食物日常食用，常吃更是能达到美容。